0: 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首座，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早上8点钟，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7: 那谢涵，这会儿呢，农业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农业路大桥这个地方呢，左侧车道因为有事故啊，所以说呢，后方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松山路到桐柏路的上方，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的。中州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这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哈，队伍呢已经是接近了南三环。另外呢，北三环的西向东，从文化路到这个南阳路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车速提不起来。花园路、农科路的北向南这个路口，请各位呢多等待这个信号灯周期，后方呢已经是排队过了这个新苑路啊，这长段呢都不好走。高速方面，京港高速在新乡段576公里南向北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占用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因为有施工的徐广高速在103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断行。那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呢也是断行的，车辆无法通行啊，预计到8月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谢涵。
6: 嗯，好的，谢谢丁氏。也提醒大家开车出门啊，别忘了想一想咱的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到期前30天是续保的黄金期，别一拖再拖，再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这个断保了。那这在路上万一有个什么小刮小蹭的，真的是比较麻烦。而且在交通广播直接办车险呢，比较好的是我们是一对一的专属客服，会全程为您服务，发车险两个汉字，只要留下您的电话，马上就有真人客服一对一跟您聊，也不是语音菜单，也不是自动应答，是人跟人说话。这好处是什么？省心不绕弯啊，因为我们的真人坐席会了解您的用车环境啊，上一年的车险情况啊，综合帮你判断哪些车险你值得买，哪些对你来讲是没必要的。发车险两个汉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客服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遇见过很多，怎么讲呢，就是能给大家帮到忙的地方。不信各位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客服小李遇见的一件事儿。
8: 大家好，我是咱河南交通广播车险客服，你叫我小李就行。在前几天的时候，然后客户准备开车的时候车辆不能动了，然后他这边给我打电话，当时接通之后了解了一下情况，建议客户说因为车辆现在不确定是因为打不着火了，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故障不能去使用。当时办理的时候送的是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的，里边包含的是有咱的一个免费的拖车还有搭电服务，问题就直接解决了。
6: 嗯，你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其实就帮了车主的一个大忙啊。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好了。稍后继续为您送上一路听天下。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呢、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今天是星期三了啊，就提醒大家，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辆啊，早七到晚九，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好了，今天呢和各位聊聊什么话题呢？就刚才说到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么多年来的变化。有一个博主啊，他自己呢每天记录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一张自拍照，连续拍了十年了吧？
2: 十年了
1: 啊，然后做成了一个连续的一个视频
2: 啊，
1: 就看到了他这么多年，他一张一张照片叠在一起的这个变化，让我们想到了，哎呀，这大家也回想回想自己这十年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 是啊，
1: 米哥刚才说了，说回想一下自己这十年成长了，头发少了。
2: 哎呀，还有其他朋友呢，也是这十年发生的变化还挺多，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然后崔鸿飞说到了，说十年前就是2016年，说他还在房地产行业。
2: 我记得。
1: 对，说十年前这个时候，十年前的这个时候，从这个月开始。也是6月份开始，说那真是风生水起
2: 哦
1: 啊，用当年行业内的一句话来说，那真是，那是个人来卖房都能卖，
2: 就是你站在风口嘛，谁都能飞起来，这意思。
1: 对，哎呀，还有没有十年前啊？然后云淡风轻说到，依稀记得十年前刚来郑州。开出租车的时候，还有小姐姐喊他帅哥帅哥去哪儿哪儿、哎帅哥停一停、帅哥怎么怎么样，说偶尔也有要微信的
2: 哟、
1: 说现在帅哥这两个字再也听不到了。更让我破防的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女的领了一个小孩，这孩子一上车就是喊拜拜，
2: 那人家也是懂礼貌好不好，结果没想到给这个拜拜的心头浇了一盆冷水，
1: 喊破防了，这是这不正常吗？这不还有笑脸说到了，十年时间从细皮嫩肉变成了皮糙肉厚，从积极进取变成了划水摸鱼，从激情四射变成了平淡如水，从无限追求变成了哎活着就行，
2: 哎呦，
1: 哎，这就是十年前的一个变化，
2: 要求越来越低了是吧。
1: 哎，还有这个钱默说到了，说这十年我经历了考编、婚姻和生育这三件人生大事儿啊、
2: 真是大事儿。
1: 变化大的简直是翻天覆地、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变化。
2: 哎呀，
1: 都是越来越好。
2: 但你发现你的人生越来越丰富了，对吧？
1: 对呀、
2: 今天聊这个十年间的话题，就觉得也适合给大家端一小杯，正好咱今天手里还真的有一杯。
1: 有
2: 五粮液。
1: 给大家端酒了，
2: 五粮液怡品人参酒来了。马上又到来的是这个端午嘛，所以家家户户呢可能也要这个团聚一下，喝一点小酒助助兴什么的。俗话说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优质酒，来自四川宜宾，是五粮液系列酒。这个瓶身上呢有五粮液品牌的浮雕标志，然后瓶盖的地方呢有五粮液专属的防伪标签，扫描之后你输入防伪码就可以验真伪了，所以大家放心买啊。配方是以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几种谷物为原料的，酒色是清亮啊，然后透明的，这个酒线呢连绵不断，纯正的优质酒。五粮液加人参，就是精选长白山优质人参，搭配这个五粮液经典五粮基酒，醇厚回甘。这工艺就不用说了，老窖池发酵的，您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官方旗舰店扫码价是一瓶是1099，那你说我线下买两瓶也要649。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两瓶五粮液怡品人参酒只要259，如果是一箱六瓶的话更省更多啊，只要699。买好酒直接就带回家啊，跟家人团聚，这个吃饭的时候喝上一两小盅，哎，还是比较合适的。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发团购两个字就行了啊。喝完酒那再喝点水润一润。一口酒一口水，不辣嗓子，喝的也舒服。再加上咱们又是小分子水，还是那种弱碱性的水，

0: 喝，长期喝的话，绝对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1: 嗯，
0: 而且咱们是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现在呢，这个夏天比较热了嘛，你车里面啊、办公室啊、家里面备一点啊，随时打开瓶盖就能喝。在这个有冰箱的情况下再冻一冻，哎，凉凉的口感更好。
1: 嗯，
0: 关键价格也很给力啊。一件24瓶，郑州四环内23.9块给你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的53.8块两件包邮了。
1: 哎，
0: 您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啊，发送水，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在去接受或者是喜欢上爱上我们这款水了。
1: 嗯，
0: 而且还支持企业定制。啊，就是咱们公司啊，企业如果想定制这个水的话，也没有问题。同样发送水，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1: 哎，发水一个单字就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啊，聊聊这10年间你的身上发生的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嗯，然后小尼刚才不是跟我们来说明天大家想看的话，他带运动相机，我说是干啥呀？
1: 嗯，
0: 哦，他的上一条这个互动，上一条互动，他说 ，Mr. Lee，
1: 李先生
0: ，I'm heading to Daniel tomorrow
1: 啥
0: to catch the spine and the DR Congo。
1: 哎呀，
0: 我查了一下 Congo 就是刚果
1: 哦、
0: Spine 西班牙对刚果的比赛。
1: 嗯，
0: 说这个他会在现场，说 I will drop all the pictures and the clips to the early bird group。
1: 哦、
0: yeah, 还 early bird group
1: 早鸟群
0: 哦，他是说明天他要去看比赛，然后会在咱们的早鸟群里面发图片、发信息。实际上想问，如果大家有看的话，他就带着运动相机。
1: 嗯，
0: 刚才又补充了一条，就是明天的凌晨，记住就是今天的后半夜，葡萄牙对刚果，然后这个世界杯比赛，说你们要不要看？他要看的话，他带着运动相机，到时候发群里。
1: 嗯，
0: 那为啥不看呢？看。看，哎，来给咱们群里的各位球迷们同步一下信息啊，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看世界杯了。
1: 嗯，
0: 好，那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发送“早鸟”两个字啊，发送“早鸟”两个字进群。当然了，更多的朋友可能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时间到现场去看球，咱们可以一块儿组织大家，咱们线下一起啊，聚在一起看看球呢。
1: 哎，那感觉不一样，那得边看边聊是吧？
0: 哎，边看边聊，还能边包着粽子。
1: 嗯，
0: 咱再包个足球粽。
1: 嗯，
0: 咋样？所以呢，在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特别搞了一个小活动啊，邀请各位球迷们，邀请各位朋友们，不管是不是球迷啊，感兴趣的，在假期第一天上午的9点，咱们找一个地方。因为今年世界杯和往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以往你要熬夜，
1: 嗯，
0: 看球，
1: 嗯，
0: 你给来吃的夜宵，喝的啤酒，
1: 嗯，
0: 今年的世界杯啊，更多的是吃的早餐，
1: 嗯。
0: 都是早上6点、7点、9点的球，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专门找了一个时间不是太早的，在本周五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上午9点，约着大家一块儿去看球。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早餐，胡辣汤、就乳油饼。
1: 哎呀，
0: 哎呦，再看着球，然后再包包粽子，
1: 嗯，
0: 开心。想参与活动的朋友，免费的啊，想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就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啊。
1: 是的，
0: 回复“端午”。
1: 嗯，
0: 咱们各个这个群、其他群里面、节目群、早鸟群的朋友，也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这个喊一声，到时候我们搞一个活动的报名接龙。
1: 哎，
0: 就在本周五，就是后天上午的9点。啊，会开始。
1: 嗯，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吧。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是不是越来越热了？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4天，河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大多维持在33到35度之间，其中今天以及周五、周六的北部、中东部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持续。除了西部以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体感温度预计都在35度以上。大家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出行，注意及时补水。
0: 今天白天呢，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市多云的天气，温度26到36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
1: 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升级上线，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河南省2026年中招考试将于6月22号开考，
0: 今天梅西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
2: 昨夜今晨，

0: 事小情，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更多支持和便利。
1: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0: 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
1: 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
0: 近日教育部发文，同意设立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河南能源化工学院，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
1: 河南省2026年中招考试将于6月22号到23号举行。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温馨提醒，不同科目有相应入场截止时间，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入考点、考场，请合理规划行程，诚信应考。
0: 2026年中国连锁百强名单发布，沃尔玛、盒马、明明很忙分别位居榜单前三，四家河南企业上榜，其中胖东来排名提升10位，升幅最大。
1: 端午将至，郑州市12315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市民通过正规渠道选购粽子，辨别品质，拒绝过度包装，食用粽子需要适量并妥善储存。
0: 今天上午9点钟，世界杯这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迎来了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来看到那个这位叫电脑啊，电脑手机维修的朋友说，也在回忆啊这10年间的变化。他说10年前呢，为发量发愁。
1: 哦，
0: 啊，为发量发愁。
1: 对呀、
0: 啊，说当时啊头发太多太厚，
1: 能理解。
0: 哎，理发都得打薄打薄打薄。
1: 嗯
0: 啊，还自豪的说，哎呀，老了也不会为头发发愁。这10年之后呢，还是为发量发愁，就发现头顶有点想秃头了、
1: 哦、
0: 啊，啪啪打脸了，开始。
1: 哎呀，这是男士还是女士啊？
0: 肯定是男士吧，男士啊，女生很少打薄吧？
1: 但是男士用一朵花当头像，是不是有点？
0: 你这咋了？这是，
1: 就是我觉得也可能是个女士呢。
0: 思维定式，
1: 也有可能吗？
0: 思维定式就是啊。哎，然后还有什么？
1: 哎，再看看其他朋友怎么说。
0: 对，这个米哥说刚拉了一对母女。
1: 哦。
0: 啊，然后说小孩应该有13、14岁吧。
1: 嗯。
0: 然后女士呢，起码也有小40了。啊，然后说在车上呢，跟小女孩聊得很开心。这个下车的时候呢，妈妈就说了一句：“今天，你坐叔叔的车是不是非常开心？”啊，小女孩说：“是的。”然后下车的时候呢，小女孩跟这个妈妈就说了一句说大叔祝你生意好，大单不断啊。她说你说尴不尴尬，我看她一眼她就笑了，没吭声啊，她也脸红了。
1: 哦，是什么什么，这意思是米哥想表达啥？就是这个
0: 大叔吗？
1: 大叔这个词儿吗？
0: 啊，就13、14岁的小孩喊的大叔，
1: 这不是很合适吗？
0: 我觉得也是啊。
1: 对，

0: 现场呢有点堵，过往的车辆呢注意谨慎慢行啊，避免再发生二次事故了。
1: 嗯，
0: 建设路西向东快到河一立交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左边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再加上右边修路占了一些，所以现场呢剩下一个半车道可以通行。
1: 嗯，看到还有朋友二三就说今天那个抽纸听起来挺划算的。是的，不是听起来挺划算，你自信一点的，确实很划算。我经常说咱 UP 商城啊秒杀别的，你还看一看，犹豫犹豫，像秒杀这种纸巾呢、啊、什么洗衣液洗发水，你就闭眼冲就对了，先发秒杀去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你看平时抽纸三层四层，四层都觉得够厚了，咱们这直接五层加厚，通过了医护级优等品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用的就是纯粹的原生木浆，而且呢单张不仅很扎实，纸面有那种立体的物理压花，而且没有添加什么甲醛呀、荧光剂啊、增白剂啊，就是不管你是母婴人群啊还是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升级了加大尺寸，是175×136的，然后干抽不掉纸屑，然后沾水之后呢又比较柔韧不容易烂，湿水了也能当个小手帕用，反正家家户户离不了吧。您发秒杀听听今天的价格啊，日常超市这么一包加大加厚的恐怕得5块钱，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带来的48包共两箱只要78块，而且节目期间再送你5.1斤的超大提同品质的五层加厚卷纸，18卷啊，朋友们，等于78，你到手了两箱，也就是48包这个加厚的抽纸，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这一共就是66件，平均下来一件就是1.18块，你说划算不划算？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近期还有上线的这个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是买一送一，只要99的，也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0: 嗯，发秒杀就行了啊。再看看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西四环好像比较不好走，在哪儿呢？我找一找啊。超人不会飞。陇海路转西四环的地方堵得厉害，陇海路转西四环的地方堵得厉害，陇海路东向西方向转西四环这里不太好走，有到前方的朋友呢麻烦跟我们来打探一下啊，这儿是为什么堵车了啊，是有事故还是别的原因。
1: 嗯
0: 再看看，还有这个，哎，我往前再找一找啊，又回忆自己10年前了啊，这个李红说10年前自己博士刚毕业，
1: 哇，10年前博士毕业哦，
0: 别的没说什么了啊，博士毕业，
1: 天哪，
0: 最高学历了吧，这是咱
1: 博士
0: 啊，
1: 博士后还有，
0: 那没见过呀，现在你光说说，这应该是咱目前听众当中最高学历了啊，
1: 哇，厉害厉害厉害，
0: 10年前博士刚毕业，这是毕业都10年了
1: 哦，
0: 现在在从事什么，是科研领域呢，还是教学领域呢，还是专业领域？
1: 嗯嗯嗯
0: 啊，然后这10年没有说太多，可以再分享分享啊自己的经历。李永刚说看球赛来喽啊，您发送端午两个字就行了啊，发想参与我们就是本次端午节这个看世界杯包足球粽活动的朋友啊，您就发送端午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
1: 嗯
0: 啊，活动是免费的，
1: 是的，
0: 而且先到的朋友还有早餐供应，
1: 可以喝胡辣汤是吧？
0: 对，这你说这种机会多难得，4年1次的世界杯，
1: 我
0: 往常都是熬着夜看着比赛，喝着啤酒吃着串，今年呢改了喝胡辣汤吃早餐看球了。说到球了，来跟大家再来说一说今天的赛程啊。今天呢是6月17号，今天赛程一共有4场比赛，已经进行了3场比赛了，已经进行了2场比赛了啊。两场比赛分别是今天的凌晨3点钟，法国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这个姆巴佩啊独中2元，是最后呢帮助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还有呢，今天早上6点钟进行的伊拉克对挪威。啊，伊拉克对挪威的比赛也进行了。刚才看到的比分，我看了一眼的这个比分呢，应该是4-1
1: 哦，
0: 4-1啊，对，
1: 那这个差距也挺大的。
0: 对，最终比赛已经结束了啊，分数锁定在了4-1。挪威队4-1战胜了伊拉克。还有就是今天很多球迷们关注的，马上还有35分钟啊，还有35分钟开始的。这个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
1: 嗯，
0: 啊，这也是今年刚才我们资讯当中说到了，今年梅西的这个首秀，
1: 哦，
0: 啊，大概率也是他最后一场世界杯了，
1: 所以这场球赛应该是关注度比较高的。
0: 当然了，啊，而且又说了，这是他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
1: 嗯，
0: 然后也是代表阿根廷国家队踢了第200场正式比赛，
1: 嗯，
0: 啊，又是上届的卫冕冠军，
1: 嗯，
0: 又是这个球王，
1: 嗯，
0: 所以这场马上9点钟的比赛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比较关注。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
1: 嗯，
0: 还有一场比赛呢，是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

0: 对约旦啊，这是今天的四场比赛，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哎，大家可以合理安排一下时间来选一场你喜欢的，到时候去观看啊。看这种赛事确实，你看，虽然我不太懂这个各种球类运动之类的，但是你每次说到一些片段啊，或者在网上刷到一些给你推送的那个高光时刻什么的，你还是觉得确实很燃，而且从中能体验到那种竞技带来的那叫什么，就是一种情绪上非常饱满的感觉啊，那这也是体育赛事的一种魅力。
0: 当然了，所以四年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它的魅力就在这儿。
1: 嗯嗯，
0: 它把所有的人看球的、不看球的，都能把大家的关注点、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儿上。
1: 嗯嗯
0: 啊，好啊啊，还有一些这个事情呢，这个大家可能最近关注点不一样啊，有些看球的，有些工作的，有些呢就是心里边只有一件事儿啊。这个马上端午假期了，我得把我的这个车拾到拾到，出去跑，别给我掉链子。
1: 嗯，
0: 哎，所以呢，想要在假期前这个把车去做清理和检查的朋友，别忘了顺手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在假期出发之前呢，灌上一瓶啊，去加油的时候灌上一瓶，那么在你旅途过程当中，就会无形的把咱们的发动机的积碳给清除掉。
1: 哎，
0: 清除干净之后，你发现这车怎么？油门踩的有点轻啊、
1: 哦、
0: 啊，一踩往前窜，
1: 变化很大呀。
0: 啊，油耗呢又略微降低了一点点，关键是冷车的时候打着车也不抖了，这些都是积碳清除之后的结果。这我们也不用赘述了啊，它万能通只干一件事，就是清除积碳。
1: 嗯，
0: 这也是我们针对咱这个油车车主的痛点深度研发的。那么在端午节又碰上618，咱们给这个还没有购买的朋友推出了一个年终的特惠活动。现在是发起拼团更划算，全能优酷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两个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个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5。
1: 嗯，
0: 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上，你选择三兄弟或者选择金装礼盒之后，点开团或者是点参与拼团都可以。你看哪一个团要是快满了，你直接点个参与拼团，哎，就可以了。或者呢，也可以把这个链接直接甩到咱们的车友群呐、朋友圈啊、其他的微信群呐，拼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嗯，
0: 记得啊，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上，选择好产品之后，点击开团或者是拼团就行了。
1: 哎，
0: 开团的意思是，比如说我身边有几个朋友要买，
1: 嗯，
0: 假如说五个人吧，要买，
1: 凑够了，
0: 你自己开个团，给兄弟们一发，大家一拍。每个人减15，
1: 哦，这减的可不少。
0: 你要是一个人的话呢，那你就点参与拼团。
1: 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发起拼团之后，那个团就放在那儿，是吧？你看见了之后直接点进去跟他拼一下。比如说两人团就非常好拼，很快就拼够了。然后三人团的话稍微等一等，五人团相对来讲可能等的时间要长一点，就根据大家的需求来选择。总之你不管拼成了哪个团，都可以省一点钱。
0: 嗯，
1: 发阿拉伯数字888去参加一下我们的小活动。
0: 嗯。讲讲就说到了巴西让你心碎，西班牙让你流泪啊，这个姆巴佩、哈兰德带你重回高位，
1: 还挺压的。
0: 今天这姆巴佩进了俩，
1: 挺压。
0: 哈兰德我不知道前面没看啊，没看哈兰德进球了没？我就看了最后一个球是哈兰德助攻，
1: 嗯，
0: 哈兰德的一个就是下底传中，
1: 嗯，
0: 然后队友呢先投球回了一下。然后另外一个队友投球攻门就进了。哈兰德太猛了。
1: 这爱看球的朋友真的适合在自己家里面搞一间影音室。我就说不管你是追剧还是看球都会效果更好。那想要把自己的家装的符合内心的需求呢，您可以发家装节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然后参加这是我们推出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给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没有增项，没有偷工减料，发了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事儿随时找他，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可以给您做赔付，而且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就写在那个合同里面，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
0: 咱又白博了，我跟你说。
1: 怎么了？
0: 好多朋友都在纠正我们，文还有刘露斌还有彩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说博士不是学位，是学那个不是学历，是学位。
1: 嗯嗯
0: 啊，我们刚才说最高学，这是咱最高学历的嘛，博士。好多朋友都在提醒啊，博士后不是学历
1: 啊，这
0: 是
1: 我
0: 学位，
1: 就属于是我们，就是意思是说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叫什么学术的很顶端的位置，是吧？我们想这样表达，
0: 你说再说错咋弄？
1: 这结果就被大家找出来了 bug。
0: 所以只能怪咱这个学位和学历都太低，
1: 离这个太远了，离这个太远了。
0: 谢谢大家的指正啊，谢谢。还有人问说。

0: 国足什么时候踢比赛？这个下次，下次一定。要不就是咱这个进来指导指导咱们的夏令营小朋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就带着小朋友们在夏令营里面踢踢球是可以的。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面还是确实是没有踢球，但是有很多比踢球更刺激的项目。你像真人武装 CS 啊，高空激将打靶，还有那个密室探险、泡沫派对，这个游船登岛、高空索滑、球幕影院、模拟风洞跳伞、桨板冲浪、上军舰赶海、登岛捉螃蟹，乖乖，
1: 哎呦，太丰富了！
0: 这是三个项目啊，三个特色，
1: 三个线路，
0: 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一个是空军，三条线路各有各的玩，都非常精彩。已经参加过咱们往期比如说陆军的项目的朋友呢，可以今年给孩子试试抱抱，像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都可以试一试，回复特种兵就行了。咱们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的这个我是特种兵举办了第十年了嘛，也希望大家这个能够在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来体验体验，你一定会看到孩子的变化和成长。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特价名额不多了啊，这个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了，报满之后恢复原价。
1: 来发特种兵。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呀，看到刚才有一位朋友曝光了一辆车，哎呀，直接把茶叶倒地上
1: 了啊！
0: 这位朋友说一辆这个豫 A405MA， 说一杯茶叶水啊，带水带茶叶，你说水吧倒没事儿，一会儿都干了蒸发了啊，连茶叶直接都倒地上了啊，在中州大道长江路这个下桥口。
1: 你说后面人都看着呢，是吧？
0: 是吧？都看着不好看啊啊！还有这个这位啊 Mr. J 啊，说一条路况信息啊，连霍高速西向东，距离花园路下站口1公里啊，连霍高速西向东，距离花园路下站口1公里，中间车道异常啊，中间车道有异常，再往前走一走，各位可以把这个原因告诉我们。李永刚说到了，哈兰德进了2个球啊，就刚才进行的挪威对伊拉克的这个比赛，哈兰德进了俩。
1: 哎呦，还是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时间可以去关注这个比赛的啊。
0: 当然了，咱是没时间，有时间我也去看看，我只能看集锦了。
1: 不看集锦了。
0: 还有李伟提醒一条路况信息，北三环隧道西向东入口处最左边车道2车追尾啊，北三环隧道西向东入口处最左边车道2车追尾。然后冯亚东也说到了，哈兰德进了2个球一个助攻。好的好的。
1: 这两天世界杯比较火热，咱的天气呢也比较火热，刚刚在天气预报当中有提到这两天的体感温度都是在35度以上的，你说外面的天呢比较这个暴晒，然后到了房间里面呢冷气又开得很足，所以咱们的皮肤啊有时候也会撑不住，表面出油，底层干燥缺水，所以我们的爆款商城也是把厚天气丹7件套礼盒给大家拿上来了。天气丹的花线系列是厚护肤品里面算是比较高品质的一个系列啊，常年也是口碑在线的，它里面添加的是一些传统的养颜配方，山参、鹿茸、五味子等等滋养成分，主打就是深层养肤，整套的质地呢比较细腻温润，而且它是清爽不黏不闷的，很多人常年用的就是这一款套盒，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皮肤的状态会变得更好，而且它自带淡雅高级的草木香，还有一丝丝清甜，护肤的同时呢舒缓身心。价格方面咱

0: 我们确实比较有优势啊，官网都得1700多了。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呢，只需要399，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三瓶正装之外还送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乳、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眼霜。出游啊，然后出差啊，小样等于都配齐了，到手七件，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这样的话那只需要394了。发送大牌两汉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抢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发大牌。
1: 嗯，发送大牌。孟辉说，这个今天带着平板 ,C 罗的比赛摸鱼也要看。
0: 嗯，
1: 不是孟总，你都、你都老总了，你还用摸鱼吗？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 C 罗的比赛应该是在今天后半夜，就是明天的凌晨。明天凌晨的1点钟是葡萄牙的比赛。然后今天白天的时段的比赛，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应该是马上9点钟啊，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这一场，这是还有中午12点钟奥地利约旦这一场，所以今天这两场比赛时间都是比较刚好的白天时段。然后明天周四的时候，明天周四从凌晨开始，凌晨1点钟葡萄牙对刚果。哎，刚才哦，那小尼是不是又去看这场比赛啊？
0: 哦，
1: 对，刚才说的就是这场，对，想起来了。小尼看的就是这个葡萄牙对刚果这场比赛啊，他说要给大家就是现场录录像啊，看看拍卖照片，啊，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你可以多小尼，你可以多拍一些 C 罗的照片啊，有好多 C 罗的球迷。
0: 嗯嗯，那等着你在群里面搞这个图片直播了啊。
1: 啊，还有这个明天凌晨4点钟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和明天早上7点钟加纳对巴拿马，和明天上午的10点钟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啊，这是明天的，
0: 这是这几天的赛程安排啊。
1: 对，再看看，这个，哎呦，我刷新的啊，还有好多朋友想参与我们端午假期第一天的那个活动啊，就是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的活动，您就发送"端午"两个字就能进群了啊，发"端午"两个字可以进群。
0: 哎，莎莎来了，莎莎说她想来感谢一下大家。
1: 哦，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莎莎问过一个问题，说她那个身份证嘛，当时可能是。是什么是？
1: 就是家里孩子也要用身份证，然后呢，这个好像公司和哪儿也要用身份证。
0: 他要出差，
1: 对，没有办法了。然后自己呢还要坐这个高铁，就是想问大家能不能办临时身份证。当时问这个问题，
0: 然后说或者我怎么去乘车之类的。他说结果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确实是扫码一进站就行了，一路畅通的。然后陪孩子考试完之后呢，又玩了几天才回来。感谢大家，感谢交通广播。说身边有什么事儿啊，就不用自己瞎担心了，直接在这儿一问，哎，大家给我一解释，直接扫码，手机上有码，扫着就坐车走了。
1: 说很方便，
0: 很方便。
1: 对，在12306里面可以申请临时身份证啊，到车站也可以。好。哎呦，这个莎莎这趟玩的时间可不短啊！
0: 是很久了。
1: 我看看，上一次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6月5号。
0: 今天已经是十几号了。
1: 6月5号。
0: 十来天了，是吧？
1: 玩了12天，不赖。
0: 是。而且他家情况也比较特殊，一个高考，一个小升初，也够他忙活的。所以这段时间应该是这两件事都已经就是落在地上了，是吧？然后心里也踏实了，就好好出去玩一玩嘛。
1: 乐妈说，李现啊，说万能通我一共拍了4屏，加了3屏了。哎，车怠速什么的都挺好的。我在想这一屏要不要加上。说如果孩子端午节不回来的话呢，我和孩子爸来个双向奔赴，自驾游去看孩子，给他个惊喜。说这个假期，这个万能通别放过期了。放不了过期。你要是才买的话，他保质期是3年。你那个不用担心它放坏啊，说，这个万能通挺好的，挺好的，让我省了不少事儿。不少的钱，
0: 省了不少钱，因为做保养嘛，他就很省事，直接加油钱加进去一瓶就行了。
1: 对，清除积碳，然后呢也略微降低一些油耗，还提升动力。关键这次咱们还推出了一个端午节拼团的活动。就2个人拼团减5块，每个人减5块啊。
0: 对，
1: 3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啊，5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5
0: 啊，这个很好玩，这个活动也
1: 啊，你发888，然后呢点开团，自己有 朋友要买的，
0: 嗯，
1: 很多人买的，你就点自己开团。
0: 是
1: 啊，要是想参与别人团的，就点参与拼团，
0: 嗯，
1: 就行了。
0: 总之都是为了给大家省钱嘛。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这个省的都是小钱啊。我们在家装方面要省就省大钱，您也可以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实打实的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现在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开启了，有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您发省钱可以来看看。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继续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在隧道的入口处哈，就是北三环隧道的入口处开始排队，后方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是过了锁陵路，中间这一长段呢目前呢都是深红色的拥堵。另外呢，农业高架的西向东在花园路段，这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还有龙海高架的西向东中州大道交汇处，目前走走停停，还有中州大道正便利交的南向北，现在呢是因为右侧车道好像现在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已经是排队到了机场高速上，同时呢沿着中州大道已经排队过了金代路。再来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啊，576公里南向北的这起单方事故呢，现在在进行导货作业，依然是占据着右侧的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三条车道来通行。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河宝高速新乡东站北出入口现在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上下站，预计今天上午的10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
0: 嗯，好的，谢谢丁氏。也提醒一下，刚刚我们说朋友们的家里面啊，时间长了可能想要翻新的，您可以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联合华普装饰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没有增项，没有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直接您就发家装节，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会全程跟进。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安，我是谢涵。
2: 哈哈，来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啊，这个刷新一下此时此刻市区的通行状况。中州大道从政变路这个上桥口开始到航海路的南向北方向，现在是深红色的，一段不好走。另外呢，中州大道沿着这个中州大道一路往南啊，到南三环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其他的，哎呦，还有一个想问问大家，北三环中州大道附近咋回事啊？北三环中州大道附近的西向东，这是啥情况？
3: 哎呦，连成一片啊！这尾巴已经直接到了南阳路了，
2: 到南阳路了，而且这一段都是深红色的呀。从中州大道到南阳路西向东啊，北三环这西向东现在深红色的，所以建议呢，在北三环南阳路以西的朋友啊，直接从南阳路下桥，或者从京广快速路下桥，这个绕行。这是目前市区最为繁忙的一段道路。
3: 如果您排队比较靠前的话，帮我们打探一下具体的原因啊。
2: 好的，

0: 还有，这个米哥又来了，他说我也不是在拍你们马屁啊。
1: 怎么
0: 先给自己叠个甲。米哥说先给自己叠个甲，说我不是拍你们马屁，说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确实挺好的。
1: 嗯，
0: 说那里面教官包括随行人员很细心，每个孩子把每个孩子最亮丽最吸引眼球的一瞬间还给你拍下来了。
1: 对对对，他会一直拍照片的。
0: 哦，拍小视频，
1: 各种照片视频，
0: 然后拍成照片，特别体贴。很用心，这他还发了一张自己孩子的照片。
1: 他是去参加的咱们那个海军线路嘛，
0: 青岛的。
1: 对对对对，很有意思。就是他参加完之后，米哥跟我讲，他说你一定要让你们家孩子也参加一下，特别好。
0: 然后 你才报的名。
1: 我才报的名。我说
0: 你被听众反推。
1: 怎么反向营销呢？
0: 成员确实不错，
1: 但是参加完真的很好，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都可以发特种兵去报名感受感受。
0: 还是关于这个小朋友啊，成长的话题，都是家家户户绕不开的话题。
1: 是
0: 啊，担心这个不长个儿啊，抵抗力差，经常生病啊，感冒啊，很多家长说这和缺乏微量元素不是有关系吗？
1: 嗯
0: 啊，除了补钙补维生素之外，我建议大家再去看一看氨基丁酸。啊，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啊。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成长两个字，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啊，孩子更容易接受，回复成长就行了。
1: 嗯，是的，离不开的还有这个家家户户用的抽纸，你说卧室啊、厨房啊，包括那个卫生间啊、客厅啊，都得有它。今天的 UP 商城这个价格机制啊，让你买一单省心大半年。为什么敢这么说？给的实在是太多了。首先说这款抽纸是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它是通过了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的，原料用的纯粹原生木浆，五层加厚设计，单张就很扎实了，而且湿水不容易破，没有甲醛、荧光剂、增白剂这一类的，母婴人群啊、敏感肌啊也可以来用，干抽不掉止泻。而且这次的价格我们说了，大家就只管发秒杀冲就好了，48包啊，一共2箱，到手只要78。而且除了这个之外，还再送你5.1斤的超大提的同品质五层加厚卷纸，足足18卷。我给大家捋一下，你一算账就明白了，78块到手的是2箱48包加厚抽纸，加上18卷加厚卷纸，你要是还不算不过来这个账，一共66件，一件只要1.18块。你说你在外面吃饭，有时候你随手买个那个手帕纸都得1块钱呢。是吧，这1.18块大纸包就到手了，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下单，
0: 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节目最后了，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再来说一说省大钱的事儿吧，好吧，这个装修这件事儿省大钱。当然很多朋友说我这没有装修的需求，有局部改造、老房子翻新和精装房升级，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都能搞定。新房子整装10万块钱全包，
1: 是、
0: 啊、还送家具。老房子翻新拆除费减一半，厨房、卫生间这些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还有像精装房升级全覆盖，我想打个衣柜啊或者做什么的，高端定制啊，每平方米499，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是官方一站式托管的服务啊，放心靠谱有保障。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就能预约报名了。
1: 是的、
0: 啊、发装修两个字，这装完之后呢，这个可能是新装的房子用不上了，
1: 是，
0: 但是一些像租的房子啊，不想再扯网线的，不想再单独拉网线再去掏这个钱的，您试一试咱们这个交网领航随身 WiFi， 这机器原价88，现在68，然后每个月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回复随身就能下单了。它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能连手机、电脑、电视啊，回复随身每半年还能给你免费换电池。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护，稍后呢也请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

以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寒有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但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周三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变化。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你好，立鹏。这会儿的北三环由西。

0: 向东的方向哈，从这个花园路一直到南阳路，目前呢还是有深红色的拥堵状态，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永安街附近南北双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哈，特别是南向北目前的队尾呢还是在航海路中间呢也是深红色环形。中州大道过了石化路之后啊，也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呢也是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的队尾到了金代路这附近。高速方面，京港高速新乡段576公里南向北方向的单方事故呢，现在还是在进行导货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洛滦高速的栾川段102公里处北向南的单方事故，目前呢也是占用着右侧车道，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李鹏，
1: 感谢丁师的提醒。那目前在郑州市区，主要大家关注的是需要再关注一下北三环啊，从花园路到文化路，应该是西向东方向，目前呢还是车流量比较大啊。京广快速路啊，这个宝泉街南北双向目前也是因为施工呢不太好走，包括中州大道过了石化路附近是有事故的发生，南向北方向我们也提醒大家各位注意了。那刚刚我们看到镇委提示大家，在陇海快速路东风路的西向东啊，在快速路上有四车的追尾，陇海快速路东风路的西向东有四车追尾。那其实说到事故，都要提醒大家看，让您希望您看看自己的保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说，那我们有专门的保险顾问。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的保险顾问小雅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我们来听一下。
2: 我是交广车险那个小雅，我的一个续保客户，他第一年买的话是一个交强加三责，当时没有买车损。第二年的时候我说，老师你这个车价格也挺高的，一个路虎，我您看咱要不要把车损加上。当时就是客户也再三考虑，价格也比较高，下来10000多块钱他把车损买上了。就买上这一年他发生个事故，他自己修车是花了8000多，然后赔付对方的话是40000多块钱，总共下来是理赔了50000多。今年续保的时候，他这一块的话幸好是买上了那个车损险，要不今年我自己这车8000多块钱那我就自己掏了。在续保期第一天他直接就把他车险给续上了，非常的满意。
1: 那其实听完小雅的分享，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买车损险，而是说大家要有这个保险的意识。那我们在出行在路上，至少大家要给咱们的车买上咱们的交强险和三责险。我觉得三责险的作用它和交强险一样大，就像刚刚我们听到小雅分享的，一个车主发生了交通事故，赔偿对方40000多，那这个肯定是要超出了，基本上是要超出交强险的赔付范围的。如果说只有车损的话，交强险的车损赔付限额只有2000块钱，那剩下的部分，那如果说你没有买三责险，那这个损失说实话够你买十几年的三责险也花不完。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三责险是一定要买上，因为大家通过我们节目中很多案例也会发现，会有一些车主说，哎，对方发生了事故，那对方为什么不去这个路边的这个修理厂修，为什么一定要去4S店？那大概率是因为打来热线的车主他没有买三责险，他觉得去4S店修理贵，但是人家的车一直在4S店保养，那人家为什么要去就是小的修理厂去修呢？对不对？你换位思考一下，其实这个情况是能理解的，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三责险，那我们没有了底气。我们的车险顾问也会跟大家根据大家的，比如说您的用车情况呀，包括您的停放环境呀，还有您的车辆年限呀，以及上高速的频率，分析出给大家出最优的车险方案。也是真人做题一对一的服务，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想购买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留下您的相应的信息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保险坐席还有的车险顾问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云听和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于先生呢，是一名 A2 证的驾驶员，最近呢他每天都要登录自己的交管113查询驾证状态，怎么回事呢？
1: 我的那个郑州市的 A2 证扣了两分，15号都到期了，该申证呢。现在我打开交管12123上面驾驶人审验那一项，打开是显示不符合条件，参加不了审验，就是需要审验的，我现在点不开这个。驾驶证现在已经过了积分周期，第二个积分周期开始了，刚才还不行。
0: 那上个积分周期记了两分，按照 AB 证的审验规则，于先生需要在交管113提交参加3个小时的审验学习。那按理说记分周期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在网上申请，为什么一直成功不了呢？申请不了呢？那节目中呢，于先生还告诉记者啊，他也尝试了卸载重新安装交管113 APP， 而且他的交管113 APP 也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版本。那最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13客服热线。
2: 如果说提示不符合审验条件的话，那首先去年的话驾驶证确定是扣了两分是吗？
3: 确定扣了两分。
2: 驾驶证核发地是哪个城市？
3: 郑州的。
2: 那建议您联系郑州市城管所到现场进行查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我们当前的话是核实不到的。
0: 河南省交管113客服热线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啊，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联系驾驶证所在地郑州市城管所解决。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又立即联系了郑州市城管所，那工作人员推测啊，可能是互联网数据异常导致的，他们会联系当事人呢，先查看交管113上提醒不能办理的具体原因，然后上报网办中心进行解决。那当天下午啊，于先生也是兴奋地打来了电话。
4: 谢谢你的帮忙，解决了。郑州车管所工作人员给我联系的，加我微信看看截图，然后给我那个12123重置了一下，比较快。他发完我一登录那个12123就可以了，可以审验学习了。谢谢啊。
0: 那郑州车管所帮助于先生重置了交管113的信息之后呢，他已经顺利完成了驾驶证的审验。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 6588-9494。当然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5: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6: 我的车跑了84000公里，到现在用了大概有半个月时间，现在明显感觉到车的动力提升很高。因为之前我也用过其他的燃油添加剂，感觉效果不是太明显。现在爬坡包括打车抖动都少。万能通值得推荐。
7: 我的车呢，之前是跑的将近40000公里，加完万能通出来氧化剂呢，我感觉我的车发生一些变化。那首先呢，是从这个油耗是从7.9降到了现在的7.6，然后动力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感觉到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
0: 如果说您的爱车也出现了比如说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呀，油耗明显的上升这些情况，很可能是积碳了，那您可以像咱们以上两位车友一样，选取咱们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万通系列产品啊，清除您的车辆积碳。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会看到我们的评测视频，也就是给大家拍摄了的发动机内部在用咱们的万通系列产品之前和之后，内部的积碳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积碳清理之后呢，会让我们的车用起来更加顺畅，更加省油，开起来也更加动力的充足。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特别是啊，马上假期到了，您现在下单，那大概3天左右能收到货，在假期的末尾还能收到货。收到货之后，您加上万通。跑一跑高速，也让我们的这个清理积碳的效果也是这个事半功倍啊！您直接发送888就可以，而且是恰逢618遇到端午节，万通也推出了年终的特惠活动，那发起拼团更划算。万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每人立减15元，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

0: 888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选三兄弟或者精装礼盒。那三兄弟主要是针对啊，全能优惠三兄弟主要针对3到8万公里的车型啊，这个咱们隔一箱油用一瓶，三瓶装，一瓶清理一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咱的三元催化，原价299，现在是199元。同时的话还有拼团的活动，刚刚我们也说过了啊。那精装礼盒呢是三瓶装啊，三瓶是一样的，大概是每3000公里用一瓶。那基本上它针对的是3到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如果说您的公里数比较大，那就选取咱们的精装礼盒，您都可以直接发送888了解一下。那原价精装礼盒原价是299，是239，也是参与咱们的啊拼团的活动的，您都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这会儿线上的是王先生，你好。
11: 哎，喂，你好。
0: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11: 就是我也在跟节目组那个留言了，就是我孩子就是骑着电动车撞了一个老人，
0: 现在就是
11: 我这个表达可能不逻辑，到时候你就是我们就是一边说一边那个吧。
0: 嗯，没事，您说，就是这什么时间的事儿呀？
11: 就是今年3月初的事吧。
0: 啊，3月初的事故在哪里呀？
11: 在河南安阳汤阴县。
0: 就是3月份的事故，那现在认定书应该早都下过了吧？
11: 当时认定书就是下来，就是我们不是出了这个事儿以后，就是小孩也主动就是说把小老人给送到家以后，然后也积极的去那个医院治疗了嘛。然后是4月4号，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发生过就是4天以后，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出来了。
0: 3月4号吧。
11: 啊，对，3月4号。
0: 嗯。
11: 然后我是知道这个认定书以后是到。估计有个20多天了，他都给我邮寄到手里边了。
0: 邮寄到手里，他邮了20多天吗？
11: 不是，就是他是以那个邮寄的时间为准算，才就是我接到的时候嘛。
0: 那以您收到时间为准啊？
11: 啊，对，收到的是为准。那当时我在外地嘛，就是说对这个事儿也没有就是复议嘛，因为太远，他要到当地去复议。现在这个我对这个是有这个异议的嘛，现在就是已经过了这个时效了。
0: 嗯。那就是说赔偿的事儿，对吧？
11: 啊，对，赔偿。
0: 嗯，
11: 然后我对这个他申请不是他跟我就是判决这个认定书，我对这个也有异议吗？
0: 那你现在关键是你这个已经过了复议期啊，现在就是那你过了复议期之后，你没有你这个不好再申请复议啊，是复议首先复议申请不了了呀。

0: 对呀、啊，我就是说，在这块就是说，这个时效已经过了嘛。
1: 嗯，那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0: 啊？
1: 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0: 现在就是说，这不是现在人家就对方就是起诉到法院了吗？
1: 然后呢？
0: 起诉到法院就是马上就是这个月23号就要开庭了吗？
1: 嗯，起诉到法院马上就要开庭，然后您有什么问题？
0: 就是说对方就是他的那个是就是也没有撞多狠嘛，就是有点骨裂，然后他要住了4天院，然后出院了，也没有做手术，也没有打那个石膏啊什么的，他现在就是要求这个赔偿金额就是16000多吧，我感觉有点多。
1: 那
0: 我对这块不明白吗？
1: 有点多，就是因为对方毕竟是提出了主张嘛，他主张的话，那法院肯定要进行审理，进行判决。另外就是对方，比如说，住院，您看到了对方的相应的诊断证明见过吗？
0: 什么的？
1: 诊断证明。
0: 诊断证明，我见了那个出院的那个医嘱文。
1: 哎，王先生。您这会儿的刚刚的信号断了，就是通话位置您调整一下。第一就是想问一下您的诊断证明和医嘱看到了没有？
0: 我看到那个医嘱了。
1: 嗯，大概写的什么内容呢？
0: 就是没有写出就是说那个什么，就是说注意就是本那个保养啊什么的什么。
1: 啊，注意保养，也没有说就是要护理休息，是大概这个意思是吧？
0: 啊，没有，我也查了点资料，就是说了解这一块了，那专门没有体现到这一块。
1: 那您这个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来吗？就是对方的主张是可以，当然对方的主张，那人家觉得我受伤了，那我想申请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费用，那对方可以提出啊，您也可以要求嘛，就是你这个主张的依据是什么，对不对？比如说你有诊断证明，或者说你这个伤情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不是符合这个三期鉴定的相关的规定，这个都是有依据啊。比如说它是就像您说的是骨裂，那是什么部位的骨裂，它大概的都是有对应的，比如说骨折，这肯定是不同的伤情它对应的期限是不一样的。另外您提到对方是哪儿骨裂的？
0: 主胫骨吧，应该是
1: 哪儿？
0: 就是这腿胫骨啊，有个叫什么胫骨吧，
1: 胫骨，胫骨骨裂了，
0: 啊，
1: 嗯，然后现在是那您现在首先是这个关于这个您说的是护理费对吧？
0: 对，护理费，他现在护理费主张的就是90天嘛，然后那不是就是按标准来是100多块钱一天嘛？
1: 对，大概104或者100，应该是108左右。
0: 啊，对，
1: 嗯，那90天的话，也就是10000块钱。
0: 哦，
1: 对吧？
0: 对，
1: 10000块钱左右。那对于这一块的话，您可以直接提出嘛，就是根据对方的伤情嘛。如果比如说啊，就是您提出了异议，甚至可以申请进行对对方的伤情，还有这个护理期限可以申请鉴定嘛，这些都到法院都是可以提出的呀。
0: 他这个需要他提出啊，还是我这边提出啊？
1: 您提出嘛，因为您有异议嘛。
0: 我有异议，他要是不是他要有这个依据才能给我这样，我才能去算账，他就不是光嘴说也就行啊。
1: 那是呀，你到法院提供的时候，那法院肯定要质证嘛，质证的时候对双方都要提出嘛。您那对方提出之后，您可以提出质疑嘛。
0: 哦，不是，他现在就没有这个三期鉴定或这个医嘱说证明这一块护理费的这个时效吗？
1: 我知道呀，所以说我说后期您有异议的话，可以在法庭上提出异议嘛。就是他这个实际肯定是以他的实际伤情为主了。如果说那他，因为我不知道对方的年龄。因为你比如说
0: 对方年龄72了，
1: 对呀、啊、你对方的年龄大一点，他的是不是恢复啊，或者说受的影响比年轻人要大一点，对不对？法庭肯定会酌情的考虑，但是就像你说的，他这个伤情不那么重的话，那可能法院也支持不了这么长时间呀、啊、这个都是以实际的情况为依据啊。你首先是你要看看医嘱，如果医嘱上就是说让对方好好这个休息啊，不要比如说不要干体力活呀，没有说要卧床什么之类的，那可能那确实支持不了这么长时间。但实际如果说你们双方的争议比较大，那很可能法庭可能后期会进行一个鉴定。
0: 法庭会鉴定，这个不是，就是没依据的话，法院不会就是说我这个就判了多少天就多少天，不会这样吧？
1: 一般不会。但是我的建议是，您到时候最好是在法庭上，如果说就是对方提出来比较坚决的话，您最好是提出异议，肯定要提出异议，另外要提出鉴定。
0: 哦，现在这个法院又给我下来一个那个小额，就是也是那个小额终审的这个什么那个就是提议吧。
1: 嗯。因为小额案件是有终审这个提议，要3万块钱以内，我印象中在很多法院都是有一审终审制这个

0: 一查这个三期规定啊，就是对于最高法对于这种还有这个公安部啊相应的好多部门对于这种伤情，它大概是对应的有相应的这个护理周期的。
1: 啊，这这个大概我也知道这个意思了。然后我就是说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对这个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他这个判定，我感觉是里边有异议，就是存在在哪儿吗？他就是简单的一个口述，就是我小孩就是当事人嘛，他口述的这个证据和就是对方就是他孩子他儿子嘛，他就是去转述了一个这个事儿，这个他不合理吗？就光凭这个口述去下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啊？
0: 那双方的口述一致吗？
1: 那咱不知道啊，这个咱只能知道咱说的是事实的吗？
0: 那对啊，就是您作为当事人或者说您作为监护人，您可以去看呀，就是您有权利去调取这个事故的相关卷宗呀。您不看，您光这跟我说，那我肯定我不知道呀，对不对？
1: 我也知道，不是说就是说在这块就是说有什么补救，就是说措施，就是说跟法院就是提取这一块不需要了。
0: 那您现在就是事故认定书下达之后，您如果说没有，比如说啊，就是这个事故是通过采取，因为现场可能没有监控，那通过就是双方的这种描述，因为你毕竟对方的年纪可能也大了嘛，可能需要一些转述，或者他语言不清晰，这都是在办案中实际存在的情况。那通过口述，这个事故认定书下达了，那双方对于这个事故的描述基本一致。那你后期如果说没有比如说类似于现场一个监控视频，你去推翻这个事故或者在法院提出来，基本上推翻不了。
1: 哦，没多大意义是吧？
0: 对，没有多大意义，除非是您通过去调取啊，这个您自己先去看一下事故处理的相应的卷宗，那看完卷宗之后，哎，您发现这个事故的相应的程序它有问题，那您再通过其他的投诉的渠道进行反映，那进行纠错，那这是另外一个事儿了。但是就目前来说，如果说仅仅你就现在就说我对这个事故认定书不认可，你去法院说啊，那我不认可你这个责任不能这样判，那可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这个估计在这个事上，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意义也不大了，这开始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跟这后续这块赔偿这个有什么参考没？就是和建议没有？
0: 那赔偿的话，就是那你首先再看看对方提出的。首先您不是对对方首先是医药费这一块，那可能回避不了这个事儿，对吧？
1: 那不是这个他不是除了这个护理费嘛，然后就是在医院里边住，他开就是这个出的就是开支的这个费用嘛。他是不是就是以这个住院清单了或者这个实际票据为准，不能这个手写的那个或者买这买那了，不能医药费为准吧？
0: 那你肯定呀，你这都手写个东西，那不是搁这乱了吗？那不是这证据您可以质疑它的有效性嘛，对不对？你肯定
1: 就是给官方的，就是医院的出具的这些，在这一块费用我是认可的。然后在医院里边就是买的这些别的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我不认可吧？就是
0: 那您可以直接提出来嘛，对不对？因为正常情况下，那肯定是比如说医院的这个票据肯定是主张的，那其他的票据那可能法院一是看真实性，第二是看它的具体的用途。就是可能法官会看，因为对方肯定会提出来嘛，但是就我们了解大概率就是医药费还有相关的误工费啊，这些费用会支持，但是其他的费用交通费可能能支持一部分，但是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了。
1: 你比如说像他买的那些什么就是那些床啊或者板凳啊什么之类的，就是
0: 你这
1: 意外的吗？
0: 你这他买的床啊板凳他不是都带走了吗？对不对？你说这个怎么来支持？
1: 啊，
0: 对不对？
1: 啊，行，我明白。
0: 对的，这个逻辑上你等于说自己虽然你是在住院期间用的，但是你这个东西归你所有啊，你不能让你来承担呀，对不对？这个从逻辑上都说不通呀，是不是？
1: 哦，你刚才不是说后续的有这个法律什么顾问的，能我去再
0: 可以
1: 问一下他吗？
0: 可以，没有问题。您稍后把这个信息留一下，我们可以节目组之后法律律师帮再给您一些更加具体的建议。但整个事儿还是跟您说呢，就是该提出疑问一定要提出来啊，不要说这个等了判决拿到判决书之后，那这个事儿就晚了，好不好？
1: 行，我明白。
0: 好吧，我们节目之后也会再安排咱们这个节目组的法律顾问啊，跟您再具体对接一下，给您一些更加具体的建议，好不好？
1: 大致这个事儿我就是表达的不太清楚，就是您
0: 基本上听明白
1: 了吗？
0: 基本上听明白了，就是您这边全责嘛，现在对方。这个在发生事故之后，对方主张了相应的费用，医药费啊，还有这些护理费啊。您对于护理费这个时间啊，有异议，因为这个基本的每天的费用大概基本上在这儿，可能也没有什么疑问了。主要是护理的期限，包括对方提出了一些其他的零碎的一些损失的建议，我就说得很清楚，我也听明白了，好吧。

0: 行，
1: 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让节目组的法律顾问给出王先生一些更加具体的建议。但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那句话，有疑问一定要首先提出来。另外，如果说还是不认可的话，最好是能够提出相应的，这个鉴定意见啊，提出来。那这样的话，后期可能对自己也会更加有利。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夏天暴晒燥热，那室内的空调冷气，那皮肤表面容易出油，底层却干燥缺水。那爆款商城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自用养肤，端午送礼又省钱的大牌美妆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那这款礼盒那后的天气丹这个花线系列呢，也是传承啊传统的养颜配方，甄选比如说山珍呢、鹿茸、无味子等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深层养肤，那修复维稳，强韧肌肤的屏障，从根源护理肌肤。那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官网原价是1780元，今天618狂欢大促，咱们车友专属2.2折，只需要399。那水乳霜的精华套盒到手是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和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到手还送您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眼霜，连出差出游的小样都给您备齐，一共到手总共7件。那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要394。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直接抢单。那一物一码可溯源，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您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那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啊，很多这个小学已经准备期末考试了，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10年，现在也是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3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3条线路，您都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啊，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发送特种兵3个字啊，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您发送特种兵就可以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折，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电音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叙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10: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秀色可餐提示大家，在郑滦高速南向北郑州方向啊，70公里处禹州南的下口单车的事故单方。

0: 事故，车辆停在了左侧车道，后方来车请大家提前注意。再次提示大家，在郑兰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南向北往郑州方向大概70公里处禹州南下口，有单方的事故，车辆停在最左侧车道，那后方车辆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还有秀策，还有这个随意提示大家，在金水路高阳桥的西向东，京八路桥的上桥上啊，最左侧刚刚发生了3车的追尾，目测是不太严重。那按他的描述，应该是在这个金水路的立交桥2层。我们也提示大家，在金水路高阳桥西向东，京八路桥上啊，京八路的位置桥上，在最左侧刚刚发生了3车的追尾，目测不严重。我们也提示大家，后方在快速路上发生事故，后方一定要设置警示标志啊，避免2次事故的发生，因为速度相对是有点快的。那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这会儿现在是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反映个问题，就是昨天我从那个商都路自西往东走，走到那个荣业南路，我要右转的时候，它那个右转道是一个直行加右转，我前面有个车，它那红绿灯呢是绿灯，但是前面有车我是走不了的。但是它在放那个直行绿灯的时候，它左转，它右转，它也是绿灯，但是它那个辅道有一个那个公交车道。公交车道它那个也有一个单独的那个红绿灯，它也是绿灯。这样的话，就是在右转的时候，这个很容易跟那个辅道的那个公交车，就是会如果看不到的话，会发生碰撞这个东西。
0: 看不到。首先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商都路跟农业路的是西向东方向是吧？
1: 对。
0: 路口几个车道您还有印象吗？主道。
1: 主道。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最少得是3个直行车道吧？
0: 3个直行，
1: 应该记不清了。
0: 就是我印象中应该是一个左转，两个直行和一个直行加右转。我印象中啊，应该是这样。
1: 哦、那也可能是这样，那可能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也有时候我记不清楚这个东西。
0: 经常从那儿走吗？
1: 我今天没有走。
0: 我说经常从这儿走吗？
1: 不经常。
0: 那您的建议是？
1: 我的建议是，是不是把那个或者灯，把那个灯给调一下，或者是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把那个车道直行加右转那个直接改成一个右转的车道。这样的话，不是你右转绿灯的时候直接都过了，因为直行是红灯嘛，直接都过去了。
0: 因为刚刚您听您的描述的时候，您说是直行的绿灯跟右转的绿灯是一起放行的，所以说我说跟您
1: 一起放行，
0: 那一起放行的话，那就正常按顺序通行就行了呀。另外就是，您说辅道的这个公交车应该它的流量不是特别大吧？
1: 如果说你都在那儿，如果说就在那儿有那个直行车占着右转道的话，那你肯定会跟那个公交车会发生点那个东西吧。
0: 我们先跟郑州市交管支队联系一下吧，看看这个路口有没有可能调整吧，行不行？因为目前的话，如果说直行跟右转同时放行，那咱按照顺序通行就行了，这个按照顺序来右转就行了。对于您提到的这个直行，比如说这个右转车道能不能单独开辟一个右转车道，因为目前是有，应该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目前应该是有2个单独的直行，是不是够？因为商都路这个流量应该是要相对要大一点，是不是有没有必要？那我们也把您的意见向郑州市交管支队反映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调整。如果说不能调整，我们也会给您做一个明确的回复，好吧？
1: 它那个路口和那个像那个黄河南路那个路口有一个单独的右转，还有那个东风南路也是有一个单独的右转。
0: 因为我印象中那一块应该是之前是有过施工，我不太有完全的印象啊。就是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看看您这个建议是否能采纳，好不好？
1: 行，谢谢。
0: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尽可能的避免这个右转车辆跟直行，特别是辅道直行车辆的一个交汇。看有没有可能。
1: 对，它这个。他有时候我感觉啊，就是说比如说并排的那个车了走的话，你还能看到这个有辅道有那公交车，然后你要是往前慢慢走的话，有时候那个后视镜就基本上有时候看不到，会看不到。
0: 这个情况我们向郑州市交管支队反映一下，好吧，张先生。
1: 行，好，谢谢、
0: 也感谢您啊，就是走了一次这个商都路农业南路啊，就西向东方向就发现了 这个小问题，或者说自己提出一些建议，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常走这个商都路农业南路的西向东方向？这个路口的主道的右侧是一个直行加右转的描述，按照张先生的说法，那对于这个直行加右转，还有这个辅道的直行车辆，大家有没有觉得是有没有必要去调整？如果说您有意见，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如果说大家都觉得，哎，这个路口确实可能单独的一个右转是有利于这个路口的通行的话，那我们也会尽快向咱们交管部门反映。如果说您对于这个路口也有建议，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啊，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咱们交通广播的百万质保金为您的装修质量兜底，家装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可以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情况。目前在京港高速的新乡段576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第二洛滦高速的栾川段102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车道，那第一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赶往现场。那因为临时的抢修施工，那连霍高速的巩义段623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大车道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道可以通行。那因为施工呢，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是无法通行的，预计到7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可以绕行一下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连霍高速的新安西站上站从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刚刚我们也是咱们的车主张先生提到了，在商都路跟农业南路啊西向东啊，他觉得这个直行加右转车道是不是能改成单独的右转，说是跟这个辅道的公交车可能有影响。我们来听一下嘉航啊，就应该是经常走这里，我们听一下他怎么说。
4: 商都路西往东，从中路大道一直往东，中间好多路口它都是直行加右转，辅道是公交车停站的，这个很正常呀。公交车流量非常小，能碰到就是右转的时候碰到这个公交车直行，但是概率非常非常低。我经常从那儿走，在那附近活动，概率很低很低的。
3: 包括方丈也留言，他说如果说你对这里的情况并不了解，除非你非常熟悉才有好的建议。所以刚才我就是先问张先生对这个路口经常走，另外就是走的多不多，然后张先生说是应该是走的比较少啊，昨天遇到了这个情况提出了一个建议。那综合嘉航的这些建议，他经常从这儿过嘛，所以说这个路口可能啊不需要大的调整，但是我们把这个意见向咱们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吧，就是看看就是交管部门对于这段有什么考虑没有。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也会让张先生做一个说明。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 9494。其实日常中我们的抽纸使用的场景特别多，比如说在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用得到，而且是也是日常大家的一个消耗品。那今天阿布常常给您带来的是重磅福利啊，云朵记的5层加厚抽纸。那这款抽纸也是通过了医护级还有优等级的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那高标准生产，原料只用了纯粹的原生木浆，5层加厚的设计，单张厚实扎实有质感，那纸面的立体也是物理压花，那大幅提升了韧性，不添加甲醛、荧光剂还有增白剂，母婴敏感肌啊，贴身擦拭啊，擦嘴擦脸都是可以安心用的。那这次阿万普商城的618大促48包2箱抽纸到手只需要78块钱，而且您此刻下单再送您啊5.1斤的超大题的同品质的5层加厚的卷纸，足足18卷啊。给大家也再捋一下，一共是78块钱，到手2箱48包的加厚抽纸加18卷的，咱们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到就是1.18块左右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入阿普商城就可以了解详情。同时的阿普商城还有品质高端的罗蒙的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啊，618福利也是买一送一，只需要99，您都可以回复秒杀了解一下。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黄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请讲。
2: 我想反映一下，这个我收到的一个处罚信息是5月31日，在这个平顶山鹰城大道与龙门大道交叉口南向北时闯红灯了。我后来观察这个图片还有这个记录仪，也是闯红灯了。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路口的红灯就是信号灯设置的不太合理。容易产生误判。我观察这里应该是一个丁字路口。我的左边还有一条路，这个我的右边是一个辅道进入这个路口了。当时我这个在这路口我自己还纳闷，我踩个刹车我看一看，看不到信号灯，光看到我的前方，因为我是第一次走这个路，所以这个看到前方有一个摄像头的那个杆儿，我以为这个丁字路口没有这个，特别我行驶这边是没有灯的，我就继续走了。这个当时那个辅道的车也是直接通行了，也没有行驶，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给我个误判，我觉得这里没有灯，我就继续走了。后来看看这个图片和记录仪，确实它的灯设置在对向车道的，就是那个我左边这个车道的那上边，在那个对向车道左边，应该是就是不是我视线的前方的这个车道，我觉得设置的是不是有，我个人感觉我觉得有问题。
1: 是这样的，黄先生，首先跟您确认一下，您的违法时间是5月31号对录入的，对吧？
2: 5月31号。
1: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
2: 就是平顶山的鹰城大道与龙门大道交叉口。
1: 您的行驶方向是？
2: 从南向北行驶。
1: 从南向北行驶，然后也就是说，您说路口是个丁字路口，大概。
2: 对对。
1: 也就是右侧是没有办法，就是右转的，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对吧？
2: 对，没办法往右侧通行。
1: 也就是说，往这个东侧是走不了的，对吧？
2: 对对，走不了。那边有个辅道，往这里边进。
1: 您说这个路口的信号灯设置在对向车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时候咱在路上行驶也会看到，就是执行的时候，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是在，比如说是在路中间，或者说是在这个咱们的右前方、左前方，这种情况也都遇到过。您说的这个看不到，大概是个什么意思呢？
2: 它是设置在左边，就是在我前方的左边那个车道上边。
1: 左边这个。这个左在您的左前方，
2: 对，左前方，不是我的正前方，不是我行驶方向的正前方，
1: 就是不是在路口的中。

0: 中间，而是在路口的左侧，是这个我
1: 可以、啊、对左侧，
0: 就是、
1: 啊、
0: 就是、
1: 这个、
0: 就是跟咱们正常的有时候在路口中间那个信号灯可能还不一样，是吧？
1: 啊，对对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灯，因为平时包括去什么郑州啊，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啊，都是这个在正前方是吧，在右边，我抬头很早就看见了这个，但是这一次确实没看见，当时还我还踩个刹车，我看看，我说哎这里没有灯，走吧，我就走了。
0: 这样吧，就是咱这可能描述可能稍微是就有点抽象，但是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如果说就是在这个路口的左侧啊，就已经在对向车道里边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向车道的左侧了，那这个可能感觉也确实不太合适。这样，这个稍后我们就是因为刚刚我们的值班总监提示我你已经发来图片了，我们稍后找一下图片，我们看一眼好不好？也让大家看看，就是我们确认看完图片之后，如果确实啊非常不合理不合适，那我们也会向平顶山交警交管支队啊进行反映，看看这个事儿如何解决，好不好？您稍后我们确认一下违法图片，行不行？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已经传过去了。
0: 嗯，好的，黄先生，就是说的是很清楚了，就是在路口闯红灯了，但是他觉得这个路口的信号灯设置是有问题的。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联系一下，那稍后我们让小编也把这个关键词设置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看看这个信号灯具体的情况，如果确实不合适的话，我们也会帮助黄先生进行主张啊。大概的意思是说，这个路口的信号灯不是设置在正前方，而是设置在左侧啊，正前方的左侧，左侧也就是对向车道的左侧，就是大家稍微看一下吧，我觉得可能图片更加直观一点，通过图片可能您对于黄先生这个描述也会更加直观的进行一个了解。南方台风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能报名。那我们也承诺呢，工程延期就一天赔200，工期是90天，发生纠纷呢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划不张弛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纠纷交通广播可以直接赔付给您。还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我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那此刻您也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617啊，发送0617，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看一看黄先生反映的在平顶山英城大道与龙门大道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的这个信号灯，他觉得这个信号灯的设置是不合理的啊，因为设置不合理导致自己闯红灯。那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您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617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看完图片之后，我觉得您更有发言权，您直接发送啊，发送这个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3: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号。

0: 老生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这会儿看大家的留言。神农本草说是建设路松山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离红绿灯路口大约100米有两车的追尾事故，也提醒大家注意。还有这个沉默之心，这个他说的是之前的啊，商业商都路农业南路右转这个路口直行车很多，右转的车反而不多，建议取消主路的直行右转中的右转，他是建议取消右转，不是取消直行。那主路没有右转，将辅道的公交车取到取消高峰专用，因为屏风可以用公交车道右转，让公交车和右转车道用一个车道全天通行即可。这也是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跟稍早之前张先生的意见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会把两个意见这个综合一下，向咱们交管部门进行反映。还有这个市书就是说，郑州这种信号灯也有啊，符合国标要求，受道路条件影响，只能这样设置。还有大家都在发送啊，60617。如果说您想看到啊，这个黄先生在这个平顶山这起违法的具体违法图片，对于信号灯这个设置，您可以直接发送0617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啊。十八字游说他这个灯确实有点问题啊，对象已经放行了，容易误导人。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图片之后啊，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联系一下啊，平顶山市交管支队反映一下这个黄先生的诉求，然后我们也会跟这个具体的国信号灯的设置国标啊，是这个确认一下，如果说确实有问题，那看看是不是能进行啊改正。这也是今天南方台东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台东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去进行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2: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0: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还是要跟大家说，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了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京港澳高速新乡段的576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另外洛滦高速的栾川段的102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同样是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赶往现场。因为临时抢修施工，连霍高速巩义段的623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大车道有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说小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再有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在7月2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的线路应该怎么走哈？首先是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者是咱们直接从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你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还是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有任何朋友们需要咨询了解的，把您的问题编辑完整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跟我们随时来保持互动。有任何信息哈，比如说想要查询这个限行限号规则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同样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咱的节目哈提倡的就是只选对的，咱不买贵的。所以从您车辆的选择开始，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在节目当中哈，我们也会搜罗一些行业的信息，及时给大家做到一些同步。比如说你看，像现在就这两天，确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后台咨询问到这个油车的比较多。比如说像前两天有朋友问到那个就是九代的凯美瑞，对吧？包括有问到那个本田的那个叫什么S7， 以及问到了大众的那个探岳的，我们也依次给了一些回复。所以说在回复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也捕捉到一个行业信息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就是咱们说，如果现在朋友们还是想要选择油车的话，其实大家有一个共识，我们都知道油车目前给的这个价格的优惠幅度确实比较大。可能当年咱们有时候觉得是真的是遥不可及，我们把它定位为是这个梦想的这个座驾。现在呢，它的这个价格其实对比之前那是大幅度的一个下降。那有朋友就说，有一些车它到底是不是一些抄底的好时机？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哈，就是朋友们可以来参考看一下，因为有一些可能存在一些地域的这个差异，但是它差的也不会特别的多。咱们先说按照价位来排序，我们先整理了一部分是5到10万元的这个价位段的车子。那在这个价位段，他们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比如说，首先是资溪的，另外主要是集中在市区代步的，像轩逸、朗逸，对吧？每个月1-2万台的在卖，那保养或者说在保险整体的这个价格相对都比较省心，便宜嘛，对吧？所以说它作为日常代步，朋友们选择的会比较多。那像轩逸可能落地价格7万左右，但是它没有中控屏，可能这个就是您加装个收音机什么之类的，咱们都得自掏腰包。那朗逸来讲的话呢，同样哈，就是一个价位段的，它也基本上就是这个7万多的这个价格。那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有液晶仪表盘、中控屏、CarPlay 配置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就是如果大家这个预算可以提升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向上购一购，因为整体的这个价格下探的是比较多的。那这问题是啥哈？就是这两台车基本上可能一年前就是这个价，现在还是这个价，因为它如果说再降低的话，可能它就真的没有再卖的必要了。那咱们再说一下啊，就是10万块钱左右，我们选车您可以挑到的油车，它得具备哪些特点？第一个，空间要大一些的，然后配置用料科技水平稍微均衡一点的就行。那比如说哈，像那个速腾的 1.5T， 它可能现在落地完之后就10万出头，但它的这个尺寸可能比起来我们刚分享的两辆车要更大一些，动力系统也会更强，包括那个内饰的质感它也要有一些提升。然后这个自然吸气呢，直接就会提升到涡轮增压了。那涡轮增压肯定是要比这个自然吸气要高一些，贵一些哈。但我们说涡轮增压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比自然吸气的车型可能相对容易产生一点积碳，所以在这儿我们先插一句哈，就朋友们如果觉得您的车子就是最近怠速的时候抖动，车辆的油耗增加，车辆已经行驶了3万公里了，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话，你也可以提前来清除一下积碳，因为我们现在万能铜除碳氧护剂就是针对于车辆的积碳这个问题来进行解决的。那现在赶在我们在这个就是端午小假期之前，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所以您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先来了解一下，我们有不同的这种新的玩法，就是您不管是选择万能通全线的哪一个产品，我们推出了一个拼团的活动，两人拼的话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减上5块钱，如果是3个人拼的话，每个人都减10块钱，5个人拼的话是每个人立减15。这个哈就是信息，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听到之后呢，一定会反应就是比较快，因为我们基本上全年能够放福利的这个时段并不多，会集中在比如说小长假期，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大家就是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后台信息。那主要为啥在这个节点上我们给一些福利，是考虑到每一个小长假出行之前，朋友们大概率哈车会比在市区拥堵的那个路况下去跑，第一个您跑得远，第二个呢就是路况更开阔，其实就是老师傅说的哈，拉拉高速是对于我们清除积碳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前期是你把产品和这个就是车辆的使用方法结合起来，它的效果是1+1=2的。所以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起来，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我们拐回头再来说哈，就是这个5到30万的这个车，咱现在说到这个10位的这个价位段了，对吧？刚刚也讲到了这个速腾，如果说我们想要再去做这个空间升级的话，还想选择一个 B 级车，也可以去看，比如说像这个别克的君威，当年哈就是20多快30万的车，现在可能落地价格就是10来万，也算是就目前就听到之后让人觉得很心动的一个价格。当年咱们想要买 买这个君威的时候，君威君越那个时候双威上市，两个红色的车型往那一摆，你就觉得确实很气派，而且它那个给你的那种质感也很强烈。但是现在哈，这个价格下探的区间确实也很明显。我们再往上升一级，咱们再来说一下啊，就到10到15万这个价格位段，我们能选的还有啥？比如说大家理解的这个传统的这种商务 B 级车，帕萨特。对吧，帕萨特老款的 2.0T 的可能也就是不到15，落地下来可能也就是15万块钱。然后迈腾的380，如果是您选择老款的话，它基本上也在这个价位段。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帕萨特也好，那个迈腾380也好，当年他们一定都是25万起步的一个价格。那个时候大家在犹豫纠结什么呢，就是我到底是买帕萨特迈腾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凯美瑞，还是说我去点点脚够一够咱们说的34C 指的啥哈，宝马三系，那个奥迪 A4 以及奔驰的 C 级。那个时候确实有很多朋友是在这两个阵营里面有点就是犹豫和纠结。像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凯美瑞，凯美瑞可能它低配 2.0 的混动的车型也就是落地15万左右，那雅阁的那个价格就探得更厉害了。雅阁的价格可能你基本上如果是 1.5T 车型的话，大概落地就13万左右哈。但是想当年就是这些车型都是在20万这个价位当中的守门员，可是现在你看它的价格已经达到10万出头了，对吧？所以如果说现在想要油车选择油车的朋友哈，真的是去看，可以看这样的一些，以前咱们觉得20-30万买的车，现在基本上就是15-20您够一够都可以。再说就是往再扒拉一些车型哈，就还有哪些车型朋友们可以来选择？你像那个帕萨特的 Pro， 包括途观，对吧？包括新款的迈腾，还有那个就是SUV 荣放 RAV4， 它落地之后的价格基本上也就是17-18万。所以，大家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如果您一直聚焦在这个二线豪华品牌的部分车型当中，您也可以去挑，比如说像凯迪拉克的 XT4， 还有这个林肯的冒险家，对吧？他们目前基本上一个月的销量就几百台，所以说可能他也会面临一个问题，产品你如果迭代不过来的话，那已经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你是不是要有一个破价的一个销售，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朋友们喜欢的话，是一个抄底的机会。我们再看哈，再往上提价位，就是这个咱们拉到20到30万这个价位段，就来到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BBA， 就奔驰宝马奥迪了。宝马三系就是如果是短轴版的330可能也就是25左右，然后再往下看奔驰的 C， 奔驰的 C 如果是高配的话，可能裸车价格24-45，然后那个落地也就是27左右吧。因为它啊，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没法再便宜，为什么？是因为它现在它还在坚守，就我毕竟是豪华阵营的呀，我没有办法像合资品牌那样一探再探呢，怎么办呢？它也在尝试哈，说既然大家现在喜欢一些那种各种各样的智能化的配置，我加一点儿，对吧？但是加一点儿可能也还不够，虽然说。

0: 它已经标配了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但是你就算上这个配置的话，可能吸引力也不像是你以前你单单摆在那儿就会有很多人去看你。然后我们再看哈，看 SUV 的这个车型，像奔驰的 GLC 最低配置的260的那个经典版本的，对吧？那个时候就是现在差不多裸车有个也就是27打对折了。想当年就10年前吧，它刚上市的时候，这个车加完价格得50多万。那宝马 X3 的价格现在也是就是可以用离谱来形容，它基本上落地26万左右。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再往前倒个3-4年，可能它整体的落地价格怎么着也得在45万左右，对吧？所以我们刚刚上述哈，就罗列到了这些车型呢，给大家来做一些参考。因为价格这个事情哈，它一定是随着行业的品牌信息发布，对吧，会有一些差异的。我们肯定要以它的这个实际的终端报价为准。它为什么会有差异？你比如说，就是我可能我家族我有产品的这个迭代，也有可能是我没有什么迭代，但是我隔壁的竞品车型人家迭代了，那我就不得不在没有迭代的基础之上重新调整我的这个价位段，对吧？所以跟大家说哈，在车辆的选择上，你有任何信息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只要把您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当然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我就发现我们节目群里面哈，就真的就是高手挺多的，因为大家有很多他本身就是这个车的一个真实的车主，当您问到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互相给到一些意见的参考。想要进群的各位哈，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喵吃的这个车险我们看到了哈，说到这儿跟大家来说一下，车险是什么？就是你买完车之后，你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车险。那车险朋友们经常可能你会说，反正你任何消费你都会想说我怎么样可以来获得这个价格的实惠。但是您知道就是现在哈，价格它是非常透明的，就是你单纯的去比价格它没有实际多大的意义。为啥？价格你一味的去杀价，你杀到它没有，就是它的利润空间已经没有的时候，你让它后续怎么给你提供服务，对吧？所以我们说能不能够讨价还价，可以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这个目标是给它合理的利润空间，因为任何人在付出这个服务和劳动的时候，你是需要给他留他的工资得开出来吧，对吧？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哈，在车险选择的过程当中，现在车险就各个行业又不是一家公司，对吧？很多家公司，大家几个电话打过去，基本上那个价格体系就问出来了。那么我们真正拼的是啥？就各行各业我们都在说，包括你去店里面买车，对吧？你像现在这个新能源它本身就是一口价格，你说你怎么比价？那比的是啥？比的是首先你进到店里面，他给你讲解这个产品它够不够专业，比的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它的这个售后的服务能不能够及时抵达现场给你解决问题。车险也是一样的，除了比价格之外，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怎么选择车险，这是很多朋友都会问到的。怎么选择车险？首先要看咱是第一年的新车吗？还是说咱平时停车的这个环境是有固定的车位，又或者说没有什么固定的车位，我需要露天去停放的，以及可能我们俩一起提的这台车，然后他平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开，挺那个轻松快乐的，但是我得拖家带口的，也就是说我的这个车辆成就满员率它比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车一样，虽然同时提的车，但是你的用车实际情况就场景不同，你们两个需要选择的车险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到现在依然坚持这么多 AI, 对吧？你看你拨打各种电话全是让你急件来回转，我们在服务车险的这个问题上一直坚持的是真人的人工作息。就是因为如果真正懂的朋友知道，车险就是一个一对一的高定的一个服务，就它要给你定制化，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给到你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关键是就我觉得真的是那个见过太多次，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同事给我打电话，也是发生这些就是车险的问题之后问，有朋友说我是应该先报保险还是先报警，然后那个对方要跟我私了，我是应该怎么办，或者是我这个快速理赔我这车到底是挪和不挪，对吧？你说你这样的一些专业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以随时找到的朋友让你顶着烈日头在那个路边上等，真的是就是很烦躁。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买车险就是不管您在哪儿买，一定要看他给你的这个服务是不是专业，而且你要看他的这个售后服务能不能够及时跟得上，这是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的哈。所以就是车险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直接进行咨询，把问题描述好，也可以直接发对应的关键词，就是车险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尾号是033的朋友说，飞扬老师我已经发了阿拉伯数字888，等着拼团成功。没问题哈，我相信一定能够拼团成功的。就是大家发送完888之后呢，按照您的这个 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对应的产品，选到产品之后呢，就是点击那个开团就行了，很简单，您试一下哈，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有任何问题你还可以随时再发信息，同样是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疑答惑。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0: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2: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1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跟朋友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我省的西部南部是多云转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再来看一下省内的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是19到21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哈，就是有任何信息，比如说高速路况需要了解的，对应的关键词呢，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那个山泉水的这个车险我们看到了，您看就是您想就是问到那个买车险，买车险哈，我刚有说是跟您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和用车环境相关的，您可以发完车险之后呢，我们会弹给您一个链接，您填写完基本的信息，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会直接跟您联系的，因为只有知道您的比如说像车架号身份证号之后，才给您有这个整体的一个报价，包括给到您就是险种搭配的一些建议。所以说哈，就是需要大家先去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确实也会有一些生活里面的这种就是可能高消费就高消耗品哈，大家是需要使用的，你比如说像在 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个抽纸，对吧？你会发现家里的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你到处都是可以用得到。所以说它整体来讲消耗量很大。我们再去买的时候，对于

沾水之后呢，它属于很韧，不会容易烂。那湿水呢，它也可以当成小手帕，所以说孕妈和小宝宝都可以用。价格哈是这样的，就是跟品牌方的联合互动的一个大促，你正常在那个就是超市里面去买的话，48两箱到手是78块钱，对吧？而且我们是就是专门给大家已经做了一个福利的加码了，因为你正常来买的话，其实它本身应该是比较贵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福利加码之后再跟大家整体说一下哈，就是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赠5.1斤超大提的同品质5层加厚卷纸的一个福利，就是18卷。那再给您整体捋一下，就是你78块钱你买到手的是什么哈？78块钱你买到的是2箱，一共是48包的那个加厚的抽纸和18卷加厚的卷纸，66件，平均一件的价格就是1.18元，基本上就能够用上个大半年，卫生间呀、客厅啊、厨房啊，全部都给您照顾到了。对应的关键此哈，直接发送对应的2个字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来抢我们的这个就是抽纸哈。然后再来回复我们微信平台上，我刷一下是满潮问了一个问题，说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想2个月以后买车，到时候还有没有补贴，补贴什么时候结束？先跟您说哈，就是补贴的原则是什么，补贴的原则是先到先止，先到先得，补完即止，而且你像国补省补它都不一样，要结合您具体看的是哪个品牌，然后最后来确定，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提醒哈。如果是近期想要买车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趁那个端午节去CBD 到我们的这个会展中心，我们在节目里有宣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中原国际车展。需要门票的各位啊，我刚看是谁在咨询，您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我们给大家去发这个门票。再来看一下，这个是阿达也发了一个信息，今天问车险的朋友比较多哈，大家统一回复车险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车险到期前30天都是可以续保的，如果是您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在了解保险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到哈，保险是这样的哈，就是正常的我们购买保险，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保险的报价单，如果你拿到手里是类似于保障报价单或者服务报价单之类的，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而且那个就是有一些险种它的正规的名称哈，比如说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可不能够被替换为是机动车损失责任服务，对吧？就是当大家哈，就是您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如果有类似这样一些字眼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多去了解一下，多看一看正规保险公司，它就是以保险相称的，它不会跟你说保障或者服务之类的哈。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就关于车险选择的提醒。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阿秋也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这个咨询哈，就大家近期如果在车型选择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把您的内容发送过来。问到的是这个格瑞维亚咋样，主持人能不能介绍一下？可以啊。咱们先说哈，就是你看在咱们中国市场，丰田的这个塞纳它是有一个就是产品策略叫什么呢，一式两份儿。你看它有广汽丰田的塞纳，它也有一汽丰田的这个格瑞维亚。那么相比于广汽丰田的塞纳呢，它长期是处于那种就是比较高位的一个销量的表现，对吧？那一汽丰田的格瑞维亚，它可能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说它虽然是一式两份的产品策略，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广丰的那个塞纳要比一丰的格瑞维亚就是更有这个畅销度，或者说更有知名度。那马上呢就是您问到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到这个车型的这个即将更新换代的一个消息哈，所以您问这个问题，应该是在7月份哈，我前两天也看到这个信息，应该是在7月份会上，它上完之后的价格应该是贴着30万给的，它会增加啊，比如说像这个四驱的配置，对吧？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整体的外观造型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小改款，不会有那种很彻底的一个变化。内饰方面呢，它也会就是整体现在车辆的一个设计风格哈，就是进一步简化那个实体按键，它的很多像中央通道的功能区的一种设计，对吧？它会进行一个同步排那个调整，为的是啥？为的是能够留下50瓦的一个手机无线充电板。好像现在你去看很多车，它带这个就是无线带那个充电支持50瓦快充的，它都是无线充电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它必须要调整就是整个你的前排的那个中控区域的布置，才能够给这个无线充电板留出一个位置。所以说外观可能变化不大，但内里哈它在布局上会做一些调整。也有15.6英寸的一个中控屏，会升级它的整个车机系统，因为你现在很多这个新势力的车机系统的互联运算的速度响应的速度太快了，如果你不做车机升级的话，可能大

0: 觉得说，哎，这车样子挺好的，或者说油车这个让人更踏实，进去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可能也会有客户的流失，对吧？所以说他可能，你像包括哈，现在有部分车型也会引入那种折叠的小桌板，就比如说在副驾驶的这个后头，对吧，给你一个这个隐形的小桌板。反正我现在我是觉得挺依赖这个的，你出去的时候你追过去，你放个手机，你有时候你带吃点什么东西，它有个小桌板你还是方便一些。有时候不是有那个很多朋友发信息，在假期最后一天返程的路上，孩子趴在这个小桌板上补作业之类的吧。就这个小桌板啊，相对它是比较实用的。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我不知道您是看在考虑老款还是新款，如果是新款的话，反正都一样，它依然还是那个动力系统哈，还是 2.5 的这个发动机和电机的一个油电混动系统。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有也它也有这个两驱和四驱的一个版本。所以我们说它作为丰田旗下的一个中大型的 MPV 哈，丰田的这个格瑞维亚其实在应该是2022年吧，就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它当年的这个销量还是可以追溯到万台以上的哈。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您看了这个车再看了也看了七七八八了也行，就如果是需要我们节目帮助的话，您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解决所有在发团购各位朋友的问题。团购您今天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五粮液的怡品人参酒，因为端午节就每逢佳节朋友们聚会的时候，你肯定少不了这个好酒来助兴，所以今天爆款商城提前优选了一个52度的优质酒，就是特别是像过节的时候爸爸爱喝点的哈，就是做儿女的可以提前给他备上。那句话怎么讲，叫做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呢，也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一个优质酒，它就来自于中国酒都四川宜宾，也是五粮液一个系列酒。它那个瓶身的一个标识是什么呢，就五粮液品牌的一个浮雕的标志，而且它的瓶盖是有五粮液专属的防伪码的，扫码之后哈，就是你扫描之后就可以输入防伪码，可以验它的真伪，这样大家就更放心一些。它用的这个配方里面就是高粱、大米、糯米、小米、玉米，就是五种谷物作为原料。然后那个酒色是比较清亮透明的，酒花呢也是比较饱满的，它那个酒线就是你倒出来会发现它是连绵不断的，这个是真正的一个就是优质酒。精选的也是长白山的优质人参，然后呢在陈年老窖池里面做发酵，利用传统的酿造工艺，历久弥香。价格哈，一瓶是1099，那是就是那个官方旗舰店哈，线下你买两瓶的话，就是怎么着你也得6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福利是两瓶加在一起4折，只要259块钱一箱哈，六瓶的话它的价格是699。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今天说了就是很多这个油车哈，我看今天就是问到这个油车的朋友确实挺多的，你看这个车型选择真的是一阵一阵的。我们给大家一些提醒吧，就是一些福利哈，就行业内的一些信息。你像一汽大众，它现有一个618的那个超省嗨购，实力宠粉的情况下，618的福利会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是5000块钱的电子油卡，全新的揽境揽巡限时会送1万元油卡，那个速腾 S7 只要79800起步，还有像迈腾的探岳 PHEV 都在火爆预售当中，详细情况哈，大家可以到一汽大众的授权经销商那儿了解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留言和咨询您大概看上什么了，随时跟我们说，我们会帮大家去了解一下哈，这个车价怎么样，车源是不是充足，或者是您有什么车辆的使用的需求，它这个产品能不能够匹配您，我们都会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哈。另外再来回复一下那个舒俊也问到一个信息，特种兵，您就是您问的应该是我们的夏令营哈，我们的夏令营是今年是第10届，我们有海陆空3条线路，分别在郑州、青岛和湖北。陆军特色是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和火箭筒的发射等等。海军特色呢是前海的桨板冲浪，还有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空军的特色是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包括阻力伞、水火箭、游船登岛，还有高空滑索，举不胜举哈。我们现在首先是针对于我们就是线路最早的这个陆军特色线路，基本上您看就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我们那是主持人来带队的哈，跟孩子们同吃同住的，所以需要在暑假给孩子们安排这个夏令营的各位家长，对应的关键词哈，您是去发送这个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

0: 完坑具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折，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电音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趣、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5: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那今天在说哈，就是5到30万的这个油车，然后朋友们也发出感慨了。那个这个是阿问，就说想当年我那车买的时候，怎么着下来也得40多万了，现在二手车一卖还不到10万块钱。但您没说是什么车呀，您可以来分享一下哈。确实哈，跟大家就是聊到这个了，也说一下。你看我们每个周四不是在那这个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嘛，刘健刘老师也会做客节目。我应该是月初的时候，我去他们那个卖场，我专门了解了一下，就是当下这个二手车到底是一个什么行情。整个很大的一个区哈，基本上就是一个二手车就是很聚集的一个地方。我走了很多个商家，就大家的一个共识是什么呢，就现在确实哈，就是这个油车因为它新车本身价格波动的比较大，所以它对于二手车的这个市场的行情影响也大。因为二手车就是货卖当下值。什么叫当下值，就是你得看你现在这个车，它首先新车它现在是一个什么价位，它是比较这个新车来的哈。当年你买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车是50万，现在这个车它只有25万，那么我们就会参照以25万为基础，就完全就不会再去顾虑说当年这车可是50万呀，不考虑这样的事情。这是二手车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为啥？因为你从买二手车的这个听众的这个心理上来讲，我不管你是哪一年买的车，反正我现在买这个车它新车就这个价格，那你凭啥跟我说你的车得有50万，对不对？所以咱们说二手车它是一个买方市场。什么是买方市场？就是买家他更有主动权。为啥？你说你这车把它说成跟花一样，没有人来买，所以说它等于是没有办法来流通。你说那它有意义吗？没有，对吧？那我们只能够说呢，像以前跟大家讲的哈，就大家买完车以后喜欢做各种各样的加装，当然现在可能大概率不需要了哈，因为它配置已经给的很高了。可是以前没有啊，以前比如说自己加导航的，我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肯定有吧，就您车回来以后提了车自己加个导航的，那个加个什么360全景影像的。你知道就是以前我们花了这个大价格加完之后，同样的配置的车型你加了他没加，你们俩的车一块去卖，你的车可能有10个人看，他的车可能有3个人看，但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哈，你俩的车卖的这个价格是一样的。就是这是二手车市场的一个规律，因为它是由买家来定价的。所以哈，我也跟您说，就是那个阿问，没关系哈，就是大家，我自己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那天去把我的车评估一下，我也是觉得天哪，就是我有心理预期哈，但是在听到那个报价的时候，我依然觉得就心里咯噔一下，这很正常哈。所以就是咱得这样想，反正车买回来咱开了，就是咱多开一天就多使用一天，多提升它的价值一天，千万别去比价格。特别是今天买了车就不要再去问价了，它再降价跟咱没关系了哈。还有一点就是说到这个关于车辆的选择，东风本田跟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开启了一个专属的团购，您可以现在发送东本或者是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提前锁定一下专属的优惠。这次哈是针对于

东风本田全系车型，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购车的福利。另外在现场买车成功的话呢，我们就会给大家送油卡，时间是在6月19号东风本田微加特约店。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跟大家就是一起来带着您团购买车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端午游园会。为啥？因为他那天正好是端午节，朋友们既然已经来了，那端午嘛也是一个就是团圆的一个氛围，我们会带着大家咱们一起哈，有那个体验投壶的游戏，然后有做那个艾草手作的游戏，到店里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有这个精美的礼品的。所以您在现场一个是可以看到各种车型的专属的优惠政策，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体验这个端午国风的游园会。想要参与哈，报名的这个方式很简单，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我们给大家哈就是提前预留这个席位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来微信当中解答大家关于车辆咨询的一些信息哈。刚刚我对，你看刚刚不是那个是谁在问格瑞维亚咋样吗？然后天空就发了一个信息说，别看格瑞维亚了，还是老老实实的选塞纳吧，就一条，它的那个市场保值率比较高。也很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哈，但咱们说就是真的，车咋选还得结合咱们自己就是平时这个很真实的一个实际的用车需求，最后来确定，咱自己能看得中的不一定他能央得上，对吧？很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及时互动和分享啊，补充的信息都是非常准确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刘老师也在咨询，飞扬老师可以解决房屋装修的问题吗？可以解决，就是看您具体是啥。我是建议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后面的节目就是那个104家装课堂吗？我不知道你具体问题是啥哈，但是我可以回复你的是，如果说你想去领我们的家装补贴的话，你是发省钱的关键词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是有2000块钱，您可以直接领在您的名下啊，小刘老师。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装修，就跟我们刚那位朋友说要买车一样，任何的补贴都是先到先得，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领完这个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的一个补贴呢，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当中来使用。什么是品质家装节哈？这个是我们和华普装饰做的一个也是好长时间了，有一些实打实的承诺，比如说工期的一个约定，这是大家最担心的，对吧？你就很怕说，哎，我那个谈的时候怎么说怎么好，结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各种都变味儿了，这个您不需要担心哈。工期约定好之后呢，如果说他有延期，是一天给咱赔200块钱现金，不设上限的，延几天他给咱赔多少钱。另外呢，就是他们在我们这儿存的有这个100万的这个保证金是干嘛的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您真的很担心怕有纠纷怎么办，我们可以先用保证金给大家做赔付，先解决您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开始签的那个其实叫闭口合同，闭口合同在行业内它是怎么约定的哈？就是合同里面写清楚了所有的这个费用，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所以您想了解这个家装节的一些我刚刚讲到这些内容哈，你也可以同步来发送一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就是两个词儿吧，您都可以发，就是想要去领我们的那个装修补贴的话，您就直接发省钱，发完对，还有一点，就是发完那个省钱之后呢，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家庭装修，就是我们监督记者的微信，这样从您一开始装修到整个结束，就全程有任何问题哈，联系我们的记者就行了。对应的关键词不是发免费，是发送省钱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我们再来回复这个 Harry 也问到一个问题，飞扬老师能不能讲一下问界的 M6 和小米的 YU7？ 可以啊，小米的 YU7 是因为它整个它降低那个电池容量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就比如说 YU7 的一个标准版，对吧？鸿蒙智行看到这个消息，它肯定也要做一些跟进。你像问界 M6， 它纯电的两个版本就是开始大定了，那它的起步的这个价格是给到了不到23，就是22.98万，也就是23吧，也基本上就23万起步的一个价格。它其实比那个 YU7 的标准版的那个定价要稍微便宜一点。那它新上的这个两个版本，一个是像纯电的那个 Max 版和纯电的 Max 加。它的共性和区别是什么呢？首先两个车它都是81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续航目前是630公里和602公里，但是这个800伏的平台它依旧保留了，因为800伏的这个平台它可以保持你的这个充电的一个时效，它的充电速度有保障的情况下，600公里级别的这个续航其实已经够用了，对吧？就它比以前的续航可能就是会降一些，但是它保留你的这个充电的速度，补能的速度，所以说这一点它600公里基本上就大数据测算下来之后是能够满足大家需求的一个平均值哈。区别呢主要是在这个悬挂和雷达上，你像纯电的 MAX 版本它有舱内的激光雷达，也有可变阻尼的那个螺旋的弹簧方案，所以看您的这个个人需求以及您的预算，

0: 那个纯电 MAX 加的版本呢，它是有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和空气悬挂，这个价格要贵20000块钱，就是249800，比我刚说那个 MAX 还要贵一点点，就 MAX 22万9千8， MAX 加是249800。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问界 M6， 它有个增程版的价格起步应该是25万出头，纯电版的话应该是279800。所以你看，我觉得哈，就是其实真正的就问界和小米它的用户群体是不重叠的，就是他是买这个车的人，他可能不太会看那个车，就跟原来我们说，你看买特斯拉的这个人群，他也是相对的就是比较固定的，就是这么样的一群人，他喜欢这么样的一台车，对吧？大家还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哈，我是从他的一个就是数据的表现上来跟您做了一个分析。个性化的问题，朋友们还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来回复哈，就是我们的万能通是在端午小长假出行这么几天还有这个福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是888哈，咱不发鸡汤了，字儿太多，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五个人能够开团成功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减15块钱。您在选择的时候，您只管您自个儿哈，就是你点个开团，你点击它就可以了，然后可以的话你就是分享出去，对吧？这样的话你成团的是那个速度会更快。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我们强调一点哈，万能通它适用的车型大家搞清楚了哈，就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可以用，柴油车是不适用的。它主要是因为清除积碳的嘛，积碳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的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它多了你的车跑起来就没有劲儿，就车会喘，而且油耗会增加，它是集中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我们跟大家说哈，所有的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奔着两个方向，能够给咱省心的咱省心，能够给咱省钱的咱省钱。那来看一下这个秋虎也发来一个信息哈，说就喜欢听飞扬老师讲这个车险的避坑的细节。确实是这样的哈，就不光是这个车险避坑，对吧？就朋友们在车辆的选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哈，我们帮助太多的朋友解决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车应该咋选，不知道车咋选的时候，你就会向身边的朋友来咨询。我老开跟他们开玩笑，我说那你这车不是给自己买的呀？那听众一懵说啥意思？你这车是给别人买的，因为你什么都是听别人在给你讲。其实我们当然可以参考别人的建议哈，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才最了解自己，对吧？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当下最需要的是啥。现在我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就以前有时候很多朋友买车有很多的顾虑，照顾这个照顾那个，考虑很多。但你看现在哈，特别是买新能源车的，就是我接触到了我们那些听众在后台的留言，大家都是相对比较笃定的，就基本上他们看了个七七八八，然后会跟我聊一聊，哎，我帮他们就是也看一下他的个人情况，做一些分析。我觉得现在比以前强很多，就大家自己选什么这个目标很明确。所以哈，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在车辆选择的时候，如果说你还是在犹豫不决的这个周期内应该怎么办，你就去试，你把你关注到的或者是朋友给你推荐到的那些车你挨个试一下，答案你自然就有了。因为你总是听别人讲，都不如你自个儿去试一下，这点很重要哈。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就刚刚说到的这个关于这个车险的一些避雷避坑的，其实真的哈，就是这说明大家可能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营销里面它肯定会有一些陷阱的嘛，对吧？我们只能跟大家说哈，就是有我们总结出来，或者是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学习这个行业知识啊。就我们学习完之后要跟大家讲的，你像哈，咱们先讲一个那个车损险，就是2020年，就那个保险改革哈，2020年，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们遇到过一个情况，像类似于自然险和那个涉水险这样的，它都已经包含在这个车损险里头了。但是你去买保险的时候呢，依然有人跟你说，你买吧，买了以后给你送这个险，送那个险，其实不是他送的哈，其实就是因为打了一个信息差，可能很多朋友你以前不关注，因为以前确实要自己买，但现在它已经包在这个车损险里头了，不需要你自己去买了。所以呢，你说你在这个情况下，你一听别人说，哎呀，送我这送我那，你觉得自己得住了，对吧？但是我们应该真正考虑的是他的这个专业度以及他后续服务的这个高效及时。所以说您只要把着这两点哈，我觉得应该也跑偏不了太多。如果您实在担心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来听一听我们专业的人工作息是怎么给您解答的。因为这个事儿哈，他得聊。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是还有一点，你比如说如果说咱们是买保险了，你是正规的那个保险公司，他会把商业险和交强险一起报价的。如果他不是一起报价的话，你也要给他打上一个问号，好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哈，就是朋友们咨询到关于车险的一些问题，怎么来避雷啊，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您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个是小庄也发了一个信息，怎么参加游园会？您现在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这个是东风本田跟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做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有两层意思啊，一个是我们考虑到就是在每一个假期之前，它也确实是一个车辆的一个选购高峰期，所以我们和东风本田有一个全系产品的团购会。那另外呢，正好团购会活动的当天是6月19号，所以说我们在当天下午在东风本田微加特约那个店里面跟大家做了一个端午的一个线下的游园会。一方面朋友们想买车的您可以来买车，然后想跟我们一起来过端午的您就跟我们一起来过端午。在现场除了车型的这个全系的优惠价格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套圈啊、头壶啊、艾草的这个手作制作呀等等，都是一些很国风的传统的小游戏。到店里面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还有精美的礼品，主要是想要买车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各种专属的购车福利政策，就是您端午游玩和购车我们一站式搞定它。大家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报名就行了。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您可以把对应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还有是跟大家最后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因为每一天的这个福利产品，因为我看到大家在问哈，确实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福利产品它对应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有时候优惠它不能够就是全年拉通，那它还叫啥优惠啊，对吧？所以就是趁着现在就是很多都在做那个618的一些福利，您如果是当天听到了我们的一些活动，您恰好又需要它的话，您是可以在当天直接去下单购买的。比如说像今天我看很多朋友在那个微信上发那个大牌，可能跟您比如前两天我们确实有一个那个口红的五件套，对吧，它是一个套盒，但是今天我们调整的是那个厚的天气单，它是一个七件套的一个礼盒，主要是考虑到夏天暴晒而且很燥热，室内的这个空调可能它又冷，就一冷一热的你的皮肤也会受不了，而且有一些朋友在夏天的皮肤比较容易出油，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底层呢它是比较干燥和缺水的，所以这就是为啥我们会结合天气的这个变化哈，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不同的这个美妆好物。像今天的这个厚天气单的七件套的礼盒，首先天气单花线系列哈，它也是厚护肤线里面高品质的一个系列，它也是属于就是常年口碑很在线，而且复购率不低。它是用的那种传统的养颜配方，甄选的像山珍、鹿茸，包括五味子，都是很珍贵的这种滋养的成分。它主打的是深层的一个养肤，它来修护维稳，能够帮我们强韧肌肤的屏障，所以说从根源上哈是做这个就是肤质的调理。整套的质地是那种比较细腻很温润，所以说它上脸吸收是比较快的，清爽，不会黏也不会闷，就算是夏天哈用你不会有什么那样的负担。另外呢就是它官网的这个价格是1780，今天专属车友的专属价格2.2折，只要399，水乳双精华就全套到手，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到手之外呢，还在送

0: 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液干嘛的？包括那个8毫升的眼霜，就是方便您出差旅游的时候当成小袋你好携带。所以说定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原价是1780，今天七件套到手的价格只要399。定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24销售，有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定的关键词只要您记好了就可以，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呢，就是2026装修哈，它有一个新的趋势，你得透明，你得环保，你还得省心个性化。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也联合静安装饰有一个新房整装的超值特惠的活动，10万块钱全包，而且呢还会送给您全屋哈，就是全屋的这个就是家具。那应该怎么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发送装修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关键的是这个老房翻新福利加码，那个拆除费用呢也是立减一半的，厨房卫生间的局部改造，主材工艺的升级都不加价，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低到每平方大概就是499块钱，高性价比直接拉满，官方一站式的托管服务，靠谱放心而且有保障。您可以直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记好关键词哈，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关注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等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夏天越热越流汗，
4: 想要防晒更耐扛，
5: 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先来了解高速方面，连霍高速三峡段79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事故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洛滦高速栾川段10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临时的抢修施工，连霍高速巩义段62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大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小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施工的缘故呢，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呢，大家可以参考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从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开车在路上，希望各位都能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那平安除了咱们了解车况路况啊，自己的良好驾乘习惯之外，还有就是啊，我们的车险也是兜底的最后一环，万一有了什么事故啊，有人帮我们指挥着该怎么办，关键是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是不是能让我们降低一些经济损失。那我们买保险不就是图了自己承担不了的那一些吗？那您当初买保险在意的这些在后续的保险服务当中有没有得到体现？有朋友向我们反映啊，说原本向他这个宣传保险业务的人员说从我们这儿走低价审核松理赔快，以此为噱头虚假承诺了很多很多的保障。

结果呢，他也轻易相信了，又或者说是套路迷惑性太大。结果呢，这位朋友啊，买完车险收到的不是车险单，而是统筹单，可以混淆概念之后的结果就是造成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客服失联，拒绝赔付。所以他把自己的经历啊打电话到河南交通广播来投诉，一是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弥补一下这些损失啊，追究一下，给到一个监督报道，另外呢也是希望让更多的朋友从他的教训当中总结一些经验，千万不要在不法机构那里去购买保险。通过官方渠道，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您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感受到的是真人做席的服务，没有什么 AI 的绕圈呀，也没有语音菜单啊等等哈。发车险过来，人工客服一对一的直接沟通，会根据咱们车辆的行驶、停放环境啊、高速频次啊等等哈，做席帮您一条一条理清楚。特别是车险政策改革之后，哪些是对咱们实实在在有用的，花小钱办大事儿的，哪些是没必要买的，都把咱们给说得明白理得清楚。您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希望各位在遇到事儿的时候都能得到一个快速的解决。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生活要不要精致，和我们在装修设计这个环节，动线的设计、收纳的设计、去家务化的设计都是息息相关的。精致并不是和豪华划等号，精致是生活的顺手、顺心、便利、舒适。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也非常感谢华普装饰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给到我们专业的支撑，也给到我们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当下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呢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环节衔接不上就会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您了解吗？防水的高度到底刷多少是合适的，不浪费钱还有用。强弱电交叉的地方呢，有没有必要用锡箔纸包一下屏蔽信号的干扰。还有就是线管的弯头处要用大弯呢还是要用直角呢，这些啊其实都是隐蔽工程当中我们需要了解到的那些标准。说到标准，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地方难道只能凭装修工人的良心，只能凭我们个人的运气吗？当然不是。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为您的装修来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也是为了杜绝施工过程当中的隐患产生。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得是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搞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

部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省钱这件事儿啊，不是临时的装修费用，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那么夏天的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我们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要为您进行服务了，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参与活动，让咱们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在家庭装修过程当中啊，对于建筑面积比较小、室内空间有限的小户型住宅来说，厨房是不是要安装一个门，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有争议。厨房门不仅关系到空间利用的效率，还会影响日后的烹饪体验啊、室内通风效果啊，以及整体家居的美观度。那么随着开放式设计理念的流行，越来越多业主开始考虑取消厨房门，希望借此扩大一下视觉的空间，让客厅啊、餐厅啊、厨房形成更加连贯的一个生活场景。与此同时呢，也有不少家庭坚持安装厨房门，认为家庭的烹饪方式决定了厨房和其他区域之间必须存在有效隔离，防止油烟，避免凌乱感被一览无余。那么小户型的厨房究竟要不要装门呢？您有纠结过吗？最后的选择是什么？结果住起来怎么样？体验如何呢？也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聊一聊。咱们先从油烟控制角度来看，大多数家庭仍然是需要一扇厨房门的。如果家庭日常做饭频率比较高，那么厨房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也会被放大它的效果。很多人认为只要安装排烟设备、抽烟机啊什么的，我买个功率大一点的、价钱高一点、品牌好一点的不就行了吗？不就可以彻底解决油烟问题了吗？但现实情况并不是如此。厨房当中的油烟啊，并不是在产生的瞬间全部会被吸走的，而是在空气当中会形成扩散的过程。比如说锅内的温度升高，食材下锅的时候，大量的油烟会迅速地向四周扩散，即便排烟效果、抽烟设备吸收大部分的烟气，仍然会有部分的细小颗粒进入到咱们的室内空气当中。如果咱们厨房没有门的话，那么这些油烟啊就会沿着空气流动方向进入到餐厅、客厅甚至是卧室的区域。长期积累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啊，客厅的家具表面容易附着一层油膜，打扫卫生很不方便。电器的屏幕啊，比如说电视机，就会容易积灰啊、沾灰。窗帘啊、布艺沙发呀、也都会吸附很多食物的味道，很难闻，清洁的难度是明显在增加的。尤其对于几类家庭来说哈，安装厨房门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一日三餐都要在家里做饭的家庭，还有喜欢爆炒油炸食品的家庭，还有三代同堂人口比较多的家庭，厨房靠近客厅核心活动区域的这种家庭，另外还有一部分养宠物的家庭，室内空气要求比较高的家庭。那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啊，一扇厨房门不仅是空间分隔的工具，更是控制油烟扩散的重要屏障。另外呢，我们从空间感的角度来看，不装门确实也能让房子显得更大。虽然厨房门它有隔离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取消厨房门能够有效地改善空间视觉的效果。特别是小户型，最怕的就是空间被过度的切割，特别是采光条件一般的户型哈。如果厨房本身拥有一扇窗户，而门体又遮挡部分光线，那么客餐厅区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昏暗。取消厨房门以后啊，视线可以直接穿透整个公共区域。我看过有些户型的设计啊，就是厨房和客厅相邻，客厅呢采光又不好，比如说是一个暗厅，或者说客厅的窗户比较小，它就需要借助厨房的光线。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是取消了厨房门，那么客厅和餐厅连通一体，光线可以共用。那有没有其他办法呢？当然也有。厨房窗户引入的自然光能够延伸餐厅、客厅，让空间显得更加的明亮通透。同时呢，开放布局还能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感。比如说做饭的人可以随时和家人交流沟通，不会形成封闭孤立的一个操作环境。特别是孩子比较小啊，孩子在客厅玩啊，父母在厨房做饭啊，可以相互有个交流，有一个照看。那对于单身人士来说哈，新婚夫妻或者说平时很

进行这种重油烟烹饪的人群来说，开放式的厨房往往能够带来更舒适的生活体验，尤其是面积比较小的一居室啊、两居室啊，开放设计能够在视觉上释放空间的压力，让居住环境显得更加现代和宽敞。当然，这是从空间感角度分析不装门的好处。推拉门或者是玻璃门或许是折中的一个方案。你看，装门有装门的好处，不装门有不装门的好处，那怎么让两个优点放大，缺点规避一下呢？事实上啊，厨房门并不是只有安装和取消这两种选择。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采用折中的设计了，就是利用推拉门或者是大面积的玻璃门来兼顾隔离和开放这两种需求。那这种设计最大的优点在于灵活，平时不做饭的时候呢，可以把门完全打开，让厨房和餐厅融为一体，烹饪过程当中呢，可以关闭门体，有效阻隔油烟的扩散。特别是装透明玻璃门的话，既不会阻挡光线的传播，也不会产生明显的压抑感。但是啊，这个玻璃门的油污处理也是需要勤快人的。装玻璃门的好处呢，既能满足油烟隔离的需求，又避免了传统实体门造成的压抑感，所以这是许多当下迫不得已需要改造的时候，我们一个折中方案。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如果打算做开放式厨房不要门的话，你也得首先从物业那儿啊，从天然气公司的开通条件上啊，提前去了解一下。因为天然气的开通条件是需要有一个密不闭环境的，如果是开放式的厨房，很多小区是不允许通天然气的。所以有些是装修完可以去申请开通天然气啊，在天然气开通验收之前呢，发现您是开放式的厨房，那就安全考虑不予进行天然气的开通了。这个时候有些会采取临时门的一个措施哈，安全当然是第一位的。所以当您决定做开放式厨房的时候，也一并需要了解一下天然气的开通条件。不同户型对厨房门的需求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那是不是要安装厨房门，还要结合具体的户型来进行判断。比如说狭长型的厨房啊，一字型的厨房，这种厨房通常独立设置，那空间相对比较封闭，由于厨房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区域了，所以安装门能够进一步强化油烟隔离的效果，而且不会对整体空间感造成明显的影响，这一类还是建议装上门。第二呢，是开放式的客餐厨布局。近年来呢，不少新建的住宅采用客厅、餐厅、厨房一体化的一个设计，那这种户型如果完全取消厨房门的话，空间感确实会比较好，但也意味着油烟会更容易扩散，所以更适合使用可开启式的玻璃隔断呢，或者是彻底放开呀，或者是玻璃门等等。那么在小面积老房改造的时候，老旧住宅的厨房面积普遍偏小一点，通风条件也有限，这类户型往往更需要保留厨房门，来避免烹饪产生的油烟进入到卧室和客厅的区域。因为空间很小嘛，你做个饭满屋子都是油烟，同时还能够提高冬季的保温效果，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忽略的。如果居住者平时很少做饭，那大多是以简单烹饪或者是外卖为主的，像单身公寓啊，那么取消厨房门完全也是可以的，甚至能够显著提升空间的利用率。厨房门除了防油烟，您知道它还有许多其他的作用吗？往往我们忽略了这些作用。今天啊，把这些作用点一点，您可能啊更有利于做出装不装门的判断。很多人认为啊，厨房门的作用只是隔绝油烟，其实并不是如此。首先，它是噪声的一个有力控制。烹饪过程当中，切菜、洗菜啊、抽排设备的运行等等，以及锅具碰撞，它都会产生一定的噪音。比如说早上打个豆浆啊，用个什么破壁机啊，声音是很大的。如果没有门，那还没有起床的人睡眠就会受到一个影响。比如说家里哈、这个包饺子剁饺子馅儿也是会有影响的。如果厨房没有门，这些声音会直接传递到客厅和卧室，影响家里其他人的休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作。第二呢，就是温度的控制。夏天做饭都感觉厨房的温度非常高。

0: 关闭厨房门能够减少热空气的扩散，冬天呢又是能够防止冷空气进入厨房，提高使用的舒适度，这是从温度控制的角度来看。第三就是一个安全性了，家中有老人的或者是有儿童的，厨房呢属于潜在的危险区域，特别是有小朋友的，对吧？安装一扇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儿童误入厨房接触到热水、热锅、刀具、燃气设施的风险。第四呢是厨房还承担着储物的功能，许多家庭会在厨房存放调味品、清洁用品以及各种小家电，当厨房略显凌乱的时候，这一扇门可以说起到了视觉遮挡的作用啊，避免一览无余。谁家也不能天天像样板间一样哈、啊，厨房你想想日常的各种刀具、工具、烹饪调料、小家电等等哈、啊，你说谁也不能保证每次做完饭都干干净净。可是如果没有这扇门啊，特别是餐客厨一体的这种，您一进门就会看到厨房的凌乱，过日子的烟火气是少不了的。所以公共区域保持整洁美观也需要这扇门。那么哪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大胆的选择无门的设计呢？虽然大多数中国家庭适合保留厨房门，但是也有一些情况确实可以考虑无门的设计，比如说极少开火做饭的人，采用轻食烹饪方式的人，还有就是空间实在是太紧张，这扇门一装啊，家里就没法待了，我们需要很大作用的去利用空间，那就需要去做开房了，就是两全相害取其轻吧。第四就是追求现代化开放式生活的人啊，这些都是可以考虑无门设计的。那么我们在装修之前啊，重点要考虑哪些现实问题？关于这扇门，我们决定是不是安装厨房门之前，先问问自己。首先，自己每周做饭做几次？爱做饭吗？是否经常进行爆炒和油炸？家中是不是有老人和孩子？客厅是不是紧邻着厨房？那是否能够接受家具沾染气味？未来五年，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的结果往往比装修风格更重要，因为厨房门属于长期使用的设施，一旦装修完成之后，你想再进行一些改造，不仅成本比较高，还可能影响整体装修的效果。所以说，决策之前，我们更多的要考虑未来实际生活的需求，而不是单纯的追求当下的流行趋势。真正好的装修啊，从来不是照搬流行趋势，而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找到最符合自身需求的生活方式，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去定制生活空间，让每一平方米都发挥着它应有的价值。104家装课堂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去每个月我们和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现场不仅有专业人士帮我们讲解，关键是还有现场可以敲定的一些最大的优惠福利，最重要的是您可以去现场参观到毛坯的样板间具体施工的环节，那些隐蔽工程，比如说强弱电该怎么去交叉，怎么去包铝箔纸，还有就是砌墙的标准是什么啊，刷墙的标准是什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做吊顶它分几步，它的标准是什么。当我们了解了标准的施工工艺、施工流程之后，我们自己无论做何选择，它都不会是一个小白的选择了，懂一点总比被人拿捏要好。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我们的线下家装节活动，主推品质二字啊，发送家装节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欢迎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汽车
2: 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师傅，丰田
5: 五百车就在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先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6: 大网畅快播，3位等号速记速播，
7: 大网电情聊，多至19人互。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33到35度，最低气温是19到21度。明天黄河以南和焦作、济源多云转阴天，大部会有阵雨、雷阵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省会郑州市一并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夏天啊，我们家里的消耗品纸巾是用量比较大的，对吧？顺手就是一张，擦擦汗呢，擦擦桌子呀，擦点其他水果呀什么的啊，这个家里的角角落落都要有抽纸，要方便许多。所以作为家庭的这个日用消耗品哈、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是不是都能用量很大？碰到划算的价格机制的时候，我们就得下单囤一些，会过日子的都是这么选择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云朵记的5层加厚抽纸，纸质本身就很好，它是医护级别的优等品，双重认证的啊，高标准生产。首先纸质很好，再有就是价格很美丽。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看。那么原料只用了纯粹的原生木浆，5层加厚设计，刚才有说它通过的是医护级别还有优等品级别的双重认证，单张的厚实扎实感非常的有质感，你摸一摸就知道啊，纸面立体物理的压花，大幅提升韧性，湿水用都不怕啊，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母婴啊、敏感剂啊，贴身擦拭都没有问题，擦脸擦嘴也很安心。也是加大尺寸啊，干抽不掉细碎的纸屑，沾水之后呢柔韧不容易烂，湿水也可以当小手帕来用，孕妈呀小宝宝啊都放心的来用它。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价格来下单。今天这个价格机制真的是买一次够用咱们大半年的了啊！日常超市买一包这样加大加厚的医用级别的抽纸，大多是5-6块钱一包。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给到各位48包，48包是2箱，两箱抽纸到手只要78块钱，下单还送5.1斤超大提的同品质的5层加厚卷纸啊，卷纸足足是18卷，不送你1-2卷，直接送18卷。再给大家捋一下，只要78块钱，你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78可以买2箱48包的加厚抽纸，还有18卷加厚卷纸都能用了，一共是66件，到时候可以数一数哈，平均一件只要1.18元。今天您发秒杀两个字，78块钱可以拥有这么多。作为家庭消耗品的抽纸哈，一次能用半年了，趁着活动下单。那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 UP 商城还有专柜定制高端品质的罗蒙罗氏男士的一个冰凉polo 衫，哎，夏天啊，男士穿着这个 polo 衫上班，也是有一种正式感，对吧？您穿衬衫，不是活动着不方便，太热出点汗什么，很明显很尴尬哈。那这个带领子的 polo 衫呢，特

0: 特别是冰丝凉感的这种就非常适合夏天男士来穿着了。618专属福利也是买一送一，只要99块钱哈，99块钱两件了。咱们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顺便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聊的是关于装修的话题。朋友们，即将有装修打算的，或者说过往的装修经历让您有话要说，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同时也非常感谢华普装饰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给予我们很多专业的指导、专业的支持，还有很多福利给到各位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每天这个时间啊，都想把和家有关的一切美好场景送给您，希望您在未来改造也好，装修也好，能让这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美好融入到家庭装修当中去，让咱们装修的路上扫清一切的障碍，不踩坑，顺顺利利的。那我们的记者在这方面也可以给大家很多的帮助，从前期的材料选择、装修公司的选择、合同的审看过程当中，工序工艺的验收以及售后的服务跟进等等哈，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成为您身边装修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专业人士，可以给咱们提供很多的支持，帮咱们监督监理。您发省钱两个字，同步也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在装修这件事儿上，几乎每个业主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就是找一家装修公司全包省心，还是自己买材料找工人一砖一瓦亲手打造，就是关于全包整装或者是半包分包等等这些问题哈。有人说自己装能省下一大笔钱，也有人抱怨说找公司被各种增项坑的是苦不堪言，牵着鼻子走。尤其是在郑州这样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下，装修当中的细节更是决定着成败。到底哪种方式更适合咱们的业主，更适合我们去装修使用，选择哪种形式呢？在实际操作当中啊，又有哪些容易被忽悠的隐形账，或者说季节性的装修雷区？今天啊，咱们的记者也是想给您说的明明白白的，每天普及一点点，让咱们从装修小白变成一个不好拿捏的专业人士。咱并不需要啊什么都懂，但是有记者这个朋友在，咱们就会省心很多，千万记得。

0: 码添加记者微信哦。此刻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好，我们先来连线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是关于自己装还是找装修公司来装，半包全包等等啊，每天我们都会被很多的听友尤其是我们的业主朋友去咨询，那自己装还是找公司装，这道选择题确实也困扰了特别特别多的想要装修的业主，而且答案呢远比想象当中要复杂的多。那经过我们这一段的调查呀，客户态度基本是对半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算一算省钱背后的隐形账本。自己装肯定要比公司装省钱，这是很多业主的第一反应。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在调查当中了解到了这样一个业主啊，他们家的面积是89平米，属于刚需户型。然后他自己呢就在装之前算了一笔账，全程自己操办，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之下，就什么情况都不会出的，那与找半包公司去装相比，就能省下来5000块钱左右。然后你给他平摊到3个月的工期里面，每个月节省的金额也不过1000多块钱。但是为了省下这笔钱啊，咱们来看看他需要干些什么。他需要投入是将近200个小时的时间成本，相当于25个工作日。那么这100平米当中呢，这个以硬装为例，自装看似省下了装修公司15%到25%的管理费以及利润，但是散户购买材料按照零售价来计算，比公司的批量采购要贵10%到20%，而且呢，自己装这个材料的损耗率通常是达到8%到15%的，远远高于公司的3%到5%。那如果说把返工的风险跟时间的成本通通都折算进去的话，自装的总支出往往比找这种正规的公司要少，甚至能更多。后来这位业主呢，就果断放弃了之前自己想要就是全部材料自己买，然后自己找工人这样装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细节啊，很多人自己买自己装，很大问题它出在了不专业上。但是装修呢，恰恰是一个需要极度专业的事情。比方说刚才雨薇提到了，现在夏季气温很高，水分蒸发又特别的快。比方说你贴好之后的墙面，你在高温干燥的天气下，你可能需要定期的工人去喷水啊、养护啊。你可能每到5到6个小时，你就要洒水一次，才能够保证瓷砖贴合更加的牢固。这是天气导致的。那对于木工来说，像现在这样一个季节，夏季空气相对来说比较潮湿，容易导致木质的变形。那这些工艺的细节，有经验的施工团队他会有一套比较规范的应对的流程。但是对于自己临时你找散工，你肯定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那对于这样的业主来说呢，很容易因为忽视、容易疏忽而留下一些隐患。所以说我们104.1呢给大家一些装修的建议啊，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参与，能省钱的地方咱就省。比方说像开关插座、灯具、五金挂件、水龙头、地漏以及玻璃胶、美缝剂等等，这些产品它的标准化程度比较高，而且呢你在网上购买运输也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像现在啊线上购买，你批量的购买可能还会有些折扣，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自购的。但是你看像电线、电缆、水管还有防水涂料以及我们的定制门窗甚至瓷砖，这些材料关乎水电安全跟房屋结构，这个假货的风险是比较高的。甚至我们有一些业主说了，我买的时候明明看到是这个品牌，结果送到家里面，哎，一个字儿之差发现不对了，而且呢需要专业的售后安装服务，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建议找专业的装修团队来指导购买。所以说到底哪个更省钱呢？如果业主本身就是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或者你有朋友有家人在从事这个行业，又有充足的时间靠谱的工人资源，那么自装确实能省下一笔钱。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上班族和装修小白来说，盲目的自装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更理性的选择就是大家可以采用半包的模式或者是全包的模式，然后你自己去把控瓷砖、地板、洁具等等这种主材的选择，然后将辅料跟人工交给更加专业的公司。同时呢，最好啊，大家在关键节点每一个阶段尽量去请一下监理去把关，比方说媒体的监督啊，或者是第三方的监理啊，这也是一个更加靠谱的选择。因为装修3个月，但是住进去可能几十年，所以呢这个差错还是不能够有的。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0: 感谢夏欣啊，起到我们一个专业的分析。您看看，不同的季节都可以装修，可是每个季节我们需要在意的点，我们需要做的工序和准备的一些处理是不一样的。那夏天呢，在水分补水的养护方面就需要多做一些，比如说预防瓷砖空鼓，它前期就需要多补水。在您眼里可能是看着不同工人他的操作方法不一样，实际上呢是季节温度湿度的变化造成的施工工艺的不一样。可是也有一些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人，他是不了解这些的。又或者说我看到过那个微信上啊视频号里

0: 现在做反向营销的有一些施工工人哈，他会说为了反向营销啊，突出自己的专业，他会说这个比如说封窗户啊，他说我就不告诉你这个窗户是怎么怎么样做啊，多一道什么什么工序才能避免防水，因为未来又不是我住啊，他是凸显他这个工艺是应该这么做，和别人的不一样，不这样做的话未来会漏水啊什么的。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和别的不一样，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买到手就能看到它是好是坏，而是入住了之后经过日晒雨淋啊，经过一年四季热胀冷缩呀，它的问题才会显现。因为装修三个月您去验收的时候哪哪都是新的，心情非常的美丽，看着墙刷的也平整，瓷砖贴的也平整啊，这个各种都不错啊，水电都走了，一开一关，哎，灯好几个颜色挺好的是吧。可是等您真正入住了之后才会发现，大功率的电器一开有没有跳闸的现象啊，这个不同平方的电线，我家的电器用的多了和少了它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再经过一段时间，这个防水有没有失效，有没有漏到别人家，自己家的这个通风效果怎么样，如果遇到了没有窗户的卫生间，这个积水坡度对不对，容不容易积水，容不容易排水等等这些问题，您想啊，它就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单单卫生间积水这件事儿，洗完澡打扫半天，因为排水坡度不对，它不能自然而然的流到地漏里，而是需要您每次不停的去处理，一不处理就会积水一个小水坑，然后卫生间就潮湿啊，这长时间呢也会让防水失效，防潮作用不达标等等哈，你屋里的这种什么小虫子啊、潮气啊、瓷砖脱落呀等等就非常非常的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不是抠，咱们是要把钱花在值的地方。我们不怕花钱，但是我们害怕被套路，害怕钱没花在自己的什么工艺上啊、材料上啊，而是就这么被骗走了。所以装修和省钱啊，这个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哈，我们让它可以兼得。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首先呢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的记者成为您装修路上的监督者，给到您一份装修手册，一份避坑指南，告诉您在处理所有工序的环节当中，哪些是额外需要留意的，哪些是需要在场的，哪些遇到了问题记者可以帮您解决监督的。还有就是啊，哪些问题是比如说住个一两年才会显现之后记者怎么去督促，让这个售后能够跟进。河南交通广播的售后服务啊，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有人说啊，企业能不能撑十年还不一定呢，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啊，当然除了白纸黑字承诺之外，它还是一个良心活，这也是我们选择和华普装饰合作的关键原因之一啊，您来听听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华普装饰集团董事长张革命。华普以前据说我们这个承诺是两年质保，后来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当时出现一个投诉啊，一个瓷砖脱落了，后来俺的这个客户找到我，才董事长那已经八年了，客户还让人给他质保，我才不在八年，就是84年才能给他做，有些东西不能是没有写进去你就不给他做了，对不对，我认为这个质保期就是两年太少了，就你能不能把消费这个质保期延长，但这个东西光说你得做得到，凡说能保十年的基础装修我们都会保，将来这个使用方面出问题了，就你掏材料费，公司掏工费。欢迎大家感受一下华普的服务，体验我们的设计，包括施工，我会用我最好的团队给大家装出一个放心开心舒心的一个家庭，装修学华普，安全更靠谱。
0: 是的，装修这件事儿啊，面上的东西啊它有标准，可是隐形的那些东西啊，它可能真的需要良心，也需要媒体的监督，当然也需要一些制度的保障。比如说十年质保终身维护，这是一个制度。还有呢，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里，有问题说赔就赔，根本不需要扯皮的。那有些朋友啊，前期找到的是装修邮寄队呀、分包啊什么这些不太靠谱的哈。您今天能找着这个人，明天打电话人不见了，电话停机啊，一切就拜拜了。后期维修非常麻烦，维修的成本可能比一次装好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有的甚至需要您搬离这个家，外边再租个房子重新再整改。还有一个朋友啊，他们家 地暖漏水，后期维。

0: 修，他说我真的体验过，一开门必须上床，必须躺床上，让其他的地方乱七八糟，持续了好长时间。所以一旦入住之后想要再维修真的很难很麻烦啊。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首先呢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避开装修的陷阱，杜绝恶意增项，免费预约验房量房设计等等这些服务，我们的记者都可以帮您搞定。那再有就是您记得啊，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像空调开了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等等这些问题哈，它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关键也影响我们的心情，驾驶体验不好了，咱们的爱车也是需要得到除碳保养的。那除碳保养平常是在 4S 店可以做，修理厂可以做，但是花费很高，浪费时间，对吧？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可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啊，万能通三兄弟，我自己非常喜欢三兄弟啊。三兄弟是三瓶，第一瓶是除碳养护剂，第二瓶是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洁剂。您看这三瓶100多块钱，解决的是保养过程当中必做的那些项目，也只有这些配合作业才能解决问题，否则单独做一项啊，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说留下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它依然会带来其他麻烦的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记得万能通优户三兄弟是100多块钱三瓶。那今天还有一个很好的福利啊，我们可以拼团购买，拼团更划算。怎么拼团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会看到一个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这样的字样，您直接点击就可以了。现在啊，有人拼那个5人团的还差2个人，所以说大家有需要的话赶快发送阿拉伯数字38过来，直接可以参与5人拼团了啊！5人拼团直接可以省15块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当然不想等的，咱们2人拼团是速度最快的啊！2人拼团每人可以省5块，3个人拼团每人可以省10块，真的是优惠多多啊！快速实现优惠，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了，是系统自然匹配拼团的。当然，您想快速成团，也可以发送到咱们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对不对？发到群里，发到朋友的群里，发在同学的群里，直接就拼团成功了，让咱自己的车好开。朋友的车也好开，家人的车也好开，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三兄弟啊，精装礼盒啊，都可以购买，点开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甩到车云友群、朋友群、同学群都可以哈，省得越多越好。618囤货价，出行前赶快往邮箱里添一瓶就可以了，节省时间，我们省下来的钱啊，吃好喝好不好吗？啊，油耗降了，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除此之外啊，出发的时候车上也别忘了备点水。河南交通广播为咱们车友定制的水，金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真的是水质很好，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清冽甘醇啊，是深山里的自然水源，口感非常的柔和顺口，咱自己在家喝，车载出行喝，居家待客啊，都少不了。我们家这个夏天啊，就是几箱几箱的买，孩子一会儿渴了一会儿渴了，你给他烧热水都来不及，热水放凉它也等不及。来，整件24瓶啊，4环内都是23.9送货上门的，一瓶不到1块钱。省内其他地方是53.8，2件包邮啊，咱们就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 再来看到夏天暴晒燥热，再加上空调啊，冷热这个交替，咱们的皮肤呢就会出油更快，底层呢就是干燥缺水，水油不平衡。这个时候啊，用点合适的护肤品很重要，比如说厚的天气单期件套。

0: 礼盒。天气丹花线系列呢是厚的护肤线里边高品质的系列，常年口碑都很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因为它里边有养颜配方是传统传承的啊，比如说山参、鹿茸、五味子等等这些珍贵的滋养成分都在里边，主打的就是深层养肤。这个我就不需要过多介绍了，因为这是一个知名品牌，大家都有使用。那主要说价格，今天的天气丹七件套官网售价是1780，我们今天呢只要399块钱，当然这也是618狂欢大促给到各位的促销价格，399块钱七件。七件是什么呢？水乳霜精华全部都有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霜，这是三瓶正装。那么还送旅行装，像25毫升的滋养液、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8毫升的眼霜，出差呀、旅游啊这些小样拿着特别方便，一盒到手就是7件啊。这7件你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啊，这7件只要300多块钱，咱们记得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到啊，不影响二次销售，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顺丰包邮到您家，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包括节日送朋友也都合适啊，送礼盒大气有面子，特惠的价格呢只有100单，发大牌两个字来锁定。佳节临近，端午期间呢少不了朋友聚会啊，日常也是如此，周末聚会啊什么的少不了好酒助兴，酒桌上啊饭桌上缺酒好像呢就总少点什么。喝酒现在建议大家喝好酒哈，五粮液饮品人参酒。俗话说啊，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对吧？来自中国酒都四川宜宾的五粮液系列酒，瓶身呢是有五粮液品牌的浮雕标志的，瓶盖地方呢也有五粮液专属的防伪标签，所以买酒害怕买到假酒，这个就可以扫码输入防伪码就可以验证真伪了，放心去买，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就能下单。这个酒呢是五粮液加人参的，精选了长白山的优质人参，搭配着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鸡酒，可以说是醇厚回甘的，既尽兴了又养生了。工艺方面呢也都是陈年老窖池的发酵。价格来看一下，您收到货扫码看到的是1瓶1099块钱，线下买2瓶也得是649块钱。今天您听啊，618线上购直接是2瓶4折，259。2瓶只要259，那一箱是6瓶，一箱6瓶只要699块钱。买好酒送老爸啊，送长辈，我们这个自己喝都划算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当然它的寓意也很好，身体是稳如金山啊，生活富贵安康，节日送长辈少不了它。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这个有限购啊，每天只有50单这样的优惠名额，所以说大家拼手速吧，发团购两个字，微信平台即刻下单。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嗯，这是哪儿？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中午节目这会儿就已经到来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好，我是张真。
0: 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啊，这是一个披着周三外衣的周四。
1: 是吗？我跟你不一样啊。
0: 啊，
1: 今儿是我的周十。
0: 为什么？
1: 上了10天班了。
0: 嗨，作为
1: 过过周十嘛，朋友们。
0: 哎，朋友们，作为啊这个节目的负责人，作为领导，确实有的时候啊，你让他休息，他都放心不下。每天
1: 我放心的下，
0: 每天都堪忧着我们这档节目。哎呀，如何能再创佳绩？
1: 我可以放心的就像死了一样，你知道吗？你别说，等我来操心你，你找都找不到我啊！你就放心吧。
0: 现在你知道了吧？平时你在给人家什么李竹卧谁上强度的时候，人家内心是什么想法？
1: 我跟你说，人类的本质是双标。
0: 嗯，
1: 他有什么想法跟我什么关系？
0: 嗨，没关系，你现在反正也是坐到了这一个位置上，就你什么想法
1: 坐到了这个位置上，
0: 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你的周十大家都没有，是这个意思。
1: 挺好，挺好。
0: 来，米勒尔说这个热线留言，您是想要做什么？有什么想要反馈？您可以直接说。
1: 刚来的一位朋友，跟您说一说，只要您关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来任何的信息，我们都能够看见。在这个平台呢，你可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实时的关注。
0: 嗯，
1: 因为你要不关注大家聊天，只剩我们俩聊，多没意思呀！
0: 啊嗨，当然这个不是所有的节目都是有聊天性质的啊，大家可以。

0: 可以进节目社群啊，每个节目有不同的社群，比如说我们节目，你看巧了吗？咱不是有游戏23群啊，大家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选择进群。
1: 对，
0: 哎，
1: 别的节目都得交钱，只有我们免费
0: 啊，
1: 快点来吧啊！
0: 这就是你这熬了10天想出来的招，
1: 想出来了一个毒计啊，怎么去打压别的节目组？
0: 听出来了，确实很狠，
1: 你知道吗？
0: 狠毒。我必须要给大家如实的汇报一下，前一段时间嗑瓜子嗑的有点多，最近舌尖上啊，就是长了一个溃疡，然后刚才就是再发一些就是有这个舌尖音的时候，真的不好发。
1: 这叫舌尖上的肿过，
0: 舌尖上的溃疡。哎，而且这一段时间呢，朋友们啊，就是注意一点，你想想看，又是外面高温呢、啊，又是比如说你在房间里面有这个空调吹着啊，它非常的干燥，然后再加上呢，到夏天了，大家都愿意去撸点串啊，喝点啤酒啊，或者吃点好吃的，这一不留神啊，就容易上火。还是多吃点瓜吧，朋友们。之前我们跟大家说的嘛，各种瓜类都是有助于降低咱们人体体内的炎症的，就各种瓜类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什么西瓜呀、冬瓜呀，当然还有咱们的山东玉菇甜瓜。
1: 光说吃，
0: 嗯，
1: 得说怎么吃，如何吃到，
0: 怎么能吃着它？
1: 对，
0: 来吧，答题吧，只要你。啊，在三关当中闯进了第二关，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吃瓜群众，把它免费带走。
1: 所以啊，有些人就是其心可诛，
0: 嗯，
1: 啊，光说这个发炎了、上火了，吃点瓜，一合着就是我们最终奖零食大礼包吃不着。
0: 不是，
1: 光吃瓜。
0: 我的意思是，两手抓，两手都要赢，都得要。都得要，但是你该说不说，咱们山东玉菇甜瓜的这个人气还是蛮高的啊，毕竟是应季的人气水果，所以如果说您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了一道题，您就可以获得到4到5斤的玉菇甜瓜，由咱们的 UP 商城为您来提供。
1: 哎、既能玩还能吃到鲜美的甜瓜，何乐而不为？正好我给你出道题，
0: 哎，
1: 最近新学了一道题，
0: 嗯，
1: 请答出。以下三个英文名分别隶属于哪三位香港地区，也就是大湾区的男艺人
0: 啊？这个确实不在
1: 我要说三个英文名，你要猜这三个哪三个男艺人？
0: 请问里面有托尼吗？
1: 先听好了啊 ，Jackie，
0: 啊嗨，
1: 他们分别是谁？
0: 为什么？你是如何区分他们的这个发音
1: 的？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网上专门搜了一下，然后我让这个软件帮我读了一读，然后顺便找了找音标，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也在想，
0: 哦，就是拼写不一样，但是读出来是一样的。
1: 对，是完全一致的。Jackie and Jackie，
0: 那嗨，
1: 他们分别是谁？我这题一出，我跟你说，听众一个过。咱就可以肆意的嘲笑他，你真的过吗？要不再想想，然后他时间就到了。你真的认识啊？他们都认识，第一个是干嘛？第二是干嘛？第三个嘛，就给他问懵了。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出了第一道题，是不是？
1: 没有，不，肯定不出。我直接给你破答案嘛。我今天看到这个，我也觉得一头雾水。
0: 那你现在能够对应上哪一个发音是哪一个人吗？
1: 很难对上，知道吗？他们三个，首先肯定说的第一个 Jackie， 我觉得所有人都非常的熟 ，Jackie Chan，
0: 对
1: 吧？这成龙的英文名啊，剩下两个会是谁呢？
0: 对啊，
1: 这个就稍微有点冷门了。嗯。张学友也叫 Jackie，
0: 对，我好像记得，我好像记得。
1: 但是成龙是 Jackie，
0: 嗯，
1: 就是翻译成中文的音译是杰基，
0: 哦，
1: 杰基。但是呢，这个 Jackie， Jackie， 它其实是捷克的一个另外一种写法，
0: 明白。
1: 它其实写作杰克，
0: 嗯哼，
1: 就是一个叫杰克张，一个叫杰克衬。那最后一个 Jackie 是谁呢？
0: 嗯，
1: 向佐。
0: 哦。这个挺冷门，这确实冷门。
1: 对，非常冷门，就仨人是吧？一个地方，祖孙三代了都快。
0: 嗯，
1: 是一个英文名。
0: 好，算是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送上了一个确实怎么用不太着的
1: 用不着冷门
0: 知识。
1: 但是呢，这个东西你也放心啊，我们题目的难度。
0: 绝对不会赶上这个的，
1: 不是这个程度啊！
0: 对，因为这个冷门的程度，这主持人都不知道，
1: 太冷了。 纯纯闲聊，纯纯瞎聊。

0: 对，聊到这儿啊。
1: 啊，对对。另外，如果有一些朋友，我个人认为，只要这个新手局一过，后面的就跟开挂了一样。尤其是进阶局，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觉得进阶局就是你来形容，我来猜词，这个关卡好像是大家的舒适区，好像很好猜一样。相比较新手局，还有最后的终极 BOSS 局。
0: 但是有一个人在负重前行，哪有什么思维定词？你知道吗？我第一关的时候，我得考虑这位朋友的年龄，包括他可能了解的知识面，因为你看猜词这个东西啊，其实有的时候简单，有的时候难，因为有一些词儿它跟梗息息相关，
1: 比如说，
0: 对不对？
1: 什么梗？向左。
0: 行，你就拿向左来说，就是我真的，你要是特别懂梗的话，我扇自己一巴掌，你就能说这是向左。我啪一巴掌一扇，向左，对吧？你不懂梗的话，我可能要给他想方法，想方设法。我说这是一个方向，哎，就跟向字破了。这右的旁边是什么？左，有一明星。他说我不是哪个明星带左那我还给他形容像，是吧？这个其实你得看人，
1: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出那么冷门的人，
0: 但是你要是珍妮的话珍妮的话，比如说向左啊，他了解这个梗，啪一扇，但是我啪一扇，珍妮看，哦，他不说，他说再来一遍。
1: 不是，我真想不起来。如果你要告诉我，你问我是郭碧婷老公，这个可能第一时间知道。
0: 他会等我，反正会等我扇十遍说啊，
1: 对，差不多，
0: 可能是向左。
1: 对啊，那这个就因人而异，朋友们，你们一定要相信。哎，有没有朋友会有这种反差感？就是过来，你身为一个玩家，但是到了第二关的时候，你可以逗逗主持人玩。当他要扇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只要你不说过，你就可以一直再来一遍。
0: 首先，我不会这样。
1: 我跟你说，你哪怕不扇自己的脸，你扇自己的这个手掌，你连扇20遍也挺肿的啊！该说不说，好吧？就是
0: 咱没这道题，我也没必要扇。
1: 我现出，你放心，我作为出题者，我现出。好的，那个告诉大家如何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说了半天了。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啊特别酷炫的游戏 ID， 或者说是你想隐姓埋名，你就
0: 无名氏，
1: 就起名叫向左也行，
0: 没问题啊。
1: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起的游戏 ID 名字，那都是明星名字，我觉得也挺爽的这个事儿。
0: 这个首先很难统一。因为咱可能中间会忽然加来一个听众，就是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咱们规则。
1: 没关系，我们会让我们的导播告诉他，换一个马甲。
0: 导播说你用一个，你找一个明星名
1: 啊，
0: 我张弛。
1: 你不要把大家都想象的就这么爱戴你。
0: 哎，我没说是我啊，我们叫张弛的明星特别多。
1: 谁？
0: 叫张弛的明星特别多，你问我谁？
1: 对，
0: 张弛
1: 有什么代表作？
0: 谁？
1: 人家那个最出名的
0: 张弛，带你去旅行。
1: 人家最出名的张弛，人家的这个在网上最出名的名号叫校长，人家也不叫张弛，因为你说张弛不知道，你说校长带你去，
0: 导播给我开一段 VCR 啊，我甚至给你背一下这段话。
2: 你说什么校长？你一说校长，人家都说谭咏麟。
0: 现在跟我说，你说什么张弛，人家都说校长。我说了吧，人类的本质是双标。
1: 不是
0: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个对比错了。
0: 哦，
1: 就是两个校长之间最出名的是谭咏麟，但是校长和张弛之间最出名的是校长。你懂这个意思吧？
0: 不管怎么样，
1: 反正张弛是没什么名，确实是没什么名，好不好？
0: 这，
1: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名的明星。艺人，
0: 你知道，真是能把人气死。但是，就是这个嘴硬的程度呢，就是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一样硬。你是这话，
1: 这是
0: 无坚不摧。我告诉你，
1: 抛开现象看本质。
0: 嗯，
1: 哎，我们的车险也是这个样。
0: 我们的本质是真人。
1: 嗯，
0: 但是呢，他们不会给自己起 ID 啊，他们只有统一的名字，叫交广的专属坐席。
1: 对。
0: 跟您一对一服务，不需要知道名字，只需要在您需要的时候给您提供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又叫您车行车过程中的一份隐形的安全铠甲。
1: 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

0: 我们因为我们够专业，对不对？我们剖开现象看本质，帮助你把一些啊你以后有可能用到的一些险种啊，或者说是一些情况都给你分析啊，帮你梳理清楚了之后，然后再帮你核算价格。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哎呀，这个你买吧，你必须得买。那大家都有，你必须得有。人家你这个不是凭感觉，咱凭的是经验，好不好？专业的经验就像给大家配备了一个专属于您的车险顾问一样，你随时都能联系上。你买了车险，然后你就是买了一份放心，不像是说，哎呀，我今天听张弛推荐了，明天听这个我朋友推荐了，我就觉得这家还不错。但是如果出现了问题，你说你总不能找你朋友去说理去吧？哎，当时我听你推荐的，但是不需要啊，不需要，有我们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帮你把关，把专业、可信、有保障的这些车险给大家一一的奉上。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专业的坐席团队就会和您取得联系了。
1: 是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具体情况具体了解，尤其是到端午假期前夕，是吧？
0: 还有两天呢。
1: 有的想要去怎么说？自驾是吧？这更、
0: 自驾
1: 更加需要考虑到自驾长途的一些险种的考量啊，就是走的一马平川嘛，但是不排除侥幸心理。我也经常喜欢带有侥幸心理去做事儿
0: 啊。
1: 事实证明呢，侥幸心理可以让你爽一下，但是真正出事儿了，让你难过好久好久。
0: 哎，人家说了，这个生活当中你能遇到的大部分的，就是出现到的问题，就是让你办砸的事情，基本上十件有八件都是因为有侥幸心理，就是因为这个。
1: 但是我们客观的评价，虽然咱作为一个就是公正的角度来讲，客观心理不可有，但是你从这个侥幸心理不可有，但是你主观意义上来说，你侥幸心理实现之后真的很爽。
0: 对呀、对呀，我可以理解，就是你的主观意义上是想让大家把张弛当成明星看来的，
1: 就是就忽然被
0: 客观就是没有
1: 认错了
0: 就是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客观的给大家来分析，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了今年已经来到了第十年，而且最近这段时间我对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些了解。
1: 啊，你去了？
0: 我没有去，但是我真的做了一些沟通还有一个了解之后，我发现特别特别的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今年是第十年嘛，之前已经连续九年给大家送上。你知道什么叫做九年零事故？你要知道，每一位家长家里面有一到两个孩子，那我跟你说，几个大人都围着转，那有磕着的，有碰着的，然后还有可能就又哭又闹的。但是在咱们的这个夏令营当中，小到五岁，大到十五岁啊，在这个九年过程当中，九年零事故，为什么这就会是很多的家长朋友们的选择？因为真正的安全，真正的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安全做到我们的重中之重，因为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这个也是他们最佳看重的嘛。比如说有安全协议，比如说有食品保障的方案，
1: 我们不存在侥幸。
0: 对，比如说我们的封闭营地，这个是很多其他市面上其他的夏令营去比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其他很多夏令营可能就是在某一个景区啊，他包了一块地，或者说是承包了一个地方，然后他既然是景区，他是不是就有自然的客流量？对吧？那个孩子就有可能跟这些自然的客流量来进行到接触啊，这就有可能产生到摩擦或者说其他的事故。但是咱们是完全封闭的营地啊，就是不会有其他人来打扰。另外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保险政策呀、应急保障小组啊，以及女生特殊保障等等等等，真正的啊，
1: 多细节啊，
0: 每一年逐年都在完善。
1: 什么叫经验之谈？就是有的时候你越往为啥很多人那个买东西不喜欢买新的，喜欢买这个后几代产品，就是因为
0: 经典的，
1: 对，就是经典固然经典固然好，但是你不断的迭代升级，它其实也会更加的完善，
0: 是
1: 啊，完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细节。所以说现在我们做到第十年，其实细节已经拉满了。欢迎各位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先了解情况。
0: 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在郑州、在青岛、在湖北都有，大家自行来了解。咱们另外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的是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最低啊，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您也可以来试一试，回复特种兵。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 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

0: 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7: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真的是有一种氧气感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深呼吸，送给大家在中午的时刻还是真的应该多多的摄取一下氧气，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醒。
1: 没错，尤其是在你家里这个叔叔的太太不舒服的时候，
0: 叔叔的太太
1: 啊，你就跟他说婶儿呼吸。深呼吸，哎，闭上你的眼睛。
0: 不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包袱都能响，真的。但是有一些朋友，
1: 但是我很喜欢
0: 啊，你喜欢就行，你喜欢就行。有一位朋友叫另一个视角俯瞰郑州，他在问，他说孩子放假了，想去新疆自驾，不知道怎么玩，不被套路。对于这件事情，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们有经历过新疆自驾的，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1: 哎，我尤其搭的刚今天估计刚出发，他说了，不会是你孩子吧？
0: 人家现在没出门呢，这还只是说想去啊、嗯，想去。
1: 你早说我介绍你俩认识一下
0: 啊、
1: 嗯，你孩子跟他俩人互相了解了解。
0: 嗯，
1: 自驾你说还好吧？你自己做好攻略就行了，你还这套路空间在哪儿？
0: 对呀、啊，就是有
1: 你把外边世界想得太复杂了。
0: 嗨，而且有的时候你去了这个像新疆啊、嗯、这种旅游发展比较这个全面的一些地区的话，嗯、其实都还好、
1: 嗯。
0: 如果你真的说是有一些可能会被套路的点，我个人认为这个套路是加引号的，因为有一些可能是约定俗成，也有可能是你不了解。你比如说，你去那儿吃饭，你要知道人家那边的基本上啊。新疆的这个地区都是按公斤来算的，
1: 嗯，
0: 你不能说这个叫套路，对，人家当地就是这么算的，所以说你要吃饭，你要买东西的话，你要去问一下，你问一嘴，你多问一嘴，去了解一下就行了。
1: 你要真说有什么经验分享的话，那我只能说就是按照之前我一个朋友去新疆自驾，因为为啥我会了解这个事儿？前段时间就是我们都带队去过新疆，最近好像是暂时
0: 没
1: 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没有开始。
0: 对，
1: 前段时间是带队去过新疆，然后觉得玩的还可以，然后跟这个当时身边有朋友知道了，他跟我就是抱怨了一下，他们是自驾去新疆，可能唯一需要考虑的事儿就是真的是制定路线，因为他说走的一些特别热门的线路特别堵车，
0: 嗯，
1: 导致规划的时间很长，就是自驾给自己时间很长，但是其实没玩多少地方，这个可能是需要注意的。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自己的前期的攻略、
0: 嗯、
1: 啊，你做好攻略，然后去哪儿转一转，怎么错峰，嗯，因为马上暑期了，尤其临近暑期，可能人会多一些。
0: 而且是什么吧？就是有一些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们呢，可能对于新疆的大他是没有概念的，他可能觉得，哎呀，那就是在路上的时间，从这个景区到那个景区，我花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差不多了。
1: 嗯、
0: 实际上，有的这个景区的时间可能需要花到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甚至更久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提前量的这个准备。
1: 而且看他玩什么，因为我是觉得，我个人在新疆的这个公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很舒服的一个过程，它很像一个公路片，你知道吗？
0: 嗯，对对对对对，
1: 那种感觉，其实
0: 一路都是风景，
1: 对，呼吸不同的空气，看着不一样的天空，你偶然拍之就感觉跟现在身处的呼吸的空气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有种异域风情那个感觉，不知道哪儿不同，可能是心境的不同啊，都是在同一个地球，能差别在哪儿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心境和它的自然景观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
0: 请这位朋友呢，如果说您真是有所担心的话、嗯、我就给您大概几个建议，比如说你只走这种正规景区，你要是消费的话，事前你要去问价、询价、定价，然后你不贪人家低价啊，不进人家私人的什么收费的场地，或者说是每天尽量不要赶路。

0: 而且刚才说的这个新疆全域都是按公斤来计算的，可能这一点的话是属于基础常识，然后您了解一下就行了。包括租车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挺明白的。
1: 我再多一个建议吧，回复随身，拿个 WiFi， 随身 WiFi 是吧？
0: 就是在这个流量这个方面的话呢，确实还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因为毕竟啊，就是只要你不在有屋顶的地方啊，基本上可能是连不到 WiFi 的啊。当然你可以去其他地方的时候也可以来用到咱们的这个随身 WiFi、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原价188元的机器，补贴之后的价格68块钱，交广领航大牌背书，让大家可信的同时呢，我们还送给大家2天免费体验流量、体验流量。出发之前你可以在家里先试一下，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
1: 对，
0: 彩色屏显啊，就这个让更多的朋友感受一下什么叫做1500G 的高速流量，随便用。
1: 而且刚刚也说了嘛，它其实跟旅行、旅途，包括您的这个移动职业这方面都是可以的啊。你看，尤其是在家也是没问题的。你在家，拿一个随身 WiFi 往那一放啊，我觉得问题不大呀，对不对？
0: 当然了，
1: 你直接在家里就。全当它 WiFi 使用，我们家最近真准备换了，昨天断网断2次，我受不了。
0: 嗨，而且每个月交的这个网费也不小。
1: 全家都对我质疑了，说你是不是手机停机了？我说我手机怎么能停机啊？吓我一跳。
0: 然后一看，嚯，还剩5块钱的话费。
1: 对啊，那跟我停机有什么关系呢？天天的啊，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来即可啊。
0: 哎，当然刚才那位朋友他说是孩子想要去看看世界，人家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今天还听到路飞说了一句话，他说有这么一句话在他们这个教育这个行业当中非常的有名。
1: 要路飞老师都开始在他们教育行业了
0: 啊？不是他说的啊，不是他说的，就是说在这个教育行业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先去观世界才有世界观。就是对于孩子来说确实这样的，这个成长是一步一步的。那么说到孩子的青少年发育的这个阶段也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一开始你补充个钙铁信息，再往后补充维生素，接下来要补充什么微量元素了啊。但是有一些家长可能到后期就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的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这个领域营养领域已经会被广泛的去应用还有关注到的，所以大家也要值得重视起来。回复成长两个字，看到我们交广领航团队去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让孩子吸收更好的同时呢，酸酸甜甜的味道孩子也不会排斥，更容易接受。家里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的朋友们，那这个家长朋友们，你们真的都要给他们用起来的，因为这是他们的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回复成长两个字，助力孩子的抵抗力还有长个等等一系列的需求。
1: 是，尤其是那些这个平时工作本来就很忙，可能考虑不到太多孩子的营养搭配，然后只知道灌点牛奶是吧，多多啃点肉，吃点排骨，这些单纯的这种基础营养的摄入，那我觉得就很需要这种额外的补充来助力您培养孩子。
0: 反正我们
1: 不需要，
0: 我们替大家着急。
1: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补钙，防止缩啊。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个了啊。
0: 这是确实是这样。哎，但是刚才说了那么多，大家要这个出门，你说自驾怎么能够少得了咱们万能通？哎，对，对于刚才那一位想要去这个新疆自驾的朋友们，我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在选择车的这个项目上啊，尽量的你一定要去选择燃油车。
1: 油车，老油车，
0: 不能说老油车吧。
1: 老油车耐造。
0: 哎，先选燃油 SUV 之类的，你不要选电车，因为山区的这个充电桩很稀少的，像独库啊，还有什么其他这个公路啊，这都是7座及以下才能通行啊，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这都要选择油车。
1: 是，那你假期长途行、长途跋涉，其实用电车有没有问题？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一些偏远地区你需要多一些考量。其次，你长时间走，如果家里真有这个油车，我觉得也是一个垃圾碳的好时机，对不对？好好的让自己的车来一次充分的燃烧。其实在某理论上来说啊，就是当你的车跑到一定程度，油温烧到一定程度，很可能真的是会把这个凝固的积碳给它煮沸，因为积碳本质就是没有燃尽的油，所以说你硬跑也许真能给它燃到，但是你要明白，不是每个人都有长时间奔跑的这个机会的，你可能只是假期这一次，那么您就要结合咱的万能通给它加一波助燃剂把它融掉，这次的时机呢，我觉得是一个好 timing。

0: OK，
1: 为什么？
0: 因为你长时间在市区跑，这次难得跑一个长途是吧，就跟煮沸的锅里边你再加一个燃油剂一样，你再加点盐提高沸点。
1: 而且其次还有一个好 timing 的解释，就是咱们618遇上了端午节，给各位送上的这一个拼团活动，
0: 这个得好好说一说，这个真得好好说一说了。
1: 嗯，
0: 真的，你有两种方式可以拼团。第一是丢到家人群里边助力一手，是吧？
1: 嗯，
0: 大家对这个产品有认知有了解。
1: 嗯，
0: 第二是你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进入咱的万能通购买页面，上面会有写某位朋友正在拼单，蓄势以待。
1: 还有第三个方式，
0: 嗯，
1: 就是你现在进群，我直接发到群里，
0: 我们自己来拼是吧？
1: 对对对，咱们自己来，
0: 没问题。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要必须去找两个人、三个人或者五个人去拼，就是大家同时正在收听节目的，或者说是啊有一些自然流量的，就是张弛的朋友也好，然后老陆的朋友也好，大家同一时间都在拼的话，那么我们这五人就可以成团了，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要去找五个人啊。
0: 嗯，
1: 所以这个
0: 在线上都可以的，
1: 是是，所以说我现在给把这个拼团的措施给大家发到我们的游戏群当中，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进入到拼团，然后大家自己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是都可以的，
0: 发送游戏就可以进群。
1: 嗯，
0: 自己拼，你说我这人我是个 I 人，我觉得想顺手看一看能拼到的话，咱就便宜便宜，那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助力您假期出行啊，当然不止假期出行，平时出行不要说，我刚才说跑高速，你就说这个万能通是不是只能应用于高速啊？不是，嗯，你平时生活中是吧？加油之前来一瓶，依旧可以达到你能够想要的效果啊！在市区跑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清洁氧呼吸，目前精装礼盒三件套，也是性价比非常的高，正在拼团当中。欢迎各位发送888或者发送游戏进入到我们的群聊里边，了解具体详情。
1: 哎，我在这儿给大家实时播报一下啊！目前呢，一位林先生现在是刚刚开启了这个拼团，目前还差四个人，就是可以达到了我们的五人拼团的这个价格。他拼的是那个万能通精装礼盒，原价呢是239，两人拼团的价格234，三人拼团的价格229，五人拼团的价格是224，是不是？所以说大家都可以点击进入到这个链接之后呢，哎，你可以看到一个去凑团。哎，这个林先生在这蓄势以待，大家要赶快了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刚才呢我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拼团的信息都发到咱们的这个群里了啊，大家在22群或者23群的朋友们都可以点击这个购买链接，然后按照我给大家的这个图示啊，这个箭头的指示去凑团就可以了。哎，开拼，然后大家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进群，
1: 跟他们拼啦、啊、
0: 嗯你说的倒也是，没法反驳啊，倒也是。啊，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呢，就不需要你去拼了啊，但是你得去抢一抢。这就是咱们 UP 商城给各位送上的家家户户的消耗很快的一个日用品，这就是云朵记5层加厚抽纸。啊，商城小伙伴们真是秉承着啊，就是怎么说呢，为大家选择非常正确的啊，
2: 嗯，
0: 非常正确的这些个。
2: 就是真的是为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操碎了心，
0: 对对对，
2: 这就是咱们这个交广的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为大家生活服务。
0: 哎，
2: 衣食住行我们样样不能少，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家，
0: 哎，
2: 就是你抽纸是家的最小的一个计量，还有更小的吗？
0: 不能说计量单位吧，就是
2: 组成部软件组成部位。
0: 啊，
2: 软件组成
0: 就像是昨天
2: 是
0: 说的嘛，这个抽纸盒里面的抽纸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2: 是啊，当然你这样说点偏颇好像我们免费送一样。是给了优惠啊，是给了优惠，得说清楚
0: 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有需求的话自己回复秒杀两个字
2: 啊。对，这也是我们的这个金主，到时候大家如果参与游戏答题呢，也都靠我们 UP 商城来提供奖品给到大家，欢迎大家呢一块来参与热闹热闹。当然呢，这个端午节有些朋友可能因为一些琐事没法走得太远，甚至可能就在郑州需要上一会儿班，那就不去远走了。不远走其实周边的好去处呢也不少，有就近的风景，也有花圃装饰帮您稳定好家的大后方。如果想要局部装修或者是旧房改造，甚至是真有新房等待着装修蓄息以待，都向您推荐咱们花圃装饰啊。正在火热举办月度吐槽大会当中。如果您成为了业主，也可以这个集思广益，给一些建议和意见。其实说白了，做任何的动作都是希望大家在这个选择装修的过程中呢，就是怎么说，消费者跟商家能够达到一个某种平衡。咱也不说的那么的绝对，说你咱薅商家羊毛，让你一定不吃亏，让你这个踩着商家怎么怎么地。我觉得这些广告都有点虚，是吧？任何东西呢，一定是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就是你开心，我也开心，大家都乐呵呵的，都舒服，是吧？那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些时候呢，说句实话，真的，你说一千道一万，承诺再多，不如最后说出现问题怎么办，对不对？我们这个解决方法已经给您解出来了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能够看到咱们有一个叫做百万支宝金的视频介绍。别小看这个视频啊，这视频真的价值百万。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的这100万的保证金，如何帮助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这百万支宝金呢，到底放在哪儿？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怎么去赔付？包括一个最怎么说就是很算是华普装饰，就是做了很大的一个突破的一个点，就是这100万不是说一次性给完啊，我们也不是说合作了这小十年都没花完，是但凡如果真的有没有出现意外情况，肯定是有的，时间这么长，有这样的概率啊。赔付完之后，这个奖池永远是让它保持是满的，就是赔出去10000，华普再贴10000进来，永远保持100万的一个满池子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助理您，家装安心，放心，省心。
0: 是的，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在这里等待着各位，跟他一起聊一聊你们未来的啊，这个美好的家装生活。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孩子的这个暑假的美好生活交给我们。哎，毕竟呢，这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有经验，又非常专业，还可以保障孩子的安全的同时呢，让孩子寓教于乐啊，既快乐又能够成长。

0: 在这里其实跟孩子在正常上学学校里面是不一样的，学校里面说实话啊，各自去学习各自的，各自来成长，但是来到这里就不一样了，你必须要学会团队协作，你必须要学会跟这个小朋友们去相处，他会交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而且关键是啊，对于这个小朋友们来说，他们的感情很纯粹，一旦是发生了这个情感的链接，他真的就是属于那种战友情那种感觉，哪怕是结营了之后啊，就结束了之后啊，抱到一起哭啊，或者说是要妈妈让爸爸，然后一定要加微信啊，加联系方式啊，然后隔一段时间还要出来聚一聚等等等等啊，确实养成了良好习惯的同时，还能够让他们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对，交朋友这个事呢，主要是打开他的这个心扉啊。很多孩子其实现在爸妈保护的特别好，而且这个活动范围也十分的有限，不像咱们当年就是天南海北，甚至自己都愿意去跑，跑得特别的远。现在孩子其实你需要他打开心扉交朋友，去观望不同的人生，是吧？你观世界有的未必是空间上的世界，
0: 对对，是的，
1: 是吧？你看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世界，这也是一种观世界的方法和方式，欢迎各位啊，来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打开一扇不一样的门啊！平时这个机会你没法造就，但是我们为大家营造了这个啊，这么多年也希望大家呢，这个不说支持吧，参与参与，
0: 而且
1: 了解了解，
0: 有一些朋友甚至是都开始催着我们，就开始催更了。有的时候就说那孩子一年有两个大假期啊，暑假寒假，你们为什么只有这个夏令营，没有这个冬令营吗？有了。都是大家给我们催生出来的，你知道吧？就是包括之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陆军特色夏令营，然后到后来经过了逐年的这个累计啊，包括开拓啊，现在是海陆空三个特色夏令营都有了啊，郑州、青岛、湖北三条路线，大家都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经过了这个十年的磨练之后，包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信用背书，我们一定会比平常市面当中你能够看到的遇到的某一些这些这个夏令营要更加的专业，更加的安全，让您更加的放心。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陆军特色夏令营目前给到大家重金补贴啊，不到2000块钱，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喽。
1: 是的啊，这个毕竟天气非常的多变啊，在这个夏天，其实去到不一样的地方感觉也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好几期嘛，你如果想去海军的话，我觉得可以挑一个这个怎么说下雨的时候
0: 啊。为什么
1: 下雨的海边，远远的望去，咱这时候肯定不是让孩子出去就赶海了，那个时候肯定不安排赶海，但是这种不一样的情调，我觉得是在河南看不到的啊，这种感觉可以看一看。
0: 阴天的海边，
1: 阴天的海边
0: 确实不
1: 格外的不同啊。不是，你可以，你重点阴天的海边是不好看，但是重点阴天的海边，它你要看到背后的东西，就是它会见证雨后彩虹的这个过程，而且在海边的彩虹尤为的显著，也更加的好看。我觉得这也是不一样的东西吧，啊，您自己选吧，好吧，我们也不说，我们也去不了。
0: 真是
1: 说一千道一万，
0: 真是哎。不过我话说回来啊，甭管大家是想自己去海边带孩子一起去或者怎么着的，夏天的暴晒暴热，再加上室内这个空气的这个冷气，然后非常的足，然后非常的干，再加上如果说你要出去这个舟车劳顿的这个情况下，他的皮肤啊肯定或多或少的会给你出一些小小的脾气。但是如果说您用到了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厚天气单七件套礼盒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确实会减轻很多这个安抚他的这个小情绪，对吧？后呢是这个产品线护肤线当中的一个高端的系列了，常年口碑在线的复购率也是很高的，而且昨天也跟大家普及到了，人家精选的是什么山参、鹿茸啊、五味子等等的这些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的就是一个深层养肤，包括维稳修护，从根源上来调理咱们的肤质，整套的质地都是很细腻又温润的，上脸的这个吸收效果是非常快，而且很好的是什么清爽。不黏不闷，非常的适合夏天大家来用，对不对？燥热的天气下用着也没有什么负担，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坚持用，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开始变细腻了，而且呢它不像有一些可能这个添加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香味的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额外添加进来的这些香味的一些护肤品不一样，它是自带的这种淡雅的高级的草木香，因为本身呢你看山参、鹿茸

0: 啥的，对吧？都是这个中草药来着，它是混着一些些的草木香，还有带一丝的清甜。上脸之后呢，护肤的同时，哎，心情也是比较不错的。而且为什么说是七件套？首先，水乳霜精华啊，水乳精华吧，啊，这个到手是各一瓶的这个整瓶装啊，就是正装啊，正装的量。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加送了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还有10毫升的精华，以及8毫升的眼霜的，适合大家出差或者旅游带出去的这种旅行装。
1: 对，说白了，这个七件套呢，不是说你出门需要干七件事，而是说应用不同的场景，给你不同的这个。你换言之来讲的话，它其实总量来说，比相对你单买这一瓶可能要更多一些。组合装呢，它本身官网定价也会做一些优惠，但是它优惠完，其实我们很多朋友还是会犹豫一下，
0: 因为官网定价1780。
1: 对，
0: 按说啊，在厚的这个产品护肤线里面也不算太贵了。
1: 但是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它是具有两面性的，有的会想着，哎，人家做了一个捆绑销售，其实很便宜；有的还在想，那可能我不需要那么多，你捆绑销售在一起的话，那就很贵，捆绑销售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那我们不去讨论这个东西消费观的问题，咱们不过多讨论，因为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你会发现这些争端在价钱面前一文不值，不值一提，没啥可聊，因为我们只要399，整个套盒就到手，这个价格你就不用考虑说，哎呦，他到底是强迫我买那么多，还是一起买更便宜？别想那些
0: 啊，
1: 都有了，一盒到手7件啊！这个如果您加咱们的客服微信成为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到手394，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拿大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在这里呢有很多的啊，就是您可以出发的关键词，说不定呢会帮助到您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1: Underground behind your body。
0: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播报下一站、天然山泉站。大家可以来这里自由的呼吸新鲜的空气，并且喝山泉水，但是不能带走啊，不能带走。
1: The good water, don't take.
0: 对。那你 说，那我现在回到家，我也想要喝天然。

0: 山泉，因为里面有天然的矿物质元素，对我们的身体都很好。那而且呢，我用它来这个做冷泡茶呀，来泡茶呀，或者说是来煮粥啊，我觉得哎会更加的鲜甜。我为什么不让带走啊？你自己你怎么弄个桶给它带走呢？但是有我们在，好不好？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
1: 是，
0: 省着你自己搬来搬去了，对吧？整件24瓶，然后合着一瓶1块钱，郑州四环内23.9块给你直接送货上门啊！省内其他地区53.8块两件包邮送到家，回复一个字水，可以下单的同时，你还可以支持这个企业定制啊，你们公司啊、团队呀、企业啊，甚至是个人。我个人认为，你只要有这个心思，你说我最近想做答谢印啊，或者想做什么，我想搞一个有噱头的这个礼物或者伴手礼都没问题，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啊，当然这个我们不是拿桶去舀的，我们是开车去拉的。当然也做了这个全方位的准备，首先这个水肯定是要过滤清楚、过滤明白的、
0: 您放心啊，
1: 达到这个饮用级别啊。其次呢，我们也都买了车险过去，所以也不用担心我们啊。当然也欢迎大家也都买合适的车险。你看咱们这个跑山路的车险，肯定跟跑城市公路的车需要购买的车险不一样啊。在这儿就出现了一些纷争，有些公司可能会一股脑推荐给你，有些公司呢他知道给你推荐什么，但是他不给你做明确的说明，还有一些公司呢他其实很想帮你，但是他的客服是 AI， 他没有办法给你说得太清楚。所以说优势在于哪里，交广的优势在哪儿，就是在于交通方面的一个专业性。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有交广的专属坐席团队为您服务啊，发送车险填个信息，真人坐席帮您把保障理顺价格算透，那么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也能够帮你省下不少的时间。省的时间干啥都行，你想这个陪陪家人啊，就是专心于工作都可以啊，包括真的是有什么刮了蹭了碰了啊，哪怕只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小事，您都不用操心，咱都帮您操持明白了，在第一步和中间以及往后都帮您披上一层隐形的安全铠甲，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了解详情。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哟。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张弛，
0: 哎。好，那么刚才在上一小时还跟大家讲啊，这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就到端午节了，朋友们做好准备了没有？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准备啥？
0: 过节，粽子啊，雄黄酒啊，
1: 这不自然而然的吗？
0: 赛龙舟啊，当然
1: 龙舟在我们家冰箱里放着呢，
0: 是吧？
1: 嗯，
0: 当然就是如果一些南方的朋友们也得要做好一定的准备，有可能你会看到一些可爱的小生灵，比如长虫。
1: 我们都不是南方的朋友，
0: 哎，
1: 我们是南方的员工。
0: 在浙江杭州啊，一个市民就报警了，说他们自己家的这个冰箱里面出现了长虫。这个消防员接警了之后啊，就直接就说，哎，怎么还是这家？怎么又是这个冰箱啊？因为去年他们家就报过警，而且就是在这个冰箱里面抓过两条赤链蛇。这次他们去到现场，发现这个赤链蛇更长了，然后就询问了一下这家租户啊。租户说呢，平常这个冰箱里面会放一些鱼呀啊或者虾呀，但是呢，昨天晚上忘了关冰箱门了，今天打开来一看，嚯，一条蛇，然后赶快报警了啊！消防员呢用这个捕蛇器把他们进行到了处置。而赤链蛇呢是一种特别常见的微毒蛇，主要是栖息在像丘陵啊、河边啊、田野等等的一些进水的地带啊、像这个鱼啊、蛙呀、蟾蜍啊、蜥蜴啊，这都是它的一些食物。那么现场消防员呢用这个捕蛇器把他们给捕捉住了之后，然后再放生到这个大自然当中。但是提醒大家，夏天确实蛇类活跃，注意啊，清理杂物，包括啊去封堵一些缝隙。如果发现了蛇，千万第一时间你不要自己去处理，及时报警，好吗？哎，不要盲目的去抓捕，及时拨打119去求助就可以了。
1: 行行行，别吓我们了啊！
0: 啊，
1: 首先我们遇到的少，我相信即便有一些区域能遇到，它应该是有防范的规定。而且那家它很明显，它就不搁冰箱里放雄黄酒，对吧？
0: 放熊。
1: 雄黄酒，
0: 嗨嗨，
1: 早点放，你怕啥？
0: 嗯，
1: 白素贞都受不了，更何况小小赤链蛇。
0: 小小的一个冷知识提醒大家，雄黄并不能去蛇。
1: 哎呀，但它会现原形，那它本来就是原形。
0: 现原形。回到他的蛋里面是吗？这个样子，
1: 那叫反祖。
0: 哎，这个到时候我会给大家出题的啊，就是给大家出一出，到底什么能够驱车？刚才已经给各位算是小小的透一点题了啊，而且也算是一个冷知识啊，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1: 对于我们来说冷，
0: 嗯。
1: 因为我们不常见，
0: 对，
1: 不知道，没有应对经验，
0: 对，
1: 有应对经验的肯定是多少都知道点儿，
0: 嗯，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文学作品太过于风靡啊，也有可能会带跑偏，嗯，不得不说确实是这样。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听听看咱们这个节目的同时呢，能长长知识啊，让大家知道知道，哎，为什么喝水一定要喝好水？为什么哎，一些这个市面上你能买到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水，它的定价不同，它的可能对于你喝起来这些口感以及对于咱们人体的产生一些变化也不同。因为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的这种天然山泉水，它其实就是比那些过滤的这个水对咱们这个人体有一定的正向的帮助，对吧？天然原生水质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希望更多的我们的交广车友朋友们都可以拥有到它。回复一个字水，刚才还看到了啊，有朋友在回水的同时呢，还问到说怎么定制，您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特别完善的一个流程。
1: 没错。
0: 那么整件24瓶，郑州四环之内23.9元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方53.8元，两件包邮。回复一个字水，支持企业定制哦。
1: 主打一个方便、简单、省事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们既然把关键词给您这个设定好呢，一定后边系列的东西呢也都帮您考虑清楚了啊。包括之前说的咱万能通的一个拼团，
0: 嗯，
1: 是吧？很多朋友光说拼团可能会担心怎么拼，这个都在我们页面上其实有所显示啊。
0: 是。
1: 同时呢，每档节目我们都会公开招标啊。
0: 招标。
1: 引号招标，就是目前我们是拼的拼团进度是多少？因为有些朋友说实话。 你们没到四个人，我不去。那就针对这些朋友，我们提前排好队的时候再叫你。有些朋友喜欢提前排队，有些朋友喜欢刚好排队，
0: 哎，
1: 喜欢压点儿。
0: 哎，是是是是是，
1: 反正我
0: 不乐意等，
1: 时刻帮您播报。其实都一样。
0: 哎，但是如果有一些真的那种不乐意等的啊，像我就是属于这种。我正常，比如说你要去点个外卖或者什么的，人家确实有这种拼团的价格。
1: 嗯。
0: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就着急，我想算了吧。
1: 不拼。
0: 我不拼，我就原价买。有这种啊，最近这一段时间也有一些朋友就是选择不拼团，咱们就是原价拿下，全款拿下，
1: 是
0: 也可以啊，
1: 也省事儿。
0: 回复888啊，回复888，目前为止啊，正在给大家做拼团的这个火热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希望大家都能参与。
1: 嗯，毕竟呢，这个还是长假嘛，是垃圾摊的一个好时机，并且呢，我不知道这次这个假期我们工厂工人放不放假，反正每到这种假期都是我们羡慕我们工厂工人的一天。
0: 哦，
1: 应该是放假，
0: 应该是放假。工厂工人也不容易、啊，
1: 对他们什么假都放，甚至我们这儿没有的假，他们可能都要放。
0: 有吗？你遇到过吗？你就在这随便乱说，遇到过吗？
1: 我意思是这是一种形容、
0: 啊，
1: 就是他们放假力度是准时的啊，
0: 其实
1: 劳逸结合，
0: 特别令人羡慕的，嗯嗯。但是我们作为媒体确实不一样啊，就是节假日时期，我们也需要在大家的这个身边啊，包括有路况呀，包括
1: 需要我们。
0: 对呀、啊，就包括有一些什么及时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呀、啊，会给大家来进行到传达，好不好？哎，怎么这会儿有朋友我们还没说呢，就直接把这个关键词发出来了。爆款商城最近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五粮液的饮品的这个人参酒，好像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因为确实端午佳节来临了，雄黄酒喝不喝咱另说，但是亲朋好友来到家里，或者说是咱们都要聚餐了，你少不了好酒助兴。那么今天这一款52度优质酒啊，希望更多朋友可以给它带走。首先它是五粮液控股公司出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酒都四川宜宾啊，五粮液系列的这些酒给它带走，因为它的这个瓶身上，首先你拿上来就觉得很有面子，它的是有五粮液的一个品牌浮雕的标志，那么在它瓶盖的地方呢，还有它的专属的防伪标志，你扫描之后输入到这个防伪码啊，就可以验证它是否是真的，
1: 确定

0: 是纯正的五粮液，并且呢跟普通的五粮液不一样，是五粮液加上人参。除了五粮液本身的极其接地气的五种粮食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以外呢，是来自于长白山的优质人参。这两种酒加一块呢，更加的醇厚回甘。很多朋友喜欢拿这种好酒来泡药酒，有的是泡这个鹿茸，泡这个喝醉了的蛇，是吧？
1: 或者野生奥特曼。
0: 各种各样都有，这个
1: 都有，都有，
0: 已经帮您泡好了啊，并且是陈年老窖的发酵池啊，发酵的出来的啊，传承了传统的酿造工艺，可谓是历久弥香。一沾醇呢，就满口香，闻那味儿呢都不一样。很多人不喝酒，但是会闻，就是能闻出来这酒是否是香醇。
1: 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突然间想到了，有些人可能不爱喝人参酒，是因为他觉得那个人参的味道太浓了，他喝不习惯。但是好在是咱们这一款，它是恰到好处的平衡感，这就是这一款人参酒的一个特色啊。来说一下它的官方旗舰店，扫码价格每一瓶1099元，哪怕你去线下店买的话，
0: 你找着已经给你便宜过了，
1: 那也
0: 我们也调查过了，
1: 两瓶也得要649了，650块钱了。但是今天618大促，再加上这个端午节嘛，价格非常的合算啊，划算。然后咱们的专属车友的价格，两瓶五粮液，一品人参酒，四折到手，只要259。
0: 当然了，很多朋友买酒，说句实话，我只有什么情况下买一两瓶呢？第一
1: 就是带酒没带够，
0: 第一我想尝尝，第二呢，我跟哥几个已经坐在夜市摊了
1: 啊，
0: 然后今天说想喝，临时起意想喝白酒，也没人带着。一般现在我跟你说都特讲究，开车会都带着，但是现在我们说实话，喝酒不开车。喝车不喝不开酒，
1: 那确实车也没带，是酒也没带，
0: 啥也没带，带着人就去了。我们有钱呀，是吧？直接采购嘛，直接订个一两瓶。但是你直接你平时买的话，尤其是像端午节回家，可能一颠颠不少。买一箱。一箱一箱买，我们买一箱还更便宜呢，
1: 对，
0: 一箱六瓶只要699，
1: 699
0: 是发送团购，包装精美，咱们这个金色浮雕的五粮液三个大字的这个简约大气的五粮液人参酒就给到您啊，寓意是身体稳如金山，生活富贵安康，你看多有意义啊。
1: 所以回复团购两个字赶快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算是端午的一种特供酒了
1: 啊，
0: 特供酒之一，来回溜达的，来回滴溜着啊，都没有问题。包括你，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啊，也听交通广播，甚至也选了化布装饰，滴溜着给他家啊撩个锅底儿，
1: 暖暖房
0: 是吧？也都挺好的啊。当然，你看完之后，如果你家里有朋友也用了华普，你其实观望一下，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嘛。
1: 真是，
0: 互相印证印证。
1: 哎，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这就叫做好物种草嘛，对吧？别人用的好的，然后东西来推荐给您，然后你看着别人比较不错的，然后你也是主动要链接，甚至是哎，你这是在哪家公司跟谁合作的呀？你把这个设计师谁的推给我，人家说我们找的河南交通广播。虽然说咱们自己可以找华普，为什么一定要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原因很简单，你自己去找人，你人生地不熟，咱不说人家会不会坑你啊，这应该不会啊，但是至少比我们，你找到我们，我们有官方的这个公信力，我们有主流媒体的监督记者团，而且我们还有别人所没有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有一层又一层的这个保障，让您2026年装修更加放心安全。
0: 因为我们合作家装节，就是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立线，所以我们参与其中，其实就像某种程度上来说吧，就像三方的一个经济利益关系，比如说你找我借钱，我找一个担保人，就说白了，有人为这项活动负责，那我们找这个负责人，
1: 是的。
0: 那您对这个活动本身啊，比如说我对那个我借我钱这人，我对他特别信任，你不找担保人也行，是吧？没问题，也可以，我们帮你考察过了，我们觉得可以，您也可以直接找，但是找我们的话，肯定这里边有更多的优势所在，是吧？你首先咱更别说了，你找我们雨薇姐，还有2000元的。这个家装补贴呢，
1: 真是，
0: 这我们还专门给了个这呢，这
1: 真是
0: 是不太一样的。这那个是发送省钱啊，找我们雨薇老师
1: 回复省钱，然后点击链接填写一下你要装修的房屋面积，然后一提交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就给了，
0: 就光那个不一样。其次呢，这个你万一真的是遇到概率，因为概率上的东西跟你这个人负不负责不一样，
1: 对，
0: 一个人再认真是吧， 也偶有马有失蹄，这概率上的事儿呢，咱
1: 有小概率事件
0: 都保不齐，是吧？为了应对这个，咱起码还有100万的保证金，能够及时的赔。

0: 机场里边可能存在的损失不是也有了吗？这个所以说，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一个不错的途径，蛮好的哟啊！发送"家装街"三个字来了解具体详情。
1: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关注起来。

0: 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电音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叙、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

0: 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啊，有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也有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些车险服务，当然还有咱们的万能通等等等等啊。不过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每天在你身边的啊，不仅是那些你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
1: 空气，
0: 比如说细菌。
1: 你这又是蛇又是虫的，你今天五毒是吧？
0: 不是，
1: 五毒俱全。
0: 我跟你说，夏天高温就是这，那冬天的时候都去、都去这个
1: 都睡了，
0: 冬眠了，
1: 都休息了，
0: 对吗？那夏天确实是这，所以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尤其夏天高温环境之下，人体出汗量会比较大，所以说这个汗液还有这个皮屑就容易滋生细菌啊、霉菌啊之类的啊。研究发现说，如果是七天没有清洗的床单上面啊，大概每平方厘米会聚集超过500万的细菌。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每周去清洗一次咱们的这个床品啊？春秋季候的时候呢，相对于更加的干燥啊，人体的这个代谢呢可能会这个稍微慢一些。然后呢，建议大家大概半个月呀 这个或者20来天去清洗一次就差不多了。然后在冬天啊，虽然说这个低温去抑制了细菌的繁殖，但是如果你使用了电热毯这样的一些取暖的一些设备的话，仍然是需要半个月左右去清洗一次、更换一次啊。
1: 因为是太温，这个提供温床了。
0: 对，
1: 你睡着舒服，人在舒服的时候，你要想一想，
0: 他们也舒服。
1: 对。
0: 他们也舒服啊，但是提醒一下啊，如果有那种过敏体质的家人呢、或者说是什么这个有宠物啊、有孩子啊，以及感冒发烧等一些疾病期间，最好是缩短一下清洗周期，建议大家每周更换一下自己的床单被罩啊。
1: 这一天呢，我们整床上用品的时候你不说，我们整凉席的时候你不说。
0: 凉席的时候当时也跟大家讲，
1: 突然袭击
0: 跟大家讲了吗？你买两套替换啊，对吧？你不可能一套凉席直接一睡几个月，就睡完一个夏天，还是需要清洗的。毕竟我们给大家送上那个凉席也是可以机洗的，很方便
1: 啊。这个凉席让我想起来当年上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宿舍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搬出去。我感觉大学生出去租房子是一个不知道是这是一个什么风潮
0: 带起来的，是吗？
1: 对，我觉得奇奇怪怪的，非要出去租房子住。可能是谈恋爱，可能是也当然也有不谈恋爱的也出去。
0: 你有想要自己这清静的，或者说是要更自由一些？
1: 我们关系这么好，都要。当时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他是这样我讲的，他说就是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不出去租房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而且对于自己的生活非常愿意花钱的一个富二代。所以当时我就很好奇，我说为什么就是你不出去住呢？他说本来我想出去住，他说但是他的哥哥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把这句话也给我。他说在你大学毕业之后呢，你将会有后半生一生的时间

0: 睡床铺了。
1: 啊、
0: 哦，我就首先呢在地上铺了一地的报纸，
1: 嗯，
0: 然后铺了一个这个床的形状啊，铺了一个报纸，然后再搭上一个之前垫床底儿的那个破旧的竹席，
1: 嗯，
0: 这是第二层了，第三层又放了一个褥子，第四层又铺了一个凉席，
1: 嗯，
0: 我天天就睡地板。
1: 你这是睡在相当于睡在了汉堡上面，
0: 因为屋里没人了，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人来人往通道直接占满了，其实也挺爽的。
1: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没有搬出去，其实跟他们搬出去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这很多事是相对的，是吧？
1: 对，
0: 他们出去了就跟我出去了一样。
1: 对，嗯，确实是，
0: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
1: 嗯、
0: 你把孩子送出去了就跟你个人出去了一样，哪怕你在家待着都一样。
1: 哎，对啊，
0: 精神自由也是一种自由。
1: 把孩子送到咱们的夏令营不相当于给你放假了吗？
0: 这可不是、
1: 哦、
0: 那开玩笑而已。
1: 那孩子有假期你也有假期啊，对不对？而且关键是孩子可以利用这一个假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说到这儿，今天我还跟这个路飞去交流了一下，他给我反馈啊，他说之前有这个参与的小孩子说，因为经过了这一周的啊左右的这个陪伴，还有这个夏令营的生活，原来在家里面那都是没有 pad 没有平板没有这个手机，那都是鸡巴乱叫的，那根本不可能看得住坐不住。但是在这里它是封闭式的，它就不给这些电子产品。
0: 对，小孩的适应能力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强。
1: 对，但是关键是你要知道，你要在家你给他没收了这些东西之后，他可能没得玩，
0: 因为他知道已经有了，
1: 嗯，
0: 他就无法抵抗。
1: 但是关键是来到我们这里有非常多丰富的训练项目，然后
0: 也没有那些东西，
1: 对，转移他的注意力。
0: 对，
1: 他会觉得这个会比那个更好玩。
0: 是，
1: 然后在这里会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一起玩、
0: 嗯、
1: 这样的话他不就可以不用依赖于这些电子产品了吗、
0: 嗯、
1: 而且呢有一些说在家里那看手机的时候坐着的卧着的躺着的或者佝偻着背的跟个大虾似的，来到这里训练了啊这个一周的这个时间之后，每天自己可以叠豆腐块被子，每天自己整理床物，甚至连这个家长一开始出门给他带的这些个行李箱一开始都是家长给整理的嘛、
0: 嗯、
1: 回来之后发现比家长整理的还好。
0: 是，人类的本质还是社交动物、哦、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
1: 环境改造啊，
0: 对，很多家长说啊，你就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天天在家整这整那的，其实、
1: 嗯
0: 其实他们更适应于跟人交流的过程、
1: 嗯、
0: 只不过有更多东西平替他们可能无法舍弃，也可能是你压根没给营造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尝试，咱不是说咱的一定好、
1: 嗯、
0: 我只是说这是一种尝试，可以给他营造这个环境让他试一试，从而打开心扉，回来之后呢让他自己找朋友去玩，挺好的啊。5到16岁、
1: 嗯、
0: 啊都行，尤其5岁的孩子咱们要看身高、
1: 嗯、
0: 你不能太小啊，就太瘦弱的话可能担心他承受不了这种，因为还是有那么一点强度的。
1: 嗯，
0: 咱们是特种兵夏令营，虽然是玩有玩的性质，但是也有特种兵的一些性质在里头啊。
1: 嗯、
0: 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海陆空三个项目，您可以先大概的跟我们进群也好，跟我们的客服聊一聊也好，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如果您之前不知道的话，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办了10年了，有丰富的经验，包括您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之前的一些宣传片也好啊，片段也好，其实都能够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到时候也可以来试一试啊。你在家你就不是有自由了吗？
1: 对，
0: 是吧？想干嘛干嘛。
1: 我们很了解有一些家长朋友们的担忧，一个是担忧孩子们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是担忧他的这个资质啊，或者说是否是正规。你要放心，有我们的省级媒体，而且省级主流媒体来背书，你一定要放心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给大家就是请来的这些教官，真的不像市面上的某一些集中的训练培训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就是批量产生的那些个比如说教练啊教官一样，咱们这个是一定是海陆空的这个退伍军人、
0: 嗯、没问题。
1: 嗯，
0: 就大家发送特种兵了解就行了。我真的我其实这个东西我甚至主动跟我身边的朋友去
1: 推荐
0: 一下推荐一下、
1: 嗯、
0: 你看我举个最直观的例子，我一个游戏搭子啊，我就真的非常讨厌啊，天天围着孩子转，我一直我是特别讨厌的孩子、
1: 啊、作为游戏搭子是肯定讨厌的，
0: 我非常讨厌的孩子、
1: 嗯、
0: 你说你孩子怎么回事啊，天天一会儿玩了一半说孩子又闹呢，说我先不说话了，孩子不想让我说话。
1: 哎呦嗨，
0: 不是你们先玩一会儿，我去给他洗洗脸洗洗脚，然后这那、嗯、我说你孩子天天这你爷爷还是你孩子啊，这一天两天的。
1: 不是张弛，你作为一个游戏搭子、
0: 啊、
1: 确实有点过界了。
0: 我非常就越来越生气了，我告诉你
1: 这越来越界了。
0: 我说我现在给你两条。

0: 路一条，我给你推荐一个我们这儿的这个夏令营，我真的我拼了我这张老脸，我给你一个你独属的特价，行不行？哎，就别人，比方别人便宜100，我让你再多5块钱优惠，就是这起码让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别管多少，
1: 嗯嗯，
0: 我让你更便宜，行不行？哪怕我给你垫点都行。第二个建议，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家装公司，
1: 怎么着？
0: 你给你做一个独立的隔音房，或者给他做一个独立的隔音房。
1: 不是，那不一样，那能一样吗？那不是因为声音，那是他有需求，他得去陪他。
0: 我关起来。
1: 我还以为你说我再给你另外一条路，你就把这游戏卸载了吧。就是
0: 这
1: 就
0: 是气话，
1: 我们常见的那种戏嘛。你选他还是选我，那肯定不会选你。
0: 这是气话，
1: 你放心吧。
0: 我可能上午的时候说你不想玩就把游戏卸了
1: 啊，
0: 估计下午就说来不来？
1: 消消气啦。
0: 可能会是这样啊，是。但是呢，这个，你说不同的家庭诉求确实是有一些独特的设计比较好。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声音工作者，其实我一直，对于自己的卧室的一些设计和考量，就是关注它的隔音性。包括我现在我家，我的卧室隔音性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因为那时候还做一些自己在家做一些声音的工作啊，就不想呜呜喳喳的影响家人，包括楼上楼下的邻居。
1: 嗯，
0: 对吧？这样非常的不礼貌。
1: 我从这一段当中就是了解出来有接私活的嫌疑。
0: 说华普好好
1: 说
0: 华普，
1: 你说
0: 别发散，
1: 你说、
0: 啊、
1: 你说、嗯、
0: 所以说选择华普装饰啊，一个好的家装公司啊，其实不过这不是咱们的核心竞争标杆啊。你想做个性化设计，你找谁都能做，说实话找谁都能做。但是其实我们向您推荐华普，是因为第一方面我们跟华普装饰有合作，咱可以跟您为我们说的话去负责任啊，咱可以帮您兜底。第二方面呢，是真的是如果啊，我是说，如果真的出现问题的话，咱们这个华普装饰有100万的质量这个保证金，
1: 嗯，
0: 就是放在了咱们这儿啊，我们帮您看着这块呢，负责出钱，
1: 嗯，
0: 就是把咱的底给拖住。我一直其实对于家装公司，我喜欢说一句话，就是上限在于你自己，
1: 嗯，
0: 你想整成怎么样，你想花多少钱是你自己愿意的事儿，
1: 嗯，
0: 下限是我们是需要托底儿的，就
1: 是
0: 不让您亏，
1: 嗯，
0: 啊，咱永远不亏。这是咱的第一准则啊！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这个百分之保金的视频介绍，怎么让你不吃亏。
1: 嗯，
0: 也最重要的是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您现在不用，你提前了解一下，你通过他可以没问题。
1: 嗯，
0: 当您这个选择了开始装修了，您通过他来了解沟通也没问题。
1: 是的
0: 啊，
1: 我跟你说，甭管是做企业也好，还是做跟人交往也好啊，人家就是特别放心的这个人，就是什么呢？他很真诚。其次呢，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咱不是说
0: 这叫成熟。
1: 对。然后就是你甭管是不是 AI 也好，或者说是机器也好，或者说是人也好，他总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 bug， 对不对？但他如果要是出现了的话，你能不能去解决？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交往的一个关键啊！有些人出现了之后他甩锅，有些人出现了之后他逃避，而有些人出现了之后主动承担责任，然后并且帮你去弥补，我觉得这就是值得交的朋友。当然做企业也是这样，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某一些大企业，比如说胖东来，对吧？大家都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完全不出错，而是因为人家出错了之后，对，人家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情绪价值。
0: 这个我太懂了，
1: 这些真的是啊。
0: 我真的觉得我职场在。就是在职场生涯中啊，就是10年职场生涯，我就最大的改变就是，
1: 嗯，
0: 刚开始我就是有想法就直接跟领导提，
1: 嗯，
0: 最开始我其实特别不忿儿啊，那时候领导就特别说，你就是觉得我想法幼稚怎么样，就是，前期总是不采纳，
1: 嗯，
0: 但是你真的职场生涯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就明白了为啥不采纳，因为其实说白了，如果做不到，你没有给他预案，
1: 嗯，
0: 解决预案，
1: 对，
0: 那领导就不敢做，
1: 嗯，
0: 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能瞎做，万一出现了，大家谁都负不起责任，你一个新来的员工，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 嗯，
0: 你光瞎想有用吗？所以考虑的全面，这是人成长的标志。
1: 天哪，你成长了。
0: 我肯定成长了。
1: 你该不会喝了氨基丁酸吧？
0: 那个跟脑子没关系啊，那个脑子没关系。
1: 有关系，有关系，也有关系。
0: 这有关系啊。行。
1: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 严选印尼特

0: 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
7: I can see you.
6: 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揭秘日》。
8: I am much more inclined now than I was when I made Close Encounters.
6: 当人类仰望深空，是否有一个他也正在对望？一场关于外星文明的全球揭秘即将颠覆人类认知，而这背后隐藏的真相，为何有人想要将它永远封存？
8: All of us.
9: Good morning, Kansas City.
8: Up against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vent in human history.
6: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Do not go back to the house.
6: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0: The human race cannot accept what we know.We need to stop him. Anyway, we can.
11: What am I doing? What am I doing? What am I doing? What am I doing?
12: This 79-year cover-up of the truth has to end.
5: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FM 一零四点一
13: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4: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8: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目前为止啊，五人团还差两个就能够成团了
1: 啊。
0: 还差两位就可以成团了，大家可以自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来点击链接，或者说是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给你发链接也是可以的啊。
1: 刚正在想不想排队的这朋友，现在可以直接来站队了啊。
0: 对，这个原价是239，五人团成团之后每个人224啊，还是给大家减了不少的钱的。大家就是拼的人越多，咱们越实惠，对不对？性价比越高，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赶快来拿下它。
1: 那是给你闹呢，
0: 真是。如果说你家里这个油车，这个想要提升一下动力，然后降低一下油耗，包括解决一下怠速的抖动问题、加速无力的问题，包括这个尾气的问题，你都可以来用它试一试，好不好？哎，尤其是这个十来万公里的以上的这些老油车，真的听听咱们劝吧，你用一用吧，对你的车好一点吧，让它陪你时间更久点吧。回复888啊。
1: 这聊的养孩子似的。
0: 哎，哇，因为这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会叫，
1: 车不会，
0: 车不会，
1: 你得自己倾听，
0: 对你的感受。
1: 他是一个有点内向的孩子，属于是。
0: 那相当内向了，这一辈子都没说过话。呵护他，呵护他。
1: 他也会说他。
0: 没劲儿了，没劲儿了，跑不起来了。我都已经给你发展成这样了，就是表现成这样了，你不知道啥意思吗？该请鸡蛋了啊！
1: 都哼哼了。
0: 回复888啊，我们给大家发链接，大家赶快来拼团，砍他！刚说到拼团，咱们UP商城不是说了吗？这今天这个五层加厚的抽纸，咱不需要你来拼团，因为我们都前期都已经磨破了嘴皮子给大家把这个价格给砍下来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来自于UP商城为大家推荐到的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这款呢是通过了医护级优等品双重认证的高标准生产啊，原料只用纯粹原生木浆，五层加厚设计，单张厚是扎实而且呢有质感的这样的一抽纸，它的纸面呢是通过了立体物理的压花，大幅的提升了它的柔韧性，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所以说母婴包括有敏感皮肤的啊这些朋友们都可以来用它，包括擦拭身体、擦嘴、擦脸都没问题，安心啊。
1: 在家里边，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纸张的要求度也很高，都希望一纸多用，是吧？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比较讲究。不同的场景用不同的纸，厚纸巾、薄纸巾、大包小包的各种各样的都有，是吧？但是也有些朋友不讲究，但是不讲究，有的时候你同一张纸你换个场景其实用的不舒服，所以说那厂家也是应运而生，就出现了这种这个厚的还能软乎的，你擦嘴也好，擦啥都行，
0: 那都是啊，确实是
1: 都可以，因为它怎么个说法呢？第一是医护级，就达到医护级，卫生程度就卫生标准很高，
0: 对，
1: 是吧？其次呢，它这个加厚啊，刚刚提到了，但是这种纸呢，现在也多，市场上也多，超市买的话5-6块一大抽，
0: 一包，5-6块钱一包。
1: 今天呢，咱们618大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48包啊，你看你就48包5块钱来算，200多块钱是吧？但是我们这个两箱抽纸呢，到手78。
0: 48包，
1: 对，这
0: 两箱。
1: 而且我们节目呢也有专属的一个加码福利，就是您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那个链接进入 UP 商城，我们这个主推品一般都在页面的最上边，你能看到它，就是下单购买赠送您大概是5.1斤超大体的同品质五层加厚卷纸，
0: 18卷、
1: 喜欢用卷纸的朋友有福了，18卷。同时呢也跟大家说，只要这个总结一下啊，这个78块钱是吧，两箱一共48包加厚抽纸，以及18卷加厚抽纸这个卷纸，一共是66卷，那么一件是多少钱呢？1.18元。
0: 是的，买一次用大半年是没跑了啊，而且客厅啊、卫生间、厨房咱都可以去使用，反正算是家庭消耗品吧，趁着有活动咱们囤一囤。
1: 发秒杀啊，特别提示一下，我们这个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罗蒙男士冰丝凉感普洛山也正在热卖当中，618专属福利是买一赠一啊，99。哎呦，刚刚还刷到了那个
0: 回秒杀啊，朋友们，
1: 老前锋的穿搭。
0: 哎，对，那 polo 衫肯定跑不了。

0: 是必备的，
1: 必备
0: 啊！那个，我当时刷那个视频呢，上面有个标题，我看着就是会心一笑，
1: 嗯，
0: 老前锋让你穿出满满人夫感，
1: 啊嗨。
0: 成熟顾家男士的气质就来了。
1: 哎，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人穿这个 polo 衫能穿出老前锋、成熟顾家男士？有些人穿出来
0: 老陆风、
1: 对，穿出了那种油腻的感觉，那真的就是跟他的布料材质有关。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是你的什么这个身材啊，就是曲线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选的这个没有选对。人靠衣装马靠鞍嘛，那就是这意思啊。有的时候你就同样的人，你把他的这个行头你给他打扮好了，那确实看起来就是不太一样。你不要在这嘲笑自己了，怎么回事？
0: 因为很多人不认识老陆，所以我脑海中一直在想，
1: 老陆如果穿成了老前锋，哎，我觉得他有这个潜力，
0: 有潜力，
1: 有这个潜力。老前锋他至少站到了
0: 老
1: 够了就够了。
0: 他是老梅先锋。
1: 来，接下来的时间慧慧问到啊，说这个端午节高速免费吗？端午期间高速公路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的啊。所以说，
0: 再传授一下你四字真言
1: 啊，
0: 青春过劳，记住了。
1: 什么东西？
0: 青春过劳。
1: 哦，清明春节。
0: 国庆劳动
1: 啊，过了，国庆劳动啊，青春过劳。
0: 记住四字真诀啊、就是仿佛记住你的青春一样啊。
1: 哎，
0: 下次就知道了啊。不是说把把都免费，把把免费你也受不了、真的，朋友们，不免费有不免费的好，它没那么拥挤。
1: 哎，是。
0: 我跟你说，高速一免费，我不想出门都想在高速上溜一圈。
1: 嗨，
0: 哪怕我家万能通高速上拉拉积碳呢，万一是吧，走到新政站，我想下去看看石祖山呢。那没准儿，你这路上人不就多了吗？
1: 嗯，
0: 好事，
1: 是
0: 好事。
1: 反正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要是门槛越低、反正大家的这个参与热情就会越高，啊，也是这么回事儿。好吧，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一个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哦，啊，做好自己的出行规划就好了啊，一定要把这个规划提前做好，比如说这个装修这件事情，也得要提前做好规划。
0: 2026，装修新趋势
1: 什么？
0: 透明，环保
1: 啊、
0: 省心，还有个性化。
1: 哎，这肯定了。但是你说像我们这些小白，你让我们再规划，也顶多就是网上找找资料，真正落地我们不会呀，怎么办？
0: 找个专业的人帮您规划啊、老房翻新，咱们目前静安装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还有卫生间的局部改造也可以，因为这个说实话，有的人可能不考虑这个美观性，无所谓，在家住就行了。但是实用性，你金厨银卫这块呢，他可能会想要改造、这块呢，我们局部改造也承担也承接。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啊，就是翻修旧房不一定都要重新打翻，可能你对某一个地方不满意，小到一个小柜子都没问题，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低至每平方499，高性价比，给您拉满，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解锁更多装修权益。
1: 是的，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块钱全包还送全房家具，就在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为大家送出的这样的一场活动当中，来回复装修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啊这个活动了。
0: 那给你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7: 屋，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怎么样，刚才那一首街角的晚风有没有给你带去一丝凉意？有没有吹散你中午的一丝困意？如果没有的话，一会儿多听会儿，
10: 自己搜着听是吧。
9: 多听听咱们节目，
10: 咱也不能循环播放啊。
9: 也不老听同一首歌，听咱们俩唠嗑也有这种效果。尤其是什么时候呢？尤其是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对吧？特别容易犯困啊！一上高速，可能那个视觉疲劳一来，容易犯困。所以这时候为什么需要我们？需要，真需要。
10: 就我们就是
9: 跟你唠嗑，
10: 主要是燥啊，让你精神了，你就有主观意识，不容易出现问题。
9: 对呀、
1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概率这个东西呢，你防不胜防。
9: 哎，
10: 是吧？你得有一个保障。
9: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10: 车险就是一个保障，尤其是你能管住自己，但是你不一定能管住别人。
9: 你看这一说，我跟你说，这大家车险两个字都发出来了。
10: 我们啥也没干。
9: 厉害！哎
10: 呀，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怎么讲呢？咱们交广的专属客服坐席呢，也会根据您的用车环境啊，您之前购买车险的一个情况啊，包括等等吧，您自己的车况啊，都会帮您合理的判断和分析。并且呢，很多这个车险改革之后的新改革啊，新政策、啊。他们也是了如指掌啊，
9: 非常懂，
10: 我们俩是吧，我们了解的不错，
9: 一知半解，
10: 我们
9: 不行，
10: 我们最多凭感觉。
9: 嗯，
10: 但人家是专业经验，
9: 凭专业
10: 给您配备的车险顾问呢，从

0: 开头就帮您服务上了啊，之后有需要随时找他们都能解决，这也是咱们车险服务的一个全面性，所以我们才敢于推荐给各位发送车险，了解具体情况啊。
1: 是的是的啊，回复车险之后然后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我们的这个作息团队给你把保障都给你理顺了，价格给你算透了，然后给你一条一条告诉你为什么你需要这个，对不对？这样的话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攻略啊，做啥的，你省下来的时间你干啥不行，多好。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就行了。当然这个节目的最后了，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进群啊，跟我们来在群里面聊天，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游戏23群等待着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珍妮，
0: 我是张弛，
1: 明天见喽。

0: 心，孝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走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多一些耐心啊，车流压力比较大，速度缓慢。在高速方面呢，您要注意的是，因为临时抢修施工，连霍高速巩义段的62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大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小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因为施工，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呢，是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者从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大家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获取文字版的绕行信息。那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啊，有一个618的大促福利活动，是万能通的福利大放送。它是一个阶梯拼团，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人越多价格越低啊。它怎么拼呢？两人成团立减5块，每个人都减；三个人成团，每个人都减10块；如果凑齐5个人哈，每个人都减15块钱啊。反正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啊。您可以让亲朋好友我们一起来拼这个团，但是这个拼团的窗口期哈，只有12个小时，也就是说从开团那一刻倒计时，超时就恢复原价了。如果您的车呢动力不足，发动机呢现在用着用着你觉得老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油耗呢也在无形当中上升，怠速还特别陡，您清一清积碳，这个万能通呢还是很有必要用的。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超过95%。另外它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加油之前倒到油箱，用完之后呢就会有惊喜啊，很简单，也不用拆洗我们的零部件啊。那今天的这个时效性呢是只有12个小时，就是您只要开启拼团啊，12个小时之后呢它这个链接就失效了。它原价呢是99元一瓶，如果您车是3到8万公里的，买它那个套盒是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的套盒啊，想省15块钱的，想省10块钱的，动动手指就可以省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啊，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商品车被撞贬值，保险公司能免责吗？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个车子被撞了，修好了，但是卖不出原来的价钱了，自然就会有一笔隐形的损失，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在湖南永州的一家

0: 汽车销售公司啊，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他们店里呢，一辆等待出售的全新的商品车被一辆货车刮撞，车子修复之后呢，因为有了事故记录，再也无法按照新车的价格出售，贬值损失就评估出了30,000多元。那么车主呢，就找到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理赔啊，保险公司直接答复说啊，我这合同里面写了贬值损失，我们不赔呀。于是呢，双方就对簿公堂哈，这个官司呢从一审哈打到二审。您可能会问，这车子都修好了还能开，为什么要赔贬值损失呢？法院会怎么判决？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真的能一免了之吗？这个案件哈，到底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呢？其实这起案件的最终判决啊，也给我们的每一位车主、每一个经营者，甚至是保险公司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我们稍后呢，有请李律师呢，给大家深度解析这起商品车贬值损失赔偿纠纷案件。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话题呢，是和汽车保险相关。其实汽车保险方面在使用的时候呢，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知识需要我们去学。比如说我们车买了这个车险，买了之后商业险啊，在哪种情况下免责条款是有效的，哪种情况下免责条款是没有效果的，没有法律效力的啊，这都是有一些情形的。所以你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啊，可以给您做一个解析。您有不明白的可以问我们，我们还发挥这个媒体的监督作用啊，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就是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最大的好处，就是由我们来监督车险公司啊，应赔尽赔，他不能够欺负咱们的消费者，因为不懂啊就拒赔。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交通广播哈、专属的坐席团队啊，给您服务，后期您的车在理赔方面方方面面我们都帮您兜底，有一个保障作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那今天的秒杀好物啊，是云朵记的5层加厚抽纸。这个抽纸大家肯定会想，小佩你看我也经常去超市啊买的抽纸啊，也经常买啊，拎一包就回家了。你有没有发现哈、啊？现在超市里面有一些抽纸哈、啊，都成为抽纸刺客了，那个价格真是不便宜，一提都得20多块钱，甚至30多的都有啊。你现在去买10多块钱的那个抽纸呢，也有，但是那个质量啊，还有它那个层数哈、啊，就是它的量就比较少了。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款大牌子的，叫云朵记5层加厚抽纸。你光听5层的还是加厚的？这个抽纸呢，比你在超市买到的要划算的多，它还特别的优质，因为它是通过医护级优等品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它的原料只有纯粹的原生木浆，5层加厚设计啊，单张厚实扎实有质感，所以你用一张就可以了。它还没有甲醛，没有荧光剂、增白剂，母婴级别的敏感肌肤都是可以用的。它是大尺寸啊，也不掉那个屑，因为纸你要是买到那种比较薄的，你一抽啊，空气当中全是那个纸屑啊，那是不太好的纸哈、啊。这个纸呢，就是沾水之后都不容易烂的，所以要买就买好纸。那它卖多少钱呢？平时售价呢，医护级的抽纸一包啊，一包加大加厚的是5-6块，但是今天按不商城618福利48包，2箱抽纸到手一共是78块钱。这会儿呢，再送5.1斤的一个加厚的卷纸啊，足足是18卷，平均一件1.18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既然你听到了，家里面这些又是消耗品啊，反正你去超市买的时候你也发现并不便宜，我们今天这个价位呢，的确就是618的一个大促福利，赶上了就可以下两单。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我是买过这个纸的哈，质量真的就是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那样，遇水都不容易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风光明媚，他说有效果。我的车呢，前一段时间出现怠速不稳，油耗量增大。我经过朋友的介绍哈，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然后我第一次加进去，跑了大概三四天，就是不到百公里左右哈，不到百十公里的时候，冷启动转速降下来，而且很快就没有抖动的现象了，会继续用。还有这位是痛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就叫痛，他说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已经跑了两箱油了，积碳少了，动力变强，油耗也降了，靠谱。还有这位是流浪在川西的朋友啊，他说我一直是交通广播的忠实的粉丝，我家里几台车都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还买过你们秒杀的好物。这个万能通我收到货之后迫不及待就已经加过了，我的车就是我的兄弟啊，我经常开到高原上，他是我的越野老朋友，希望我的老朋友焕发青春，在路上不摆烂，持续的期待当中哈、啊。看来已经把我们这个万能通当成他自驾途中的一个必备品了。大家要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今天是成团的话哈、啊，如果两人成团，每人减5块；三人成团，每人减10块，五人成团每人减15，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买他那个3到8万公里用的199的套盒，或者是8万公里以上的239的套盒哈。
6: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梁叶叶你好，看您在微信平台上问我说，小佩，端午假期高速免费吗？端午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啊，这个免费通行的政策呢只有春节、清明假期，还有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等等哈，这四个法定的节假日哈，端午节呢是不享受免费通行的政策的，但是这也阻挡不了大家想去自驾游的一种愿望啊。如果说您想出去做自驾游活动，您可以这两天呢把爱车呢检查一下，看看油液呀，咱们的电路呀，轮胎呀，就是安全性能彻底的检查一下。我们在路上开车呢也更安心靠谱。这个万能通呢你也可以加一瓶啊，微信平台回复888来下单。还有一位朋友问我说，磷虾油还有吗？没有啊，今天我们没有磷虾油的团购。今天的这个秒杀的好物呢是那个云朵的午餐。

0: 从加厚抽脂，另外还有一个好物团购的是大牌的厚天气单的七件套礼盒，它平时官网售价1780元，但是今天的价格是399元啊，一个套盒。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啊，是天气单七件套的礼盒，也是一个贵妇级的护肤品了。它这个护肤品啊，很受咱们这个女士的喜欢的，因为它有那种淡淡的中药的味道啊，你抹在脸上之后呢，它这个护肤品非常的滋润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那今天呢，我们的法治六十分呢，关注的内容呢是和车辆的保险相关，商品车被撞贬值，保险公司能免责吗？那么刚刚我们讲到啊，就是某汽车销售公司他买了一辆全新的商品车啊，就是他进的这个货呢是为了对外卖这个车的。当时呢，丁某就驾驶一辆货车途经这个公司区域的时候呢，不慎刮撞车辆了。交警部门认定丁某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车辆修复之后呢，因为存在事故记录，无法再按照全新的商品车原价售卖。经过鉴定，贬值是33574元。那么这个 4S 店呢，就把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告上法院啊。但是保险公司说我就不赔，因为我有免责条款啊。我这免责条款当中讲的就是车辆的贬值损失是免责的范围，不应该赔。那么某汽车销售公司就认为啊，这个车呢是代售的全新商品车，贬值损失是直接的财产损失，应该获得赔偿的。关于车辆的贬值损失哈，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探讨过，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建议的答复，这里面就明确哈，对于该项损失的赔偿持谨慎态度，倾向于原则上不予支持，但是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形下也可以考虑予以适当的补偿。这个案件当中啊， 4S 店受损的车辆是代售的新车，那么代售车辆完全是不同于其他使用的车辆，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在交通事故受损修复之后呢，这个车呢也不可能按照全新的商品车的价格出售了，贬值损失必然存在，应当予以赔偿。另外呢，这个损失呢也不属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当中第24条约定的第三者财产因为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之后因为价值降低引起的减值损失的情形。那所以这个案件当中 4S 店代售新车损失是侵权行为所致，也不是市场价格变动引起。另外呢，修理之后因为价值降低引起的减值损失啊，通常理解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受损致车辆减值啊，就是车辆贬损了。而这个新车呢受损呢，它是商品价值降低的实际损失，而保险公司作为保险条款的提供方，商品车作为特殊情形，保险公司并未在免责条款当中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哎，最后呢，法院就判决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 4S 店车辆贬值损失33574元。这个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了上诉，后来呢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判决已经生效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去探讨哈，就是贬值损失呢大部分情况法院都是不支持的，但是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是比较典型的。保险公司他主张哈，贬值损失属于间接损失，是免责的范围。我们请李律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间接损失，什么是直接损失，在法律上的区别有什么不同呢？
1: 从字面上来讲，直接损失呢，就直接行为所导致的损失。例如，你攻击别人，殴打别人的，不是个破坏别人的东西，例如把这个物件破坏了，实际上这个物件盗取多钱，实际上这就是直接损失。或者把别人打伤了，别人说花了医疗费，都直接损失。那么是直接损，什么叫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就是由直接损失衍生而来的。例如，由于你的侵权行为把这个公民打伤了，那么他住院产生的 误工费、医疗费属于直接损失。
0: 嗯。

0: 牵涉到误工费，误工费都是间接损失。所以说呢，所谓的直接间接损失的就是由直接损失衍生而来的损失，是可得利益丧失或者额外的支出。那么我们民法典是如何讲这个呢？
1: 嗯，
0: 民法典第584条是这么说的，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等等，造成对方损失了，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呢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呢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中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1: 嗯，
0: 也就是说呢，间接损失呢一般也要予以赔偿，但是呢它的赔偿的范围呢受到一定的限制。
1: 对，比如说我们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如果对方呢要赔偿我们车主，假使说这个车在修的过程当中呢，他每天呢有一个交通费，对吧？他这个车呢不能开了，他上班呢可能会产生一个替代性的一个交通费，那这个交通费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间接损失吗？
0: 对，交通费属于间接损失。
1: 对，间接损失，
0: 直接损失而衍生过来的。
1: 嗯，但是这个交通费呢，我们在主张的时候也发现哈，它也不是说你啊每天你要打车去上班，法院就会支持哈。它这个替代性的一个交通费呢，也得在一个合理的、必要的一个前提下哈。那好，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就认为啊，我只赔你的一个直接损失哈，你的车贬值了，我认为呢是间接损失，所以我不赔。刚李律师也讲到了，间接损失呢，在有一些情况下呢也是应该赔的，但是这个案件它比较特殊啊。那么作为受损车辆的 4S 店啊，它为什么会主张这笔贬值损失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这么的典型？那如果说这个车它是个人自用的私家车，它的结果会有不同吗？
0: 这个说来话就长了。
1: 嗯，
0: 就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上来看，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贬值损失是不赔的。我举个例子，好比说我开个私家车在上班途中，即使别人完全违章，
1: 嗯，
0: 对方全责把我的车撞了，我经过修理了，修理以后肯定从一般公众这个心理上来讲，即使修理好了，你这个车在进行二次交易的时候肯定
1: 会贬值，
0: 会贬值了。
1: 嗯，
0: 从心理上讲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精神上来讲呢，他就把这损失给你填平就可以了。
1: 对，损失填平原则。
0: 贬值呢，贬值部分一般不做赔偿。
1: 嗯，
0: 那么作为本案来讲，他为啥要主张这个贬值损失呢？因为啊 4S 店他这个车呢还和我们理解的作为交通工具的机动车呢性质
1: 不一样。嗯，它是个商品。
0: 它是个商品，它还没有出售呢。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司法解释精神呢，就是在特殊情况下，极特殊情况下呢也可以考虑适当的赔偿。
1: 嗯，
0: 那么极特殊的情况呢应当包括这些情况，例如人家就是专门销售新车的，不是作为机动车、作为交通工具在公路上运行的。那么你把这个车撞了，即使在进行修复，不能花了多少钱把它修复了，必然导致它二次在销售时候这个价格。所以说呢，对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呢，法律呢还予以适当保护。
1: 对，除了这种极特殊的情况之外呢，哈，之前呢我们也分析过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比如说这个车主的车呢，他可能是，刚买了，从4S 店开出来，嗯。没多远，几百公里啊，或者是几十公里的，甚至是一两千公里的，也有一些情况法院也会去支持。但是这个车已经比如说跑了一两万公里了，跑的这个时间呢会比较长了，再去主张这个贬值损失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哈。好，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再请李律师呢来谈一谈关于保险公司讲到的免责条款，就是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判决他去赔偿车辆的贬值损失的主要依据是什么？那么免责条款啊，难道车险公司

0: 理赔的时候，您就能够体会到这个车险公司它的服务到底怎么样了。理赔我们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一个快啊，求的是在理赔的时候不扯皮，对吧？那如果一个车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跟你说这也不赔那也不赔，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人家就是不赔啊，究竟为什么不赔，赔付的原则又是什么？我们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节目有专业的律师团啊，可以给您做分析。如果该赔给您的啊，我们也会监督这个车险公司要应赔尽赔，在法定的原则内赔付给您。您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潇洒的走，彩虹，还有目光启程等等。看到很多朋友都在下单那个抽纸哈，这个抽纸呢不是普通的抽纸啊，它是云朵季，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哈，云朵季，季节的季啊，五层加厚抽纸。如果你这个时候刚好听到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秒杀好物的宣传，哎，你现在就可以下单，它是才78块钱买一大堆的抽纸，它平时售价一包得5-6块，但是今天呢48包两箱抽纸是78块钱，你算算给你省了多少钱哈、啊？一包这个5-6块，那今天48包78块钱，而且呢他还送你那个加厚的卷纸，家里的有一些钱该省还是要省的啊。这个虽然日子不是精打细算，这钱省出来多少多少的资产，但是有时候我们过日子哈、啊，这个习惯还是要有的，节约的习惯还是要有，该省的还是可以省下来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还给您快递到家。你说你去超市买纸买48包背着多沉呢、啊、今天就快递给您送回家。哎，我们家就有一个柜子哈、啊、就专门去秒杀专门放的就是我秒杀的这种抽纸啊，那柜子里面放的是满满当当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后天气单的7件套礼盒，我特别建议大家来下单的原因是因为我用过，以前呢我是觉得它贵啊，用不起啊，觉得一套要1-2千块钱不舍得用，因为用完之后它很滋润，它润燥。就比如说你在春天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脸上特别干啊，你就用天气丹啊，它绝对是滋润到底，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那么的滋润啊。那如果是夏天，你看咱们的皮肤晒完之后啊是更容易脱水的哈、啊、你还可以放心的用这个后天气丹啊。它这里面啊我看了一下成分，有什么山参啊、鹿茸啊、五味子，都是这些珍贵的滋养成分，所以它贵呀，所以它滋润呢、啊、它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中药材的一些成分，对吧？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它还自带高级的那种草木香，混着一丝丝清甜啊。这个护肤品呢用了之后你会啊依赖它的，因为它真的很滋润。它平时售价官网1780，但是今天专享价2.2折，399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抢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大牌两个字，尤其是送人啊，它是一个礼盒装的，大气有面子。你要是拿到货之后你说不好没关系哈、啊，你退回来就行了。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只剩下100单了。那么2026装修新趋势哈，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我们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元全包了，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啊，每平499元，高性价比，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这就是金安装饰。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装修两个字预约报名。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

0: 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火遮眼》。
5: There's always time, sir.
4: 东南亚某处，谢苗扮演的施语维修工王伟，因为杨恩佑扮演的女儿雨晴失踪，觉醒了猎杀本能。他联手寻妻记者纳文，组成生死同盟，在连番血战中死斗黑暗组织打手大块头与嗜血杀手阿德一众人等。怒火遮眼，鲜血开路，从血肉翻飞的街头混战到拳拳到骨的室内死斗，一场又一场血腥残暴的生死拼杀连番上演。与此同时，雨晴也在魔窟中用父亲教的功夫自救。随着二人深入敌营，真相直指背后更大的黑恶势力。全球顶级实战动作阵容，未成年人请谨慎观看。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6: 好，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在购买万能通啊，大家要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有一些朋友也在评论小白船，他说哈，用了之后感觉就是挺不错的，爬坡都有劲儿了。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挺好用的。还有这位热狗，他说很快就收到货了，车子动力提上来，油耗感觉也减小了，的确是可以延长我发动机的寿命的。还有帅哥哥啊，他说以前买过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使用过之后呢，发动机动力明显提升，发动机的声音也更小了。我用完之后呢，给我爱人的车也安排上哈，自己花小钱比去 4S 店好多了。今天大家要买的话呢，它有一个优惠哈，是拼团优惠，两人拼团的话呢是各减5块，三人拼团各减10块，五人拼团各减15。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链接哈，分享之后呢再来购买就可以了，下单就可以了啊。还有这位是新宝，他说产品是挺不错的，交通广播万能通值得购买啊，已经加了一个套盒，就是三兄弟的，跑了3万公里，太省钱了啊。他说我下次去月球我还带着他啊，看来这个万能通哈能陪你啊闯宇宙。还有这位是小买哈，也在说花小钱办大事儿，身边好几个车友都在用，大家要用万能通哈，它是能够解决你车辆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比如说怠速抖动、油耗上升，尤其是加速无力啊，你用完之后明显觉得车更轻盈了。省会郑州啊，有一些路段哈目前是缓慢通行，也会加剧燃油车积碳的行程，比如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北边的堵点呢是在这个黄河路啊，南边的堵点呢已经到河一立交桥，就是这个金水路的位置啊，大家多一些耐心。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那个云朵记的秒杀纸啊，它是那个5层的抽纸，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那个大牌的护肤品呢，是后天气丹的7件套礼盒，原价是1780元，今天价格是399。这个后天气丹啊，很多朋友用完之后是挺依赖的，因为它深层滋润， 超级保湿皮肤嘛，你深层滋润做好的话呢，就不容易有纹啊，皮肤水润啊，你会觉得你的皮肤呢更好更透亮。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买车险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理赔方面不用担心啊。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我给您推荐一个神器，叫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每个月28块钱，1500G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今天前100名下单，送你充电线和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装房子啊，它也是一个大事儿，所以在装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对装修公司，要选一个大牌的，要选有媒体的权威背书的，比如金安装饰，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新房整装10万元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高端定制，每平米才499块钱，高性价比，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装修两个字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啊，用专业品质为您打造专属的理想新家。这个端午小长假大家要出去自驾游，我是很建议您先给车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然后您再把这个万能通呢给它加了。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立减15，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的，3到8万公里的买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618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啊，亲朋好友可以一起来拼团。那家里有考生的家长啊，尤其是今年刚刚高考完的家长，近段时间你焦虑不焦虑啊？就是考完之后，一方面是在想这个成绩，另一方面呢又在想这个志愿怎么填报。这个志愿填报方面的学问太大了啊！大家如果要知道，都知道我们现在是这个新高考的这个模式下呢，专业像提前批哈，它有64个院校加志愿，如果是普通批的话呢，又是48个院校加这个专业哈，它是专业组哈，志愿加专业组，就是你得把这个志愿给它摸透了，你到时候给孩子报的时候呢，你才更就是考虑的更全面哈，更能与你一开始设想那个目标接近。现在我们交通广播呢，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报名，专业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教你科学填志愿，名额有限，抓紧报名，为你的大学之路保驾护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两个字，扫码进群报名啊。我也更建议高一和高二的家长到现场听一听，你学3年和人家学1年的绝对不一样，就到时候你自己就成为一个很专业的高考的规划师了。微信平台回复高考两个字。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8: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9: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6: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和车辆的车险相关啊，也就是新车啊被撞了之后呢，有贬值损失，保险公司能免责吗？但这个新车呢，它性质不一样，它是 4S 店代售的新车哈，是商品车。一开始呢，这个案子呢还没有到法院的时候呢，本来呢 4S 店去找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就说你看我这车呢有贬值损失，你给我赔了吧。保险公司就说那不行哈，我这个免责条款里面说得很清楚，我只赔直接损失，我就赔你车辆的一个该修的这个钱。

0: 我赔给你填平损失原则啊，把你车修好就行了。你想问我要贬值损失哈，抱歉哈，这属于间接损失，所以呢我们是不赔的。后来法院是支持了 4S 店的诉讼请求的。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也在评论啊，网友建平他说，代售的新车被撞了，修好也没有人愿意按新车价买，这损失明摆着嘛，保险公司应该赔。还有王德发说哈，保险公司的合同条款秘密麻麻，普通人哪能看得懂，说贬值不赔就那么一句话，要是车是商品车性质就不一样，就应该区别对待。网友陈静也说，我觉得法院判的有道理啊，这个代售的新车和普通的私家车本质上就是两码事，一个是商品，一个是消费品，不能一概而论。还有刘涛也说支持法院的判决，保险公司不能拿着格式条款当挡箭牌，特殊情形要特殊处理。那保险公司一开始说他是免责条款当中讲到它是间接损失不赔啊，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啊，法院认定贬值损失的不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为什么呢？
1: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国家银保监委，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主管部门，他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他的具体规定是什么？它的具体规定在第24条，它规定了有两种情形。这两种情形是免责的。第一种情形是什么呢？第三者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我举个例子讲，你今天你提了部某品牌的新车，提了3天之后，这个车的企业宣布大幅度降价，有的车甚至腰斩降价，那你不能3天后你就找保险公司了，这是车损，我投有保，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啥呢？我们银保监委这个部门规章里边把这个已经排除在外了，就是它属于市场波动，正常波动。例如那好比车企，它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它决定对它的商品进行幅度多大的降价，这是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它不属于给你理赔的范围。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修理后因价值降低引起的减值损失。这个修理呢，我们从一般国民认识标准来理解是啥呢？那实际上你作为一个交通工具在道路上运行时候发生的事故导致修理，而不是说这个一般不包括在 4S 店在这仓库里放着的，有人开车过来把窗户这个仓库墙撞坏了，把里边撞伤了，一般不包括这个。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我们对本案我们做个分析。那本案来讲呢，它这个贬值啊，它不是说在公路上这个车卖出去了，在公路上开着作为交通工具开着呢被别人碰了，不是，而是一个赤裸裸的一个侵权行为，很单纯一个侵权行为导致了。它不是说市场价格波动了导致了。第二，再一点就是说，它不是交通工具，不作为交通工具，它是在仓库里放着车。所以基于这两点情况呢，它和银保监委这个规定免责情形是对不上了，所以人民法院呢就判决让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无疑是正确的。
0: 对，那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很疑惑说，那当时是大货车撞了这辆代售的新车，那为什么不让大货车去赔这个车的贬值损失呢？其实这个案件它没有披露太多哈。那如果说 4S 店主张让大货车，就是侵权方的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去赔贬值损失，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呢？
1: 这个是没问题的。即使他没有投保，那么说这家 4S 店呢依然可以追究侵权者的责任。
0: 对，
1: 一般在现实当中啊，它是这样的，在诉讼当中呢，一般把直接的侵权人要列为第一被告，把相应的保险公司呢要列为第二被告。当然了，如果他有保险公司有执行能力的话，那没问题，如果判给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有执行能力，那没问题，要执行这个保险公司。但是当这个保险公司 不承担责任或者无力承担责任情况下呢，那这个
0: 他自己车辆投保的
1: 承担这个责任、
0: 是的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

0: 中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哈，它比较典型啊，因为它是一辆待售的新车，是 4S 店的商品车。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还在问问题哈，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李律师呢给您回答。这位如果的安排，他说怎么样去买这个万能通哈、啊？我车就抖得挺厉害，用完之后会不会缓解？一定会缓解的。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它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我们主持人的车、记者的车我们都用过，用过之后呢，才有底气给您推荐，用完之后怠速没有那么的陡，然后车呢冷启动的时候呢就分分钟啊，你不像冬天的时候好像启动都很困难啊，就立刻能启动，还有咱们那个油耗也会适时的降低。现在油价也这么贵，我们在烧油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是想着能省则省啊。另外这车主要是你养护完之后，你卖二手车的时候也能多卖几千块钱，卖个好价格。车呢跟人的身体是一样的，你要养护得当，你把它养好的话，你这车开着也得心应手，你也不用想着立刻换车呀。尤其是这个积碳啊，它是发动机的杀手，发动机是车辆的心脏，心脏的杀手，你想它一定会造成发动机有一些损坏的。像我们的节气门呐、还有喷油嘴上有积碳的话，也会造成喷油量太多，但是呢没有燃烧充分啊，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后遗症的。微信平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购买啊。今天呢是有拼团的活动，如果是两人拼团每个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5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5啊。装修房子呢，大家也是想着能省呢就省点儿。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老厉害了，我们自己装房子啊都是找他们来咨询，因为他们手里有很多的真实的装修案例，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材料好，什么样的材料不能用啊，地砖用多大的啊，什么时候装修更好更适合我们啊。他们这个攻略呢就像是一个百科全书一样，但它不是 AI 总结的，它是自己从实践当中总结的装修攻略。你想问他们要装修攻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他们。后期呢装完房子他还送给咱们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个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房子里面有一些有害气体，它是无色无味的，你也不知道你的房子达标不达标，还是要找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做一个检测啊。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如果你要是和华普装饰装房子，比如说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你可以安心的去上班，你把你房子的装修过程哈全部委托给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选材施工验收他们全程的监督跟进，相当于你这个房子有官方媒体在背书，官方媒体帮你监督啊，透明无忧。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有任何问题找交通广播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当然买车险也是这样啊，如果在用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找交通广播。怎么找呢？我们有热线哈，6588-9494 6588-9456，或者是您还可以拨打这个我们交通广，还可以进群哈，我们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都有粉丝群，比如法治60分呢，您发6就可以进群了。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找我们，在我们平台上你买到的一些产品你觉得不好，放心啊，这个商家会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立刻给您退换货。比如您要是买那个大牌的后天气丹的护肤品，原价1700多，今天是399这个套盒，你拿到手之后你说我不想要了，我想退，立刻给您退啊！发大牌两个字可以购买。秒杀的好物呢是那个云朵的抽纸，也是不错的啊！发秒杀两个字，79块钱抢48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先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丹尼斯百货
2: 过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

0: 世界杯嘉年华，快闪电、夏市集、精英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序、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很多朋友在问我端午假期高速是否免费的问题哈，端午节呢是不在免费的节假日之列的啊。这位吉迪双宝在问说，天气单是正品吗？那当然了，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卖的产品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你要是送朋友礼盒的话，大气有面子啊，特惠价格，库存只有100单。如果假期你想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哈，我给您推荐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孩子呢跟着这个夏令营呢啊，既锻炼身体又锻炼意志力，还树立好习惯，还增强他与人交往的能力。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七期都是满员呀啊，超级火爆。发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啊，家长对孩子的一种理念哈、真的是方方面面考虑都很周全啊。选择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这个品牌呢，也是相当于是选择了一份权威和信任。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预留一个名额，他有5期啊，哪一期都行，您选一个孩子适合的时间就行了。陆军、海军、空军特色夏令营是3条线路，看看孩子喜欢哪一个。每一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都是超级火爆的，今年呢已经开始有早鸟价了，越早报名价格越优惠，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家长要是担心孩子不长个子的话啊，你给他放到这个特种兵夏令营里面，你锻炼他一周，你就觉得小孩回来之后就不一样了哈，那身形都提拔了，好像长个子一样。在长个子方面家长也是比较焦虑的，就担心孩子呀不长个子怎么办呀，怕错过黄金期呀。现在有一个产品啊，叫氨基丁酸饮品，这里面有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的。咱也不能说他喝了就长个子，只是说这里面呢有一种成分叫氨基丁酸，它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尤其是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啊。如果你担心孩子不长个，抵抗力差，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啊，您就可以补补钙，补补维生素，补补氨基丁酸，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那装修房子，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呀。如果您选择华普装饰，你放心，你的房子是我们交通广播保驾护航。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个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存着，如果这个家装公司他要是捣乱，他要是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放心，我们用他存到我们这儿的钱赔付给您。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平台上刚刚有一位朋友李秀兰，她说哈，我当年新车被追尾了，修好之后心里总是别扭，我想卖呢也卖不上价，要是当时知道能够赔贬值损失费就好了。对于普通的私家车来讲哈，如果自己爱车在事故当中受损，修好之后想主张贬值损失难度有多大？法院在审理的时候会重点审查哪些因素呢？
3: 首先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这个精神来看啊，对这个贬值损失啊，持特别谨慎的态度，倾向于什么呢？原则上不予支持，也就大部分不支持。但是呢，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当赔偿。那么有的朋友说了，那到底少数特殊极端情形下，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具有哪些情形呢？一般像第一，好比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人家是商品车，还没有出库呢，还没有作为一个商品销售出去，作为交通工具在道路上行驶呢，像这种情况呢，一般要酌情赔偿。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0: 人家代收商品车在运输或者展示期间你把撞了，导致了严重事故，这个也要赔。还有种情况是啥呢？行驶里程啊相当短的全新车辆发生严重事故，这个全新车辆发生严重事故，导致呢结构性损伤，或者核心部件严重损伤的话，这种情况呢一般也要适当赔偿。
1: 就是法院在审理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持审慎的态度啊。是的，因为我们今天分析的这个案件呢，它是比较典型的，它是 4S 店的商品车，原则上还是普通的私家车还有营运车辆啊，它是不支持贬值损失的，但是也有一些极端的个例啊，就像李律师刚刚讲的这样啊。好，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感谢李律师李华阳律师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稍后是海洋带来的有事您说话。
2: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妈，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8: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9: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寒冬。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大广高速的长垣段在1888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呢，连霍高速的新安站啊，上站往郑州来这个匝道，受到施工影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预计呢到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啊。这是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受到施工影响，就是往郑州来的这个匝道没有办法通行，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需要绕行的朋友，您可以从这个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呀，可以绕行到这个连霍高速的新安西站上站，或者从这个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在陇海快速路呢，跟郑州大道的这个交汇处啊，这个匝道上向西的这个匝道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东向西方向的在黄河南路这边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西向东从城东路啊到紫荆山路这一段车流量也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1: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2: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这个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发送关键词之后呢，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这个抖音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

0: 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这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这个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是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包括居家待客呀，都非常的这个合适啊。交广听友这个专属的福利价，整件是24瓶的，郑州四环以内23块元，23块9啊，就给您这个送货上门了。省内其他地区呢是53块8，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支持这个企业定制啊，您可以定制这个企业的 logo 啊，什么都可以啊，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节目组。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王女士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何阳老师。
0: 王女士，什么事情啊？请讲。
2: 就是去年的3月8号嘛，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美团他被3次扣了我快200块钱，我全程他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就是给我发了一条信息，然后我在就是在那个客服找我们的美团客服，然后他就是用那种什么抱歉不好意思，他就是不断的让我重复问题，然后就怎么也不给我解决，现在就是已经1年多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0: 美团扣你的钱，你是个商家还是？
2: 我是商家。
0: 哦，你是商家卖什么的呀？
2: 哦，我是个花店。
0: 卖鲜花的花店，在美团上。
2: 哦，
0: 在美团上。
2: 你说何阳老师，
0: 就是在美团上，然后有你的网店，然后平台方说扣了你几百块钱是吧？
2: 是。就是我为他那个客服嘛，那天那个客户他明明没有下单，我也不知道那个客户他出于什么目的，他就让平台就是飞3次扣了我快200块钱，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不是，等会儿啊，就是你说是有一个客户，也就是消费者投诉你了是吧？
2: 对，
0: 投诉你了。然后那你的投诉是什么呀？就是你卖给他什么东西，因为什么他投诉你？
2: 我什么也没有卖给他，他没有在我的店铺下单呀。
0: 他没有下单，理论上他不可能在平台上发起这个投诉啊。
2: 是，所以说我就很纳闷，后来我就为我的运营公司，我的运营公司，因为我们就是每天支付的制作嘛，然后我们的图片每天的规则什么都是通过这个第三方运营公司来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为我的运营了他也不知道，然后就过了好久，然后我的运营说我属于跳单什么的，我说他没有下单啊，那个跳单从何说起呢，对吧？
0: 我还是有点不太理解这个事情啊。就是比如说我从来没在你的店铺下过单，也没有跟你这个店铺有过任何的一些交易，然后我去平台投诉你的话，我是怎么发起这个投诉呢？就是或者这么说吧，你钱被这个美团给扣了，美团扣你钱的时候总得给你发一个什么信息啊，或者写一段话。
2: 对呀，他就是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0: 什么？
2: 但是我是第二天才看到的，他是3月8号飞了3次，因为他扣了3次钱嘛，所以说飞了3次扣的，他就说根据客户反馈扣我的钱，我
0: 是
2: 第二天才看到。
0: 根据客户的反馈，但具体怎么反馈的，是哪一个订单没有告知你？
2: 对，他没有，因为这个客户他就没有下单。
0: 他这个客户都没有下单，你知道是哪个客户吗？
2: 他是加我的微信，其实最后我的生意也没有给他成交做成生意，因为那个客户他最后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最初说订花呢，后来他说不订了，我们并没有完成什么交易，包括我现在还有记录，我并没有收他的钱，我到现在我一直纳闷，就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没谈就是他没有下单，为什么要扣扣？
0: 我听明白了，
2: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王女士，我听明白了，你加那个消费者的微信了是吗？
2: 对。
0: 为什么要加呀？
2: 就是他在这平台上看了。

0: 一个花嘛，
1: 嗯，
0: 他就说我能不能做，我说能做，
1: 嗯，
0: 但是最后那天特别的忙，最后就是也没有了，
1: 我
0: 也没有了，
1: 嗯嗯，
0: 但是他就在美团上投诉我，我就很纳闷，你没有下单，
1: 嗯，你是这样，王女士，我明白平台方为什么处罚你了，你等于说是绕开平台私下交易了吗？
0: 不是，但是他并没有下单呀，
1: 他没有下单。平台方是不允许这个消费者，就是引诱消费者这个加微信，然后这个交易的呀。他肯定是这个客户是拿着你们之间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去投诉你了，对吧？
0: 但是平台他没有这种规定，我们都不知情啊。
1: 不，呵呵，这个王女士啊。你是开网店的，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平台都不允许这个商家这个引诱消费者私下交易，第一没有办法去为就是很好的保护消费者这个权益，就是私下交易也有很多这个被骗的，这是第一。第二，平台方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中介一样，通过这个中介你接到生意了，然后你不在我的平台上交易，你不让我平台监管，也不让我平台挣钱，那你肯定违反了平台的规则呀。
0: 但是这是过了好久他才说我是跳单，但是当时我不知情啊。
1: 他说的跳单应该说的就是意思就是你违规加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微信私下交易了，这任何一个平台都是不允许的。你是刚开网店吗？你开了几年了？
0: 不是，我之前没有上网店，就是我最近这两年才上，就是我这个事已经很早了嘛，就是去年的3月8号，
1: 嗯，
0: 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嘛。现在我就知道了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当时我就不知情啊。
1: 那你不知情这个那这个恐怕是帮不了你。当然我可以问问这个平台方是不是因为这处罚了你，好不好？其他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京东也是，他是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京东也是他扣了我快600块钱。
1: 京东上是不是也发现你这个跳单了？就是这个
0: 不是京东，不是，但京东就是他，就是我的运营公司嘛。
1: 嗯，
0: 他说我的单就是晚送了，是吗？他晚送了，他也扣钱就算了，我也不知情。但是后来他说我的什么没有下架没电，让我上传一个视频，然后我就3月19号给他视频给他上传上去了。但是现在他运营一直告诉我他是在水速，但是现在你看马上一个月了，他就让我在这等。
1: 说你没有电。
0: 对呀，啊，他说我没有店铺，我说我的店铺就是从开始到现在我没有换过位置，我的店铺就一直在。
1: 嗯，那京东这个我倒可以帮你去问一问，好不好？
0: 对，因为这个我这店铺从开始我一直存在，我又没有换位置换什么的。
1: 你的店铺的营业执照和你实际的经营这个地址一致吗？
0: 啊，这个是一致的，因为京东我都没上几天嘛，就上了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吧，之前就也上传过这个图片，因为之前上传的图片和现在上传的图片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就是说什么我没有什么线下店铺，就是罚款。
1: 你看啊，你在平台上合规经营包含几层意思啊？第一，你如果有实体店，你的证照跟实体店的这个经营位置要一致。第二，你要如实的上传。第三，你上传到平台的这个店面的介绍啊什么的图片的实拍啊，你不能过分的去夸大它。当然美图一下可以，但是你不能虚假的去做一张图，能听明白我意思吗？比如说咱们就
0: 没有，那些都不存在。
1: 对，那我帮你问一下这个京东看看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0: 啊，因为都是中间他都是我的运营公司告诉我说我那个图片一直没有审核通过，
1: 嗯，
0: 我就很纳闷，我说平台审核的时间也太长了吧。
1: 嗯，反正你就合规经营就行了，你记住我的话，你否则的话你还得被消费者投诉了，平台还得处罚你，好吧？你就是。你既然进入这个平台，你就不要说我不了解这个平台方的规定。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诱导这个消费者去加微信私下交易，这个任何平台都是不允许的。你作为一个店主来说，你不应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你说不知道，不会被采信的，能明白吗？而且你这种做法，其实 对消费。

0: 这个权益这个威胁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接到甚至有一些类似于诈骗，就是类似于诈骗的，都是通过这种形式。为什么？因为他通过这种形式可以直接收钱，收完钱了之后他又玩消失，那消费者呢，掏了钱拿不到货，而这个交易又不是在平台上的，资金已经被这个店家给拿走了，消费者投诉吧，人家平台方肯定不管啊，因为你不是通过我平台去交易的，就导致有很多这之前的一些先例啊，这个店铺呢卷款就逃跑了，甚至涉及的金额还比较大，这在这个像一些小程序上啊，一些平台上，我们都见过类似的案例，也接过类似消费者的投诉。所以说，作为一个店家啊，首先你不能去和消费者私下这个交易的，你一定要通过平台。
1: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后来过了好长时间，运营才告诉我，他说是这么回事。因为我当天3月9号，我联系我的煤炭客服。他就说客户下单了，我说他明明没有下单，情况就是这个就是实际情况。现在我知道这就是违规了。
0: 这个，然后京东那个就是关于店铺那个啊，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对不上这个事儿，我帮你问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因为我、这个也是我的运营告诉我的，我也不清楚，他老是在审核，然后一个多月了，老是没有结果。
0: 没有结果，我估计还是你的这个上传的照片跟你的实体店啊是对不上的，你知道吗？
1: 是，但是他明明就是一样的，后来我又为我的
0: 不是一样的，王女士啊，
1: 营业执照又发了一次，然后我的运营就告诉我说京东后台抓取位置错了。那你说你没错了，我这个从来没有换过，你是不是赶快把我的问题给解决了？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在拖。
0: 行，你稍等，来，我们先把这个京东方面的客服给请上来吧。好，不行，京东啊，京东，好，喂，你好，是京东的客服吗？
2: 是的。
0: 就刚才这个王女士反映啊，说她就是被平台处罚了，然后问为什么处罚呢？她说，好像咱们平台在这个整理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她的这个店铺啊，跟她上传的资料可能不一致，啊，然后她就被处罚了。但是她说的意思是，我的这个照片啊、营业执照啊，包括我的实体店，都是相互能对应的，就是没有弄虚作假。那王女士说的到底是否属实？麻烦你们呢，帮帮忙。去查一下好不好，看看他这个到底问题出现在哪儿。
2: 您能提供一下他相关的一些信息吗？比如说他的门店编号或者是商家 ID。
0: 好的，来，王女士是还在吗？王女士
1: 记不住呀，我就有个电话号码可以查出来，
0: 就一个电话号码，
1: 地址还有电话。
0: 那这样吧，客服人员一会儿把他电话给您说一下，您能帮他查吗？
2: 电话的话我们是查不到的，要不然提供一下营业执照上面的那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 信用代码能查能看到吗，王女士？
1: 哎呀，我现在没在店里，那个营业执照在店里，我没在店里。
0: 那这样吧，一会儿我们把你联系方式留给咱们客服，咱们客服你看什么时候跟你联系比较方便。
1: 我都想，因为我现在没在店那个营业执照。
0: 你那个店的那个名字叫什么？你在京东上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花店？
1: 新宇花房。
0: 新宇就是新宇花房。来，咱们客服人员记录一下。
2: 好的。
0: 心情的心，语言的语，对吧？
1: 不是，温馨的心。
0: 什么心啊？
1: 温馨的心。
0: 温馨，温馨的心。温馨的心，然后语言的语，是吧？
1: 不是，一个金字，一个玉，新玉花房。
0: 行，我算我没文化，这个来，咱们导播帮忙交接吧。哎呀，我去，心，你不就心语心愿就得了吧？你还弄那么多，这心语呀、啊，但是咱们玩笑归玩笑啊，作为这个网店啊，一定要合规经营，一定要合规经营，才能去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维护你自身的一个合法权益，尤其是个网店在。平台上注册的时候要记住啊，你的营业执照的信息跟你的实体经营地址业务都得能对照。你看前一段时间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那个新规，包括严厉打击幽灵外卖，它这新规还是一个花店，如果是一个餐饮店的话，你敢这个经营这个执照跟你的实体店所谓的位置对不上的话，那你其实就属于幽灵店铺啊，这都是 要受到这个严厉打击。

0: 的这个一种行为啊。我们来看看，有朋友问怎么能找到节目组啊？您发送投诉两个字在您留言这个地方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啊，就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啊，留下你联系方式就可以找到我了。还有微信好友这个淡泊说呀，有事您说话节目的直播时间啊，我们直播时间就是每天下午3点到下午4点啊，连续一个小时直播。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给爱车除积碳啊，咱们就用万能通除碳养护机，阿拉伯数字888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一瓶只要99块钱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啊，非常的好用啊，尤其咱们节前啊，清清这个积碳，你过节的时候跑长途啊，跑高速啊，这个车子开起来也动力澎湃啊，也没有那么费油了，也不抖了啊，开起来得心应手。包括你这个夏天天热嘛，啊，开空调啊什么的，因为发动机这功率能上来，啊，它这个各种的电子元器件啊，空调的制冷效果也更好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啊，咱们这个也是端午节对吧？也是这个618，所以呢，咱们搞了一个活动啊，拼团啊，你要拼的越多越便宜啊，这个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您下单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还有那个金装的那个套装礼盒，下单那个你可以选择啊，你可以选择咱们拼团啊，然后你就等着拼团拼够了之后啊，这个有更多的优惠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参加拼团有优惠。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像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降日区还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呢全省33到3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时候，黄河以南和焦作、济源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南部的部分降日区还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19号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黄河以南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啊，这个最高温度是36度，最低温度26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来找到节目组。关于这个王女士反映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她在网上开的这个网店，遭到了不止一个平台的处罚，包括美团和这个。京东啊，都对这个网店进行了一个处罚。按照王女士的说法，她觉得处罚的比较冤。但是我们听下来啊，首先美团的那个投诉呢，肯定就是被平台发现她诱导这个消费者私下交易了，避开这个平台。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处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私下交易这个事儿，不光是网店，包括在商场里边，实际上咱们去商场里边逛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一般商场都有一个统一的收银台。原则上不允许在柜台上啊跟这个店员直接交易的，这一是他们当然是他们内部的一种管理，同时也确实是，对消费者来说啊多了一道屏障，你否则的话出现问题，你找这个商场，商场也不管，对吧？还有就是关于京东上的，京东说是，这个王女士说我上传的照片都一样，她一直强调自己上传的照片就是店面的照片跟上一次上传的照片是一样的，但是我问她，我说你照片是不是实拍啊？这个经营地址和什么，她说都一致，那咱们就是请这个京东啊调查一下就行了。所以对这个事情啊，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喂啊。姜伟就说了，说一定把我话啊，这个把我说的话啊，广播里要念一下啊。他认为啊，女店主啊，其实不太实在，就是说话没有这个说全面啊，没有比较诚实的去说这个事情，还说自己开了近2年店啊，至少在京东上还有别家店啊，开了2个平台，所以。大概意思啊，就是知道这个店主为什么被处罚了啊。大概意思就是，其实店主应该是什么都知道的啊。包括这位朋友，乍德也说了，说感觉这个商家应该什么事都知道啊，也知道为什么罚他，说话含含糊糊啊，避重就轻啊，就是绕开平台去交易啊。你要不问他，他就不说这个事儿啊。还有罗流说这个。那难道这个幽灵店铺就只针对餐饮吗？花店算不算？我认为肯定算的。你不管是你只要是网店，没有实际的经营地址，然后呢证照和实际的经营地址对不上，这些应该不管你是卖什么的，其实都叫幽灵店铺。只不过我们说幽灵店铺一般，

0: 主要指这些食品有关的店面啊，就外卖呀、啊、等等啊。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食物它比较特殊，你如果连个正儿八经的经营地址都没有，就是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餐馆，然后谁知道你做的饭在哪个犄角旮旯做的，用了什么食材，这非常的让人这个担忧啊。当然其他的也一样，你其他的虽然卖个花它不涉及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但是你涉及到一个消费者维权的问题。如果你这个登记地址跟你实际的地址不一样，甚至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登记了一个假的地址，那么一旦发生纠纷的话，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你在网上你买了个什么东西啊，发生纠纷了，如果平台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原则上是平台方提供一下这个经营者就是网店的相关资料给到你啊，你拿着这个去起诉他呀，啊，去或者去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他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本身在这个网上注册的时候地址就不一致，或者是个虚假的，那么你消费者根本就找不着他啊。有什么真的有纠纷了之后，他网店一关一撤，你确实根本就找不着人了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现在业主们装修这个心理啊，普遍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住新家，谁不期待？这个容易理解啊。那担心呢，就是如果你装修过，你就知道了。因为装修啊，它涉及的环节很多啊，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材料以次充好啊，店大欺客呀，工期这个延期往后拖，没人管等等啊。所以呢，有这种顾虑，也是正常的啊。如果您真的啊，感觉那我都不知道该找谁去了啊，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家装节呢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也引入活动补贴机制啊，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啊，咱们安全的去装修，别装着啊施工队找不着了，那就比较麻烦啊。所以呢，装修有顾虑啊，担心踩坑，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你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也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报名参加家装节还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就是这工期90天，一定承诺按时完工的。拖延一天赔200，拖延一天赔200，这个上不封顶。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是他们装起的责任啊，这钱就可以直接赔给您啊，保障的很实在。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签了合同之后，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增项加费用，除非你说了我要求你装修公司在这儿给我加个什么东西。啊，我愿意掏这个钱，除非你说了装修公司不允许增项这个加费用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也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加活动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商南高速西华段152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去变道。这是商南高速西华段152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那个匝道没有办法通行啊，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预计呢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的啊，您从这个连霍高速的新安西站上，或者从那个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啊去上站都可以啊。 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啊，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胭脂屋。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这个暑假快来了，咱们趁着这假期一开始啊，就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暑假的生活习惯啊啊，别天天让他这个一回家之后开始这个看电脑啊、玩手机啊等等啊，让他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比如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这个夏令营啊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了啊，今年就是第10年啊。所以呢今年我们交通广播还有一个10周年的重金补贴，像这个陆军特色夏令营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当然这个福利啊，报名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啊，福利名额满了之后立马恢复原价。您想给孩子啊抢占一个优惠名额啊，让他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啊，接受一下锻炼，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那咱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包括了海陆空3个特色的一个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和湖北啊。像陆军特色这个项目呢，包括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夏令营呢，还包括了像浅海桨板的冲浪、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空军特色夏令营还包含了像高空索降啊、游船登岛、球面的这个影院啊、各种 VR 体验等等，阻力伞啊、这个水火箭的发射等等啊。想报名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说到这个抽纸啊，这个家家户户消耗都非常快的日用品啊，也离不开它，少不了有这个东西啊。今天呢 UP 商人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云朵记的5层加厚的抽纸啊，也非常好用，昨天的时候就卖得非常火爆啊，因为价格也很给力。今天呢继续618咱们重磅福利啊，这个云朵记的5层加厚的抽纸呢，这款抽纸通过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的生产，原料只用那个纯粹的原生木浆，5层加厚的设计，单张的这个厚实扎实有质感啊，纸面呢是立体物理的压花，大幅的提升它的这个柔韧性啊，就不添加一些什么甲醛啊、荧光剂啊、增白剂啊，用着很放心。尺寸大小是175×136毫米的这样一个加大的尺寸，而且呢它不容易掉渣儿啊，有一些纸它品质不好之后，你擦擦脸什么，它掉渣儿，那纸屑这个粘到脸上啊，特别难看啊，你自己一会儿也发现不了啊，容易这个尴尬啊，对吧？啊，咱们这品质就非常好啊。那这一次618呢 ，UP 商城直接跟品牌方合作啊，拿到这个大的优惠，48包，一共2箱的抽纸到手只要78块钱。而且呢咱们节目期间发送秒杀下单的朋友再送您5.1斤的超大同品质五

0: 成的加厚的卷纸，就再送您这个这样一个卷纸啊，足足是18卷的啊，一大提，等于说今天78块钱两箱这个48包的加厚抽纸，再加一个18卷的这个卷纸一提啊，一共66件，平均一件1.18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另外 UP 商城啊，专柜定制高端品质那个罗蒙的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这两天卖的也很火爆啊，如果需要的话给自己啊，给爸爸啊送一件都可以啊，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咱们这个端午节回家的时候带上这个粽子啊，给父亲呢也带上这么一件有质感的 polo 衫啊，老人家一定也非常的高兴。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行了啊。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给你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网店要合规经营，但是同样的反过来说，咱们消费者啊，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也应该依法依规啊。怎么叫网络购物也应该依法依规，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今日啊，这个北京女子连续4年网购然后掉包退货这事儿 啊在这个网络上啊，也被大家传得沸沸扬扬啊，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太恶劣了。这个女子啊，她就网购啊，一买一大包就是衣服，买人家一大包之后呢，她也搞一个幽灵店铺啊，她搞个幽灵地址啊，她这个不留自己真实的这个地址，她留了一个，就是她知道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房子是租的，就是她以前租过那个房子，她知道那个长期就没人住，没人住，她就下单的时候啊，他就留那个地址啊，让这个快递啊把那个大包裹啊就放在那个虚假的那个地址的那个门口。然后他怎么弄呢啊，那手段就高明了。不过再高明的手段，最终啊这个终有报。
2: 别再以为恶意退货只是小事。北京一名化妆师石某因4年间调包退货，涉嫌诈骗罪被刑拘。
3: 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在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那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2: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4: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他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等货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再原封不动的摆好。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2: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这个涉案金额巨大啊，这个已经触犯刑法了。

0: 就刑事打击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一个那个什么，本来是贪便宜，估计是上瘾了啊，觉得这便宜好贪，然后呢就大批量的订一些这个家用这个物品，然后呢摆到一个虚假地址上啊，他也搞一个幽灵地址，然后呢弄完了之后，他把里边的好东西给挑出来，然后呢再把一些旧衣服啊一些什么东西给塞进去啊，确保这个重量就是跟寄过来的这个一大包货物的重量差不多，然后再通知这个商家给他退货啊，就坐等这个平台给他退款啊，是这么干了好长时间，涉案金额巨大啊，这个央视在报道的时候用了这么一个巨大啊，具体是多少钱咱们不知道啊，但是呢这肯定是已经是构上这个诈骗罪了啊，所以呢你薅羊毛对吧，薅羊毛本身是可以的，合理的利用规则啊，比如说咱们这个万能通啊搞的这个拼团啊，给大家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游戏嘛，也是端午节前给大家做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你现在拼团的话啊，最高可以省15块钱一单啊，很多朋友已经在拼团了啊，您想拼团的话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您点那个拼团啊，你就坐等这个降价就行了，你只要拼团成功了啊，就能享受到这个现金的优惠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咱们一块儿来拼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7: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8: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7: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8: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回答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各位的问题啊。金鑫说，端午期间郑州限号嘛，法定节假日都是不限号的啊，法定节假日都是不限号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还有朋友啊说这个什么交通违法有异议啊，您可以这个找咱们上午节目南方谈交通啊，但是有一点我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目前啊，就最近这大概1个多月2个月吧，我看后台上反映这个对这个交通违章违法的处罚啊，认为不太合理的有两种啊，最主要是两种。第一就是乱停车违停，然后被贴了条之后呢啊，认为这个不应该贴我或者怎么回事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好多这个车主啊，他有一个误区，就是一定交警贴条之前会给你发一个通知，这个东西啊确实郑州是有这个，就是有这个情况的，但它不是必须。我给大家说明白啊，你别贴了条之后那是200块钱啊，谁不肉疼啊，你一定要记住啊，你不要觉得哎呀反正扔哪儿吧无所谓，他给我发信息我跑下去，

0: 15分钟、20分钟，它不是必须啊，所以就导致很多这个被贴了条之后，就感觉这个肉疼啊，就认为这给我贴错了啊，这没给我发短信之类的，这是第一个需要车友们一定要注意的。那200块钱也是钱。第二个就是关于那个左转红灯掉头这个事情，我看到有好几个车友啊，包括在微信上跟我说啊，还有咱们这个洛阳的前面有一个，那个东西你要把握不好，你不要红灯的时候掉头。后台上有一，昨天有一个，我看他说这个扣了6分，罚了200块钱吧，那个算是闯红灯了。所以你要把握不好，就那红灯的时候啊，那个怎么掉头，你干脆你就不要，你就等绿灯啊，因为那个它需要好几个条件的。首先那个路口是允许掉头的路口，其次它得是一个虚线，就你那一侧得是个虚线等等啊，它满足好多条件。如果你拿不准的话，你尽量不要这个非得你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啊，你没有必要。你看这处罚很严重啊，他直接给你搞一个闯红灯，扣了6分，罚了200啊。所以就这两个问题，一个违法停车，一个是左转红灯能不能掉头这个事情，你拿不准你不要，咱就避开它好不好啊，提醒一下咱们车友啊，否则的话损失确实比较大啊。来，再来看看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这个五粮液的一品人参酒啊，佳节临近吧，朋友家人聚餐聚会啊，少不了好酒助兴。爆款商城呢，今天给大家返场的这个五粮液一品人参酒，52度的优质酒啊。父亲啊，这个平时如果爱喝点酒，过节了啊，你给他送点啊，他肯定高兴啊。这个五粮液控股公司的出品啊，俗话说这个川酒甲天下啊，精华在宜宾。啊，这个四川宜宾啊，它是五粮液这个系列酒啊，确实这个味道啊，包括它配方，它是这个以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谷物为原料啊，酒色是清亮透明，酒花呢是非常饱满的啊，然后呢，五粮液加人参，精选长白山的优质人参啊，搭配这个五粮液经典的这个五粮基酒啊，然后这个味道非常的醇厚。啊，工艺就不说了，陈年的老窖池的一个发酵啊，传承了这个传统的一个酿造的工艺。价格方面的官网旗舰店您扫码看一下，1000多块钱一瓶。今天咱们线下两瓶啊，这个今天啊咱们618这个大促啊，价格给您打到这个4折啊，两瓶只要259，一箱是6瓶啊，这个699。啊，您可以发送这个团购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咱们今天啊这个2瓶259，6瓶1整箱699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到装修，咱们2026装修新趋势，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京安装饰，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1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的话，主材的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的升级全覆盖啊，高端定制低至每平米499块钱。高性价比这个给您拉满啊，官方一站式的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回复关键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好了，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咱们说到这个车险啊，很多朋友还在后台在问啊，怎么在交通广播买车险，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咱们有河南交通广播真人的 专属的啊，咱们车友专属的这个作息团队给您服务。研发车险两个字之后呢，简单填写。

0: 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我们记者呢在这个后台啊，我们这个客服人员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啊。您发送这个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咱们客服给您联系啊，您的车的使用环境在哪儿使用的比较多，长途啊啊还是在市区啊，怎么选这个险种，怎么去搭配啊，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之后啊，把这个情况告知咱们的客服，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保障的全，怎么选这个险种，怎么搭配啊，保障的全省点钱啊，都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依旧是陇海路、京广路的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金水路燕庄的东向西方向，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呢，整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车速缓慢的一个状态。提醒大家，在路上如果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7: 当然这会儿行驶在路上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况也要格外关注一下，因为这个端午假期到了，也就证明我们整个这种气温呢也到了一个这种持续攀升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呢，爱车难免就得开空调，这空调一打开那一瞬间就发现，哎，咋开始抖了，动力不足了，油耗开始蹭蹭往上涨了，不仅耽误路上那个行程啊，更影响咱开车的心情。所以出行之前啊，给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咱也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之前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也降低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

0: 省下钱呢还能再吃顿好吃的啊。这次的这种六幺八赶上这个端午节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年终特惠活动，就是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这个金装礼盒呢，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立减15，五个人就减75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选三兄弟或者这个金装礼盒，然后点开团就可以参与拼团了。抓紧时间一次搞定啊！发888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吧！
1: 我们就是首先把这个油钱省下来之后呢，正好端午假期这个高速不免费，我们把这个高速费不也省下来了吗？大家如果说想了解高速路况，也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湘南高速的西华段152公里南向北方向，因为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在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可以绕行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连霍高速的新安西站上站，或者从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0: 哎，当然那个假期出门啊，在这个车里啊备箱这个好水是非常有必要的，喝水要解渴，还得选这个好水。水源，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一个定制水啊，尖尖小河的一个天然山泉水，它是一种小分子水，而且呢是天然原生的水质啊。今天我跟那个张石，我们俩还在说这个水和别的水有什么不一样啊？反正我做了一个小小测试，因为我个人每到夏天特别喜欢喝这个冷泡茶，就是把茶叶直接放到这个矿泉水瓶里边。原来呢，放到这个矿泉水瓶里边呢，你比如说那个某绿瓶的这个山泉水。然后放进去，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这个茶叶呢才会慢慢的能有这个味道扩散开来。但是这个小分子水呢，放进去3-2分钟，这个茶多酚就直接分散出来了。这个小分子的这种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可以也可以在家尝试一下，发这个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昨天我就参加一个美食活动啊，我发现他们那儿那个活动现场有一个小分子水，我当时觉得是不是和咱一样这个一块左右，结果一问同样毫升数，他那儿要8块，
1: 你看
0: 咱这儿还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啊。
1: 这又为啥上线的时候我问他们说咱到底这事儿是挣钱是亏钱
0: 是
1: 他们满朝文武支支吾吾，
0: 嗯，
1: 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
0: 发水到官方微信赶紧薅羊毛。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也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1: 今天的热搜呢，其实它不是很热，因为它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发酵了
2: 啊，它是个温搜。
1: 但是今天不知道为啥它又变成了一个热梗
2: 啊。
1: 它讲的是个啥呢？就是煎蛋和炸鸡其实是一个东西。
2: 你等等，煎蛋和炸鸡那能是一个东西吗？这是什么？
1: 我们这样

0: 来理解他啊。
1: 嗯，
0: 他俩是不是有
1: 完全不搭嘎？
0: 年龄差异？
1: 啥叫年龄差异？
0: 鸡是不是都是鸡生的？蛋是不是也是鸡生的？鸡是不是蛋孵出来之后的一个形态？也就是说，蛋其实是鸡的幼年形态。
1: 哦嗯，
0: 炸鸡是鸡的成年形态，
1: 炸鸡是煎蛋的成年形态。
0: 就是当时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账号，他说这个煎蛋和炸鸡其实是一个东西，只是年龄不同。
1: 25年，去年。
0: 然后在
1: 去年今日此门中，
0: 25年7月的时候，一个月之后，另外一些账号就转发扩散之后进入大家的视野，而且有很多普通的用户呢展开了一些二次创作，衍生出了只是口味或者品种不同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变体吧。第二波发酵呢是在2025年11月份，你看就这一个事儿哈，发酵了多少回，然后大量的一些大 V 认证的账号也开始说了，核心句式差不多，就是说煎蛋和炸鸡其实是一个东西，他们只是年纪不一样，就是年上跟年下的区别。
1: 哇哦！
0: 从此呢，持续回想就是在今天了，就是重新被提起，这个热度延续至今，它就衍生出好几个形态，比如说它是一个拟人化的年龄叙事。
1: 哦，
0: 煎蛋是鸡的幼年形态，
1: 对，
0: 它
1: 没有孵化的鸡蛋嘛，
0: 童年阶段。
1: 哦。
0: 那炸鸡是它的成年形态，长大之后的样子嘛。
1: 那炸毛蛋呢？
0: 炸毛蛋就是没长大就被炸了嘛，差不多跟煎蛋差不了多少吧，只是年龄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1: 对对对，
0: 中青年
1: 吧，青少年阶段。
0: 然后烹饪及成长这种形式，你比如说下油锅这种烹饪方式，都是从煎蛋宝宝到炸鸡大哥的一个成长仪式。反正不管你是宝宝还是大哥，
1: 这么刺激吗？
0: 你都得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就像凤凰涅槃一样。
1: 哎呦，
0: 果然我们有的时候喜欢的成熟哈，它是统一。炸鸡是裹粉炸的，二者只是不同的穿搭，
1: 穿衣风格还不一样，
0: 穿衣风格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些家族说，说老鸡家满门忠烈，
1: 对，下油锅都一声不吭，
0: 鸡蛋和鸡肉它也难，很难坑了，就很难逃被烹饪的一个命运。
1: 那对了，
0: 那还有一些反讽的，有一些健康标签其实是贴在这个上面，比如说煎蛋，我们都会觉得营养健康，你像我早餐可能会给孩子准备煎蛋，但是我不会给他准备炸鸡，因为炸鸡被归为垃圾食品，
1: 所以不给孩子吃
0: 啊，其实
1: 都自己吃了，
0: 你想想它有啥区别？你像我这种年龄大了，是吧？这个活的年数也不如孩子长了，所以无所谓了，放弃了，
1: 想通了，
0: 孩子还小呢。
1: 是，
0: 那亲子关系也衍生出来了，就是说炸鸡配煎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1: 什么概念？
0: 它就是亲子盖饭。
1: 哇，
0: 是不是有点这种亲子的感觉了？
1: 有点意思
0: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跟炸鸡和煎鸡蛋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一起来造个句，
1: 聊了半天，
0: 一起来造句，朋友们，语文题哈，什么和什么其实是一个东西，我们这个是有要求的
1: 啊，您说，
0: 你不能随便说啥和啥其实是一个东西，我们有三点要求，这三点要求你任选其一或者其二或者其全选都行，但你必须得选，
1: 是
0: A，
1: 同
0: 一种食材，两种完全不搭边的口感，
1: 哦哟，
0: 就是不告诉你原材料，你是很难猜得出它是一样食材的，这个是比较高级的，比较难的，B， 明明是一个东西，一个入口软糯，一个酥脆筋道，
1: 这就是不同穿搭，
0: 差距超大，第三，这些食材，变换做法之后改头换面，就是魔术现场这种的，不管是啥吧。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和什么，它其实是一个东西，将会有机会获得两位主持人给你点的赞。
1: 对，那要他干啥？当然，说到这个，我先参与一个吧。这个大树，
0: 大树
1: 和抽纸其实是一个东西。
0: 对。
1: 原生木浆做的好抽纸，
0: 有一些麦秸秆也能做，其实
1: 是吧，
0: 但是它做出来的掉穗儿，
1: 循环利用，
0: 所以说它价格就比较便宜，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抽纸尤其擦嘴的纸要求会稍微高一点
1: 啊，
0: 那要求高呢相对应的就是价格会稍微贵一点，对吧，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这次就给到大家让您用更低的价格买到非常非常好用的5层加厚的抽纸，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这基本上就是一年一度，一到大家这个抽纸用完的时候都开始催说你们啥时候给我们上抽纸啊。这次上线这一款是云朵记。

0: 五层的优等品双重认证的，就是高标准生产，然后原材料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五层加厚非常厚实有质感，而且有压花，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粉啊什么的，母婴敏感肌全部都可以用，而且是超大尺寸，175毫米乘136毫米，这种就是干抽不掉那种细碎的纸屑，湿水之后呢柔韧不容易烂，就是湿水也可以当小手帕用，就是有时候小孩那嘴脸上沾的吃的隔板、
1: 哎对，
0: 你湿点水给它一擦就能擦掉，
1: 关键是纸得好。
0: 是的，我们这次给大家价格啊，一包平时你买加大加厚这种医护级的抽纸都要5-6块钱吧、
1: 对，
0: 进 UP 商城618大促48包，一共2箱抽纸到手只要78块钱，
1: 两箱
0: 78、哦、两位数、然后再送你5.1斤的超大同品质五层加厚的卷纸，就是
1: 我第一次听说5斤的纸，
0: 5.1斤啊，
1: 哎呦，
0: 足足18卷。
1: 嗯，
0: 再给大家捋一下，78块钱到手多少呢？
1: 多少呢？
0: 2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加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1.18块。买一次用大半年，反正是没有啥问题。客厅、洗手间、厨房全部都能用。
1: 嗯，
0: 这种消耗品就趁活动的时候你就猛猛囤就行了。
1: 对，
0: 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像一些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感 polo 衫啊什么的，618买一送一，只要99，发秒杀去看看吧。
1: 反正UP商城上其他东西我不敢说，每次上洗衣液和这个抽纸啊，我是必会囤起来的，
0: 一定会买。
1: 发秒杀，既然这个抽纸都买好了，咱也买个房子放着一些囤好的抽纸。2026年的这个装修新趋势，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静安装饰啊，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呢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呢升级全覆盖，关键是这个高端定制呢低到每平方499，高性价比直接拉满啊！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装修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记好了，发装修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全部福利，用专业品质给您打造专属理想新家喽。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3: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精英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趣，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依旧是京广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还有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四个方向，以及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都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的。
6: 大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有没有到期该续保，特别是这个咱提前买车险还能省不少钱。怎么买呢？非常方便啊，发车险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配置哪些呢？商业三责险，就是除了这个交强险之外啊，商业三责险、医保外用药险，包括这个车损险，我觉得这是几大必买险种啊，给自己的爱车安排上，随时随地咱都有一个安全靠谱的这个底气啊。抓紧时间发车险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专属的车险工啊，真人一对一能帮你服务了。
7: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7: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8: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万众瞩目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
2: 好久不见各位，
1: 很想念大家。弟说这两首歌放完我以为节目结束了。
2: 没有，这才是刚刚开始啊。
1: 刚开始啊，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半个小时吧。
2: 对，
1: 蓝东坡他说这个无花果丝和燕菜是一个东西。
2: 刚开始这个弯弯还打别说无花果丝咋可能和燕菜同一个东西，
1: 他木瓜丝
2: 我都不喜欢吃那个啥，我都不喜欢吃萝卜，结果被迫吃了这么多年萝卜。
1: 是的，我刚一查还真是，它有一部分是木瓜丝，有一部分是萝卜。小时候吃的大多数都是萝卜。而且莴笋和贡菜是一个东西，这个我不同意啊。莴笋是莴笋，贡菜是贡菜。它俩不是一个东西，它俩是一个科的。

0: 素鸡和豆皮、腐竹和炸响铃卷，还要啥？我再想想，你慢慢想吧，我不嫌多
1: 啊。然后运小丽，
0: 他说我来说一个吧。
1: 嗯，
0: 张弛和张弛看上去是一个东西，其实有很大区别。
1: 俩人都不是东西，
0: 我不同意。
1: 嗯，
0: 你怎么能说？
1: 嗯、
0: 按张植物不是东西吗？你可以说大头弛不是。
1: 哎。都是优秀的主持人，
0: 是一种东西、嗯、他说是一种东西、嗯、没有说不是东西、哦、
1: 哎呦，
0: 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反驳说他俩其实不是东西、哎、但是好像又不太对，
1: 别说了，再说咱这节目没法做，
0: 到底是不是东西，
1: 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0: 这是有中文的魅力、嗯、
1: 哎呀，
0: 洛流说
1: 多危险，
0: AM900 和 FM104.1 是一个东西，
1: 嗯，
0: 这个我非常同意，大家如果说听不到 FM 的话、嗯、可以调 AM。
1: 哎，现在 AM 听不到了，大家可以、如果是1041和90.2.6、不一定啊，
0: 没事，大家
1: 不要随意尝试，
0: 对，大家要不就是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
1: 嗯
0: 嗯，
1: 我也不做到理说了，这个小麦和烩面，包括这个小麦和蒸馍是一个东西
0: 啊，就是你可以说烩面跟蒸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你非常棒啊。
1: 对，
0: 莫不接受，莫说我接受煎蛋，但我不爱吃鸡肉，我不同意，他俩是一回事，它就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的区别嘛，对吧？嗯、桃之夭夭他说这个我们买到的鸡蛋跟毛蛋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嗯，跟成年鸡完全不一样吧？
1: 啊，
0: 毛蛋跟鸡是一样的，还可以。
1: 哦，
0: 啊，对，
1: 你看了严谨。
0: 对，是的。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哲学问题，
1: 嗯，
0: 没有名字这位朋友、
1: 啊、
0: 他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关于这个我觉得可以展开一个为期两年半的讨论都没问题，
0: 两年半说短了可以一直聊下去，
1: 几千年呢。
0: 小时候问说你们做美食有没有工伤，吃的多不多、
1: 嗯、
0: 好不好、
1: 啊、哦，
0: 吃的多不多你看阿木、
1: 嗯、
0: 吃的好不好你看我，
1: 哎呦，
0: 能理解它的区别吧，
1: 我大概能感受到，
0: 嗯，大家应该也都感受得到、
1: 嗯、
0: 感受不到的就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俺俩的账号，
1: 哎，
0: 你就稍微翻一翻你都知道区别了。
1: 关于这个身形的问题啊，最近我跟不少这个为人家长的为人父母的还在讨论啊，说这个孩子在青春期到底有没有必要减肥，我觉得可以适当控制体重，但是减肥大可不必，因为青少年生长发育特别这个长个头的只有这一次机会，咱们没必要去减肥，但是适当的控制体重，摄入优质的这种营养元素是非常有关的，非常有必要的。你比如说钙啊、维生素啊，这些稀松平常的大家都懂了、啊、但是3到18岁这个时候啊，补充一些氨基丁酸对长大个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这两年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也值得大家重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通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在河南交通我们的公众号啊，发送关键词成长，发成长长大个吧。
0: 还有很多朋友在科普，比如说881跟1041是一样的、
1: 啊、
0: 也可以这样理解，嗯，差不多。
1: 881和926是一样的，
0: 嗯，反正都是我们
1: 936
0: 交通事业部，
1: 嗯，
0: 给大家生产的节目，欢迎大家经常的关注一下。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一个话题，就是造句，什么和什么其实是一个东西，
1: 嗯，
0: 要不然口感不同，要不然呢做法不同，要不然改头换面，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晚风旭就是说小时候。外婆冬天经常蒸一大盆那个糯土豆当主食、
1: 嗯、哦，
0: 糯到什么地步呢，就一抿就化，然后长大以后吃火锅发现那个酸滑溜溜的宽粉儿居然是土豆做的，
1: 那个应该不是，
0: 不是，那是红薯，
1: 对，
0: 嗯，因为它叫苕粉嘛，
1: 对，
0: 红苕、
1: 嗯、
0: 当然也有土豆粉，但一般都做成那种圆形的
1: 白色的、嗯、
0: 对，然后我们吃的那种透明的宽的它是宽粉，它是苕粉，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当场愣住，两种东西放到一起谁能想到它是个土豆，简直就是魔法呀。其实关于土豆有很多种，橘子汽水就说到了酸辣粉、
1: 嗯，
0: 酸辣粉其实很多也都是土豆做的，但是也不一定，它
1: 也
0: 有
1: 红薯、
0: 红薯绿豆
1: 红薯做的比较多一些，
0: 对，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个筋道一个绵密、
1: 嗯、
0: 就是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呢真的是有点双标了啊，
1: 嗯，
0: 人间烟火说我妈发酵那个豆豉的时候满屋都是臭味，我现在难闻不吃，但是豆腐脑我一天吃2碗，腐竹炖肉抢着吃，

0: 同样是豆子，这差异化咋这么大呢？
1: 你要不爱吃给我，我爱吃，
0: 都吃是吧？
1: 让咱妈给我做。
0: 嗯，
1: 豆豉这个东西你随便炒一炒，你就哪怕炒那种完全没味的青菜，
0: 嗯，
1: 你炒个油麦菜，
0: 哎呦
1: 香死啦。
0: 嗯，
1: 然后如果再有个豆豉鲮鱼的话那就更好吃啦。
0: 你看这阿林说了，食堂呢早上豆腐脑，中午红烧腐竹，晚饭呢是豆豉排骨，连续吃了三天没反应过来，原来这个原材料都是同一个东西。问食堂阿姨恍然大悟啊，这黄豆啊可塑性真的是太强了，从那个纯白的嫩豆腐变成那个黑褐色的豆豉，这颜色都彻底改头换面了。
1: 你要说这的话我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就是变淡了。
0: 嗯，
1: 变淡，
0: 哎，
1: 鸡蛋，
0: 嗯，
1: 跟那个变淡你就不觉得它是一个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化学反应嘛，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些区别。嗯，
0: 没错
1: 啊。当然很多很多食材它都会有一些非常反差的东西，你比如说像芋头，有一些朋友减脂期会吃蒸的芋头嘛，粉糯绵绵。嗯，但是如果你解馋的话你可能会吃芋圆，芋圆其实也是芋头做的。
0: 您瞅瞅，这都是亲戚，
1: 口感完全不同。对
0: 啊，当然这个毛坯房和精装房按道理
1: 都是我的房，
0: 哎，都是一个东西，但是这个精装房啊那还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你自己花心思费力气去找到这个装修公司，然后耗费一些时间去打造出来这个温暖的家。当然如果您想省心省钱也可以直接找我们，发省钱也行，发家装节也行。现在这个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工程年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过来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当然如果想拿到这个家装节之外的这个折上折的优惠呢，就是2000元的一个装修基金，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平台。
1: 木子妈妈就说了，说这个蒸蛋羹、凉拌皮蛋和螺蛳粉的炸蛋，这三个完全符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
0: 嗯，
1: 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0: 哎，
1: 其实又是一个东西，纯一个东西，就是没有任何变数，甚至它都不是说啊，它都是这一类的。
0: 等等，它其实皮蛋不对，皮蛋一般是鸭蛋做的，要说变蛋没问题。
1: 啊，咱们在河南好像我也跟变蛋叫皮蛋，就是说，咱差不多吧，大家认知是差不多的，不要那么较真嘛。
0: 来嘞，
1: 你可以跟自己较较真儿，别跟咱听众朋友们较真儿。
0: 哦呦，
1: 你想听众朋友们祝我们端午安康，不是端午快乐
0: 啊，
1: 我们就祝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
0: 啊，一样的
1: 啊，一样的，我们
0: 反正都是美好的祝福和祝愿。
1: 凡人入节咱不管，
0: 嗯，
1: 咱这个开心快乐最重要。
0: 是，
1: 小园子就说了，他说以前的时候他姥姥蒸糯米，
0: 嗯，
1: 然后一部分呢发酵做酒酿，一部分摊平炸成锅巴，
0: 哎呦，
1: 然后一边喝酒酿一边啃锅巴，从来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种米。
0: 哎呦，
1: 我想吃那个锅巴，
0: 嗯，
1: 那个酒酿也想尝一尝。
0: 当然说到这个外婆蒸的酒酿啊锅巴呀，这一瞬间会不会特别想好好的去陪陪外婆，就是回家去看看这个家里的老人。
1: 对，周杰伦不是有那首歌吗？他要的不是500块，不是600块
0: 啊，而是常回家看看。
1: 是，常回家看看，那咋回呢？赶紧说呀！等半天了，怎么回？难道我走回去吗？
0: 买个车呀！
1: 买个啥车？
0: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618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元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送1万元油卡。速腾 S 7.98万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你看看现在不是都讨论油价吗？这车自己带着油卡就来了，就跟自己带着饭票来的这个孩子一样，是不是？
1: 可不嘛。
0: 嗯，
1: 然后这个涂个烟圈，他说叔叔和糊涂是一个东西，他叔叔发过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在卖萌那个警察叔叔。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他说的是玉米丝儿。那可不就是一个东西吗？
0: 嗯，
1: 这就不同的名字嘛。
0: 啊，是。
1: 微不足道的李说，刚没有名字不是问了个问题，他说他也要问一个。
0: 嗯，
1: 他说这个花生是先有果实还是先有红色包衣？这题我会
0: 啊，
1: 先有包衣。
0: 为啥呀？
1: 有小时候吃过，
0: 嗯，
1: 就还没长熟太馋了就给它抠开了。
0: 就是不带籽儿的这个。
1: 对，
0: 花生
1: 不是，它里头只有一个皮长出来了，
0: 嗯，
1: 籽儿还没长出来
0: 哦
1: 啊，然后它那个皮里头也是一兜水，那个皮特别特别厚，然后吃起来也是滑滑的，
0: 嗯，
1: 很多汁的感觉。
0: 哎呦，然后还有朋友说，哎呀，听到你们声音真好啊，可惜就要下车了，提前祝各位端午节快乐吧。
1: 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0: 了、啊，
1: 这就已经开始过节了。
0: 是的，
1: 哇哦，
0: 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嗯，
0: 连端午假期都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
1: 别提了
0: 约一下。
1: 嗯，然后这个小城时刻说了，凉拌绿豆凉粉，以为是不知名的这个植物淀粉，老板说是绿豆提炼的，瞬间颠覆认知，豆子熬汤软糯，淀粉做这个凉粉筋道。反差巨大，那我如果再加上一个，你估计会觉得反差更巨大。
0: 什么？
1: 豆汁儿。
0: 豆汁儿这个名字一出现，我这个人甚至对就是绿豆已经产生了就是心理性的厌恶。
1: 五雷轰顶的感觉。
0: 小丽说：“天天奶茶加双倍珍珠。”
1: 嗯。
0: Q 弹的小原理、
1: 嗯，
0: 然后上周吃那个木薯糕的时候，
1: 嗯，
0: 发现他用的是木薯，跟这个是一个原材料，嗯、感觉。这个差太多了，完全想象不到、嗯、
1: 哎呀
0: 还有一些也是关于皮蛋啊，其实皮蛋 对于我们的那叫皮变蛋吧，对我们的这个刷新还是挺大的。那个时候老分不清楚变蛋跟皮蛋嘛，其实就一个鸡蛋一个鸭蛋。
1: 哎呀，
0: 有的时候我们吃到那个个头比较大的，有可能会有鹅蛋的，但是它比较少一点、嗯、
1: 对，当然这也是由于这个可能原来信息不通畅，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了解信息啊多了很多，这种渠道特别是网络，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如果有这个随身 WiFi 能时刻保持一个网络畅通，而且呢花不了多少钱，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呢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送充电线，还有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刚才我还看到有好朋友在发那个小分子，如果想买小分子水啊，不要发小分子，发水就行了，喝的水，好喝的水，
0: 发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那其实是一种痛觉，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草莓上面会长芝麻，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今天跟大家聊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和什么它其实是一个东西。
1: 嗯，
0: 看一下网友是咋说的吧。
1: 哎，
0: 小星星，
1: 哎，
0: 他说这个刷到煎蛋和炸鸡是同类的说法，就是非常享受那种油脂带来的幸福感就行了，好吃舒服最重要。然后这个倾国倾城红妮儿他就说，炸鸡就是长大之后的煎蛋呗，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真的直接笑出了声。大家对于这个、这个说法呢，就是4个字来形容吧。
1: 嗯，
0: 震撼首发。
1: 震撼首发。嗯，
0: 就是一个胚胎，一个是鸡成年之后。
1: 哎呦，
0: 然后山上云，
1: 还是个成长系偶像。
0: 青云月他说、煎蛋，这里有用到虚岁的概念。
1: 就是、有点那意思，
0: 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年纪不同而已。
1: 对，
0: 当然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他来互动今天话题大概的一些想法。小桃说、小桃说这个减脂期天天吃松软的馒头，然后烧烤的时候呢又狂炫吸满汤汁的面筋，上周科普才知道都是小麦面粉做的。
1: 嗯，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啥样啊，就是我小时候是有见过洗面筋的，所以对于这个事情是从小到大一个认知。
1: 嗯、
0: 老王说很多人以为凉皮是大米做的、但其实是小麦淀粉，米皮是大米做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小麦淀粉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相信哈，一边你看蒸出来馒头是那种。

0: 非常雪白渲染的，一边呢又是非常冰凉滑嫩的，还有就是烧烤摊的那个 Q 弹的面筋啊什么的，也是小麦洗出来的。
1: 嗯，
0: 烧烤摊那个面筋不一定是小麦洗出来的，
1: 那还加了其他的？
0: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要加一些黄豆类的，我没有去研究
1: 啊
0: 对，因为它实在那个 Q 弹程度不太像纯面筋，就是那个螺旋状的。有知道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科普一下。但是你吃的那个凉皮里头调的那个都是蜂窝孔的，还有咱们吃凉菜里头调的那个，那确实是洗出来的。
1: 对，
0: 而且手洗的它就是不太规则，没有看起来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
1: 所以原来为啥那个凉皮里边都会拌面筋呢？倒不是说你专门为这个做面筋，而是属于附属品。
0: 对，它就是直接小麦做出来就是这两样东西，然后直接调到一起了。
1: 没有，
0: 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
1: 嗯，
0: 因为之前的时候有说过，减肥的时候不要吃凉皮儿，因为凉皮儿它就把那个什么
1: 糖、
0: 膳食纤维啊什么都给你刷下去了，
1: 洗下来了，
0: 只剩下一些脂肪，不是脂肪的，就是
1: 淀粉嘛，
0: 就淀粉类吧。
1: 嗯，
0: 然后它其实是很升糖的。那你换个角度来想，那如果我只吃面筋的话，是不是就是把糖类啊什么的、升糖这些东西都给它刷掉了？
1: 哎，只有膳食纤维和蛋白质了。
0: 哎，那我们换言之来说，如果减肥是不是就可以
1: 啊？狂炫
0: 面筋！
1: 咦，你真是个大聪明，
0: 又找到了一些新的减肥方式。
1: 有卧龙必有凤雏，
0: 但是我吃面筋必要调芝麻酱的呀。
1: 哎呦，那你可以说是又长个又健康，
0: 淋点红油。
1: 哎呦，
0: 哇，那
1: 红油有燃烧脂肪，你看看
0: 有滋有味儿，它就属于是。总而言之，我觉得面筋确实是个好东西。有没有用面筋减过肥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叫我们就是好好的长长见识。
1: 用面筋减肥的应该有，但是成功的应该不多。
0: 嗯，因为都想用芝麻酱调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是甘蔗、我小时候是不知道红糖是甘蔗做的，我也不知道白糖是甘蔗做的，但是让我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甜、所以如果你单是喜欢啃甘蔗的话，跟喝糖水是一个概念、只不过它多了一些青草的香气。
1: 哎呦，这也不容易。
0: 对于我们这些就是已经过了30岁的一些年轻女性来说呢、就是摄入过多的糖是有可能会垮脸的。
1: 哎呦，
0: 所以我现在就一直在控制糖的一个摄入。对，同时呢也要注意去皮肤的一个保养。
1: 那怎么保养呢？
0: 皮肤保养最重要就是水油平衡啦，尤其夏天特别容易看起来油其实干。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一款就非常适合像这种水油失衡的皮肤，后天气丹七件套，它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适不适合的已经不重要了。这个七件套特别适合拿来送人。
1: 是吗？
0: 因为我逢年过节的时候给我们家那些长辈想送一些护肤品，我都送这个，它特别齐全。你看啊，
1: 啥都有。
0: 这个七件套里面滋养液、还有滋养乳以及滋养霜都是正装。150毫升、110毫升和25毫升三个正装，然后它还送各种各样的小样，你出去玩啊什么很方便，像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还有10毫升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出去玩想
1: 连眼霜都有啊。
0: 是的，一盒总共七件。
1: 哎，七件套，
0: 对，
1: 到手只需要这个399，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只需要394。大家如果想入手这个七件套的话，直接发大牌啊，注意是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它的原价是1780啊，就是如果你要去专柜买的话，确实是1780，包括有一些超市也是有卖的，就是1780，现在只要399。一般就只有在假期之前，我们可能会卖那么一两天。
1: 对，
0: 假期之后它就会恢复原来的价格了。是的，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只有100单啊，发大牌两个字锁定名额吧。
1: 其实这个大牌啊一定要趁着我们有活动的时候发。你就像之前我们不是卖那个黑蜂雪蜜的时候
0: 啊、
1: 有好朋友错过了那个团购期，然后呢就问我们有没有黑蜂雪蜜卖，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下这个供货商，他们说现在只能原价买，结果那哥们儿呢为了着急送人，他真的原价买了。
0: 是的，
1: 多花了多少冤枉钱。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很想给大家帮这个忙，但是那人家那规定是死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啊，因为我是主持人你必须给我改。也不太好。
1: 对，
0: 所以咱该出手的时候
1: 就
0: 得赶紧出手。包括我们说的关键词，如果说你没有记清楚的话也都可以直接问直接问。朕这位朋友他说这个饵丝饵块和米线都是大米做的。对，
1: 说的太对了。
0: 第一次吃那个炒饵块的时候我说啊，这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好吃啊。

0: 才发现，
1: 哎，
0: 跟我吃炒年糕好像差不了多少，它是中式炒年糕。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云南啊，它能把这个大米做出多种各样的形态，饵丝啊、饵块啊、米线呢，啊，包括这个你说的这个年糕啊，
0: 嗯，
1: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它那儿有丘陵，适合种大米。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那儿大米太难吃了，所以必须得做成其他形态才能下咽。如果直接蒸米，哎呀，那真的是难以下咽。我当时去的时候真的是，
0: 我很同意，
1: 嗯，
0: 因为我在成都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成都啥都好吃，就是米非常难吃，
1: 嗯，
0: 就可以用难吃来形容。
1: 对，
0: 而且大多数川菜馆子，尤其那种小馆子，他用的米都是当地的米嘛，
1: 嗯，
0: 都是免费的。
1: 啊，
0: 他但凡稍微好一点，他用个五常大米，至少5块钱一碗。
1: 那，是
0: 哦。但是你到海南地区又不一样了，海南虽然说一年也是四熟哈，
1: 嗯，
0: 但是他那的大米粥就特别贵，
1: 那香米，用了
0: 香
1: 米
0: 香吗？
1: 啊，香米。
0: 觉得也就那样吧，属于又不好喝又贵的这种类型。然后刚刚我不是说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给我科普一下，烤面筋用的到底是不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他简简单单说，烧烤面筋是古元粉。
1: 啊，
0: 古元粉我专门查了一下，它被称为活性面筋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80%以上。
1: 哇哦，
0: 哎，那可以说是营养成分啊什么的。
1: 是啊。
0: 非常非常到位了，而且它也是小麦面粉里面提取出来的这种天然蛋白质。
1: 是，
0: 啊，不管提取还是说洗出来，其实对我们来说，只要是对身体没有害的，然后好吃的就 OK 啦。
1: 嗯，
0: 南东坡说麻酱面筋带气孔蒸出来的，瓷式是没有气孔煮出来的。
1: 哦，
0: 瓷式一般就是那个擀面皮，
1: 嗯，
0: 用的那个，其实我还挺喜欢吃的。
1: 嗯，
0: 但蒸出来的我也不拒绝，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爱吃面筋的。
1: 哎，特别是麻酱面筋。
0: 唯一不爱吃的就是烩面店里18一盘的面筋，太贵了。
1: 那是因为不爱吃吧？
0: 确实是我这个个人能力
1: 要不起，
0: 有点超出了，
1: 不加倍。
0: 当然，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直接找到阳光美食团，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16:55，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首座，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郑州和省会郑州以及这个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连线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6: 你好，张驰。目前呢，在湘南高速的西华段152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南北双向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的拥堵有大概1到2公里，大家请耐心驾驶，注意避让施工区域通行。张驰，
5: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这马上就要端午节假期了，很多朋友呢可以选择出游，或者说在家呀享受美好时光。夏日炎炎，记得及时补水。想要优质的好水源啊，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定制水，您可以来看一看。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啊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关键呢，这个是弱碱性的小分子水啊。现在我们很多主持人呢自己都在饮用啊，包括我们的美食主持人说用它来做这个夏日的冷泡茶，这个茶叶呀很快就可以泡开了，确实里边是有点东西的啊。现在咱交广的听友福利价24瓶，郑州四环以内不但是送货上门，而且只需要23.9元，平均一瓶啊也就1块钱，省内其他地区2件给您包邮，53.8元2件给您送到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水就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周三了啊，但是呢还是忍不住想要提前的跟各位说一下啊，咱也不是那种平时啊喜欢这个什么攀龙附凤啊左右逢迎的那种人
3: 啊，是，
2: 但是呢为了大家普遍的一个利益和实惠吧，只能跟大家摊牌了。最近我呀动用了一点小关系。
3: 哦，你给大家争取到什么呢？
2: 这周五大家不用上班了。这个至于怎么走的别问，
3: 别问，
2: 都哎呀都是有自己的路子，好吧，大家只需要记住这周五光明正大的不用去上班就行了。你说谁说的你就说这交通广播
3: 不用谢张弛
2: 啊，不谢我谢你啊，反正也谢不着我。只是提醒各位啊，这个这周五呢我们的端午节假期就要开始了，提前做完自己的工作啊，另外呢这个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准备迎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小长假。
3: 那心情还用收拾吗？随时释放啊。
2: 就是这个心情，这个心情就在你周四下班合上电脑走出办公大楼的那么一瞬间它自己就扭转过来了，也不用提前收拾提前准备，对不对？
3: 提前收拾提前准备，那都是那个工位都探出半个身子了，你知道吗？
2: 对，就是整个什么登山服啊包啊都已经背在身上了，我觉得那也不至于影响咱的工作状态。对不对？咱既然有这种一秒切换的能力，是不是？你看我现在完全不想着放假的事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越放假越忙，各位朋友们。我说的是不操心假期的事儿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既有活动，
3: 还得搞策划，
2: 又有一些融媒体的作品给到大家，而且在线上给大家梳理路况、服务出行，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责主业。
3: 这周五上午咱还有活动，还有局呢。
2: 没错啊，这周五上午呢，您现在先回复“端午”两个字，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呀，看世界杯，包足球粽。这个就厉害了啊，到时候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筛选啊，谁会成为当场最那个的中华小当家，对不对？大家咬上一口他的足球粽，
3: 立马我跟你说各种闪灯泡。
2: 对，200多斤的胖子然后直接翩翩起舞，然后美味两个大字上下乱窜，就是那种画面。
3: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2: 一会儿马上我们就组织群内的报名了啊，完全免费，就是免费的早餐，免费的现场还有发放两张彩票，免费看球，免费包粽子，您还可以拿回家吃。
3: 是的
2: 啊，
3: 需要大家拼拼手速。
2: 还有奖品，
3: 因为我们限名额。
2: 限名额，
3: 还是
2: 您先回复“端午”两个字进群等着，一会儿我们就在群里面开始接龙了。
3: 是的
2: 啊。来说点事儿。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3: 说到世界杯了啊，不得不提一下，在杭州啊，杭州的萧山机场旁边的某家茶咖的店主，他的名字叫赵冲，最近呢是破大防了。
2: 怎么了？支持的这个球队输球了？
3: 你先等会儿，人家呢是精心筹备了半个月，群发了4000多条的邀请邀约哈，就是想要在那个2026年的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的揭幕战上面，一块儿来看球赛。
2: 等于说第一场比赛邀请大概4000个人来店里边。
3: 结果呢是迎来了零客流。
2: 零。
3: 没人。
2: 一个都没来啊。
3: 一个都没来。本来是以为这个开赛热度它不高。然后结果呢就苦守了3个通宵以后，发现还是没人来捧场。
2: 连续3天也没人来啊。
3: 最后呢发公告说认输了。暂停了凌晨观赛的这个服务。
2: 这找着原因了，主要是因为凌晨来看球，大家不知道。
3: 最终呢，这个茶咖的营业时间呢是恢复到了早上的10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了啊。所以说想要看世界杯球赛的都可以白天过来。店主也表示说了，说他每天都会在店里，没有任何的消费要求，想来就来啊，想走就走，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性。不好意思了啊，
2: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来就来，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来就来，关键你来呀，想来你来呀，
3: 快来呀。
2: 本以为啊，把自己的营业时间放在晚上的这个时段，哎，蹭一下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邀款待一下这个球迷，没想到啊，这个大家现在都如此的理性，都知道第二天还有事儿
3: 啊。
2: 怎么说呢？认输啊，不是失败，各位朋友们，是及时止损。看球赛还是要有热情的嘛，
3: 哎，
2: 是吧？虽然说有的时候热情啊跑不过时差，是吧？60%的比赛这次都在凌晨2点到9点之间。
3: 是。
2: 那第二天要上班的话，那是真心熬不动啊。
3: 不是不想去啊，是身体它真不允许啊。
2: 对。
3: 啊，且不说这个比赛的时间都在后半夜和上午啊。
2: 嗯。
3: 其实现在小组赛啊，我是不是可以大胆的说一下
2: 啊，
3: 好像也没什么强强对决哈。但是能熬夜的。哎，是不是还大胆？
2: 很懂啊，还啊，
3: 就是现在能熬夜的、喜欢看球的，是不是也不多了？况且啊，宝贝，
2: 哎，各位球迷朋友们，要有在听广播的，受着说这话，我可不答应啊！
3: 你们认不认？
2: 对，咱就且不说世界杯，就咱国内的各省的这个足球球迷们，那热情拿出来，我跟你说，都吓死你。
3: 我知道大家的热情啊，可是我就拿我身边这个例子来说啊，就像我池哥这种熬夜的老精灵，他都熬不动了。
2: 你既然说的是老精灵了，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熬不动。
3: 对啊，我就是
2: 老了，年轻的时候透支身体透支的太多了啊。
3: 那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2: 我现在别说看球了，
3: 哎，
2: 就凌晨1、2点没啥事儿，我心脏都疼疼的。我还在看个比赛，我怕我过去。
3: 所以说，综上所述，你们懂了吧？
2: 综上什么来着？
3: 所述，就刚刚说的亚三四。
2: 你是怎么找到一个成语里边有四个平翘舌音的这种成语？综上所述。众所周知，
3: 那
2: 一言以蔽之，怎么个回事呢？
3: 那咱周五要不一块去包粽子吧？
2: 本周五上午咱不能晚睡，但是可以早起，
3: 是吧？
2: 啊，本周五上午也就9点来钟吧。
3: 嗯，
2: 咱是应该是墨西哥踢韩国，给大家找了一个地儿，一起去看球赛包粽子。
3: 嗯，
2: 您现在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端午"两个字。扫码进群，等着报名。
3: 是，划重点啊，是早上的9点钟，不是晚上的9点钟啊。
2: 早上的9点钟就是放假第一天的这个9点钟吧。
3: 是的，
2: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跟这个世界杯有关啊。其实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呢，心里面也很忐忑。端午假期第一天，是吧？又是上午9点不能睡懒觉，这个包粽子和看世界杯的热情，真的能够支撑大家？这个穿衣服就出门吗？我们不确定啊，所以说我们收了100多块钱押金，然后到时候再退给你。
3: 还退的啊，朋友们，还退的。
2: 对对对，到场就退啊。咱抛开这个就不说，大家发现没有？一方面，人到中年叫什么呢？减少无用社交。
3: 对，咱现在你要是凑个局啥的，你最起码有点亮点。
2: 就是你发现没有，人到中年以后，你越来越难叫他出门了。另一方面呢，人他。就是得社交，所以我们是有所选择。
3: 哎，
2: 今天咱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
3: 就是关于什么样的局你是一般都会到场的。
2: 聊的就是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啊，就是你个人无法拒绝的。有人是火锅局，有人是麻将局，
3: 不一样的。

0: 篮球局，有人是健身局、嗯、有人是洗脚局，有人是什么局？
1: KTV 局。
0: 没错，哎，所以说今天咱就问问各位，咱做一个这个小调查，就是什么局、嗯、你一听是什么局邀请你了，你必到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什么局啊？邀请你，你必到。
0: 哎，什么局邀请你啊？金像说了，
1: 让我花钱的局我都去，
0: 只要我去那儿能蹭吃蹭喝蹭聊蹭玩，都行。
1: 哎，但是有的时候不见得呀，有的时候不需要你花钱的局，可能这个局勾起不了你想去的欲望呀。
0: 但是金像可能他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闲，而且呢愿意凑热闹的那种人。
1: 哎，
0: 那他的这个标准呢就会宽泛一点，只要是不让我花钱的局，我都可以凑一凑，
1: 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咱就是属于那种出人不出钱嘛，出力。
1: 哎，金像，
0: 对不对？
1: 那你
0: 这就叫有钱的你去捧钱场，没钱的我去捧人，
1: 捧个人场，
0: 是不是？
1: 回复端午来进群，我们这边真不花钱，
0: 我们这边一分钱不用花，您免费包粽子啊，免费领彩票，免费看球，免费有早餐。
1: 哎，是的
0: 啊，免费得奖品。我们这正筹划着一会儿给大家准备点什么奖品呢，包粽子包的好的尽量来参与啊。回复端午赶紧扫码。宋小仙说了，
1: 宋小仙说八卦局，帅哥局那必到呀。
0: 就是有时候什么局不重要啊，你不管是喝茶呀，聊天啊，骑行啊，但是有想见的人，
1: 有想唠的嗑，
0: 哎，是不是？骑车去不去？哎呀，累死了，骑啥车呀？我躺睡懒觉，有帅哥走
1: 走。
0: 还有就是闺蜜说，哎呦，姐妹赶紧出来吧，我最近有点心事想跟你，这个聊会儿天，那必到啊。
1: 那必须要听一听是啥事儿啊。
0: 那八卦局那都别说什么在哪吃饭喝水了，你靠在墙角上那嗑着瓜子儿你也能听半天的。是不是？俩人坐沙发上是吧，互诉衷肠，你也觉得这一个下午也他也不白过。
1: 还有鸳鸯大米，
0: 因为你八卦这东西你除了听你还得传呢。对不对？中间你还得用我们专业话讲，你还得二创，对不对？
1: 啊，对，你得加工一下。
0: 二次创，对呀、是不是？你不能原原本本的传呢？你原原本本的传不就成王牌对王牌了吗？
1: 行。叫张弛这个传法，那叫危言耸听啊。
0: 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叫什么？众所周知，还有那个综上所述。
1: 是的。
0: 然后罗刘这位朋友给瘦瘦出题了。说说说，
1: 长春草木深，瘦瘦你试一试念念呗。
0: 哎，人家念出来了。
1: 长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是，
1: 第一句来，大家填填。
0: 哎，长春草木深前半句什么来着？
1: 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长春草木深，
1: 哎，
0: 感时花溅泪，
1: 恨
0: 别
1: 鸟
0: 惊
1: 心。想去吧，你们就啊，
0: 嘴边了。啥啥啥啥啥，城春草木深。
1: 行，好，别想了，池哥。你如果让你现在愣想，你一时半会儿你真不好想。
0: 让大家这个说一说吧。
1: 来来来，
0: 鸳鸯大米互动我们话题了。
1: 说米哥喜欢凑热闹呀。只要是提前两天或者说提前一天打电话通知我的。说哥，咱明天啊有酒局或者是饭局，放心吧，我必须参加。
0: 等于说鸳鸯大米局的标准就是只要你提前两天跟我说，
1: 哎，
0: 我就必到，
1: 我可以好协调安排嘛。
0: 时间真自由，我真羡慕。
1: 只要是另外一种方式说，哎，你来不来，要不你来吧，那我绝对不会参加的。
0: 明白了，能听出来就是没诚意的局，没诚意邀请的
1: 咱米哥一般都不参加，
0: 就不来了。就是有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你比如说你一打电话那边说这边正喝出来，离你这儿不远，哎，你过来吧，
1: 那就不想去了。你本身这个局就没想让我参加吗？
0: 不重视。就等于说这局开始有我没我都无所谓的。
1: 对呀，
0: 那就不去凑这个热闹
1: 了。
0: 对，提前两天了，说明把你放在心上，是不是？当然也有这种就是不挑的，崔鸿飞基本上啊前面不用念了。他就重点就是仨字儿
1: 啊，
0: 发位置。
1: 还有仨字儿呢
0: 啊，
1: 马上到。
0: 对，你要说不挑，这俩人真不挑，
1: 通通都去。
0: 对，
1: 好好，
0: 就是有这种爽快人儿。咱也不是说没有标准啊，他时间已经不能用自由来说了，富裕。
1: 时间就是充足，
0: 余出来。对，他工作没正经什么工作，
1: 人家都说时间是我的朋友。
0: 他的工作就是 social， 就是这个
1: 社交，哎，
0: 没错，
1: 就是玩。
0: 所以说你，大家如果说平时有一些这个难凑人的，然后呢想热闹的，
1: 一块玩的，
0: 回头我们把崔鸿飞的这个微信
1: 推一下，
0: 互推一下。从来你不管啥时候你说这会儿真喝出来，要不你过来吧，或者说我一个人干喝没意思，你要不你来我家吧，
1: 是
0: 就这六个字，发位置马上到，
1: 是咱崔总只要不带行那必到。
0: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聊一聊吧。
0: 行，这个不管是在外面吃吃喝喝啊，少不了要用纸，
1: 那可不，
0: 家里面这个纸啊也是消耗品，这个抽纸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用得到，消耗量也大。今天 UP 商城直接带来重磅福利，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啊，这个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
1: 是
0: 不管是品质还是价格都让诚意拉满，让您满意。
1: 我们这边的这个抽纸呢也是经过了很多轮来进行筛选的，
0: 就是好几种品牌很多款，就这一款是通过了医护级优等品双重的一个认证，高标准的生产啊，原料呢只是纯粹的原生木浆，五层加厚啊，单张就很厚实了，你像有的擦嘴刷刷就得抽两张的
1: 啊，对，
0: 它这个只需要刷
1: 一张就够了，
0: 然后你再刷一张给对面那个，
1: 因为五层加厚的啊，湿纸的话，像湿湿水也能够当一个小手帕用，孕妈和小宝宝都可以来用的。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咱们这边有618的一个大促的活动啊，48包，总共两箱，现在到手的这种抽纸只需要78块钱，而且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5.1斤的那种超大同品质的五层加厚的卷纸，
0: 是，
1: 总共有这个18卷，算了一下，78块钱，您到手整整一共66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看看啦。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啊。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个刘宏宇这位朋友应该问的是，我是特种兵，这个夏令营怎么报名？
1: 嗯，那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得到我们这个报名链接了、啊、
0: 回复特种兵名字没记得太清楚，他说国防小卫士怎么报名？听这个说法应该就是我是特种兵，我们的夏令营海陆空三个路线、您可以这个自由的选择。今天我们又详细的这个再次确认了一下今年的这个夏令营的一些项目
1: 是
0: 可以说在我们这儿这个夏令营的这个性价比呢，咱别的不说，主持人的有一些孩子已经连续三年都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报名了，
1: 跟着一块来玩。
0: 没错，主要是我们陆军在郑州这个一个影视基地啊，我们是全封闭的。空军是在湖北，也是跟湖北文旅合作，这个质量信得过。海军呢是在青岛，
1: 是
0: 我们跟市面上的夏令营呢，或者说您接触到其他夏令营有好几个方面的不同。
1: 首先
0: 第一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全封闭的场地，除了这个海军在海边的时候，所以呢他不跟什么游客呀还有闲杂人等混行，安全给大家做足。其次呢就是有一些夏令营为了节约成本呢，里面的这个项目上午安排一个，下午安排一个，这一天就不干其他的了。
1: 对，
0: 我们是尽量啊把尽量丰富的这个项目让大家从头体验到尾，这个体验感十足。第三呢，我们还会在里面穿插很多这个感恩教育，还有呢就是我们专业教官给到他们的自律的一个习惯。
1: 是，今天也是了解到咱们这边的教官也都是考的有心理资格证啊。
0: 就是其他人的教官都是集训过来的，我们这边教官呢都是服兵役的这个退役军人。
1: 是
0: 最长的这个当兵12年、最短的当兵也有6年的时间，而且经过我是特种兵这个夏令营10年的一个沉淀，他们

0: 吵醒了，一推门，嚯，孩儿床上这个豆腐块被子谁叠的？
1: 孩儿自己呗，
0: 自己叠的。
1: 哎，客厅里面收拾的也是干干净净。
0: 今天最爆笑的是什么呢？
1: 啊，
0: 最爆笑的是他们后踩了很多孩子，因为在集体生活当中跟同龄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 嗯，
0: 回去以后加微信，
1: 嗯，
0: 联络啊，搞什么就是这个，嗯，都是一个夏令营出来的战友，
1: 哎，对，战友情
0: 啊，约吃饭，
1: 嗯
0: 啊，然后那个什么有那种照必回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也有很多朋友呢是这个还举了几个例子，是什么，
1: 嗯，
0: 上海的一个小朋友坐飞机来郑州参加我们的这个陆军夏令营，
1: 对，而且他一下子就体验了三个
0: 海陆空都报
1: 啊，对
0: 啊，
1: 报完之后、
0: 这个、
1: 体验完之后再回到上海，
0: 还有这个广州过来的，
1: 嗯，
0: 也是飞机过来体验完我们的夏令营再飞机回去，我们觉得就是
1: 成本有点大，
0: 好的夏令营啊真的不能只有河南有，不然孩子实在太奔波、嗯、
1: 太折腾，
0: 对，
1: 哎，不过
0: 其实我私下里说的是上海就没有夏令营吗？
1: 哎，但是咱们这边夏令营的这个活动费用也不是特别的高。
0: 哎，当然了，
1: 嗯，
0: 这次性价比再次这个拉满了、啊。
1: 是的，
0: 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特种兵，
1: 嗯、
0: 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了啊。罗刘说 ，AM900复播大典撒花啊。这等于说是
1: 他说如果要有这个局的话他一般就会撒花了
0: 哦，复活大典局是吧
1: 啊，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
0: 行，
1: 他是喜欢这种中波时段的
0: 罗刘啊、
1: 嗯、
0: 这个念念不忘广播必然会响，必有会响是吧，所以说只要你一直念着他、
1: 嗯、
0: 哪一天这个 AM900 应该就复播了，或者说在你那个区域就可以收听得到了啊。再来看一下群里面的啊，
1: 我们的群聊当中啊，乐此一生说三缺一的局，
0: 三缺一的局
1: 必到，
0: 可以说是
1: 救命局，
0: 可以理解为麻将局、凑手局、
1: 嗯，
0: 但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说需要就差你一个的这种局，就是需要你来完成最后一块拼图。
1: 哎，
0: 比如说哥四个关系最好，那今天我们仨到了。你这三缺一不能不来呀、
1: 嗯、
0: 是吧，不来不完整了，比如说我们一个寝室住四个人、
1: 嗯、
0: 如果说今天少了一个人那肯定主要就是说他坏话，
1: 你得到呀、
0: 啊、不到谁不到说啥，
1: 对呀、啊、谁不到
0: M 先生
1: 兄弟安排的局一般必到、啊、
0: 就比较在意这个兄弟感情，
1: 嗯，
0: 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了，
1: 来说说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可以跟我们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聊一聊了啊。
0: 嗯，
1: 那另外呢咱们这边装修的这个大局啊也需要您到场来看一看，
0: 主持一下，
1: 主持一下啊，
0: 你多少你
1: 嗯
0: 头一下你开工仪式你到一下，其他的交给我们就行。
1: 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啊，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建装室给大家带来的新房整装超值特惠、
0: 嗯、
1: 10万给他全包了，省心环保还有个性化一步到位了，还送全房的家具，老房翻新福利也会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啊卫生间的局部改造，主材的工艺是升级不加价，
0: 是
1: 精装房的话也可以直接升级覆盖啊。你看高端定制很多朋友都是需要的，现在呢是低至了每平方499元，
0: 嗯，
1: 高性价比直接为您拉满，咱这边官方一站式的托管服务主打就是靠谱和放心，您发送装修两个字来预约报名吧，
0: 是发送这个装修，说装修是个大局啊，一点不假，涉及到的材料可能有上千种，几十个工人，再加上的上千道这个工艺，这么大一个房子、
1: 嗯、
0: 是吧，所有的细节想要拉满那有难度，如果说您把这个交给我们可能我们做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来了解一下高速和市区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湘南高速的西华段152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避让施工区域通行。此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新安站 上站

0: 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省内其他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市区陇海高架城东路的西向东，中大道商都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后方都有1到2公里的排队，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耐心驾驶通过。张弛，
1: 好的，感谢李雷。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

0: 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1: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先来听一下吴闯说的是什么。
4: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2: 哦，前半句是国破山河在，
3: 是的，
2: 城春草木深。
3: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谁写的哪首诗呢？
2: 行，这还是个连环问。
3: 话不能落地上，
2: 就是你难不倒这个咱的听众朋友们。
3: 哎，是的，
2: 国破山河在，当时他国破啊。
3: 好了，池哥，你就不要用大白话来分析了好吗？
2: 城春草木深，这个城市的春天啊，草木没有人修剪，走在里面显得很深啊。感时花溅泪，就是你啊。就不要太赶，
3: 朋友们，我拦不住他，
2: 容易迎风流泪。恨别鸟惊心，
3: 没完了，池哥，没完了，是吧？
2: 这个，咱今天聊话题是什么来着？
3: 这话题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
2: 什么局啊？不是古诗词鉴赏，
3: 那不是。
2: 第一句号上就说了，
3: 真羡慕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随时可以约出来的朋友。
2: 可不嘛，贾继东说了，
3: 啥局不局的不重要，你敢叫咱就敢去。
2: 嚯，
3: 哎，
2: 咋这个话题呢？
3: 对我们这个很简单，对于某某人来说啊，真的是太困难了。
2: 就搁这儿不了解情况，人不朋友不知道，搁这儿点我呢。因为我现在不太好约
3: 啊。对，咱池哥有门禁。
2: 对，我就是正好卡在中间，就是一种呢，就是夫妻俩都屏蔽这些无效社交，就基本上不怎么出门，就专注家庭。还有一种呢，就是夫妻俩呀，就是你局我比你局更多。
3: 哎，咱就是各玩各的，
2: 天天就是不着家，孩子在家哭那种。
3: 那有点太夸张了吧？
2: 我是那种什么呢，我媳妇儿啊，这个喜欢待在家里边，
3: 比较宅，
2: 喜欢宅着。但是一旦媳妇儿宅呢，你就得在旁边这个随时叫答应张答应。
3: 就是张弛啊，
2: 哎，你去帮我拿瓶水。
3: 好嘞好嘞。
2: 张弛帮我拿冰糕，张弛给我切个西瓜啊，张弛给我啥啥啥。总之呢，就是
3: 张弛不能闲着。
2: 哎，对，你说我今天晚上哥们儿约我出去这个吃个饭聊会天，你去吧。这敢去吗，各位朋友们？就这个语气啊，我跟你说，大家可是结了婚以后啊，就一定要从 夫妻的语言当中啊，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他让不让你去。
3: 哇，这个语气啊，非常考验从事语言工作者的张弛。
2: 没

0: 婚的朋友现在立马给我掏出个小本来，我就先告给你们上第一课。
1: 不不不，池哥，你别上课了。大家家里面的情况跟你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对
0: 的。啊，他们在家里都自己说了算。
1: 你要知道的，听友家里面的情况不像你这样。
0: 我比较特殊嘛。
1: 来，朋友们。
0: 哎，你们都翻身了，就我一个人现在还在受压迫。
1: 你要不问一下咱哥几个？
0: 哥几个晚上时间自由嘛，这个去参加个聚会容易不容易？
1: 你要不问一下大家这个家里情况呀，做一个问卷调查之类的。
0: 来各位朋友可以匿名啊，你们家的报备制度是什么样子的？
1: 有门禁吗？生活状态像张弛这样说的这么压抑吗？
0: 一听有一些男同胞可能就说，家里报备制度。
1: 成年了，
0: 我得先查查什么叫报备。
1: 我觉得你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像崔总，因为崔总有时候就会啥是个什么呀。
0: 哎呀，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啊，就是说如果说他面无表情，甚至还没有一些力气的说你去吧，那你肯定不能去，出了肯定出事儿。如果说他是那种很不高兴的那种，11点前必须回来啊，说明他同意了。
1: 说明他的想法有松动。
0: 对对对，那隔过去或者不去这个答案直接警告你说11点前必须回来，说明他已经估量完以后这个局你可以去，但是呢他并不是说特别乐意。
1: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就是说这两个字的时候那个语气他是同意你去的呢？
0: 就是同意我去，就11点前回来啊，这种不耐烦语气已经是最高的情绪了。
1: 没有了，去吧
0: 去吧老公，最近好辛苦啊，你出去散散心吧。不可能，
1: 没有。
0: 哎，如果哪一天我媳妇儿啊就是满脸堆笑的说去吧老公，我感觉要出大事儿了。
1: 他更不敢去，
0: 出大事儿，得出大事儿。
1: 人性的复杂呀，就有的时候特别像装修，每一个反应啊它不一样，你后续的问题你得及时的解决。
0: 对，你看这瓷砖的这块空鼓跟下一个空鼓，
1: 你得逆上缝呀，是不是？
0: 空鼓得砸了重装，不是逆缝的问题。
1: 大家回复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咱们这边为大家甄选到的河南头部的装企。扫描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打开这个官方的链接，您可以立刻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0: 而且你再看一看我们这儿的家装合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让你猜。
1: 是的，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咱主要的是和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为您提供服务的啊，全程没有增项的问题，费用这块可控。回复关键词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哎，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刚才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云朵记的5层加厚抽纸啊，您抓紧时间囤，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一般 UP 商城啊，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说有一些日用品的时候一定要囤，抽纸啊，洗衣液呀，
1: 消耗品的，
0: 还有平时的一些这个 T 恤服装啊，包括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个女孩子喜欢的化妆品
1: 面膜呀，
0: 抽纸和洗衣液在我这儿属于是第一梯队。因为这是我在家里面主要用到的一些东西。对它的这个质量啊，库存呐、家里面还有没有啊，需不需要及时补充，
1: 对这些都是咱张大总管把控的。
0: 哎呀，在我的脑子里边啊，就是你随便翻，是吧？几月几号家里边补充的纸，大概到啥时候需要补充，这都是知道的。
1: 而且好在我们UP商城这个非常的贴心，也知道大家这边消耗的也差不多了啊。
0: 是，我就拿着这款抽纸啊，当时选品的时候，轻轻一搓，打鼻子一闻，原生木浆，轻轻一搓，5层加厚，
1: 然后再一闻，没有荧光剂，
0: 对，小眼一看。是吧？大眼一瞪，物理压花。
1: 你别瞪了，这个是实打实，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0: 那我也得瞪一下。所以放在阳光下，没有荧光剂，没有甲醛增白剂，所以母婴啊、敏感肌啊，随意擦拭，并且呢，大尺寸5层的啊，一般用2张的，您现在抽1张也就够用了，所以更加的耐用一些。
1: 像这种品质的话，那个官方售价大部分都得要5-6块钱的啊。
0: 是，
1: 咱们这次呢是有一个机制，78块钱您可以到手的是48包，总共有2箱的抽纸，只需要78块钱啊。而且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5.1斤的超大的同品质类型的5层加厚的卷纸，
0: 卷纸更耐用，
1: 足足18。

0: 卷七十八块钱，算了一下，平均一件的话也就1.18块，一共66件您就到手了。
1: 真的，昨天我还去超市了，就是因为孩儿吃那个水果忘了给他带这个湿纸巾和这个抽纸了。我一看超市真的是，中包的吧，咱不说小包，小包一包嘛就是1块钱，中包的就4-5块了，稍微大一点型号的7-8块，十几块
0: 也都有。
1: 那湿巾和纸巾，我说现在这纸真用不起了啊，趁着咱今天这个特价，回复秒杀咱敞开了用。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大家的留言是那么的平淡，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又一个的暴击。
0: 是，但是我还是想让这个各位哥哥们还有弟弟们，咱根据自己家里的真实情况真实的来说哈，
1: 别装啊。
0: 对对对，
1: 别装，
0: 要不然
1: 我不装你也别装，
0: 咱池哥看不了这个一个个的在家里这么支棱，咱吃个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哎，贾继东就说了，
0: 我们家没这个啊，家里面咱说，
1: 你把语气稍微往下调一调别那么感情那么充沛。
0: 好好好，咱在家里啊咱说了算
1: 啊，
0: 就是媳妇儿啊会说少喝点儿，
1: 还关照你说少喝点儿就行了，从来没有奢望过说控制你的人身自由。云淡风轻说了，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他这样说的话那千万就不要去了啊。
1: 哎，这个还是有一些认知的。果汁君说的是，
0: 池哥那你还能回家吗？这老婆不听广播吧？
1: 他不听广播。
0: 对，要不咱池哥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
1: 而且是这样的啊，果汁君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媳妇儿听广播我也不怕。为什么呢？就刚才我对他的这番形容啊，他觉得是在美化他。
0: 就是
1: 对我形容的程度，你就想，你乘以10再想象一下，你就知道现实当中我是什么样的了啊。咱远的不说，你看崔鸿飞
0: 说，就那一天啊，我跟各位讲讲上周五。
1: 上周五我跟这个几位听众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
0: 哎，是，他说过了10点钟晚上的时候，瘦瘦啊就连三赶四的给我发微信了
1: 啊，
0: 说快跟池哥说快11点了啊。
1: 怕我没注意时间。
0: 瘦瘦是真操心啊，生怕某人回不到家，所以说最终阿远就是咱的车友啊，给张池送到家几点了呀？想问一下，没睡到马路上吧，张池？
1: 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了。那天11点门禁之前没到家，
0: 损失惨重啊。
1: 对，
0: 因为迟到1分钟可是1000块钱啊，朋友们。
1: 就是首先在就跟那个什么，割地赔款一样。
0: 对呀，
1: 就是这是赔款的部分啊，割地是属于另算啊。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未来8周天塌下来。我也不可能这个
0: 出不去了，
1: 晚饭都不可能在外面吃，
0: 这就是待遇。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8分钟就是这样的代价。我一点没跟大家夸张啊，就是未来8周天王老子请我吃饭，
0: 出不去吗？
1: 出不去，出不去。对，就是假脚。
0: 2个月啊。
1: 行，各位可以继续聊一聊自己的话题，好吧？
0: 来说一说啊，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啊。
1: 对。咱不比局，咱要比，咱就比学习，
0: 比学习，比分。哇，这要是按照你来说，你都少考了8分啊，池哥。
1: 这就咱就不说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啊，切实的关照一下大家的一个需要，因为高考落幕以后呢，分数肯定已经定了啊，但是志愿填报这个大关呢，还真的有一些技巧和科技含量在里面啊，一分的落差，可能您自己啊。错失心仪的学校，甚至还有平行对比，俩人比如说都考600分，
0: 哎，
1: 那可能因为报考的专业院校不一样，未来的发展和路径都不一样，所以说盲目填报，不懂规则，分不清院校实力专业背景，一步走错可能会遗憾，
0: 是
1: 吧？你要俩人都

0: 考200分，那好说了，那对不对？商量一下报哪个这个中专呐、啊，或者说补习啊，这都好商量。越是考的挺理想，越是报的时候，咱让这个分啊发挥好作用，不用纠结犯难。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京安生涯，京师生涯一起打造了这个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始报名了啊！
1: 您回复高考两，
0: 联合这个京师生涯专业的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教您科学填志愿。您就回复高考两个字，让我们给您的大学之路呢保驾护航。
1: 是的，
0: 回复高考扫码报名，
1: 是记好关键词，回复是高考两个字了啊！当然也不用为咱池哥担忧啊，接下来咱池哥肯定是喝不了好酒，不过好的酒咱这边是真不少。啊、你回复团购两个字，
0: 这叫不用为我担心，你不用为酒担心吧？
1: 咱们这边有好酒啊，有好酒
0: 啊！
1: 你回复团购两个字，回到家叭叭的时候咱也有谈资哈。现在呢是五粮液的怡品人参酒，这个过节肯定是少不了。如果要是咱们也想给家里面的这个爸妈啊老爸准备点这个好酒的话，您可以看一看了，回复团购两个字。俗话说的是好啊，这个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所以说咱们这次呢核心产地就选的就是四川宜宾的五粮液系列的酒啊。瓶身呢也是由五粮液品牌的浮雕标志的，配方呢是以高粱，然后大米、糯米、小麦，当然老何家肯定是比我懂的那种比较多的
0: 那是。
1: 咱说一下这个价格，扫码价一瓶官网是1099，线下买两瓶也得649了啊。咱们这边618有一个大促的活动，咱车友买的啊，两瓶的五粮液的怡品人参酒，它的这个价格两瓶只需要259，一箱六瓶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只需要699，您就可以买到这么好的酒了。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赶紧过来看看吧。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阿远来了，朋友，
0: 上周我捎带我的这个咱的听众阿远来了，
1: 睡子，
0: 我对不起你啊！你也很少见到我这种家庭，
1: 特殊
0: 啊，没关系，我绝对不怨阿远，为啥呢？就是因为人喝多了以后，他到最后分别的时候啊，你知道
1: 的，依依不舍，
0: 老是走不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阿远真的是他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他车技又好，开的又稳当，已经尽量高效的把我这个往家里边送了。
1: 对，
0: 我都搭你的车了，我还不感激你，我还反过来埋怨你迟到几分钟，不可能的，能把我安全送到家，谢谢了啊。各位在路上行车呢，也一定不要忘记啊，买全保险。另外呢，咱别开快车。就是我刚才当然夸张了，我说天王老子请我，我现在也不能出来吃饭了，但是天王老子在后边追你，你也把车开稳当了，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您想要靠谱的车险，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
1: 这个不开玩笑的，我们这边这个坐骑团队是非常的专业和靠谱的。
0: 首先现在有一些客服电话AI 机器人搁这绕弯子啊，按了半天想转个人工客服，难得跟登天一样，
1: 冷冰冰的。
0: 在我们这儿，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电话，我们真人客服一对一跟您沟通，绝不用什么语音菜单机器人搁这耽误时间。另外呢，就是媒体公信力我们放在这儿，比朋友推荐要更靠谱一些。
1: 是的，
0: 是吧？万一保障不对，后期理赔麻烦，你说你找朋友，他可能就是博你一个面子。但是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一切给您说清楚了，该是怎么理赔就是怎么理赔的。其中有一次最快的应该是上一个五一假期啊，然后呢一大早有一位朋友开车去东站，然后呢自己的车发生了一个刮蹭，因为是在我们这儿投的这个车险嘛，然后我们就介入理赔，他呢去东站继续这个他的旅行，到了晚上他到目的地玩了一趟回来到酒店，这个理赔的金额就已经到位了，
1: 非常的快，全程有人帮您来操心，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这儿是专业的，不管是从一开始帮您制定这个保险保单到最后的这个理赔和响应，您都可以完全相信我们，省下时间您陪陪家人忙忙事业都可以，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车险就可以及时续保了。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9: 好的，下午的6点钟，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1大队的李昭霞警官，来介绍一下辖区情况。你好，李警官。
10: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晚高峰期间，高新区整体交通态势基本平稳，高德态势监测拥堵指数为1.43，畅通。我辖区的主干道、重点路口流量较为集中，通行速度较慢，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错峰必堵。其中，我辖区科学大道檀香路至正大南门一线因施工占道，双向通行缓慢，建议大家绕行。祝大家一路平安，顺利到家。主持人，
9: 好的，感谢李警官的播报啊。同时呢，也听到了这个我母校附近的这个路段的路况，也感觉非常的这个亲切。欢迎大家啊，这个高考结束报考郑州大学，或者呢周末呀假期也可以预约一下这个郑大的这个入校的这个申请，然后去里面看一看，非常漂亮啊。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通勤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11: 你好，张弛。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7月20号恢复。您可以关注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绕行路线。目前呢，省内其他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张弛。
9: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如果说您觉得最近啊流量不太够，但是呢又不想交那么多的流量费，想要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给您送福利，您发送这个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了。它呢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是租房子不方便拉宽带的，经常出差商旅精英，随时随地啊要用流量来办公的，还有常年在车上待着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户外工作者。那原价88元的设备现在只需要68元，交广领航的这个大牌背书，每个月资费啊最低28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现在您下单呢还送您这个充电线和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发送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真的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这以前啊，我发现就是以前我觉得凌晨三四点睡的人真的好强哦。
3: 那可不，
2: 对，
3: 这精力哪来的呀。
2: 但是现在才知道晚上十一点前能睡的人那才是真的强。
3: 咋能睡得着呢？
2: 各方各面真的强。
3: 自律，
2: 他不只是自律，他是自制力能力还有这种就各方面方方面面的这种力的管控力的一个集中体现，你知道吗？现在就得改变生活习惯了啊。行啊，雪花飞舞问说，我是许昌的，可以买车险吗？当然可以了，
3: 可以，
2: 省内您都可以，因为现在车险基本上就是线上办理了。而且呢，我们虽然说是这个车险顾问打电话给您，但是您的这个用车环境啊，去年的这个车险的这个情况啊，包括下一年您需要的一些这个车险上的需求啊，给您梳理的明明白白的。现在无非就是一个电子保单线上投保非常之方便。您别说您在这个许昌了，您就是在也不能太夸，
3: 对，也不能太远啊。
2: 您就是在通许，
3: 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
2: 对，您回复车险俩字啊，放心的咨询就行了啊。
3: 孟辉这位朋友说了
2: 啊，
3: 看来呀，就是池妹子家里这个事儿啊，罪魁祸首得是老大呀，需要给弟妹解释一下吧。
2: 是，因为那天有几个朋友聚会呢，为什么我去了啊？还是跟那各位先生说了，因为李植物去了。所以呢他就偏向于这个，就是我是得作为一个助理的身份得过去
3: 哦。
2: 但是呢你总不能说李植物说来我跟弟妹解释两句，完全没有必要，并且火上浇油，对不对？就是首先
3: 然后弟妹会说拿同事来压我是吧。
2: 其实其实他压不压的无所谓，但是对于我媳妇儿来讲啊，说句不好听话，我管你是张弛的还是张弛的，
3: 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
2: 对，这是他老公，我管你是发小兄弟怎么怎么样，
3: 哥们儿
2: 啥一点面子不给，
3: 门禁是不是实实在在的？
2: 对，我就对的是张弛这个人，你们通通闪开好吧，
3: 大小姐驾到，通通闪开。
2: 所以说你们千万不要企图啊这个替我去解释什么，不然的话我会死得更惨啊。好了，
3: 咱认，
2: 不说我的事了，
3: 咱接受就好了
2: 你看你光聊点这有用没有啊，
3: 就是呀，
2: 天天聊点这闲嗑，清茶闲就说了，
3: 听你们俩的广播
2: 啊，
3: 这个回家的路口我都错过了，太有意思了。
2: 合着大家都就喜欢听这个是吧，
3: 就喜欢听这种家长里短。
2: 哎呀，这个可能大家有一些朋友是只听广播，没有深度参与进来。
3: 对，你们不知道张弛家里面比这个广播里面说的更有意思。
2: 不是我家里面，我想说的这个，我想表达重点是，其实我们跟好多的这个听众啊，早就打成一片了
3: 啊。是
2: 啊，你别老瞅着我家里的，就是说有的听众啊，你别看。这会儿是我坐在直播间，然后在这播报啊，然后大家在这听啊，那私下。

0: 里，我跟你讲，那
1: 啊，
0: 吟诗作赋，书本都来，
1: 咱这样样通了
0: 啊。
1: 嗯，你越说越心虚啊，师哥。
0: 我没心虚啊。
1: 你这个笑就非常的假。
0: 对，就经常在一起这个读书，
1: 嗯，
0: 啊，作对，作对，
1: 作对，
0: 谁作对？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哎呀，
1: 先来说一说，
0: 我要是没结婚，我能天天不着家，因为有这么一个平台，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听众，
1: 嗯，
0: 天天接受他们的这个邀约，今天在这儿摘俩杏，明天去那儿抽蒜苔，我跟你说，
1: 他太快乐了，
0: 我太快乐了。
1: 千万不能让张弛过上这样的日子。
0: 我射手座，同志们，我可太爱自由，我太快乐了，好吧。婚姻到底带给人，当然这个婚姻带给人的是非常强的一个价值的啊。
1: 对，
0: 在这就不展开说了，我们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1: 先来说说湖南的事儿啊。
0: 好，
1: 修车店的老板曾先生，他就接到了一辆车，是让他开了眼的车。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0: 什么车还能开了眼？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看啊。
0: 嗯嗯，
1: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车不一般在哪儿。因为这个车呢是停在了地库一个多月，然后又恰逢连续的雨天，车里面的这个方向盘、座椅等一这个室内啊，就是内饰全部长满了毛毛，就是霉菌遍布
0: 啊。
1: 曾先生就说了，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车，因为他不是这个修车店的嘛，
0: 嗯，
1: 花了2个多小时才把表面洗干净，
0: 嗯，
1: 但是内部呢还有没有霉菌那就不好说了，
0: 嗯，
1: 也提醒广大车主，咱的车子啊真的是要定期的开出去晒一晒的啊，避免受潮发霉。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开了眼的车回复聊天两个字你就可以看了。
0: 开了眼的车
1: 开，
0: 啊，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慎点啊，这车啊说实话有点太潮了。
1: 嗯，对对对对
3: 对
1: 啊，提醒的非常到位啊。
0: 哎，
1: 但是至少说明啥，要不往好一点想啊，
0: 嗯，
1: 至少这个方向盘呀和座椅它都是真皮的吧。
0: 嗯，
1: 这叫梅晒德斯的出品。
0: 梅晒的，
1: 因为他们没晒嘛。
0: 你说的真皮是草皮是吧？
1: 方向盘反正座椅都是。
0: 哦，行，这外面都长毛了，这车子呀长久不开，里边发动机啊，
1: 嗯，
0: 那肯定是早就有问题了，
1: 好好清理一下吧，
0: 也得好好清理一下。而且外面不管怎么长毛，
1: 嗯，
0: 如果说发动机能保养得好，那这起码是一台能动能开的车。
1: 哎，
0: 但是外面再光鲜亮丽，如果说您发动机里面啊积碳已经很重了，
1: 嗯，
0: 啊，里面都是渍泥啊、油污啊，
1: 哎，
0: 这活塞都倒腾不动了，那它再好看也只是一个展览的装饰品。车就得开，不但要开还得好开。怎么好开？加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去除积碳它就能更好开。
1: 是，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的爱车哈需要哎深层次的给它好好的来捯饬捯饬清理一下的话，
0: 是，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这边618正好遇到了端午节，万能通也是推出了年终特惠的活动啊，
0: 嗯嗯，
1: 现在是发起拼团更加的划算，因为我们每个人他这个爱车的公里数不一样嘛，
0: 嗯，
1: 所以说发起的团它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那直接可以开启一个三兄弟的团。
0: 没错，
1: 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精装礼盒会更适配于您。
0: 嗯，
1: 两个人拼团，每个人哈，每个人都减5块钱。
0: 是，
1: 三个人拼团，每个人能够减10块钱。
0: 嗯，
1: 5个人拼团的话，那更划算了，立减15。
0: 哦，那我要是15个人拼团的话，
1: 没有，
0: 啊，最多5个人。
1: 最多5个人啊，因为咱们这边每人
0: 多少人拼，砍一刀，然后拼到一块儿，能不要钱送我一套。
1: 嗯。这个有点太大胆了，回头再商量一下啊。
0: 同志们，找那个300个人拼团吧。到时候这个我 我当家了。
1: 你当家了啊？
0: 啊啊！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我建议啊，就是张弛平时画饼的这种程度，咱先拼一个团，先把这些优惠占到手再说，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拼团活动，它时间有限呀。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主要是咱不是为了拼而拼、
1: 嗯、
0: 啊，是想给到大家一个实惠，然后呢，参与一下我们这个算是一个小活动、小游戏啊、嗯。基本上两人团、三人团很快就能成团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除了说您发动周边的想买的人一起组。

0: 合团买以外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公共团当中来。
1: 是这个的话，就是咱们各位车友通过我们的系统直接就拼成了。
0: 哎，相当于就是什么呢？您就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是吧？嗯、拼上团以后，仨人一走，仨人一走。
1: 哎，咱立马这个优惠也都可以占到手。
0: 哎，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888就可以了啊。另外呢，不要忘记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1: 来说一说啊，什么局你必参加？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9: 大家好，我是瘦瘦。
8: 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互动话题。
9: 见话题啊，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啊。
8: 我们来看一下。看，我跟你说，我就不好坚持，就是因为好多听众不信。菲欧娜说了，
9: 池妹子的门禁真的有这么严吗？
8: 11点前必须到家，
9: 这个是好几年的，
8: 必须得就是进到家门里，不是说11点你往回走就可以啊。
9: 对，你人得在。
8: 这个咱也是见过面的，菲欧娜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咱们在一起这个聚餐我在场的含金量，你知道吗？
9: 论分钟算的，
8: 真的啊。这个天道酬勤，提示一条路况，
9: 说这个西三环北向南过了建设路交叉路口，有两车剐蹭事故，占据的是两个车道，后方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
8: 注意避让一下啊。鸳鸯大米又补充了，
9: 米哥啊，是无论参加什么样的活动、都无需给我爱人报备的。
8: 行，不用强调了，
9: 因为我爱人啊对我是非常放心的。我呢是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撒过谎的。
8: 我也没有啊，米哥，我也没有撒过谎啊。
9: 另外啊，每个月最起码是有20天能够保证10点睡觉、早上5点钟起床的。
8: 就是这平时的表现给到媳妇儿一种踏实感。所以说该
9: 反思一下吧，张弛。
8: 这一点我确实得反思一下。
9: 是啊，你几年有几天能够10点钟睡觉？
8: 各位，如果说没有人管教我的话，且不说是几点睡觉了啊，就是我这个人特别重感情，如果我没有门禁的话，我真是
9: 我无法想象咱池哥的身体能够差成啥样。
8: 我分分钟就要不说喝到天亮吧，反正就是通宵聊到天明。真的，就是
9: 而且你想想，一方面他话还多，另外一方面他酒量也差，所以说他到位的速度比较快。那就剩下跟你聊聊到天明了，朋友们。
8: 哎，无力反驳。
9: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呀。
8: 第一句号说。
9: 说外面睡不，哎，他应该是外面睡不是在家里睡呀，是在客厅睡呀。再坚持坚持吧，一定能够打动我媳妇儿的。男人嘛，是不是？
8: 这个我这个人不是说在哪睡的问题，而是说你需要透支很多未来的这个自由时间，你才能弥补你犯的一次错啊。行了，那个上周五跟我聚会的这个听众，不要再自责，也不要再试图解释了，好吧？
9: 这事儿我
8: 一我并没有怪你们，这都是我一个人扛了，是吧？二你们只会帮倒忙，我说句实话，这都家事儿，这都家事儿，家事儿，
9: 没必要。咱池哥已经用两个月来这个平事儿了啊。
8: 对
9: 呀、
8: 啊，你这会儿再解释，
9: 再找我，
8: 或者让我媳妇儿知道了，他只会在他的黑名单里面录入更多的人，明白吗？我能保一个是一个，我已经在局中了，好吗？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9: 什么局？邀请你参加，你必到，跟我们来说一说了啊。那另外呢，关于2026年装修的一个新趋势啊，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很多车友呢，也包括很多朋友，在装修这个板块最需要的就是一个透明、环保、省心，最好能够满足一下我们的个性化的一些定制了啊。
8: 嗯，是。
9: 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集安装饰为大家带来的新房整装的一个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家具、家电啥的。老房翻新。

0: 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像厨房啊、卫生间，有些朋友呢是需要局部的一些改造啊。
1: 嗯，
0: 主材工艺这块是升级不加价，精装房也是可以升级全覆盖的。高端的定制现在低至每平方499就可以拿到手了。
1: 嗯，
0: 性价比这块您放心，我们这边官方一站式的托管服务，主打的就是一个放心和靠谱。
1: 哎，
0: 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装修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6: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7: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6: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7: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嗯，怎么说呢，不聊明白好像大家不会放过这个话题啊。
0: 对，就是关于张弛家的门禁啊，我们很多女生都想问一个真假。
1: 这次难得薇薇姐留言了，我们来听一下。
9: 刚说什么局什么地道，我就刚才说陈妹子说的是真假的，就是我能理解，比如说早点回去啊，少吃饭少喝酒的，但是像这种就这么严，我感觉我真的身边还没见过。如果说师妹的这个事真的话，受手作证一下，
0: 嗯，
9: 那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第一例，就我认识人的第一例。
0: 嗯，是的，薇薇姐，你真的认识的第一例，我作证。而且好几年了，
1: 没有半句虚言的。
0: 像
1: 不是，我觉得最可笑的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就是这么多女性听众啊，说哦，池妹子家教这么严吗？哎呦，真是没见过。就是其他的，你像那种早点回家少喝点啊，我都可以理解。就是你们越说这种体谅的话，你们明白吗，各位朋友？
0: 就是当事人的这种
1: 心。就是我会不自觉的，当然这样想非常的不对啊，但是我是不自觉的就在想，怎么好媳妇儿都在外边啊，怎么我家里是个这呀，什么就是
0: 你好大胆啊。
1: 对对对，就是
0: 好大胆，
1: 就是会营造这种感觉，就是怎么别人家媳妇儿都这么能体谅自己的老公的。就是会营造这种氛围，你知道吗？
0: 嗯，
1: 但是我还是非常拎得清的啊。包括这个有很多朋友都说到了，
0: 嗯，
1: 说意思就是说有媳妇儿管是一种福气啊，没媳妇儿管那说明就有一些问题了啊。
0: 啊，
1: 云淡风轻，就是各位，我是自愿的。
0: 对对对，他是自愿的。
1: 这你也可以证明。
0: 一个愿打一个愿。
1: 这你也能证明。
0: 你要不自愿，你肯定会在这条线上反复的试探啊。
1: 其实也是，就是说多年磨合出来的一种边界，
0: 嗯
1: 啊，
0: 而且是属于媳妇儿的独宠的一个小权利嘛。
1: 确实，
0: 嗯，
1: 对，就是给到她的一个小特权，
0: 哎，
1: 是她可以，
0: 嗯，
1: 控制我十一点以后的行踪。对，就是有人管确实挺好的，啊，
0: 对，挺有意思的。我每次就是聚会的时候等到十点半看着池哥跟撒丫子一样跑，
1: 来来来来，
0: 你知道吗？
1: 来来来，可有意思，你管。
0: 你们懂吧，姐妹们，
1: 你连这都跟咱听众说呀。那今天聊这个我跟你说没边了，因为有的时候啊，我被约出去以后那是真没啥事儿，你知道吗，嗯，就是硬把我约出来，相当于给我这个放假了，
0: 放
1: 松了，
0: 放松嘛。
1: 所以这个饭局的后半场啊，
0: 嗯，
1: 就专门围绕我门禁这个事儿聊。
0: 对，
1: 说你真的怎么怎么，就跟今

0: 4点出来，这算是第二天的。咱不研究了啊，我只再说最后一个场景。
1: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0: 再说最后一个好笑场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瘦肉会把我这个捎带回家，然后我下车的时候，真的就是瘦肉车往前走，后视镜里面看见我。缓缓的摆手说拜拜，
1: 人影就没了，
0: 下一秒就蹭就往下。我们家楼梯没电梯，
1: 没电梯啊。哇，好多听众说好想看呀，池哥，你两个月以后门禁放了，你跟我们说一声，
0: 不是
1: 我们给你安排一下。
0: 咱一个正经新闻打底娱乐节目，天天说点这个。
1: 正儿八经，咱说大事儿啊，说正事儿。
0: 说正事儿啊，首先，如果说我下回找房子装修，我一定找个有电梯的房子。这个楼房爬起楼来啊，真是呼哧带喘的啊。当然，如果说您家呀有房子要装修啊，这个房子里面的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很多朋友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这个过程啊没有那么愉快，那不用担心，您在我们这儿首先有活动的补贴，其次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啊。跟各位直接说，我们是邀请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并且针对此事专门成立质量记者监督团。您回复家装节啊，还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让他呀全程跟踪您的这个家里边装修事宜。
1: 是我们这边这个记者来为您来全程的来跟进，主要的是让您放心和无忧。而且这边还有很多的福利哈，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是赔付200块钱的，万一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您放心，这块我们都是捋的明明白白的啊，都写到合同当中。您回复家装节3个字直接过来报名吧。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高速和市区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5: 你好，张驰。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西三环中原路的由北站的方向后方拍到了农业高架，南三环机场高速东向西，龙海高架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后方也有至少2公里排队，各位请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通行。张驰。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
1: 哎，那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如果咱家的孩子正好是3到18岁左右，这个时候也是成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了哈。部分孩子，如果您要是发现，哎，有点抵抗力差了，总是这个感冒啊，还发现这个个子啊，最近长得没有之前那么猛了，很有可能是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啊。你现在可以发送"成长"这2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这个专业的营养团队为大家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这个里面呢是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氨基丁酸这个东西呢也是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主要就是在儿童成长领域当中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这个家长朋友呢也可以提前的做做功课，重视起来。您发送"成长"2个字，就可以直接过来下单了啊！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2个字。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6: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3: 你还要我怎样？
2: 你突然来的门禁就让我悲伤。
3: 我们回头改一首门禁之歌好不好？结合张弛的真实案例，
2: 十一点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贾继东说，
3: 刚刚听到这首歌，再结合张弛说的这些事情
2: 啊，
3: 咋感觉心情那么不得劲儿呢？
2: 地句号说了，
3: 这首歌听得我都快哭了，迟哥。
2: 地句号有自己的问题啊。地句号说，
3: 嗯，
2: 懂，迟哥，我也是前天去喝酒，括弧经过媳妇的同意了，
3: 哎，
2: 回来生气了，然后又开始翻旧账了，到现在没说话，我还在客厅睡。
3: 现在
2: 这歌听得我都快哭了。
3: 地句号呀、
2: 啊，
3: 要不认错的时候拿点礼啊啥的。
2: 你先等一会儿啊。
3: 礼多人不怪。
2: 家里边装修，客厅一定要装修，沙发一定要选软的啊，
3: 这样
2: 跟床一样，一定要重视。
3: 哦，这样以后自己睡得舒服。
2: 最好是那种沙发床的设计。
3: 嗯，
2: 为什么呢？现在客厅的这个功能啊，有一些概念，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去客厅化。
3: 哎，有。
2: 还有就是。客厅多功能化，
3: 嗯，
2: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为了招待一波客人，专门把客厅做成招待客人的样子，
3: 哎，
2: 现在已经不实用了，因为这个是所有家里人生活场景的一个集中和交叉的地带，
3: 嗯，
2: 这个可有讲究了啊。所以说装好客厅呢也是一门学问。如果说您担心装修过程当中啊施工质量还有这个设计沟通方面存在问题，您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从前期的设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介入啊，来帮您沟通您的需求，到中期的施工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还有活动补贴，到后期的这个售后啊和维权，我们这边都会帮您实时的媒体监督。工程延期有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啊也不是空喊口号，他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100万元的保证金，
3: 哎，
2: 就是为了如果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
3: 嗯，
2: 签订的也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到时候你说这个弄个沙发是吧，都含在里边，后期绝无加价啊。当然如果说你要说在客厅里面放个床的话，你跟那个设计师好好沟通一下。
3: 好好沟通一下。
2: 因为啥吧，就是你可以为了自己逼不得已睡客厅，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是你把客厅打造的一看啊都比卧室要舒服，那媳妇儿看不高兴。
3: 对，那我。
2: 你排的这个底儿就是准备给我那个啥的是吧，
3: 就准备要生气然后住豪华客厅呢。
2: 是，
3: 然后所以说有的时候咱得拿出诚意来你知道吧。
2: 行，
3: 说到、
2: 下次节目有机会啊，我跟大家再聊一聊我那些故意吵架然后摔门可以出去放风的那些事。
3: 老有故事了吗咱吃个。哎呀，
2: 故意
3: 在
2: 有计划的逗媳妇儿生气以后摔门而去，
3: 然后自己个儿在外面，哎，
2: 出去以后就大变脸，兄弟，
3: 兄弟，我出来了，
2: 串儿再给我热一下啊，
3: 马上到，马上到，
2: 哥给我杀回来了，
3: 以为是段子，但是都是咱迟哥真实案例，真的。有的时候日子过得平淡了，闲得无聊了，
2: 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3: 对吧？咱迟哥想要日子有意思起来，
2: 留个钩，留个钩，下回这个收听率往下掉的时候，咱用上这期，
3: 都是局啊，朋友。
2: 我跟你说，真我拍胸脯说，今天这期啊，谁不听谁亏。
3: 来，刚刚这个也为地句号支招，因为现在地句号咱这位车友还。

0: 在客厅睡呢啊，
1: 哦，
0: 所以说咱得拿出诚意来
1: 啊，
0: 你认错也得有个诚意，是不是？
1: 我来听听这个东西有没有诚意啊。
0: 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整整七大件，
1: 可以，
0: 而且价格也不贵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先来跟您说一说这个它主要的是一个养肤的配方，
1: 嗯，
0: 里面呢你看甄选的有山参，哎，也劝咱的这个妻子不要老是生气伤身啊，
1: 嗯，
0: 五味子。
1: 七件呢你不用一个一个展开说吧。
0: 啊，不不，它里面那个成分
1: 有的，
0: 对啊，五味子也代表了咱地区句号的这个五味杂陈的那种心情，是不是？
1: 哦，是是，心里难受呢。
0: 啊，对啊，
1: 哦，
0: 里面还有鹿茸，给个鹿子让通融一下，好不好？你看，
1: 火，
0: 啊，都有说法，
1: 这都可以。
0: 然后，
1: 鹿茸是这么解释的？
0: 这里面的七件套有啥啊？
1: 啊，
0: 水乳霜精华的套盒都到手了，15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滋养霜，这三装正装这都到手了，还会赠送大家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还有8毫升的眼霜，七件套，
1: 嗯，
0: 总共七件套啊！
1: 多少钱？
0: 官网售价1780，
1: 哦，
0: 现在只需要3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
1: 多少？
0: 399。所以我说太划算了，哦，是不是？很多人呢，我们女生也是经常用这个套盒的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所以说大牌子，女生也认这个品牌，经常用。
1: 门缝一开，七件套的，
0: 哎，
1: 一件一件往里塞，太消气了。
0: 是的，你回复"大牌"两个字，赶紧过来抢单了啊！
1: 嗯，既然你要搞这种文字游戏啊，
0: 能，
1: 那就不应该叫后天气单，你给我天气，
0: 那是大牌子呀，是吧？天气单七件套呢啊，
1: 是这个，既然给你天气了，那就给你来一整套的护肤，
0: 嗯，
1: 你偷偷的放在他的这个洗手台上，从左往右码一排，
0: 哎，
1: 你看他
0: 消
1: 不消，
0: 是不是
1: 啊？你既然说到这儿了，再教给大家一个，
0: 嗯，
1: 婚姻当中的秘诀。这个女人呢，
0: 啊，
1: 她不看你承诺说了什么，你就用行动做了什么，是最打动她的，
0: 嗯，执行力啊。
1: 对，执行力，赶紧买了，摆在洗手台上就行了。回复什么来着？
0: 大牌两个字。
1: 哎，回复大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5: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电音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叙、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西西说的是什么？
1: 说的是这个局啊，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啊！
0: 凡是结婚生子的红事局，不管端系多远啊，八竿子打不着，都很愿意参加，讨个喜嘛，
1: 哎，
0: 凑个份子参加一下。因为突然一到中年啊，就发现哎，真的迎来的没有送走的多，所以说红事儿特别乐意去，
1: 特别喜欢。然后同时呢，西西这位朋友还说了，说瘦瘦 啊，你帮我约一下池妹子吧，我想验证一下她就是10点半之后那个逃之夭夭的美姿，我想看一下。
0: 有机会吧，来听一下阿嫩说什么了啊。
2: 主持人晚上好，你们这个签熬万能通，然后我用了30，这是一套的那种，我的车是9.5。

0: 5万公里，
1: 嗯。
0: 用完了以后，我感觉确实它很丝滑，就像以前车轮胎转起来，感觉好像里面有类似于黄豆那样颗粒会稍微的带一下，但现在完全没有，车走起来比较丝滑。
1: 嗯，
0: 你们那个10后那个池妹子是怎么想的呀？啊，300人宣传都可以零元，那剩下的羊毛也不能这样薅了，人家是有成本在管着呢。优惠了，差不多都行了啊，差不多都行了。光想着零元购，有点不是太贪。
1: 我不管，
2: 不要太贪。
1: 反正我不是万能头项目组，成本他们来喝，对不对？
2: 有点优惠咱就用上
1: 啊，
2: 是不是？咱有成本在的。
1: 啊，主，我说的300人团是你团购一个300人团的话，1人免单。这个我说了算。
2: 说话都是套路。
1: 哎，这个感谢阿嫩这位朋友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反馈啊，因为很难得，就是说既用了。选择了我们的产品，又给我们一些评价，
2: 对，
1: 我们都知道现在你好评不返现，谁是不是谁还费那劲告诉你啊，用了好那我回头自己买就行了，是吧？基本上都是默认好评啊，但是您的这个真实反馈比我们说10000句都顶用。
2: 对，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想试试看的话，像阿嫩姐姐说的，这个自己的爱车是9.5万公里了嘛，
1: 对，
2: 也想试一下，哎，感觉开车的体验感更好的话，你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1: 是，您回复888就行了。单再说的是
2: 闺蜜的酒局那必到，
1: 是，你都别说你必到，我都想必到。
2: 特别想听一听我们女生的局，酒局喝完酒以后唠的那些嗑，
1: 还真是挺感兴趣的，但是只是部分感兴趣。
2: 嗯，
1: 因为什么呢？
2: 因为如果你要是参加的话，那我们一致对外，可能你得喝多点。
1: 我倒是不怕喝多喝少啊，我其实挺担心，就是如果说接触到真实的酒局上的女性的话，会破坏我对女性的美好想象。只要你们不觉得这个场面啊，有一些
2: 没事啊，你有门禁啊，
1: 有一些真实啊，
2: 对吧？
1: 这个，在何之舟说了，
2: 打球的局那必须到
1: 哦，
2: 比如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足球就算了
1: 哦，足球就算了。啊，行行，咱俩能玩到一块儿去啊！你喜欢这几个球类运动，我都喜欢啊。有的时候，酒局我去不了，但是一大早5、6点约的篮球局，我必到。
2: 咱吃哥必须可以出门了。
1: 是是是是是，还有，
2: 哎，吃哥，那你不会仗着这个篮球群早上去喝酒？
1: 早上去喝酒，然后。一早上过去了，我5迷3道的回去说，哎，这今天这球打的。媳妇儿会说打球了，打你了。
2: 哎呀，这球打的我都醉了。
1: 哎，喝酒没喝酒看不出来吧？闻不出来吧？说说，你这是替我想法呢，还是堵我后路呢？
2: 我突然灵机一动了。
1: 你都没看刷到过那种短视频吗？就是你喝醉酒以后。你眼中的这个，你给媳妇儿打电话报备是，媳妇儿，我在喝酒，再有5分钟，说说话，我们就回去了。
2: 哎，我
1: 放心，一定到家。
2: 然后媳妇儿听到的就是，
1: 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玉树没有林峰说，
2: 说我就很纳闷了，就张弛这种四钱的料子还会有饭局啊？哎，我作为一个南阳人，2两的量我都不敢随便参加饭局的，你知道吗？
1: 至于我的酒量啊，这个保密啊。云淡风轻说，
2: 说张弛下次再出来喝酒能不能叫上你媳妇儿啊，先把媳妇儿灌醉送回家，然后咱几个哥几个再开始2场战斗到天亮。
1: 我们这个不要醒着做梦了。
2: 总结非常到位、
1: 啊、对对对，具体的事儿呢就不展开说了、
2: 嗯、
1: 因为咱今天又不是说专门说的是酒局、
2: 哎、
1: 大家也不要忙着、忙着救我、大家不要救我，
2: 对对对，
1: 我没有觉得自己，
2: 咱池哥已经深陷感情的漩涡了，就让他陷下去吧。擦干泪，不要问，
1: 赶紧，
2: 为什么？我们的纸啊，这边可以选择我们的。
1: 你快点，6:54，我赶紧回家了。
2: 这也有 们借吧，志哥。
1: 开个玩笑啊，跟各位这个再介绍一下我们云朵。

0: 我记得五层加厚抽纸，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来囤一囤，因为今天性价比确实高。抽纸消耗品家家户户都要用到，而且家里边如果有小孩的，或者一到夏天消耗都快啊。
1: 哎，对，
0: 我们这个呢是原料纯粹的原生木浆，五层加厚，医护级的，也很有韧性，立体的压花，并且呢不添加什么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母婴敏感肌随时用，大尺寸加厚的，非常的耐用和好用。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啊，48包抽纸，总共2箱，您到手只要78块钱，
1: 哎，
0: 再赠送您18卷的加厚的卷纸，一共66件，只要78块钱。
1: 算了一下，平均一件只要1.18块啊！
0: 趁着有活动，赶紧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9: 你好罗飞，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省内其他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在郑州市区车友集环第三大街的由南向北方向，一辆一起机飞事故，目前呢造成地上有障碍物，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大家经过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卢飞，
8: 谢谢李雷。收听节目的同时，您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5: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4: 来先看个路况啊，微信平台上咱们的听众啊，中原新之助给我们来报了一个路况，他说第三大街和南三环的交叉口，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个机动车和一个非机动车发生了一个事故，现场的一个交警已经在处理当中了。这会儿呢可能会有点堵车，大家提前绕行一下啊。另外就是刚才说了，如果说您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字就行了。你家孩子多大来着？
5: 您说哪个
4: 啊？还不止一个哈。
5: 对，
4: 大的多大了？
5: 大的17了。
4: 17了。
5: 嗯嗯。
4: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啊，就是尤其是在上学的这个阶段，
5: 嗯，
4: 当时你有没有为他的求学或者说是分数焦虑过？
5: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焦虑，后来慢慢就。

0: 淡然了。
1: 嗯、对。
0: 但说实话啊，我焦虑的时候，我真的确实给他报过很多很多的班，
1: 很多很多的班啊。但有的时候，其实家长都会犯一个误区，就觉得可能给他报一些班，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嗯。
1: 其实现在都流行一个叫做规划啊。
0: 嗯。
1: 所以今天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边有孩子，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您一定要认真听了，因为我们请到直播间两位，这两位呢都是升学的规划师。
0: 嗯。
1: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第一位是中考、高考英语的命题研究专家，同时呢是升学规划师孙岩孙老师。
2: 谢谢大家。
1: 嗯。
0: 好，另外一位呢是高级升学规划师、青少年生涯发展指导师、教育部电教馆认证学业规划指导师董董老师。董董老师你好。
2: 很感谢认识大家。
1: 嗯，今天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其实他们呢帮助了很多的孩子呀，这个有很大的飞跃啊。但是今天初次做客直播间，据说是稍微有点小紧张，是不是？
2: 对，
1: 会的。
2: 是很紧张，
0: 人生地不熟。
1: 对，一回生两回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两位老师除了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知识的盛宴分享之外，也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带的有这个小礼物啊。
0: 嗯、
1: 来，咱听听是什么礼物。
0: 嗯。
1: 孙老师什么礼物？
2: 今天呢，凡是积极参加我们直播间还有广播前的您，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话，和我们积极的探讨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给积极参与的朋友们准备的是我们的清北名校大礼包。
1: 清北的名校大礼包，这里边都有什么呢？
2: 嗯，包含我们清北介绍的笔记本
1: 哦，
2: 还有清北的金榜题名钢笔一支，
1: 嗯，还有钢笔，
2: 以及我们的清北文字的文创水杯一只。
1: 嗯、哎呦、嗯、
0: 这拿出去多装面
2: 台面吧，
0: 别人一定怀疑我闺女，哎呦学习这么好啊，
1: 是不是？清北就是指的是清华北大，
2: 对，
1: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也是等于给孩子们心里边先扎下一种子，
2: 是的，
1: 让他们朝着这目标努力。
2: 没错，
1: 就这样的一个清华北大的一个大礼包，
2: 没错，
1: 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包邮到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想不想要啊？
0: 想，我也想。
1: 你也想要，
0: 赶紧啊。
1: 那你也参与这个互动好吧、
0: 嗯、参与参与。
1: 今天只要参与互动啊，互动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抢答。如果第一个您答对了、
0: 嗯、
1: 这份礼物呢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但是今天这个题目实话实讲 啊没有那么简单。
0: 有难度，
1: 你来试一试好不好？
0: 行，我也试试。
1: 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拿出手机准备抢答，看看有没有能答对的啊！这个一套清北的大礼包就送给您了，请听第一道问题。
2: 第一个问题，请问大家，五大学科竞赛是哪五个学科？
1: 嗯，这指的是高中阶段吧？
2: 啊、对，没错，在高中阶段。
1: 就是、高中阶段呢，会有一个五大学科竞赛。
2: 是的，
0: 官方的。
1: 是谁组织的？一般？
2: 一般是由我们国家为了招募拔尖创新人才而进行的一个早培计划、
1: 嗯嗯、是一个竞赛，五大学科竞赛。
0: 五大学科、
1: 哎、小萌你猜一猜。
0: 那语文数学英语。
1: 好，行了行了行了，就别猜了啊。这个笔记本你是这个大礼包拿不走了。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猜一猜啊，就是在高中阶段有个早培计划，里边有五大学科竞赛，您来猜猜是哪五大学科？
2: 对，
1: 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啊，孙老师一提出来，我的脑海里边呢就蹦出来了四个
0: 啊、
1: 哦，这四个而且都对了，
2: 对，
1: 但第五个我是没想到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能不能知道啊，
0: 这
1: 高中阶段
0: 啊，这个
1: 五大学科竞赛指的是哪五大？大家来猜一猜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两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有一些问题也想问问两位。先来问问孙老师哈，孙老师，据我所知呢，您本身呢也是一个英语老师，
2: 是的。
1: 现在很多网上我打开了之后呢，想让自己孩子去看看学英语的方法，
2: 对，
1: 就每一个自媒体给的方式都不一样，
2: 嗯，
1: 有说要背单词的，
2: 嗯，
1: 有说要背句子的，
2: 嗯，
1: 有说要大声朗读的，
2: 嗯，
1: 您作为一个专业的英语老师，您也帮助了那么多人，您给我们分享分享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2: 其实学习英语呢，主要是从兴趣开始着手培养。
1: 嗯。
2: 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国家的一个风向标，我们会发现，现在目前特别强调要弱化机械的去背诵。
1: 嗯。
2: 对。嗯。
1: 就不能是那样的。苹果苹果 Apple，
2: 不能这样
1: Apple， Apple， 就那种是吧？
2: 对，不能这样。是的。
1: 不行了。
2: 对，不能机械。

0: 性的去死记硬背了、
1: 嗯、
0: 而是要从我们的生活切合到实际生活当中，有一定的语境，尤其是从孩子们的兴趣着手来引发一些学习的目标和要求。
1: 哦，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很小的时候会让孩子磨耳朵，
1: 嗯，这是给他创造一个英语的环境。
0: 是的，是的。其实不瞒您说，在我怀孕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经常给肚子里的宝宝放一些童谣呀或者英语的歌曲呀等等、
1: 嗯、
2: 胎教啊。
0: 对，胎教，没错、
2: 哦、
1: 嗯，
0: 是的，
2: 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英语了。
0: 没错，
1: 这个真有用吗？
0: 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挺好。
0: 因为我孩子目前来说他的英语的语感呀，包括对英语的这个学习兴趣还是持续性的。
1: 嗯
0: 啊，包括因为我本身也是规划师、
2: 嗯、
0: 不管是对孩子的成长而言还是对孩子的学习而言，都是有一定目标性的。
1: 嗯
0: 啊，一个阶段我们进行一个阶段的事情。
2: 嗯
0: 啊，比如说他在满月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个早教，早教的学习、
1: 嗯、
0: 当然我们可能会从这个听觉视觉等相应的一些刺激啊，然后进行一个提升。
1: 嗯，
0: 等等。那么等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会让孩子去模仿，比如说看一些情景剧、
1: 哦、
0: 看一些动画片、
1: 嗯、
0: 等等。然后因为我们本身教英语的、
1: 哦、
0: 那我们俩经常在一块去模仿啊，然后去对话呀、
1: 嗯、
0: 等等。这也是一个兴趣的一个培养，
1: 对，
0: 这也算是早培。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强调这个早培其实主要从三个方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英语是可以早培的、
1: 嗯、
0: 对，英语是可以早培的、
2: 嗯、
0: 数学可以早培、
1: 嗯、
0: 物理也可以早培、
1: 哦、
0: 对。
1: 再说说把那个答案都说出来了。
2: 我现在已经听出来有三个了，
1: 说出来俩了、
2: 嗯、
1: 你看你又听错了
2: 吧。俩了吗、
1: 啊、对对
3: 对、
1: 现
3: 在有两个了，
1: 现在才有两个
2: 了、
1: 啊、
0: 对、
1: 嗯、
3: 对。
1: 所以这是孙老师给大家提的一个方式，就是学英文呢还是要从兴趣开始着手。
0: 没错，
1: 我发现我学英文呢就无意间的遵循了您说的那个逻辑。
0: 嗯，
1: 因为小时候呢我也是先看那个英文的电影、
0: 嗯、
1: 也是从爱上他们的发音方式开始
0: 的
1: 然后呢也是不断的去模仿，参加各种配音比赛、
2: 嗯、
1: 英文的朗诵比赛、
2: 嗯、
1: 这样用一个比赛的方式来刺激自己，
0: 对，鼓励自己。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所以我的英文真是非常那个的啊、
2: 嗯、
1: 哪个也是啊，
2: 双语双语。
1: 来咱一边聊天，咱听众朋友们也别闲着啊、
0: 嗯、
1: 刚才我们的孙老师给大家提了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就是说五大学科竞赛指的是哪五大。
0: 对，
1: 哎，咱这样，首先听听微信平台大家的这个语音，先来播语音吧。
2: 好，
1: 如果有正确答案，您告诉我啊，他、
2: 嗯、
1: 就答对了。
0: OK，、
1: 嗯、哇，好早啊，
2: 有好多呀，这个。
1: 第一个得从这个开始了。
2: 对，
1: 张小猫，你好。
4: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
0: 棒极了
1: 啊！
3: 什么？
1: 直接对了吗？
0: 对
1: 啊。
4: 嗯，
1: 我们董老师没听清的啊，你说什么？
2: 数学物理、
1: 啊、你再重复一遍、
0: 嗯、
2: 数学物理化学
1: 生物，
2: 生物信息，
1: 是生物和信息。
2: 信息，
1: 咱继续听听啊、
2: 哦、
1: 张小猫已经答对了，
0: 对，
1: 这个奖品已经归他了。
0: 嗯，必须的。
1: 我们再听一听啊、
0: 嗯、
1: 看有没有别的。
4: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
1: 你看、
2: 哦、
1: 这第二位叫、
3: 嗯、
1: 这个叫什么呀，罗瑞莹是吧、
2: 哦、
1: 也答
2: 对
1: 了。
0: 对
1: 瑞芳，他说的是
2: 数学、化学、物理、生物信息学，
1: 也对了。
2: 嗯，
1: 还有五 A，
5: 五大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
1: 这么厉害吗？大家、
2: 哦、怎么大家都知道
3: 都这么清楚吗？
1: 我叫土豆。
5: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
1: 嗯，叶子。
4: 物化生。
2: 嗯。
4: 数学。
1: 体育这个稍微的偏了一点点。Sunny、
6: 五大学科竞赛指的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新技术。
1: 嗯，好啊，还有这太多了、啊、
2: 太多了
1: 不听了吧、
2: 啊、好。
1: 再听一个女士的吧。
2: 嗯，
1: 好，
2: 镜子。
7: 五大学科竞赛分别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信奥。就是信息的
1: 和信息。哦，好好专业啊。孙老师在开之前的说、
2: 嗯、
1: 我这个题目呢出的稍微简单点吧，怕听众答不上来。您看看
0: 很厉害
1: 是不是、
2: 嗯、
1: 有400多位听众都第一时间给出了应该是正确答案，没有听完啊。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首先恭喜的是第一位答对的叫张小猫啊、
2: 嗯、
1: 是19:08就发过来了。
2: 对对对，
1: 所以张小猫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孙老师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啊。 咱接下来拆解拆解为什么这五大学科。
2: 嗯，
1: 当然如果

0: 有答对的，或者刚才没有拿走礼物的，我们先抛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让大家先准备着，好吧？
1: 好的，好的。
0: 第二道题目是哪位来出？
1: 我来说吧。
0: 好。
1: 2026年郑州中考自主招生有哪四所高中作为试点？
2: 哪四所高中？
0: 你先来。
2: 那高中那就是省实验啊，外国语啊，一中啊，大三甲吧。
0: 这是你猜的对不对？好，那我们问问各位听众朋友，是2026年，叫什么来着？
1: 郑州中考。
0: 郑州中招，然后自主招生，
1: 对，
0: 有哪四所高中？大家来猜一猜，好吧？
1: 好，
0: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抢答。第二道题目答对的，我们依然有奖品想送啊。接下来我们的第一道题目让两位老师给我们拆解之前呢，首先要给大家说两个信息了。第一个信息呢，你看现在是几月几号了？6月17号。
1: 是的。
0: 下个周末开始，不同的学校啊就开始陆续的放假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规划好这个暑假的这个行程。如果还没有规划好，您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啊要在孩子一放假的时候就让他参加一个夏令营，然后养成一暑假的良好的习惯。河南交通广播的我市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了第10年了。正式招募小英雄，这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今年有三条特色的主题啊，一条陆军的线路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的线路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线路是在湖北。
2: 是的，
0: 三大主题，海陆空全聚齐了。就每一个项目呢都有不同的特色。你比如陆军的话，它有真人 CS、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非常丰富啊。海军特色呢，因为它那个基地啊，就在大海边，从孩子们住的那个宿舍到海边走路2分钟。
2: 哦。这每天能枕着海浪声入睡了，
0: 倒也不能枕着海浪声入睡，但是呢，每天能听着海浪入睡，确实非常舒服啊，也能让孩子赶赶海，看看这个世界，上上军舰，是吧？
2: 哎呦，
0: 感觉很好啊。空军的特色呢，有这个模拟的风洞跳伞，还有飞机舱的那种反恐的营救，各种 VR， 还有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球幕影院非常丰富啊。总之，里边任何您选一个都是这个极品。但是现在这个特价的名额马上就爆满了。
2: 是的，
0: 因为如果是原价报的话，那个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2: 对，
0: 因为咱们是包吃包住包大交通，还包2套衣服，所有的行程项目全含进去了。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给大家有一个特价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之后，你比如说我们那个陆军的夏令营，5天的时间就不到2000块钱就能直接报名了。所以现在福利的名额呢还剩200个左右，爆满的就恢复原价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满足家里边的孩子是5岁到15岁之间才可以报名，您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3个字，这3个字是特种兵，记得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喽。
2: 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家长呀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啊。要知道这个3到18岁呢本身也是我们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但是有些小孩呢可能抵抗力啊就比较差，身子弱，个头呢也不是很满意。很多过去呢我们就是一般的补补钙，补点维生素，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其实这个营养元素现在已经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应用了。那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呢也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特别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这里头啊特别添加了什么鱼胶蛋白肽啊，而且味道还特别好，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小孩都还挺能接受的。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
0: 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考高考的英语命题研究专家、升学规划师孙岩老师，还有高级升学规划师、青少年生涯发展指导师、教育部电教馆认证学业规划指导师董董老师做客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比如说现在啊，这个河南中考的命题呢可能越来越侧重知识的应用了，就不像以前似的只考一个死记硬背。想问问孙老师，我们应该如何紧跟这个考试的风向及时调整比如说日常英语的一些教学目标？
1: 我们现在教学目标呢主要强调的是把备考点转向用考点。那么课堂经常要多设置和生

0: 活校园社会热点话题相关的训练，真正的要求孩子从学习到应用相结合，
1: 嗯，
0: 就是真正把学到的能够和考试的考试用到的同频，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课堂要生动多彩，让孩子们以升本课堂以学生为主，然后强调学生的一个实际运用，不光是在校园内，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孩子们多设计一些目标，多设计一些规划和活动。
1: 哦，
0: 嗯，
1: 就是不要像以前似的只是死记硬背，
0: 对，
1: 反而是要更多的是，
0: 是的，
1: 对，应用一下，
0: 对，没意思
1: 啊，没意思，
0: 对对，让孩子还是就是说学英语还是要以这个趣味为切入点，
1: 嗯那现在还有很多孩子呢，他可能是只会机械的这个背单词，去刷习题，这个做题的时候也不会变通，您是怎么引导他们跳出所谓的这种死学变成活学的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学英语呢，肯定词汇是词汇是根基，单词是根基，英语学到尽头还是三个字背单词，但是背单词呢有它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就像刚才我们的路飞主持人说的cake 肯定不能这么背了，我们肯定要结合它的语音，根据它的发音规则根据他一些学习技巧，然后加在其中，完了之后让孩子能够见词能读，听音会写，就是和我们学习拼音有点类似，
1: 像自然拼读的那种感觉。
0: 是，但是自然拼读呢，它其实很多家长朋友是有误区的，因为自然拼读它是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一种读音的技巧，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更提倡学习的是音标，没错，再加上现在我们也鼓励学习原版，但是呢，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肯定是原版和语法相结合，对孩子来说更实用，更接地气。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学习原版的孩子，在我们的实际操练过程当中比如说尤其是在中高考这个刷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考到相应的一些语法的习题，那么对于这样的原版的孩子来说是他们的短板。对，所以学习英语的学习英语呢，它是一个多维度多元素的，就是我们听说读写都要会，
1: 少一个都行，
0: 对，少一个都行，
1: 另
0: 外在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里呢，毛毛教育科技集团呢，也是我们剑桥官方指定的一个 KTPTFC 报名的考场点和报名点，也欢迎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各位听众们，如果有需求的需要考证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来我校咨询了解，
1: 就别给自己做广告了啊！怎么说着说着开始做广告去了？
0: 没有，唯一的一个
1: 。那个董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现在也在做学业的规划啊，
0: 对，
1: 就您觉得从什么时间家长应该开始给孩子们做学业的规划了？
2: 从什么时间？其实从咱。咋说了啊？从咱们胎教开始，我觉得都可以。
1: 这有点太早了吧？我们那个年代啊，我爸妈给我做学业规划，什么时间开始呢？就是我考完高考了之后，给我去填报志愿的时候
3: 啊，
1: 才开始说。
2: 那个太晚了。
1: 对，所以就是晚了嘛。
0: 来不及了。
1: 对，您觉得这个什么时间比较是算是科学的？
2: 科学的是从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从
1: 就开始。
2: 但
1: 那个时候能看出来这个孩子适合什么，哪个方向有特长吗？
2: 其实你看啊，咱们幼儿从开始，你能发现有些孩子说话比较早，语感比较早，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们探讨的英语是不是？然后就是从开始磨耳朵呀，给他无意间的就是听呀，这些是不是？就能发现有些孩子可能对英语上是很有感觉，很有兴趣的。可能我们现在很多有早教，有胎教，对不对？然后有些孩子可能从数学上开始，甚至有听一些家长说，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孩子就是从100数往后数1000以后呢，1000以后怎么数10011002，然后一下数到10000，然后有些家长说，我们家老大好像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没有这种感知。 后来有时候他们会发现老二好像确实是这个数学上有这个天赋，但是老大就是说经常会给他磨耳朵呀，从这个听就像你说的，你是看一些英文电影了，但是他们会给孩子英文的这种动画片啊，还有英文的儿歌呀，他们会发现好像孩子会对这个方面特别感兴趣。
1: 明白，也就是在您的观点。

0: 也其实这个七岁看老、嗯、这是有这个道理的。
1: 对，三岁干大、嗯、七岁看老是真的是。
0: 所以说您建议的就是大家越早给孩子做这个教育的规划是越好的、嗯、是吗？
1: 对，是的。
0: 啊，明白啊。嗯，来，我们再看看听众朋友们跟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刚才孙老师给大家提了今天的第二道问题，第二道问题就是2026年郑州中考自主招生有哪四所高中？有没有答对的呢？第一个叫做叫什么呀 ？Juger 是吧？
2: 省实验、外国语一中和四中。
3: 哦，
0: 孙老师对吗？
4: 完全正确。
0: 哎呀，我都没法往后边放了啊！哦、这又是第一个就答对了。这个 Juger， 你先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啊！你得奖了。
2: 一中、四中省实验外国语。
0: 哦，还有思雨无痕。
5: 外国语高省实验和附高。
0: 哦，这个没有说完整啊，
3: 嗯嗯，
0: 这个叫 Math。
2: 外国语。一中外国语省实验四中。
0: 是小朋友的声音吗？
3: 都知道的呀，
0: 小孩都知道啊。
3: 嗯，
0: 瑞芳，
6: 郑州市第一中学、第四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和河南省试验中学。
0: 嗯，
4: 说的非常全。
0: 对、
4: 嗯，
0: 我们再听最后一个吧，太多了。
5: 外高、一高省实验四高。
0: 嗯
3: 嗯，
0: 好吧。那第一个答对的就是 Juger 啊，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哎、嗯，那这几所学校都是可以自主招生，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自主招生吧？
4: 自主招生的话，主要是也想选拔一些人才，
0: 嗯
4: 啊，比如说尤其是以理科为特长的，
0: 嗯。
4: 那么我想再给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4: 再提出一个加试问题。
0: 这是第三道题了，各位听众朋友们，
4: 嗯，
0: 第一个答对的依然有奖品啊。刚才那个Juger不要忘了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其他听众朋友们，请听今天的第三道问题。
4: 嗯，那么既然有自主招生，
0: 嗯，
4: 那么自主招生主要招的是哪两个学科？
0: 哦、
4: 考试哪两个学科？
0: 就是自主招生只考两个学科。
4: 是的，
0: 大家猜猜是考哪两个学科？小萌我都不问你了哈，
4: 语文、数学、英语，
0: 问了也答不对哈，
4: 答不对。
0: 我想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自主招生指的这个意思是，嗯、你比如说中考了之后，这些高中可以自己选择，
4: 嗯、是的，
0: 哪些学生能来我学校？
4: 对，是的，
0: 就不管
4: 报考，
0: 不管这个位置的，
4: 报考，郑州市市区内的，
0: 市区内都可以。
4: 对对，是的，
0: 嗯、明白了。
4: 郑州市学籍的中考毕业生，
0: 嗯，明白了啊，
4: 嗯、是的。
0: 好，第三道问题也问过大家了，大家您如果说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呢，请教一下孙老师，今年这个高考也是刚刚结束哈，
4: 嗯、
0: 您今年看了这个高考的试卷了之后，
4: 嗯，
0: 您有没有什么感觉要跟我们分享？
4: 就是灵活性更强了，
0: 嗯，
4: 就是学以致用，
0: 嗯，
4: 实践实操能力要提升。嗯，要变通，
0: 嗯，
4: 就是更加成为一个丰富的学生，
0: 嗯，
4: 更好的迎接未来，
0: 嗯
4: 嗯，是的，尤其是说实话，今天上午我刚和一位我的好朋友的孩子啊，通过话也问了一下，因为大家现在热点话题都是围绕着高考数学，
0: 嗯，
4: 感觉这个难度猛地提起来了，
0: 哦，
4: 好像这中间没有这个中档题的一个跨度，直接由这个基础题提升到了这个难度较大的一些难度的题，
0: 嗯
4: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就会感慨到现在越来越注重这个人才培养，尤其是能力的培养。还有就是让我感触颇深的是，通过这张高考卷，尤其是数学高考卷，我们都知道最后一道题第19题，其实说白了就是一道数学竞赛题，
0: 嗯
4: 嗯，一共17分。那么去年我们都知道河南中考状元戴赞啊，他的数学是满分，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背后他实际上是一个竞赛生，
0: 嗯，
4: 但是他推进了啊。那么具体的呢，他可能还是想走高考这条赛道，
0: 嗯
4: 啊，但是呢，他学竞赛其实冲可以冲我们的早培冲竞赛，
0: 嗯，
4: 我们保可以保高考，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嗯
4: 嗯，鼓励大家往数学呀、物理以及英语这个方向多培养人才，
0: 嗯，
4: 对，学以致用，
0: 嗯。
4: 对，更好的去接触拥抱我们的国家的发展，更好的去和国际接轨，
0: 嗯，
4: 对。
0: 所以您的意思是今年的这个高考的数学题，这个基础题和后边那个
4: 难度
0: 题，
4: 对，
0: 它之间是没有一个平滑的，
4: 是的，
0: 是它就是直接。

0: 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如下：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方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可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从宁洛高速洛阳西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谢谢付坚老师。大家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聊了半天教育啊，如果说今年家里有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要注意了，高考已经落幕了，分数已经确定了，但志愿填报这个大关您真的准备好了吗？可能一分的落差就能错失心仪的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所以盲目填报，不懂规则，分不清院校的专业实力前景，一步走错，遗憾多年。不用再独自犯难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现在正式开始报名了，有专业的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的教您科学的填报志愿。如果您家里边有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或者有亲属刚刚参加高考的学生，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了，因为名额有限，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高考两字啊，记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加上老师的微信，扫码进群听听公益的讲座啦。
2: 那今天呢已经是17号了，哎，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啊，马上就到咱们的端午小长假了。这个小长假大家有没有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的呢？今年这个端午节啊恰逢是618，那么对于想开车出行的人呢，我们推荐大家呀一定要关注我们万能通推出的年终特惠活动。这次的特惠活动呢是发起了一个拼团更加划算。像万能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和精装礼盒呢，就两个人拼团的话每人是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呢每人减10块钱，如果是5个人拼团，哎呦更优惠，每个人立减15块钱。
1: 对，
2: 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可以选这个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大家呢可以点击这个开团或者参与拼团啊，您把这链接呢直接甩到咱们的什么亲友群呐、朋友圈啊、车友群，你拼的越多省的越多，618囤货价啊，赶快一次搞定。大家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了。
1: 家家户户啊，消耗最快的就是日用品，少不了那个抽纸，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能用得到啊。消耗量大，碰到划算的价格机制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呢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618的重磅福利——云朵记的5层加厚的抽纸。商城的小伙伴挑选纸品要求一直很严苛，这次的云朵记呢，不管是这个从品质上还是价格上，都是诚意拉满了。您自己如果是去买的话，应该也都能买得到啊。超市里边那个加厚加大的一户级的抽纸要多出5-6块钱呢。今天 UP 商城呢618的大促48包共2箱抽纸，到手只要78块啊。而且节目期间加码福利，下单就送5.1斤的超大提的同品质的5层加厚的卷纸，足足18卷啊。再给大家捋一下，就只要78块钱到手2箱48包的抽纸，再加上18卷的卷纸，一共是66件啊。所以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这个秒杀两字，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2: 哎，那会过日子呢，接下来这条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很多人说到装修呢就感觉特别的繁琐啊，动不动就超预算了，怎么办呢？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保证金全程兜底，咱们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等于是全程监督大家呢，可以少很多很多的隐患。您可以发送省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扫码直接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然后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这省钱啊变成长期主义。现在样板间的活动呢也正在征集当中，我们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活动啦。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北京时间19:38，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4: 对话教育。
3: 各位好，我是路飞。
4: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3: 来，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再为大家介绍一遍。第一位是中考高考英语的命题研究专家，升学规划师孙岩，孙老师。孙老师，再次欢迎您。
5: 大家好。
4: 另外一位呢是咱们高级升学规划师、青少年生涯发展指导师、教育部电教馆认证学业规划指导师董董老师。董董老师你好。
5: 嗨，很高兴认识你们。
3: 刚才孙老师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2026年中考自主招生的四所学校有2门考试。
5: 对，
3: 哎，考的是哪2门啊？我们要听一下大家的声音了啊。
5: 没问题。
3: 如果有答对的，我们要送出的奖品是清华北大的这种大礼包。
5: 对，
3: 里边好像有这个本儿，
4: 有
3: 钢
4: 笔，
5: 对，
3: 是吧？还有
5: 水杯，
3: 水杯一整套的，给各位包邮到家。唯一的麻麻，你好。
6: 数学和物理，
3: 数学和物理，
5: 棒极了，
3: 对吗？
5: 对，太棒了！
3: 我都以后都不用播了，我发现，我每次就是播一个就对了。
4: 这么厉害的吗？
3: 好，唯一的麻麻，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您答对了，您中奖了。再听几个吧。
4: 好，
3: 海中金宝，
7: 数学和物理，
3: 数学和物理，
4: 哎，
3: 很冷静啊。
4: 中，
3: 会飞的鱼。
8: 数学物理。
3: 好，天明，
9: 自主招生考数学和物理。
3: 许博，
10: 数学和物理。
3: 这个叫健身，
11: 物理化学，
3: 物理和化学。
4: 您给加了一门，
3: 还减了一门呢，
5: 还更换了一下。
3: 好，那咱就听到这儿好吧。第一个是唯一麻麻，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过来，恭喜您中奖了。

0: 那接下来也问问我们的董老师哈，董老师，刚才咱一直聊到一个话题叫早培，这个早培这个它的全称是不是叫做？
1: 叫创新拔尖人才培养，其实是
0: 创新拔尖人才的早期培养
2: 班，
0: 所以叫早培，对吧？
1: 对，是的。
0: 那这个早培一般是针对多大的孩子开始的？
1: 这种孩子，你看，我今天不是在一直在说有个叫哲神，对我们啊，南阳北哲嘛。其实这个哲神，他二年级的时候都已经是能做这个高考中考题了。
0: 几年级？
3: 您说的是初中还是高中？
1: 小学二年级。
0: 小学二年级做
1: 中考
0: 的题。哦，
1: 对，是的，啊，
0: 这怎么
3: 猛的吗？
1: 啊，那人家现在六年级是这个 CMO 已经拿到金牌了，这个孩子，
0: 明白
1: 啊。
3: 别人家的孩子，太厉害了。
1: 对，二年级的时候做中考题的时候能拿满分的孩子，那他肯定是更早以前，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是一年级会更早或者更早。是这样的。有些孩子你看他们就是我说的提前学嘛。提前学这个数学上呀，这个化学上呀，生物上呀，其实信息上都可以提前学。甚至咱物理上都可以提前学的。包括咱们的英语。因为很多孩子其实他就是一门语言，你就是从牙牙学语的时候开始就可以了。一个孩子，有些孩子是不是四岁可能七国语言都会，对不对？
0: 哎，
1: 有很多
0: 董老师，我觉得您在介绍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您第一说到那个叫创新拔尖人才，第二个您举的这个例子呢，又是小学二年级就中考的题目就做满分了，这些他是不是都是有天赋的？不适用于大部分的孩子。
1: 这个适用不适用？大部分孩子一是得看家长有没有这个意识，然后有没有这个愿意想培养。有些可能说实话现在科学比较发达啊，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智商都不低。而且这营养也跟得上，我觉得除了天生可能有一些问题的孩子，剩下的都是很有潜力的。
0: 您指的是像我这种资质普通的孩子？
1: 不是。
0: 如果说是当时做了早培，就也可能是能够、
3: 也能拔一拔，
0: 就拔尖是吗？
1: 对，是的。
0: 就不挑人，基本上。
1: 基本上是不挑人的。只要是您有意识提前培养。
0: 那您培养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提前给他们这个讲更多的知识。更高阶
1: 的
0: 知识，
1: 对，
0: 那他们能接受吗？
1: 能呀。
2: 这孩子肯定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对，
2: 他愿意深究，愿意继续持续性的去学习，他感兴趣。
0: 第一个等于是他自己得感兴趣，
2: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有人引领
2: 引导，
1: 对，
0: 引导着多学，
2: 对，
0: 快学，
2: 对，
0: 是吧？那个早培培养的目的是
2: 那还是为了提前选拔这些人才嘛，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的是，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其实他是有家庭背景的，比如说他的父母可能就是高知家庭，或者父母就可能是当老师的，你比如说咱的这个伟神，说再远一点，这个伟神，他的父亲母亲也是老师，而且他的父亲在数学方面也有所特长，所以他会前期会给孩子引导很多，就正如我一样，我是教英语的，所以我会对我的孩子在英语这个学科方面会投入比较多，
3: 对，
2: 潜意识会培养很多，
3: 这个我信，因为你像我姑姑他们就是原来是属于工程师的那种哈，
2: 对，
3: 然后他家孩子就是数学呀，这个什么画三D图啊，
2: 特别敏感，
3: 我感觉是天生就会一样，
0: 三个月就会搭积木是吧？
3: 那就对他那个立体结构的那个东西，好像在脑海里天生就有，
2: 是的，
3: 有一些家庭的影响，
2: 对，确实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啊，或者怎么着，或者是出国旅行啊，来到一个饭店里面，不自然的就是要用英语对话，英语点餐，对，
3: 是的，
0: 这也受环境的影响，
2: 是的，没错，所以这个家庭氛围很重要。关键就像刚才我们董老师说的，这个家长的这个意识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培养的路子太多了，太广了，对吧？但是有哪一条是真正适合自己孩子的？我相信家长朋友肯定会试错很多道弯路之后才能落地，决定坚定的要选择哪条路前行，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早培我觉得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它是有信息差的，但是我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我也挺高兴的，挺欣慰的，因为我发现有太多的家长朋友他们真的是很前沿，很了解这个动态，因为现在的家长朋友基本上都是80后90后，他们接触的信息渠道比较广，也想把

0: 啊，他们曾经体验到的、尝到学习的这个红利、吃到的这个上大学的这个红利，也普及给自己的孩子，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少走弯路。
1: 嗯
0: 啊，所以说，正如我们董老师说的，他规划的这些孩子，我觉得都是走直道吧，没有走过弯路的，对吧，董老师？
2: 对，是
0: 啊，能不能拿一个例子来举一个例子吧？
2: 这个举例子，我觉得例子
0: 哲哲同学。
2: 啊，
0: 哲哲同学，
2: 哲哲，
3: 孙老师突然扭头，你举个例子。
0: 对、啊，举例太多了。
3: 我举哪个呢？
2: 哎呀，你说、啊、我脑子里马上有好对，
0: 刘哲浩，
2: 好多好多个哲哲啊，因为也因为有很多啊，这个已经是小学可能六年级、七年级、啊，人家已经是在高中了，或者说已经拿到什么成就的这些孩子了啊，对，我们这个刘哲浩啊，刘哲浩其实他是疫情的时候，那时候疫情的头一年，然后来到我们这儿，那时候他刚一年级，小小的个儿，我觉得那时候还没有我的桌子高，我前台的桌子高，真的很小，瘦瘦的。然后爸爸妈妈就说，听说咱们这儿有那个啥，你说董老师，我是先给我们报一个语文啊，还是英语啊，数学呀、啊？我说那咱们是这样，孩子，我说他是语言发展敏感期，我建议了咱是先英语半年之后了咱去走数学，是这样的。因为啥，这个孩子家了他本身也地处可能中原区，中原区了有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早这个推外，
0: 没错
2: 啊，
1: 对对，有这传统。
2: 对，推外，推外就是只考英语，
0: 是的，
2: 所以家长也都特别想
1: 热衷于学英语。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但是你得说学英语得学到什么程度？
2: 这个孩子其实在我们五年级的时候已经达到高考的程度了，考四六级是没有问题的。
3: 比如说这个，首先他的单词的储备量
0: 对
3: 得达到高考的那个
0: 3500加，
3: 3500加，
0: 没错，
3: 是不是听说
0: 读写都会，
3: 也
2: 都
3: 可以。
0: 对，他曾经在我们这儿，我们也鼓励他去参加一些剑桥的 PET 的考试，
2: 对 FCE 的考试，
0: 拿卓越成绩，拿卓越最顶端的这个成绩了。所以说这个孩子，凡是英语能学好的孩子，他肯定有一股狠劲儿，他能吃苦啊。对。
3: 说的我有点心动，我现在学来得及不？
0: 你有孩子吗？
1: 来不及，
2: 可以你孩子
1: 刚才这个老师一下子都堆到这个胎教的时候了，我当时心里就想，完了，我们这孩子完了。
3: 我觉得应该你们掌握的有学习方法的话，
0: 的
3: 和学习技巧的话，
0: 的
3: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其实也不晚，对吧？只要跟着你们的方法走，你不是说学艺我有狠劲儿，我有一股狠劲儿。
2: 那可以
3: 啊，也能学得好，是吧？
2: 那可以，咱三两年是没有问题的啊。
3: 所以说，今天也给我们上了一课，就各位家长呢，一定要提前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些规划啊。包括很多家长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早培，是吧？
1: 对，
0: 不知道
3: 的情况下，那就没有这条路了，这条路直接封闭了。
0: 对，
3: 所以要求现在的各位家长一定要多给孩子去找一些这个不同方向的道路。然后让他来进行一个尝试。
0: 是的。
3: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继续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互动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提了这个三道问题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道互动问题也提给各位了，您准备好拿出手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抢答。第一个答对的我们就送出的是清华北大的这种一个大礼包，里边有这个钢笔，有笔记本，还有这个水杯之类的，但前提您得答对这个题目。下面这个题目也很专业啊，孙老师，题目是
0: 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我们在郑州中考还有高考当中英语的总分分别是多少？
3: 中考和高考，英语的总分，
1: 就是两个答案。
3: 哦，两个答案啊，就是中招的英语的总分和高考英语的总分分别是多少？
0: 对，
3: 您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发微信的语音过来，第一个答对的，我们有奖品相送。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5: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6: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5: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6: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出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

0: 河南交通广播。北京时间19:50，您现在锁定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0: 如果最近您有房子要装修，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铺装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活动还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另外一到夏天的时候，又是暴晒又是吹空调吹冷气的，这皮肤表面啊就特别容易出油，但是底层呢却是干燥缺水。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有好东西了啊，传承多年的养颜配方，甄选了多种中药材，主打的就是深层养肤维稳。那这个好东西是什么呢？天气丹7件套礼盒。这天气丹呢，过去我们在官网上原价怎么着也得个1780块钱，今天啊我们618狂欢大促，咱们车友专享的是2.2折，也就是说呢只需要399块钱。这里头都包括哪些内容呢？包括水乳霜精华套盒啊，比方说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除了这3瓶的正装到手之外呢，另外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眼霜啊！不管是出差呀，或者端午节出去游玩，这些小样呢都给您配齐了。这一盒总共到手是7件，咱们的商城会员呢还能再减5块，也就是说到手呢只需要394块钱。现在交广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恢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吧。
0: WiFi 流量不够用，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啊！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随身”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直播间孙岩老师和董董老师来做客了，刚才给大家提了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中考和高考的英语分别都是多少分啊？听听微信里有没有答对的？
1: 有吗？
0: 女，
2: 数学物理。
0: 这是回答上一道题目了。
1: 再来，
0: 听地玄黄。
1: 好，
3: 中招120，高招150。
0: 中招120，高招150，对不对？
1: 对
4: ，bingo，
0: 对，bingo， 答对喽！你看这后边应该答对了。
5: 中考120，高考150。
1: 你说漏对。
0: 袁小燕啊。
6: 中考120分。高考150分。
0: 好多都答对了啊。
3: 中考英语总分120分，高考英语总分150分。
0: 好，我们就先听到这儿吧啊，因为第一个已经答对了，第一个答对的应该是地玄黄。地玄黄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直接拿到一份奖品了。恭喜您答对了。孙老师，这个接下来您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因为今天时间过得很快，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
4: 是这样的，如果直播间的家长朋友啊，如果说咱们 get 到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的一些信息、传递的一些信息，如果想及早的发现孩子、培养孩子，不妨直接联系我们的董董老师。董董老师联系方式，
0: 你不
1: 等着，
4: 不可以，
0: 绝对不可以、啊，
1: 我得算算广告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传递一种理念，好吧？就是您的建议是大家怎么样？就是在培养孩子的道路上，
4: 早点发现孩子。其实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教育，但是大家好像不知道这个劲儿往哪儿使。那么如果大家想走直线的话，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要多关注我们路飞主持的直播间。
0: 这个可以吧？
4: 这个可以，这说到点上了，对吧？
1: 是的。
0: 有机会的话，就未来有机，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对话教育，我们有一档探校嘛，就走进咱们郑州市的各个学校，
4: 是的，
0: 探校给更多的家长多一个选择，多一个了解。
4: 对，
0: 如果未来我们现在目前探的主要是以公办学校为主，未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探一些民办学校和机构。
4: 是的，好的。
0: 到时候呢，说不定会给大家去呈现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培养孩子的成果又都有哪些？好吧，
4: 好。
0: 那今天咋弄啊？就这样吧。
4: 好啊，行
0: 啊。最后还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大家吗？
4: 最后祝愿即将奔向中考考场的少年朋友们，

0: 能够如常如愿以偿、
1: 嗯、
0: 考上自己的梦中情校。
1: 嗯，
0: 董老师您来说两句吧。
2: 我是在此祝愿我们这些高考马上拿到分数的孩子们有一个远大的前程。
1: 嗯
2: 嗯，能走向更远的世界。
1: 嗯，好，两位老师都已经送出这样的祝福了、
2: 嗯、
1: 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肯定得是这一首。来吧，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个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哎，
4: 远亲近有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104.1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车友在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目前比较忙碌的道路，就是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因为施工啊，导致走走停停。另外还要注意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深红色啊。高速方面呢，因为施工的原因，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是无法通行的，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那绕行路线您可以参考一下，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者从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我们说呀，这个家家户户要说这个消耗比较快的日用品，那肯定少不了抽纸，是不是啊？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能用到啊，甚至我们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也要放上一包，那碰到划算的价格就要赶紧囤起来了，可以省心大半年啊。今天 UP 商城618重磅福利来了啊，就是咱们云朵季的五层加厚抽纸。咱们挑选纸品的标准一直都是很严苛的，这次云朵季不管是品质还是价格都是诚意拉满，有需要的听友可以直接先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这款抽纸通过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而且它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厚实有质感，纸面呢还是立体物理压花，不添加甲醛啊，荧光剂和增白剂都没有，像母婴啊、敏感肌都可以贴身来擦拭，擦脸擦嘴都很安心，而且我们还升级了加大的尺寸。这次618呀，咱们直接联合品牌方给大家做到了超值优惠价格啊，日常超市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抽纸大多要5-6块钱，今天48包一共2箱抽纸到手只要78元。哎，而且节目期间下单还有一个福利，就是送5.1斤的超大提的卷纸啊，足足18卷。简单总结一下，就是78元到手2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啊，一共66件，平均一件下来只要1.18块，买一次就够用大半年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陪您度过忙碌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上八点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啊，我们每天晚上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点糖。来关注这则新闻：郑州一只小鸵鸟横穿马路，跑到了烧烤店。

月十五号，在郑州金水区，有一只小鸵鸟在马路上行走啊。据目击者说，事发在十五号下午的五点左右啊。这个事发路段呢，是在郑州动物园的附近，所以说怀疑是动物出逃了。后来郑州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经过核查，这只动物它并不属于动物园。那据事发地附近的一家烧烤店的人员说呢，这个鸵鸟有两三个月大，横穿马路之后沿路跑到了他们的店门口啊。这只鸵鸟是从农业路高架横穿着马路，然后到这个烧烤店门口的。这是不是闻着什么味儿了呢？啊，咱也不知道啊。后来这个鸵鸟就被警方带走了啊。警方对此也做了回应，说这只小动物啊，它是普通的鸵鸟，可能是有人养殖的，目前已经介入处理了。通过视频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只鸵鸟确实还是比较小的，它当时呢正在车流之间行走啊，当时路上的车也是比较多的，看起来还很危险呢。不过你别说啊，你还真别说，这只鸵鸟还知道走斑马线呢。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小鸵鸟啊，确实还是个小不点呢。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故事。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端午小长假快到了啊，不少朋友有这个出去玩的打算。那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动力不足，超不了车，油耗蹭蹭往上涨，空调开了半天也不凉快等等问题啊，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更会影响心情啊。出行前建议给爱车做个除碳保养，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前倒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这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啊，省下的钱呢也是够吃一顿大餐了啊。那这次活动的玩法给大家说一下，恰逢618遇上端午节，咱们万能通也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啊，发起拼团更划算。就是万能通的三兄弟和这个精装礼盒啊，两人拼团立减5元，三人拼团立减10元，五人拼团立减15元。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这个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啊就可以了啊。然后把这个链接就是甩给你的好朋友或者你的这个群啊朋友圈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嘛，就是右上角有一个3个小点啊，可以发给你的好朋友跟他一块拼。啊，但是你说我身边没有朋友要买万能通，但是我又想省钱，也没关系啊，咱们可以这个参与拼的，因为咱们这个是所有的车友一块拼，就是它有公寓的流量啊，就是你可以跟网友一块拼，这都没有问题。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

0: 下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走马观花》。
3: 赶紧跑！
0: 新播：丁大宁、郭华、程一木。

0: 都市到县城，再到无人区。
1: 我们是学校的学生，
0: 青春没有售价，凑钱也得出发。
2: 洗脚吗？好事儿。
0: 本周还有电影《火车眼》《揭秘日》《我的爱人》等佳作同步现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银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想象的是那样，结果却是这样。
3: 那我给你来个那样的。
4: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平时啊，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试一试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啊，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1, 2, 3, 4, 5,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0: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成都民警点的外卖竟然离奇失踪了，小偷竟然是4只小狗啊。这警察气得都想报警啊。最近成都一派出所的民警凌晨刚办完这个盗窃案，又累又饿，转头发现自己的外卖竟然被偷了。监控一查，竟然还是团伙作案啊。这是来自成都某派出所的00后民警啊，秦天。他这个离奇的遭遇啊，让他自己都怀疑自己了，这个神探能力哎到底这个怎么样呢？就在这个0:36啊，外卖小哥顺利的将餐品送到了办案中心门口，然后拍完照之后啊就悄然离开了。啊，但是当时秦天正在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啊，无暇顾及外卖啊，彻底把门口的美食给忘了。直到凌晨2点的时候，工作暂告一段落啊，疲惫的民警才想起来啊，这个夜宵还在门口呢。哎，兴冲冲到门口取餐的时候，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当场愣住了，原地傻眼啊！门口是空空荡荡的，原本香喷喷的两份汉堡也不翼而飞了。只剩下2杯孤零零的可乐啊，静静摆在原地。究竟谁这么大胆，敢在公安机关门口顶风作案啊？第二天啊，一查监控才发现，原来是这个一只狗妈妈和她的3只小狗崽儿啊，这个超萌的外卖盗窃团伙，把2份汉堡通通炫了个精光，一家子美美享用了一顿豪华夜宵，成功改善了伙食啊。那只能选择原谅啊。这民警秦天也是感慨啊，算是给流浪小狗们加餐了，下次加班外卖一定得及时取。哎，后来啊，他也特别希望找到这几只和自己

0: 有特殊缘分的小狗狗啊，并对他们进行救助，同时也避免他们伤人。后来经过两天的蹲守，最终在对面的小树林里将小狗们找到了啊，并且送往了小动物保护中心的救助收容站啊。这个结尾还有彩蛋呢，没想到，也算有一个好的结果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一看这四只小狗偷外卖的全过程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裤型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我们说这个夏天暴晒燥热，再加上室内空调的冷气，皮肤表面出油，但是啊，底层却是干燥缺水的一个状态。那爆款商城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自用养肤、端午送礼又省钱的大牌美妆啊，后品牌的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哎，天气丹的花线系列也是后护肤线里面一个高品质系列了啊，传承了传统的养颜配方，甄选了山参、鹿茸、五味子啊等等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一个深层养肤，修护维稳啊，从根源调理咱们的肤质，而且它整体都是很温润的，上脸吸收也特别快，不会黏腻，就是燥热的天气来用啊也没有负担。而且它自带淡雅的这个高级的草木香，还混着一丝丝的清甜，护肤的同时也能舒缓身心。这款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官网要1700多，今天咱们618大促啊，车友专享价2.2折，只要399啊，水乳霜精华套盒就到手了，150毫升的滋养液啊，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之外啊，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和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啊，就连这个出差旅游的小样都给咱配齐了，一盒到手7件，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啦，发送大牌。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咨询家装事宜啊，其实咱们这个装修业主的心态就是很纠结啊，既期待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总想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河南交广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为大家施工服务，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啊！报名家装节呢，就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因为华普在我们的这个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嘛，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而且呢，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装修啊，到施工啊、验收啊，全程跟进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这周五就是端午小长假了啊，要问小猫咪最怕什么，可能很多小猫咪都会说主人放长假呗啊。这放假本来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啊，为什么小猫会担心呢？那还不是有的铲屎官不靠谱吗？有一些问题啊，咱们一定要处理好再放假。比如说有的铲屎官跑路了啊，猫安排的那叫一个好啊，好不容易放个假出去玩玩啊，很多人把小猫选去寄养了。但是啊，即使再豪华的寄养场所，对于某些小猫来说呢，它也不靠谱。哎，只要猫咪胆小就很容易造成应激，所以说除非猫咪胆子很大啊，最好还是选择上门喂猫，或者是请有经验的养猫的朋友啊，或者是专业的上门喂猫机构。还有一种情况是人跑路了，猫没安排好啊，短期让猫自己在家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要做好资源分配，设置好您的这个电子喂食器，布置

0: 好猫粮啊，布置好您的这个电子喂水器啊，每天定时放猫粮啊，就比这个一口气儿吃一堆更合理，对吧？哎，再准备一个大的猫砂盆儿。当然了，如果您出去时间比较久，建议准备几个中型的猫砂盆，比一个大的还要科学啊。但至少应该这个有个朋友上门两天铲一次屎不过分吧。还有的主人啊，属于那种很宅的啊，宅到昏天黑地，总是忘了饭点儿，导致猫咪过节的时候消化不良啊。另外还有一些是长辈上门了，结果给喂大发了啊，过节咱们也得节制啊，规律饮食，最多是加一个高级罐头就可以了。还有的时候啊，假期家里会来客人，就挺突然的啊，小猫咪就有两个结果，第一种结果被撸秃了，第二种结果膀胱爆炸啊。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把小猫转移到另一个房间，包括它的生活用品啊，让它既有接客的这个自由，又有安静生活的自由啊。还有的朋友呢，是这个节还没过完，粮就断了啊。因为很多电商啊，它过节的时候会放假，那如果假期的时候猫咪断粮断杀，这临时的选择可太少了，能找到合适的也很难啊。所以不管是什么假期，囤粮是最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过节的跑医院，是不是过节也不能保证小猫就不生病啊？但是很多医院它会放假，或者是改了这个营业时间，所以说啊，在放假前一定要先确认好啊，给这个附近的医院打电话确认，以免突发情况无法应对。这个假期您都是怎么安置自家宠物的呢？也欢迎来一起聊一聊啊。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3: 艳阳霜，气叠霜。
2: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哎，这个端午假期大家打算怎么过呢？咱们端午节啊，第一天把世界杯的激情和粽子的清香揉在了一起啊，看世界杯包足球粽就等你来了。本周五上午9点，就是端午节第一天啊，我们给到场的朋友呢免费送上世界杯的胡辣汤套餐，还有大厨手把手的教您包粽子啊，现场呢这个 PK 同步开启啊，比比谁的粽子更胜一筹。本次活动是免费参与的，奖品很丰厚，但是名额有限啊！赶快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端午”两个字来进群报名吧。发送“端午”啊，其实特别适合带孩子来体验一下啊，这个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的这种乐趣啊，还能跟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亲密互动啊。发送“端午”就可以来进群免费的报名了啊，这个名额是先到先得。另外最近如果有装修打算的朋友，这个2026年咱们装修新趋势啊，是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呢，新房整装超值特惠啊，10万元就全包了，很划算啊，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再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升级全覆盖啊，高端定制低至每平方499元，高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官方一站式的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现在回复关键词装修来预约报名，就可以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了，发送装修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这暑假快来了，要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呀。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另外，这个高考落幕，分数已定了啊，志愿填报这道大关您准备好了吗？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启了，专业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考就可以扫码进群咯。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夏夏北说，鹰短银渐层啊，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吗？啊，想要寻这个领养人啊。还有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3斤1岁啊，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蔡长青说，4岁的公的布偶猫找领养，家里有小孩照顾不过来了，有喜欢的请联系。毛文轩说，需要小柯基犬的啊，请联系。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还有淼淼说啊，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来养了。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里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爱心人士来领养。郭老师说，2只猫咪小长领养，1只英短蓝白，1只布偶猫，有意者联系。啊，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3: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2: 平时这个户外工作比较多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解决咱们的这个流量不够用的问题。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0: 合同改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接下来进入的这个玩家特别有意思，刚才他在22群当中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加菲猫说，哎呀，这个激战久了这一道题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人答出来，然后
1: 他说他知道，
0: 不是，他说那你这么厉害，你这么聪明，你去答呀，然后我直接说，我说人家是冠军来着，第一个通关的。于是乎这一位就直接来了，
1: 不份了，我这
0: 拿着人家冠军的答案直接来了，
1: 这纯爷们儿，
0: 我觉得挺好的，
1: 来吧，
0: 哎，就是有的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这位叫做俊熙学臣，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所以今天答案都已经背熟了吧？
2: 准备好了，
1: 起码前几道没问题了吧？
0: 好的，那么接下 来新手局开始，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新手局，那么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可以可以。
0: 好，那边好像稍稍有一点点
1: 有风
0: 啊，
1: 还有点风，感觉是在室外，难道你就是在太阳底下打电话那种？
0: 哎，别晒着了啊！
1: 来，咱先尝尝咸蛋儿。第一道题啊，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2: 椒麻鸡。
1: 好，那再来个吃的经典零食大大卷儿，吃过没？它主要是以什么口味为主？是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
2: 大大卷儿。
0: 嗯，
1: 对，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味儿？
0: 不会，可以过。
2: 草莓可乐还有一个啥呀？
1: 哈密瓜。
2: 草莓。
0: 确定吗？
2: 确定
0: 正确。
1: 这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
0: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这个没，
1: 这是花木兰的台词啊。
0: 这个没在群里面找到正确答案吗？
1: 这
0: 个
1: 先提示花木兰的台词，别人问他你什么情况啊？
2: 雄兔脚迷离，雌兔眼。
0: 雄兔脚扑朔。
2: 双翼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0: 正确，但是时间已经到了，答对了3道题，可以的。
1: 我觉得最可惜的是大大卷那个是选择题，
0: 真是
1: 思考太久。
0: 怎么能在大大卷这件事情上搞那么长时间呢？
1: 吃过大大卷没？
2: 大大卷那个是泡泡茶的写。
1: 对呀，
0: 对呀，对，你都不需要想，我跟你说，他给你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你就可乐。再想想哈密瓜，想想啊，草莓，你哪怕这样，你跟你说都比你那思考的时间长啊，短呀、啊，对不对？
2: 那我得刚才想了一下，
1: 就先懵，
2: 什么东西？
0: 是还是
1: 回忆了一下，
0: 还是人家太厚道了，是吧？
1: 所以这个临场反应其实还是有点难的吧？其实你会发现，它跟知识储备量。知识储备量并不能决定你的完美胜利，
0: 所以说
1: 还需要一些临场反应。
0: 俊熙学臣，那么感谢您的这个加入，虽然说今天也没有拿走我们的奖品，但是再接再厉，感谢您在群里面多多的看一下答案。好，今天就到这儿了，收线，拜拜。我突然间发现了，他为什么刚才接那个诗词的时候，他等了很久？
1: 他在等答案。
0: 是的。
1: 那你等不到。
0: 他等到了。
1: 我的意思说是时间范围内，
0: 对，时间范围内你是等不到的，但是他等到了，确实22群里面这个愣先生直接把那个答案给他复制粘贴过来了。
1: 有愣先生，您这不是，
0: 倒也不愣啊。
1: 愣先生是出了名的思考流，我跟你说。
0: 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这个已经让很多朋友过的啊，这个应该是小学就能够学到的《木兰辞》啊，
1: 初中吧，
0: 哎，
1: 初中吧，
0: 不是6年级左右吗？
1: 6年级左右，那可能就是因为咱学制不一样，可能我上到初中的时候，你们6年级就学了。
0: 木兰诗啊，雄兔脚扑。

0: 硕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个刚才张弛也给大家有所解释啊，这是来自于花木兰他的这个说法，就是大概的白话文的解释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把这个两个兔子给提了起来啊，这个雄兔呢他的脚在那扑腾，雌兔呢啊他的眼睛是眨巴眨巴的，那但是如果你把这两个兔子都放在地上，他们都跑着走，就是跳着走，你能辨得出来他们是雄的是雌的吗？其实意思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这个现状，我去替我爹去从军去，我只要去打仗了，谁能看得出来我是男的是女的？
1: 对啊，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2: 我大家如果同样干一件事的话，确实是容易忽略了你的样貌、你的身形。
0: 是的，
2: 就是你就像所有人都佝偻着背，你能知道谁高谁低啊？
0: 哎，刚才那个已经从上周啊占据到这一周。主要的位置的那一道脑筋急转弯，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脑筋急转弯叫做椒麻鸡，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脚会麻，脚麻鸡。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1: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精英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叙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正在进入喧嚣区。
13: 好了，让我们来赶快有请到接下来这一位名字叫做泡泡的参赛选手。你好，泡泡。
14: 你们好。
13: 你好。好，泡泡刚才在群里吗？
14: 嗯，
13: 在不在群里？
14: 哦，在。
13: 哪一个群？
14: 22。
13: 那你这是带着答案来的。
15: 好，其实也没几道了吧？其实没几道了。
13: 试试吧，来进入到你们新手局。
12: 正在进入新手局。
13: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啊！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泡泡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4: 清楚。
13: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5: 好，第一道题，请解释避衬是什么意思？避是避开的避，衬是衬言的衬。
13: 避衬是什么意思？这是刚才咱们给圈叔出过的一道题哈。
14: 对称吗？
13: 避衬。
15: 衬言的衬，一语成衬。
13: 嗯。

0: 嗨，
1: 接歌啊！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0: 下一句，你这唱的是什么？下一句，
1: 因为爱
0: 情，又过了，过
2: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3: 那个奶茶，那叫啥？
0: 奶茶。
2: 爱我还是他？
0: 爱我还是他？
1: 爱我还是他？
0: 你这变成张学友了。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这没法过了啊！
1: 哦哦，
3: 爱我还是他？
1: 对对对对，
0: 耶耶耶！正确。
2: 苏州河在哪个城市？
3: 上海。
0: 正确。
2: 下雨天外出打一成语。
0: 脑筋急转弯。
3: 下雨天外出打一成语。
0: 脑筋急转弯吧啊！对。
3: 落汤鸡。
0: 落汤鸡。
2: 落汤鸡也不是成语，那形容词儿那是。你起码凑个四个字吧，成语有五个字，但没有三个字的呀。你可以多，但不能少，你知道吗？
0: 没有三字成语啊。
2: 三字经的是。
0: 对，没关系了。不行，
2: 落汤鸡。
0: 不行，不行，我觉得泡泡是这个样子吧。虽然说咱们今天确实没有闯关成功，但是至少你也给下面的玩家又开了一道题出来。
2: 你是伟大的。
0: 你至少开了两道题出来。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下一句，还有下雨天外出。打一个成语，
2: 还有避衬。我其实觉得你私下来想一想，很有可能能把这事想明白。
0: 您说，泡泡，
3: 我还是没听清楚那是什么衬。
0: 避衬，
2: 你知道有一个成语叫一语成谶吗？翻译成俗语就是你这人真乌鸦嘴。
0: 对，就是这个意思。避衬。避免的避，避开的避，躲避的避，避衬。
2: 你想明白别说啊，这道题我们留着出呢啊。别我们这儿诱导半天，你说我知道了，啪说出来了。
0: 别给我们留一道题。
2: 你先忍一会儿。
0: 好的，那么另外我想问一下泡泡，苏州河在上海，这个是您知道的还是在群里面抄的答案？
3: 这个之前看过。
0: 这个确实是啊，苏州河原名是吴淞江啊，这个大家这个一听吴淞口岸就知道了啊。它的确实是在上海境内黄浦江之后的这个第二大河。苏州河源自太湖，它的上游和它的下游是和黄浦江交汇的，所以说您去这个上海基本上是可以游览苏州河的。很奇怪哈，去上海看苏州河。
2: 夏天其实也是去江南旅游的好时机
0: 啊，
2: 到时候去转一转。
0: 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谢谢您，
2: 拜拜。
0: 拜拜。你知道吗？刚才我看是谁啊？刚才就是他在想这个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代表作的时候，想了半天，他说奶茶刘若英。乐先生说了四个字，完犊子了。感觉大事不妙，
2: 关键因为爱情没接上属实是有点儿，
0: 对呀，
2: 不合适。人春晚都唱过，这传承度肯定是足够高的呀。
0: 好的，所以说朋友们多听听节目吧，多来参与参与，哪怕您这答不出来，你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知识的收获，因为我们会帮助大家来解答，好不好？

0: 天期间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夏天暴晒的燥热，再加上室内的这个空调冷气，皮肤表面容易出油的这些朋友们，底层容易干燥缺水的朋友们，爆款商城今天给到大家自用养肤、端午送礼也省钱的大牌美妆，来自于后啊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天气丹花线系列啊，是后这个护肤线当中的一个高端的品质系列，常年都是口碑在线的，复购率超级超级高，传承的传统的养颜配方，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配方你一听你都觉得哇真的好补啊，抚慰子、鹿茸、山参等等的一些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的一个就是深层养肤，而且修护维稳，强韧肌肤的屏障，从根源来进行到调理肤质，哎，整套质地非常的细腻，上脸呢吸收也非常温和，拿去送妈妈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尤其现在快端午了嘛，拿过去送家人非常合适，这个清爽又不黏腻，而且就算是干燥的天气燥热的天气用着也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哎，自己的皮肤呈现一个白嫩还有这个白皙细嫩的一个状态，而且它呢是自带的这种淡雅的高级的草木香，混着一丝丝的这种清甜的感觉，上脸护肤的同时呢，哎呀心情也很好，对不对，一个很好很惬意的护肤体验了。
3: 是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现代化的一些你像这个提取物，因为它取的名字就很接近于化学的这个叫法，所以说不少朋友可能对于它是比较陌生的，甚至不了解，可是你换成这个草本植物你肯定了解的更深刻一些，觉得这个确实实打实的对自己好，用的也舒心和放心，
2: 用到脸上也觉得非常的安心
3: 啊。所以这个品牌呢也适合这些朋友们的选择，甚至稍微年龄长一些。那么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官网原价1780。
2: 1780。
3: 对，那别的我一跟你说什么海茴香脆啊、海藻脆啊、深海脆，你可能还不太明白它的价值，说这个凭什么卖那么多。那现在跟你说完这个鹿茸、五味子、深深这些。卖这个价格是不是明白了？它确实是一个价吧？618狂欢大促，那么今天在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多少呢？2.2折，399。你光单买这些药材，是吧？都还挺超值的。
2: 哎，别，买药材跟这真是不搭嘎。但是话说回来，399水乳霜精华这整个套组直接拿下的同时呢，而且还送你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还有10毫升的精华以及8毫升的眼霜，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3件正装加上4件的这个旅行装，你出差、旅行、出游小样都给你配齐了，一盒总共到手7件，而且如果您拥有到咱们爆款商城的会员的话，还能再减5块钱，到手394。
3: 最重要的是记住口令，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抢单。

0: 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千万不要在看完视频之后就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记得回复啊这个您的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加上疯狂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您就可以拥有到一个我们反打出去的机会，邀请您参与我们的啊这个答题局。如果您啊成功的进入到了进阶局之后，每一关都有啊您的这个奖品所属，当然一定要挺进啊，至少要挺进到进阶局。好，接下来这位玩家咱也不知道啊，人家今天这个第一个给接进来成为到了我们今天头号玩家，他的这个心态如何？
1: Welcome to the game.
2: 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头号玩家，他的名字叫小酒窝。你好，
3: 珍妮你好，张琪好。
0: 哎呦，听上去就 就一定拥有两个甜甜的小酒窝啊。酒窝之前
3: 我只有一个，
4: 还有一个在舅妈那儿
0: 是这样的啊，酒窝之前啊，就是有参与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吗？
3: 啊，对，这是第二次参与了。
0: 哦，
4: 我就说我有点印象，
0: 啊，你对这个名字有印象，还是对他的声音有印象？
4: 名字有印象。
0: 哦，我怎么？
3: 我的声音不够甜美吗，张琪老师？
4: 没印象。因为没人这样问过我啊，这是第一个。
0: 你把张弛问过
4: 他，要么他最近性格上出现了问题，啊、你知道吗？以前我感觉没有这样的印象，
0: 就是没有那么意是吗？
4: 有人主动问我声音这么甜一类的啊，真的。
0: 而且我关键是觉得他这个，咱们今天的头号玩家，他的这个信号应该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所以说我们
4: 听得很清晰。
0: 对，助力他能够今天把咱们的奖品带走。
2: 正在进入选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啊！小酒窝，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好的，
0: 好的，那这熟门熟路了，那么咱直接开始，倒计时60秒钟开始。
4: 请问小酒窝，歌曲《小酒窝》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0: 歌曲《小酒窝》
3: 有吗？没有、这个。
4: 小酒窝常见吗？它是哪首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4: 是的，
0: 您可以喊过啊。
3: 过，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接歌。
1: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4: 哎呀，
0: 哎呦，厉害了！
4: 请问青蛙小的时候叫什么？
3: 小蝌蚪。
4: 好的。
0: 怎么没有不

0: 道小青蛙吗？
1: 请问水在零摄氏度以下会结成冰，这个表述是对的还是错的？
2: 对。
0: 哦，正确。哇，
1: 请解释晚晚泪清的意思。
0: 晚晚泪清，要是看过这个《甄嬛传》应该晓得，不会可以喊过。
2: 过。
0: 哦，过了。
1: 请问 YYDS 是什么的缩写？
2: 永远的神。
0: 正确。
1: 请说出五种电脑的组装件。
0: 哦呦，电脑组装件。
2: 主板。
0: 什么？
2: 鼠标。
0: 鼠标啊、哦。
2: 键盘。
0: 键盘，鼠标键盘 ,OK。
2: 音响。
0: 音响，你算。
2: CPU。
0: 够
3: 了没 ?CPU。
0: CPU。还差一个。
2: 鼠。
0: 什么？
2: 音箱。
0: 音箱刚说过了。
2: 摄像头
0: 行，但是关键是你看啊，他说的音箱、这个鼠标、键盘、摄像头，就是这些东西啊。
1: 那我跟你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外设，
0: 对，
1: 它不算组装件的，这
0: 就是他那些大件你一个都没说。
1: 那一软一硬的事儿都不提是吧？
0: 对，硬件全部都没有，只提软件。但是女生嘛，有可能对这个上面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就算他吧，好不好？
1: 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屋里？就是旁边有电脑的话，你砸一个看看。
0: 哎，对对对，显卡呀、内存啊、机箱啊之类的啊。但是恭喜您啊，这五题已经答对了，进入到咱的进阶局。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啊，是这个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即为过关。这次只有喊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啊，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小酒窝做好准备，倒计时六十秒钟，准备开始。
1: 形容一个人特别啰嗦，用四个字形容他。
2: 话痨。
1: 一直在说话。
0: 四个字
1: 一直在说话。
2: 喋喋不休。
0: 正确。
1: 漂亮啊，两拨人互相抬杠，这是。这是属于干嘛？就是一个话题，两拨人对着抬杠。
2: 辩论。
1: 三个字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辩论？什么？
2: 辩论赛。
0: 正确。
1: 漂亮啊！这个两个字，你的脖子的后边这根骨头叫什么？
2: 脊椎。
0: 脊椎。
1: 脊椎吗？
2: 脊柱。
0: 再想想。
1: 脖子叫什么？
2: 颈。
1: 哎，好嘞啊！三个字啊，我们就是这发动起来就俩轮那种，仨字儿。
2: 摩托车。
1: 好漂亮、俩字儿啊，形容你长得特别的好看，一般形容一个女生，你长得就是
2: 美女，
1: 很细腻，就形容你长得很细腻，你知道吗？
0: 嗯，
2: 漂亮。
0: 那不是长得吧，我感觉应该是打扮的，
1: 打扮的很细
2: 精致，
1: 漂亮、啊、
0: 正确。
1: 好，最后一个啊，
0: 最后一个，但是时间已经到了。哦，
2: 都怪张琪，
0: 你看，
2: 张琪你得送我一个。你说我们猜对了就算过。
0: 你说，他说如果要是猜对了就算过这一道题，
1: 就是随便说一个是吗？
0: 那我觉得给他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吧。
1: 嗯，
0: 你觉得可以吗？
1: 我想想。
0: 嗯，这是讨价还价来着。
1: 想整个啥、啊、稍微难点的。
0: 嗯，
1: 那你得快啊，你不能一直想啊。
0: 我给你十秒钟好不好？我给你十秒钟。
1: 什么？还让我形容好点儿？我这奖品送你们得了，还对我有要求。
0: 来，准备啊，准备一个补发题。来，三二一，开始。
1: 我想想啊，
0: 开始。
1: 女士经常用的。在眼部周遭会使用到的一种化妆品。
2: 眼霜。
1: 三个字儿。会让它显得更弯更亮更整齐。
2: 睫毛膏。
1: 哇哦。
0: 对了吗？
1: 正确。
0: 哦。
1: 哎，我故意形容的神神叨叨的啊。
0: 啊。我本来说给他十秒钟的时间，我觉得你已经占了20秒了。你这整的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计时。
1: 因为我在想，我既想形容的稍微难为他点儿、然后呢又不能太难为，你不能压根儿跟这事儿不搭嘎，
0: 又不搭嘎，
1: 所以我加了一个描述嘛，就让它更弯更黑更整齐。
0: 哦呦，
1: 还更亮。
0: 那怎么办呢？现在让他们进入到咱们的终极 BOSS 局吗？
1: 不情不愿的试试吧。
0: 嗯哼，
4: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好的，终极 BOSS 局在60秒钟内听到三首歌的前奏，并且告诉我们这三首歌的正确名称，然后您就可以过关了。既然是熟门熟路，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
1: 来吧，
0: 来，倒计时60秒钟时间，来听第一首歌。很有氛围感呢。OK， 听出来了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来下一首。
2: 南拳妈妈小时候。
0: 会唱吗？
1: 你就
2: 给我几个调。
1: 你就继续耗大时间是吧？
0: 继续耗大时间，来听第二首，这个应该简单点。这个应该简单了吧？小时候居然都
2: 听不出，这个听不出，
0: 这个听不出。南拳妈妈都听出了，这个听不出，
2: 真的听不出。
0: 他都快唱出来了，真的。
2: 放弃，放弃，重来这个。
0: 啊，那没关系了啊。这个虽然说这道题没有答对，但是我觉得甜瓜是能拿走的啊。
2: 啊，甜瓜就好。
0: 甜瓜就好，你实际上是过来奔着甜瓜来的吧？我发现了。好的，恭喜小酒窝获得到了今天的第一份奖品，由咱们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在收件之后呢，记得把您的联系方式啊、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2: 好的，
0: 感谢您。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后面的玩家讲的？
2: 啊，一定要沉着应对。然后就是张弛老师，你下次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就影响别人的成绩。
1: 哦，我拖延时间。
0: 好的，感谢，拜拜。谢谢您的建议，我们说到。
1: 不是他自己猜歌的时候，啊，真因为你给我唱唱这首歌，这都不算拖延时间，我那叫拖延时间。就只有我是吧？
0: 你知道吗？就是人对于喜欢的人是无限包容的。
1: 你问完这首歌怎么唱，你唱完之后他问你第三个字怎么写，有几行，你说完你还老老实实在这回答。我要是你，我说主持人请放下一首歌。他聊上了，天天
0: 张弛嫉妒让人面目全非。你就只管人家给你提的意见，你下次就稳准狠点。
1: 欢迎下一个朋友再来参与啊。
0: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就可以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那此刻呢，喜欢刷视频的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今天我们先来关注王先生遇到的一件事儿哈。他说一个小时内两次路过，但是被录入了违停信息。
1: 3月9号了，上午11点15分，我去那个大卫城门口经过一次，送了一个乘客，然后是11点45分又去那里经过一次，送了个乘客，两次，给我拍了个违停。我看图片了，就是他分了两组图片，一组就是11点15分42秒拍了一张车的前拍照，错两秒钟，应该是47秒拍了一个车的后尾的拍照，然后11点45分也是45秒左右，也是拍了两张图片，中间间隔2秒，然后都是说他给我发个信息说我违停，我的疑问就是送了两次乘客是，搁那个没有停，都是乘客下了我都走了。
0: 节目当中啊，我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说驾驶员在路边违停被交管部门提醒纠正之后啊，虽然立即移动的车辆，但是呢仍然在同一路段禁止停车的范围内又再次停车的这种情况，仍然会被进行处罚。不过王先生表示啊，他这两次呢都是在27路大卫城附近来送客啊，这两次呢都有订单记录。所以呢在节目之后啊，他也向记者出示了两笔订单的支付截图。那如果王先生反映属实，确确实实是临时上下乘客，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免于处罚呢？那记者带着这个疑问啊，也联系了辖区的郑州市交管支队4大队，那对方承诺会尽快落实情况并且回复当事人。第二天上午王先生也给记者回复了。
1: 昨天我跟节目组反映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4大队呢就联系了我，写一个情况说明，等消息都可以了，然后他们那里走流程。
0: 经过郑州市交管4大队的核实啊，发现王先生这起违法录入啊，就类似于咱们之前提到的那种情况，因为他恰好在同一上午短时间内两次到同一地点来送客，所以啊这种情况呢被记录了两次违法，结果把两次违法都给他记进去了。但实际上呢，王先生当时是临时上下乘客，并没有在这里违停，所以啊予以相应的照顾，那么也同意撤销这两起违法信息。在启动了违法撤销程序之后，两周大概过去以后啊，上周五王先生给我们反馈了最新进展。
1: 我跟那栏目组反映那个记录上那个违章已经被交警给撤销了，我搁摇了三辆差了一些，已经被撤销了，谢谢啊。
0: 根据王先生出示的订单记录，按照实际情况给王先生的这起违法予以撤销。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像27路大卫城这个地方啊，本身就是严管禁停区域，同时呢像郑州省会的一些医院周边、学校周边啊、商圈周边都是严管禁停区域，严格上来说啊，这里是禁止停车的。如果是临时上下人，也希望尽量是在这个允许停车的位置哈。我们知道在大卫城附近呢，现在轿车呀，你是不能直接在27路上停车的，就是把这个轿车地点啊，直接定位在了大卫城的3号门，也就是北门这个位置。所以呢，如果是乘客在大卫城的东门停车，这个地方是不允许的。所以啊，我们也希望咱们驾驶员朋友，包括咱的乘客，在商圈周边以及医院周边，在轿车的时候要注意留心这个违停或者说禁停区域。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两路节目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3716588870和65889494。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着老
3: 了。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着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毛先生您好。

0: 哎，你好。
1: 对，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0: 就是我的车子车头是个，我是个牵引车，牵引车车头是个，那个电车，电车就是挂车是个平常那一般那个栏板60公分那个栏板那个高度栏板60公分的高度的那个标箱吧，我们这就叫那个标箱。就是在那个，河南新乡市长垣县，就是在那个他拍我挂车闯禁令了。这个我想就是咨询一下这个车头不闯禁令，挂车闯禁令。
1: 您这多少载重多少吨的车呀？
0: 载重多少？我是空车。
1: 你不管空不空车。
0: 就是进的时候没拍违章。
1: 你的标准质量是多少啊？
0: 啊？
1: 标准质量是多少啊？
0: 标准质量。标准质量那个37
1: 吨多是吧？
0: 对。
1: 一个大半挂。
0: 对，
1: 大半挂这个地方允许通行吗？
0: 那上面没有显示那个。
1: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呢，跟通常来讲违反禁令标志这个事儿不是一件事儿哈。就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限制货车通行的是限制的主要是货车通行，它不管是新能源的车头还是这个蓝牌的黄牌的车挂。它限制的是货车，而不是说限制的是不是新能源车。如果你是一个小的新能源箱货，或者是一个小的新能源面包车，那么在很多地方是不限行的。它可能会有这个通行的这个区间啊，是允许通行的。但是，你作为货车来讲的话，你不管是新能源的货车还是柴油货车，那在货车禁行区域，一般情况下都是禁行的。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你。是新能源挂还是这个普通的挂的问题，而是你现在这个区域到底是不是货车禁行区域，这个你有没有了解过？
0: 那主要是驾驶员开的，我也不清楚。
1: 对，所以说你看，就咱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禁令禁行标志，那你咋能说拍错了呢？拍错这个从何谈起呢？那你得知道对的是啥呀，是不是？您这样，您把时间地点再重复一下，我们去查一查好不好？
0: 我的违章时间是2026年2月26号，10:02，
1: 上午10:02是吧？
0: 啊，对。
1: 在具体什么地方？
0: 在新乡市长垣县。
1: 长垣县的哪条路啊？
0: 博爱路与人民路交叉口。
1: 博爱路和人民路交叉口是吧？
0: 啊，对。
1: 好，节目之后我们跟长垣交警落实一下吧。第一，这个地方是不是禁行区域？第二，如果是禁行区域的话，哪些车辆允许通行，哪些车辆不允许通行？如果是在禁行区域，你没有办理通行证，那你不管是新能源还是这个普通的挂车，那被拍了都没啥可说的，你去正常的交罚款就行，就去处理就行了。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比如说允许你这样的车来通行，或者说这地方货车就不限行，拍错了，那咱们去申请撤销好不好？
0: 关键是什么？他没拍车头，拍的车挂车，
1: 那这不很正常吗？你有的电子眼拍的是车头，有的电子眼是拍的车尾。你要是车头后面挂着挂车，他拍车头也拍不到车牌啊，他只能拍挂车呀。
0: 是这个情况。
1: 他限制的是货车通行，他又不是限制车头通行，对吧？
0: 关键还有个问题，我们两个车一起进的，那个车人家那个车没拍，就拍我的了。
1: 那所以我们要落实一下嘛，具体什么情况？到底是这个地方压根就不进行，所以说没有拍，还是说那辆车办了通行证，这辆车没有办，所以没有拍，还是说就是拍错了？那咱该撤销，咱去申请撤销。所以这事儿得落实，在咱弄不清的情况下，就单纯的就讲说，那这拍的不对，咱也说不清楚啊，是不是？我们落实清楚，给您回复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哎，那先这样吧，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号码啊，0371-65888170和65889494，来接听热线。薛先生您好。
5: 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这边就是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就是说一个三方交通事故嘛，然后就是说我是个机动车桥头。然后我现在是这个划分责任，我就对这个责任不太认可。
4: 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0: 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为什么发生事故，您先简单讲一下吗？
1: 啊，那好吧，是在郑州咱那个五科路正气街，3月5号凌晨。
0: 嗯，3月5号凌晨。
1: 我是正常行驶，然后到，准确说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正常行驶，然后我是准备调头，我是看到对方也要调头，我也是对方也是准备调头，我的后面有一个停车场，然后后面地方大嘛，我准备调头，然后对方是个网约车，也是准备调头。就这个情况下来，从南向北来了一辆那个非机动车，然后就是车速比较快，然后就是侧翻，是这个情况。然后等于说因为我跟那个非机动车有这个正当的接触，也就是说我调头的情况下，等于说非机动车侧翻，然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嘛。当时交警判的是我是无责的。又是网约车调头影响那个非机动车正常行驶，然后就说我也准备调头，也就是我在调头的过程中，也就是没有过这个中间线，然后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是这样的。
0: 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过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哈，这应该是3月5号的凌晨，这不是，是我看一下，
1: 凌晨12点多一点，
0: 凌晨0点左右是吧？然后你是沿着正气街，这是哪个方向啊？
1: 北向南
0: 啊，您是沿正气街北向南方向，
1: 对。
0: 然后对方呢是沿着正气街南向北方向是吧？
1: 啊，对。
0: 对方是网约车，您是一辆出租车，
1: 是的。
0: 然后你俩同时要在这儿掉头。
1: 对，我也看到他要调头，我的后面不是一个停车场去吗？停车场，然后我看他位置大，我也准备调头，是这样的。
0: 然后这个时候呢，由南向北过来一辆，是电动车呀，是摩托车呀？看不太清楚。
1: 电动车。
0: 电动车是吧？
1: 对。
0: 它是直行。它是直行是吧？它是南向北直行。
1: 哎，对，它是南向北直行。它应按道理说它是走非机动车的，然后那个网约车它是调头，然后占据了这个非机动车过嘛，然后就说，然后它走到中间，然后就是。
0: 然后你俩一个是南向北掉头，一个北向南掉头，把这路堵得死死的，没路了。
1: 还可以这样说吗？
0: 啊，可以有条缝。
1: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俩他是准备调头，我也是在准备调头。
0: 对呀、
1: 啊。我们俩都是在准备调头的过程中，然后发现，然后这个电动车车速快的是侧翻的嘛、
0: 那所以你俩这肯定这过错相当吧，应该说。人家是一个直行的车嘛，对不对？然后你这边两辆掉头车同时在路上掉头，你说让其他人咋走？
1: 那我问题是我这边掉头，我是没有过这个中间线的，也没说到对方的线里面过这个中间线吗？
0: 这个跟过不过中间线没有关系，因为咱可以看一下，比如说《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哈，就是机动车在路上掉头，应当确保安全，但是这里面没有提到说。没有过中间线就可以不确保安全，过了中间线就得确保安全，也没有说没有过中间线在事故当中就不承担责任了。掉头要让机动车直行的机动车先行，而且要确保人家正常通行的车辆要安全通行。你现在双方掉头，你俩就是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视频看起来也很搞笑啊，很有意思这个画面。你俩真的是，这是怎么讲的？两个人对着头掉头，你说这个路，等于你俩是个怎么讲？跟炸鸡一样，一个人往左边拐，一个人往右边拐，你俩直接把这路给封死了。
1: 也可以这么，因为我看到对方调头嘛，所以说我也他调头，我一看我后面没车，所以说我也跟着调头嘛，这个意思。
0: 因为你看咱机动车本身这个。就正气街本身就比较窄嘛，是吧？
1: 啊，对。
0: 所以本身它双方就只有一条车道了，那你这个在双方在这儿再中往中间挤的话，那其他车呢确实是走不了。现在是什么情况？您是什么意见？或者说打这线的目的是啥呢？
1: 我的意思，我这边就是对这个，因为当时是判的是第一次交警来判的是我是无责的。然后这过了20多天以后，就说对方哪个复议的时候， 又判了我有责，
0: 就复核了是吧？
1: 啊，对，又复核，我这边有责了，所以说我对这个事故不认可嘛。
0: 哎，那只能去诉讼了。你现在已经复核过了，复核之后就是最终的这个事故判定了，你也没有办法再去改变了。或者换句话来讲，今天我告诉你说你就是无责，那你这个事故认定书也改变不了了。
1: 啊，对，我确认一下，看这边就是我这个。
0: 嗯，反正我看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给我的第一感觉，你俩应该是同等责任，这是我的第一感觉，因为你俩在同时掉头。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9条当中第二款明确说，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方是可以掉头的。首先，你要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虚线哈，如果这地方是虚线，也不是说不能掉，可以掉。但是后边有句话叫“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就是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所以，如果你俩同时在这掉头，妨碍了其他车辆通行，那你俩就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9条第二款。所以说双方的违法行为相当，过错相当的情况下，那你俩可能承担的责任大概差不多。你要说我，换句话来讲哈，我看了你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之后给我的感觉是，如果你说那个非机动车没有注意观察，给他适当的判点责任，我可以理解啊，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要说是因为对方掉头导致的发生的这个事故，他的责任大你的责任小，这个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你俩说实话在这儿是同时掉头，这个过错基本是相当的。所以你在后期如果这个事儿要诉讼的话，你去辩护，你也只能就是你去给自己去提供相关的证据，你也只能说是这个非机动车没有注意观察，这可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他是不是可以承担自行承担一部分的损失和责任，或者说赔偿责任。但是你要是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对方也在掉头这件事儿，恐怕这个你的这个诉请可能不会被支持。
1: 嗯，那就是我这边比如说肯定有责了是吧？
0: 那这个毋庸置疑，因为你这里头有违法行为，而且这个违法行为跟事故之间也有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啥呢？就是我们不仅得防着自己，这个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啥意思？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行车行为如果都很规范，那就没有缝可钉，那别人就不会找到你的过错，你在这个事故当中再说什么你也没错。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前面正常走，后边有辆车咣追尾了，你说你再怎么样你也不超速，你也不压线，你也没有突然刹车，你也没有什么什么，就是后边车追你尾了，你说他再挑你的错，他能挑出什么错来？你也正常行驶，也没超速超载，也没什么，对不对？是吧？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你在掉头的时候，因为不是不，还是那句话，没有说这个地方不允许掉头，允许掉头，但是允许掉头的前提是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你们现在等于是双方掉头的这个行为妨碍到人家直行的车辆了，所以说你们承担了责任，是这么回事儿。好吧，薛先生，你这样，如果后期要诉讼的话，看能不能，适当的往这个非机动车上面去倾斜一点，这是我的个人建议。但是你要是往那个对方的网约车上去倾斜，估计这个可能不会成功，好不好？
1: 啊，第二次事故出来了，事故认定书是出来了，那说那个网约车是主责，我和那个非机动车是次责嘛？
0: 就是您。如果后期要是诉讼的话，我是说，现在事故认定已经对您来说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也不认可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故认定书就是，你要是愿意认，你就按照事故认定书赔；你要是不愿意认，那就按照这个诉讼的方式去解决。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你要想改变这个已经复核过的事故认定书，这个是不大可能了。
1: 哦，好，
0: 好吧，好，那先这样，薛先生。Growl for me.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潘先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啊，我是那个3月27号早上8:14，因为我这个是开的车是比较特殊，是一个生活垃圾的那种压收车。
0: 嗯，
1: 就专门到那个社区或者那小区去收集那个生活垃圾了。
0: 嗯。
1: 那一天在那个路边，我停在路边了，确实是停在路边了，然后那个我在后面操作，因为这垃圾车的话是一人一车，要下车到车后方才能去操作装垃圾。
0: 嗯，
1: 然后那天就被停在路边干活的时候就被那个捉牌了，不是上面那高架捉牌，是那个开的那个摩托车的那种捉牌，流动捉牌。
0: 嗯，
1: 就想问一下那个能不能帮忙复议一下，还是有没有复议的可能，或者说那个啥的，想咨询一下。
0: 你这是3月27号的早上8:14。
1: 啊，对。
0: 8:14，我看一下你这个，你稍等啊，我看一下啊，我刚刚你看到你发过来的图片了。
1: 是最后一张发的，最后一张比较清晰，是原图，前面几张是有点模糊。
0: 这个，你这是在这儿停了好久啊？
1: 他前面抓拍的时间跟后面抓拍的时间确实是停了，有20来分钟。
0: 就是在博才路的朝凤路到第三大街这一段，对吧？3月27号。
1: 第一大街跟朝凤路中间那一段。

0: 3月27号，我看你前面是8点14分拍了两张，然后到8点34分又拍了两张。你这是在这儿？这是个作业地点吗？这是个市政的作业地点吗？
1: 因为这个是他这个小区是不能进车的小区，基本都是都拉在路边的。
0: 你这样，我先问一下，你是市政的垃圾车，还是说是小区雇佣的？你每天到这儿固定的来清理垃圾？
1: 这社会就等于说是不是市政的，是个人的车，是有公司的车，但是有跟那个就奥兰德环境的那个是跟他们一块合作的。
0: 明白，就是首先你不是市政作业，不是正常的市政作业，而是要去小区收集垃圾这种情况是吧？定点的。
1: 对，就那一片的办事处的话，都是我这个车去
0: 啊，明白，
1: 去收集的。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这个地方定点作业没有定点的停车的地方吗？就只能停在路上吗？因为我看了一下拍的这两张图片哈，这个地方应该是博才路对吧？
1: 对，博才路。
0: 这个博才路，这是什么方向？我看一下，东西双向的，是不是？
1: 东西双向是车潮是朝东。
0: 对，这个东西双向呢，统共只有两条车道。
1: 嗯，
0: 是吧？然后现在你在这儿一停呢，就占了一条车道，等于说西向东方向车就没法通行了，它只能借道到对向车道，就是东向西来通行，是吧？
1: 我。左边还有一条车道，
0: 啊，你左边还有一条，这是双向四车道。
1: 对，双向四车道。
0: 啊，双向四车道等于你占了一条车道。
1: 对，占了一条，因为那个经常停的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小区连电动车都不能进，很多那个二轮的话，它能停到那个副楼，然后那个三轮的话，全部都是停在那个路边。我平时停那个，就物业有画有一个栏杆，然后全部被那个三轮车被占住了。
0: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太好，
1: 有点难办了，
0: 不太好办。因为首先你在这停的时间很长，不是说停了两三分钟就走了。你比如说这路边有一个垃圾桶，你要在这儿清理一下，像市政的正常的收集作业，它基本上就是一两分钟，收集完之后两桶垃圾往上一倒它就走了，对这个道路没有长时间的影响。你这个是从3月27号的8点14分一直到3月27号的8点34分，至少是拍的这个期间都是在这儿停的，这是20分钟的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呢，是这个作业的地点呢，它占用了一条机动车道，这个它确实不太合适。这个你换句话来讲，你在这儿如果是短暂的占用三分钟是吧，你清理完就走，这也能理解。但是你要在这儿站半个小时20分钟，这个就有点影响了。第三呢，这个时间刚好是早高峰的时间，8点14到8点34。如果你说咱一般市政清理车，市政集团要求这个洒水车这个早晚高峰都不能上高架洒水，更不用说你看你现在站了早高峰的时间，在这个地方站了一条车道，在这儿定点收集清理垃圾，这个，哎呀，确实时间上、地点上都不合适。你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来跟辖区交警来沟通一下吧。这个首先判断一下你这个情况是不是属于能撤销的情形啊，这是第一点，因为毕竟呢也是为咱市民服务，是吧？但是第二点呢，我建议您跟这个咱辖区的办事处或者小区物业也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合适的收集地点或者集中清理地点。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合适，你就告诉他们说，你说我在这儿停车会被拍。
1: 确实是停了
0: 啊。
1: 然后那个抓拍的当天，然后下午收到信息之后，收到违章的时候，公司给我发过来，然后我当天下午2点多去了，当时不知道，以为是去政务大厅能复议，然后政务大厅不能复议，然后我想着赶着下午去，然后那上午的时间赶不到，那个这个是属于是12大队嘛。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我就给你们发了图片。
0: 你这样吧，
1: 有
0: 你这样吧，我们先问一下这个看有没有撤销的可能性啊，这能不能算作是市政作业车辆啊，这是第一个。如果不能，那你这个你只能跟辖区物业和办事处协商了，好不好？
1: 因为前几天我也去了12大队，因为一直你们没有打电话，我应该是周一还是周二去。

0: 了那个十二大队，然后十二大队那个前台就办公的那地方，他说我们这个一般都不会招牌你们这些环卫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不在113上面先复议看一下是回复是他怎么回复的，然后我刚才给公司打电话了，他说还没有复议，然后刚才你们就给我打电话了。
1: 我们试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先试一试，问一问，能撤的话，就是能不能按照市政作业车辆来撤？如果不能的话，你这个得跟物业再商量一下，再另外寻找一个作业地点，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合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南方南交通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王先生您好。
3: 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在那个清明节这一天吧，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在那个乡间道路。我是那个在主路上，由南向北行驶呢，然后在那个村子里边的小路拐出来一辆车，它是由东向西，然后拐上右转，拐上主路呢。我当时是为了避让它，我相当于是左前轮压到，就已经越过了中间的那个黄色虚线。大概车头1/5吧，就到那个对向车道了。完了之后，就是后来就绕过他之后，我又回到我自己车道了。然后那个司机，他相当于就是一直压着右边的那个白色实线，就是那种非机动车道吧，就一直骑着那个线在走。最后，在我就回到自己车道的时候，他向左，他就一直骑着那个线，然后向左打方向加速，是撞到了我的右后轮。交警到现场是判定了这个对方的全责。最后到事故科之后，交警说我这个也算是变道，最后定了个5/5责任。
1: 不是，我没听懂，这是在路口发生的事故吗？就是你直行对方转弯发生的事故吗？
3: 是他已经就是转出来。他是已经转出来，然后就是又往我们，不是相当于他转出来都最后我们都是向北行驶嘛，向北估计行驶有5到10米左右，他就一直骑着那个线在向北行驶，这种
1: 一直骑着线向北行驶才走了5到10米。
3: 对，就是他在转弯已经相当于就是3/4上到主路的时候，我为了避让他，然后我是相当于压过了那个中间的黄色虚线嘛。
1: 你是这样的哈，这个事故呢，因为您没有视频是吧？
3: 有。
1: 我没有看到您发的视频。
3: 这个我不知道在哪发视频。
1: 这样吧，我简单先跟您说，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马上节目时间要超时了，我这样简单的给您这个介绍一下，这事故呢两种划分方式。为啥说两种呢？是因为根据您这个描述呢，我现在不清楚你这个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假如说您是在路上直行，对方是从右侧出来转弯上这个主路，您所谓的主路哈，那么转弯应当让直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方的责任大。不知道对方是全责还是主要责任，但是至少对方的责任大，那就是转弯没有让直行。这是简单的这个逻辑。那如果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双方都在直行，是两个人在一条车道上一前一后，那么一方呢是在车道外压着半个车道，另一方呢也压着半个车道，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是同等责任，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按照规范行驶，不管你是为了让他还是他是为了让你，但总之你们双方都是只是压了一半车道，等于两个人在这挤来挤去，相当于两个人都在争抢一个车道，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双方都有责任，那同等责任的概率比较大，所以就看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以及。

0: 么认定的。如果把它认定为发生在路口的交通事故，一个直行一个转弯，那么转弯责任大。如果把它认定为两辆车同行，而两辆车在互相的争抢一个车道，那么两辆车就是同责。所以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在什么位置，如何来认定它，就是如何认定这个事故的发生，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会导致事故责任划分的不同。
1: 嗯，我明白。那就是说，咱这个，我现在手机上有这个我当时的行车记录仪。
0: 嗯，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吧，好吧？您把事故的视频发送过来，我们看一看。你现在事故认定下了吗？
1: 事故认定下了个，我最后是55折，
0: 同等责任是吧？
1: 对，然后我现在是已经在申请复核了。
0: 什么时间下的认定？
1: 就是4月4号那天。
0: 4月4号下的认定，你啥时间提出的复核？
1: 5号、6号、7号，应该7号，就是那个周二。
0: 一上班就提的复核是吧？
1: 对对。
0: 好的，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我们先看一下您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们再来确定看看这个事故划分的责任是不是正常的这个情况哈。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如果想要找到我们，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和视频号啊，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和视频号。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朋友啊，想要留言，您也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盛宴。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上海说到吃的了 有一名女子点外卖被注到说牛蛙不要烧，
3: 牛蛙不要烧。
2: 哎，打开包装袋以后啊，从外卖带回来了嘛，直接打开傻眼了，一兜的活蹦乱跳的牛蛙，而不是处理好的生鲜或者是熟食。然后这名女子呢也是表示有点震惊，然后语无伦次，甚至还拎出了一只牛蛙询问蛙兄。你还好吗？
3: 所以女子大概想要的是说，你帮我简单处理一下这种食材，
2: 哎，
3: 但是呢你不要做，我回来以后呢你收拾好的我直接开做。
2: 哎，对，
3: 是这意思。
2: 或者说你烹饪的方式别烧它就行了 然后这个商家就说了，说考验我是不是预制菜是吧，所以说给你装了几个活泼的，
3: 我就证明我新鲜牛蛙，店里边这都不缺这个。不过说实话。

0: 啊，
1: 我得批评一下这个女生了。
0: 为什么啊？
1: 她说话的方式啊，
0: 嗯，
1: 该说不说啊，有点像，你悟了吧？
0: 我悟了，我悟了。
1: 你看，我觉得商家理解没有问题啊，牛蛙不要烧，那你要什么？
0: 没有说，
1: 对不对？如果说我把它蒸了，
0: 嗯，
1: 是不是你要的呢？还是说我把它剥了，
0: 嗯，
1: 还是说活的呢？所以最这个怎么说呢？最稳妥的方式，那就是活蹦乱跳的，就像你说的，还能证明不是预制菜。
0: 我学会了，学会了。
1: 但是让我震惊的一点是什么呢？
0: 是啥？
1: 商家居然真的看备注了，啊？
0: 人家会看的。
1: 就是我多少回我说不要香菜，好家伙，一把香菜。
0: 哦，有这种情况吗？
1: 对不对？我一说不要辣，好家伙，一掀开全是辣椒。
0: 我说了多放冰，好家伙，热的。
1: 这不管怎么说，这商家至少是个好人呐，
0: 嗯，
1: 对不对？看到备注了，虽然说这种请求啊，可能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见，
0: 嗯，
1: 但是必须满足，而且还省时省力。
0: 是，
1: 嗯。
0: 哎，我是在想，这个不得给个好评吗？
1: 啊，
0: 你看好新鲜的，活蹦乱跳的，也算是符合了他的要求了。
1: 是，甚至超出他的要求了。
0: 但是明显感觉到咱商家也没有一丝的犹豫啊。
1: 啊啊，
0: 虽然不理解，但是能满足嘛。
1: 对，不理解但尊重。
0: 嗯，是是是。
1: 对对，你下一次你点一个，你烤全羊
0: 啊，
1: 你说那这个也不要烧，
0: 不要烧的，
1: 你说不定你还能得到一只活羊，是吧？
0: 啊，
1: 这样你隔着包裹还能听见咩咩的叫。
0: 哎，
1: 对吧？
0: 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啊，假如啊，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衣服啊，衣服，姨父，
1: 姨父大半夜突然饿了，你姨一般都会怎么办？
0: 对，大半夜饿了，你会怎么办？啊，五花肉就说了，
1: 五花肉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哎，我一般都会提前买了酸辣粉和泡面在厨房放着。然后就有意思了啊！
0: 啊，
1: 没有就想吃
0: 哦，
1: 有了那碰都不想碰的那种。
0: 嗯，
1: 哎，晚上熬夜打游戏，那就再也没有饿过。
0: 嗯，
1: 这会儿估计差不多也快过期了。
0: 哎，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家也是，
1: 我们家也是那些
0: 家里面没有那些零食啊，没有泡面的时候啊，你就想着，哎呦，要是今天晚上能有一包泡面在我这儿，拿块肉我都不愿意换，真是买了一箱了，可能心血来潮吃一桶，
1: 哎，
0: 后面的就剩着了。
1: 对，
0: 你感觉这些东西啊，它就像是一个锚点，像一个基准线，就是你会在想说，我都有泡面了，现在点外卖又这么方便，我也不能天天吃泡面吧。他就把你那个阈值给你架上去了，
1: 给你勾起来了。因为泡面只有在那个绿皮火车上吃是最香的嘛。
0: 对，尤其是他说的这个放快过期了，然后都这个
1: 想不起来吃的，
0: 想不起来，太真实了。贾继东说了，
1: 贾继东说，哎呀，大半夜饿了怎么办呢？咋回答呢？纠结呀，
0: 吃还是不吃？
1: 小龙虾是选麻辣的还是选蒜蓉的呀？哥，我建议你吃蒜蓉的，麻辣的有点烧味，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有点烧心。
0: 这是有生活的，这我也支持蒜蓉，方便下面啊。
1: 对,
0: 对, 对，
1: 那个面最后是灵魂、啊。
0: 你这麻辣的确实，你这烧味问题，你这就确实不好解决。
1: 烧味，然后你到时候还得再喝点冰啤酒啊，是不是？
0: 哎，对，
1: 冰饮料啊，
0: 你弄个冰啤酒，是不是？小龙虾喝完了，啤酒还剩半瓶，你不得拆点花生米什么的。
1: 吃二吃又多了，
0: 对不对？
1: 晚上再看个球赛啥的，那第二天还上不上班？
0: 对不对？我从来我信奉的就是什么呢？干的和湿的，它得一块结束才行。
1: 哎，你不能就是稍微哪一方多一点，
0: 对呀，
1: 那就不公平。
0: 留半瓶啤酒，第二天咋喝？没法喝。所以说，花生米的存在，我觉得是非常之伟大的，包括这个瓜子的存在。
1: 哎，
0: 它就是为了平衡你最后剩的那点稀的。是吧？这个江南这位朋友说，
1: 说我特别好奇啊，你们刚刚说的那个羊叫的音效，还有鼓掌笑的。

0: 声音音效都是怎么控制的呀？是旁边有几个按钮吗？
1: 你说慢一点，你让我音效配合上，你知道吗？让他就是完整的展示一下音效，来，你重新说。
0: 我就是不想让你在那炫技，所以我说我念得快一点，好吗？人家就问了，是需要哪个按哪个吗？
1: 不重新说了是吧？
0: 非要重新说，
1: 就是很好奇你们的羊叫音效，还有鼓掌，是怎么控制的呢？
0: 你看他多烦，
1: 对不对？是旁边有几个按钮，喜欢哪个就按哪个吗？
0: 想不想锤他了我们？
1: 但是各位，就是首先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按钮，而且都不是物理按钮，我们就是拿鼠标有一个页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点，一点就出现这个声音了。
0: 除非有的时候张弛手速特别的快，你知道吗？容易叠笑。
1: 叠笑是个什么效果？你这么一说，大家很想听叠笑是个什么效果。
0: 就这边还没笑完，另外一边又起势了。
1: 比如说这种。两拨人一块儿笑，相当于
0: 能听出来不，朋友们？
1: 不过为了让这个音效啊没那么突兀，这得下功夫。
0: 是，张弛就是。
1: 不是我跟各位吹啊，不是我跟各位吹，
0: 他真没吹，朋友们。因为我也做过主播，我每次就是张弛在复播的时候，我就卡不上那个节奏，而且我就发现，就是下来节目以后，我们俩在复盘的时候，我也发现自己有点小心机，就是咱弛哥说话，我从来不给他点音效，然后他的包袱永远都不响。
1: 哎，就是点音效这件事儿呢，是主播干的，所以说。给不给就是大家听那些双播节目复播说完话以后后边有没有跟音效，这个就能反映他俩的关系。
0: 对，
1: 知道吧？
0: 特别能感受到这个。
1: 有些自私的人啊，你就觉得啊，这个主播怎么这么好笑，每一次这句话完了以后都会跟一个然后
0: 旁边那个帮腔的人，
1: 瘦瘦一抖个包袱，后面啥没有，
0: 就很干，你知道吗？整个人话就落到地上。
1: 是，这个是点的啊，这个也算是我们的工作技能之一
0: 啊。朋友们，就是，门道都交给各位了啊。下次这个听的时候，这估计得受点累了啊。
1: 主播领进门啊，练习靠个人，好吧？如果说你们需要这个音效，那不能发，这咱压箱底儿的东西。
0: 那可不。再说了，大伙开个车啥的，还自己自带音效，
1: 也用不着，
0: 没必要。
1: 拿着这个到公司，
0: 开会的时候
1: 说，
0: 我讲两句啊，都静一下，别。
1: 这个就类似于那种综艺音效，加强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综艺效果。如果说大家想要听一个，比如说没有音效的3分钟，如果你们想感受一下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提出要求来，我们就3分钟内不点音效，咱试一试这种干巴的节目怎么做。
0: 我直哥你也太敢了吧。
1: 没事啊，就是这个就特别像是那种浪姐啊什么的，说是无修音版本。
0: 对，无修音，然后没有任何后期，花絮版本的，
1: 没有后期，没有包装的，纯人声马路老友记。
0: 你们想听吗？
1: 这个就相当于马路老友记阿卡贝拉版。
0: 你这么一说更想听了呢，
1: 是不是？如果有想听的，可以在我们后台留言，我们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0: 来，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3: 好，
4: 安徽的事儿啊，有一名女子在家，然后发现自己的枕套啊，一不小心掉落到了高层的窗外。啊，
3: 高层的窗外，
4: 哎，也就是那个阳台外面的那层。
3: 他们家本来是高层，然后呢，外面晾了一个这个枕套，
4: 哎，
3: 掉下去了，
4: 掉下去了，
3: 掉到平台上了。
4: 他就灵机一动啊，
3: 啊，
4: 把那个家里面的活的小龙虾，然后给它绑上绳子，给它拴着，让它哎伸到窗外。
3: 嗯，
4: 哎，你别说，成功把那个枕套啊夹回了屋内。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能看一看视频啊？
3: 哦。
4: 网友就说了，
3: 他记录下来了，
4: 记录下来了，一边这个把它往外送，一边用自己的这个手机拍摄下来了。
3: 嗯，
4: 网友说这个小龙虾啊，真的是求生欲和业务能力全都拉满了。

0: 是啊，各位，像极了证明自己工作能力的。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看。
0: 其他小龙虾。
1: 能看看啊。
0: 这位功臣现在还好吗？
1: 嗯。
0: 啊，高低得赏一瓶盖啤酒吧。不然容易腥啊。最近啤酒小龙虾你看看。
1: 哎，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起吊机了。
0: 对。
1: 我有一个想法。
0: 哦。
1: 抓娃娃机里面的那个爪子呀，能不能给我换成这个小龙虾呀？
0: 嗯，
1: 这个抓的起劲儿啊。
0: 有道理。
1: 你看那个娃娃机里面的爪子松的，
0: 而且它没有灵魂，那个爪子
1: 对
0: 不对？你换成小龙虾，你还抓不着，你还能说一句：“哎，今天龙虾心情不好。”
1: 哎，对，
0: 对不对？
1: 要不然的话，娃娃机这不是都是有那个概率学吗？
0: 对对对，都说养龙虾，养龙虾合着是在这儿，
1: 在这儿等着的呀、
0: 啊。哎呀，这个说算了吧，
1: 嗯，
0: 将它呀放回大自然，嗯，要快。
1: 筷子的筷是吧？
0: 蒜了吧的那个蒜呢是蒜瓣的蒜，姜它是那个生姜的姜，放回回香的回。
1: 我知道，我知道，自然啊，自然少不了呀。
0: 今晚啊，一定落实到位。
1: 这典型的就是白天啊好样的，
0: 嗯，
1: 晚上好吃的。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好了，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如果大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哦，来听孟先生的这个互动，来听一下。
2: 大半夜如果饿了，那直接就是换上衣服，骑上小电车，找最近的烩面馆。
1: 嗯。
2: 弄一盘凉菜，一个凉皮儿，一小碗面，吃完回家洗澡睡觉，这都是常态。
0: 哦，说下楼就下楼。
2: 有的晚上有应酬，应酬完没有吃饱，酒场上光剩喝酒了，那必须得在家门口再吃碗烩面啊。
0: 嗯
1: 嗯，
0: 这个我能提取出两个信息。
1: 啥？
0: 一方面就是他家附近好吃的挺多，换衣服下楼就行
1: 啊。对，比较这个吃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0: 这个不卖关子，我知道他家西郊住的。
1: 哦，那你别说了，西郊的耍家那吃的非常的选择可选性太多了，
0: 充满了烟火气。
1: 第二点呢？
0: 第二点我提炼出来的信息就是他平时参加的商务局太多了。
1: 嗯，
0: 这个你像咱之间的这个聚会，
1: 嗯，
0: 不管是谈生意、谈合作，还是朋友之间聊天，最后我当场要碗烩面，我不过分吧？啊？
1: 啊，对呀。
0: 不管喝多少酒，最后我来点主食，
1: 嗯，
0: 不过分吧？
1: 也应该的呀。
0: 啊，
1: 孟先生有点拘谨啊。
0: 对呀，孟先生。

0: 因为这个习惯有很多朋友都有，第二天喝一点汤胃更舒服一些。
1: 是啊，
0: 是吧，啊，行，欢迎大家补充，也欢迎各位呢继续这个互动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说如果大半夜你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应一些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啊，咱。

0: 感受一个这个口啊，我就不点音效了。
1: 是
0: 啊，
1: 试试就试试。
0: 哇，感觉好干啊，我这个死守一定要管住啊，我感觉接下来就得有一个笑声得铺垫着。哎，
1: 我现在都恨不得拿一个绳子把咱池哥的那个手啊给他绑到那个身子后面。
0: 是，实在是啊。
1: 嗯，
0: 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1: 今天话题来说说，如果大半夜啊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哎，这个孟辉这个朋友继续跟我们补充了，
1: 说咱们啊，咱就是烩面味呀。
0: 啊，
1: 嗯，然后在苏州出差的时候中午吃烩面，晚上还得吃。
0: 嗯，
1: 在家啊头天喝多了，那第二天胡辣汤或者是热干面。
0: 哦，
1: 但是一定要喝那个热干面的面汤。
0: 哦，就是反正第二天呢就是碳水得补充一点儿。
1: 嗯，
0: 这第二天胡辣汤对解酒有多大的一个缓解啊？
1: 胡辣汤反正也是那种重口的，
0: 也比较燥一点。
1: 有些朋友呢第二天会喝点那种牛肉汤啊，
0: 嗯，
1: 羊肉汤啊，鸡血汤啊。
0: 哎，不过有一些就是白胡椒放的比较重的那种胡辣汤，它确实能够让你发发汗什么的。嗯，
1: 是死守。啊，池哥你的手从那个鼠标上面给我拿开。哎哎，你看他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
0: 实在是觉得太干了 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呢，灰太狼说了，
1: 说我说为啥有事儿您说话，节目那么干呢？
0: 嗯，
1: 原来是海洋大哥没有一个适合的助手给他点音效。
0: 对，一般我们都会自己点，但是海洋大哥那个节目呢，不太适合点音效。
1: 对，而且这个海洋大哥节目那么干，主要是干货满满嘛。
0: 哇，说的太好了，我都忍不住想给你点一个鼓掌的音效了。啊，这样吧，我自己来吧。
1: 干配呀，池哥，好像更干了。
0: 就是因为综艺节目，就是综艺音效，我们用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会有很多专业类的这种节目，要给大家传递的是，更多的是客观、真实、有效的、及时的一个信息。
1: 嗯，包括刚刚那个灰太狼不是还说吗？说感觉这个路况口如果要是给丁氏或者说李雷配点音效的话，会不会这个场面会更爆一点？
0: 啊，场面肯定会更爆，但是呢，这个说的路况啊，您信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在这个
0: 一说哪哪车型缓慢，然后跟一个鼓掌的音效，你到底是你想堵车呀，还是想不堵车呀？
1: 啊，对，这个就不合时宜了嘛。
0: 嗯，元阳大米互动了我们的话题，
1: 说我今天互动一下话题哈，大半夜饿醒了怎么办？我一想晚上一吃主食就容易发胖。
0: 嗯，
1: 那将来啊在子女婚礼的那个礼台上面让上去发表两句，你想想我这个大肚子挺着那什么形象。
0: 嗯，
1: 还有啊也得为着这个身体健康，为了以后啊吃的时间长一点，那晚上饿的话咱就忍住啊，
0: 自律啊。
1: 我现在啊晚上5点钟以后就不吃主食了，实在饿的话就回家涮点青菜。
0: 嗯，
1: 放个豆腐都可以了，
0: 就是实在是饿了弄点青菜豆腐，这样晚上呢也好消化。嗯，身体的负担呢会少一些啊。
1: 哦，我之前也是照着这个方儿，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涮点青菜和豆腐。
0: 嗯嗯，
1: 然后结果想反正吃都吃了，涮菜不如再下点鱼豆腐啊，甜不辣呀。
0: 对
1: 呀。
0: 啊，
1: 然后还有肥牛卷呀。
0: 啊，然后稍微调调味儿，放一块这个火锅底料啊。
1: 哇，这不就是麻辣烫吗？
0: 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如果没有音效辅助的话，会降低主持人啊，
1: 嗯，
0: 这个抛梗抖包袱的欲望。
1: 能感受出来了吗？
0: 能感受到吧？就是因为你知道，可能没有一个笑声拖着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想偏，就是会说一些偏正经的东西。
1: 明显感觉到刚刚咱俩那2分钟就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
0: 是用力过猛，而且这个没有节骨眼这个拖着啊，所以说音效呢还是挺好的一个辅助措施。另外呢，嗯，大家也不要说哎呀那其他节目有点干吧，那风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并且在这儿呢我们也稍微道个歉。
1: 哎
0: 啊，有的时候啊确实是因为我们这儿技术手段多了以后，反衬的有一些节目呢它就是声音上没有那么的丰富。
1: 嗯
0: 啊，但是听海洋哥的节目，我相信大家呀不只是想听个热闹。
1: 嗯，
0: 对不对？更重要的是海洋哥的这个节目啊，这个替大家这个维权的作用很大。
1: 嗯
0: 啊，而我们这个节目它的定位主要就是陪您下班，是吧？
1: 是陪您下班，在路上乐呵乐呵。
0: 对，
1: 然后堵车的话也不堵心的那种。
0: 啊，我们这儿不负责维权，我们只是线索的搬运工。
1: 是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

0: 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这个媳妇儿啊，学驾照学的确实晚啊，就这一阵儿呢正在考驾照
2: 哦，
1: 每天早早出门就去练车了啊，回来以后说今天练车感觉怎么样啊，
2: 问一问关心一下。
1: 对啊，媳妇说啊挺好的，我知道教练有两个孩子。我说行啊，这都能闲聊了，说明这练的比较放松
2: 啊。对，
1: 是吧，都能拉上家常了。
2: 哎，
1: 媳妇说不是，
2: 那是啥，
1: 我开着开着教练跟我说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你把油门给我松开。

0: 看，我就说我媳妇儿模仿教练模仿的不行吧，下次还得我来模仿。
1: 那你来。
0: 哎，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你把油门给我松开。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啊，当然啊，这个段子啊，它还是有杜撰的成分。啊，关于驾照，我媳妇儿到现在都还没去学呢。啊，
1: 但是你说这个驾照这个段子系列，正儿八经能勾起好多人的回忆。
0: 那当然了，每一次说到学驾照的那段经历的时候啊，大家都想这个聊一聊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
1: 如果大半夜你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对，跟驾照是
1: 毫无关系，
0: 没半毛钱的关系啊。哎，不过这个学会驾照以后呢，就想去吃什么就可以跑到很远的地方，而且呢动不动就想走
1: 走，
0: 开车带着你们去，咱去吃个好吃的，
1: 咱去溜溜车溜溜娃，
0: 大大提高了这个行动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如果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哎，喜子就给我们发来留言。
1: 喜子来了啊，说半夜饿的话，我就刷短视频看美食博主。哦，欢迎来到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系列。
0: 对，
1: 以毒攻毒，屡试不爽。
0: 对，就是你明明刷到那些美食博主啊，你就大口大口咽口水。但是刷短视频本身呢，也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表现。就刷着刷着，你可能退出美食博主，然后再刷点其他的，你就把吃东西这件事儿就给忘了。
1: 但是我发现现在短视频贼坏，就是大半夜的时候，我如果要是睡不着的时候，我再刷他推的那些小气泡的饮料想买，然后又推的那种麻辣的那种卤货，你知道吗？
0: 嗯
1: 哎呀，
0: 小零食
1: 我都买了，
0: 都下单。哎呀，
1: 合着
0: 就是当天可能没有什么有所行动，但是呢隔天你基本上都快收到货。
1: 还有那种猫型的夹心小饼干。
0: 哎，你说你这个点儿现在说是不是有点早了？
1: 有点早了。
0: 咱节目就应该安排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1: 没事儿，直
0: 那会儿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小零食。
1: 咱晚上啊也有重播，11点到12点。
0: 行，把这段
1: 截下来，
0: 截下来放给大家听啊。没有谁能逃脱这个。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

0: 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这里是 Hi Hi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跟着感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战事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

0: 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我就买公司一刷的我是公司Toi.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过就别回头望。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首先呢提醒各位，今天呢是星期四啊。那么按照我们省会郑州市限行规则的话呢，今天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从早7点到晚9点，省会郑州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再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除了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提到的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因为修路啊，现在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段通行缓慢之外呢，其他路段现在跑起来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这种排队的情况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补充您走了哪里了，看到什么这个有堵车状况啦，或者是特殊的这个情况，或者堵车原因都可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飞亚。
9: 你好主持人。目前的大广高速的新乡段 K1907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呢，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二，因为施工呢，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呢是暂时无法通行的，车辆可以绕行到新安站上站、新安西站上站，或者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8: 好的，谢谢飞亚。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啊，也是假期的最后，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许希涵。
2: 哎呀，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
3: 是的，就这么快。
2: 就我再确定一下啊，
3: 怎么
2: 明天就放假了？
3: 还有点想不通，还想再上两天班。
2: 明天我再确认一下，明天就是我们和大家一起去看球包粽子的日子了。
3: 你要是为了说这活动，你就直说好不好？
2: 哎，
3: 绕着圈子。
2: 这么快吗？
3: 嗯。
2: 明天已经报名我们这个活动的朋友啊，明天上午的时候9点钟不是有一场比赛吗？
3: 嗯嗯。
2: 明天上午是墨西哥对韩国，
3: 还
2: 非常值得看的，还是。所以呢，明天上午我们推出的这个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的活动呢，将会如约而至，正式开启。然后呢，带大家一块体验从未有过的吃的早点、看世界杯的感受。
3: 啊，这还真的没有过，
2: 没有过吧？
3: 一般都是半夜是吧？
2: 啊，
3: 感觉就是喝点小啤酒
2: 啊，对，熬着夜吃的宵夜，然后这个点着外卖，然后喝着啤酒看。哎，现在吃着早餐，弄着胡辣汤蘸着油饼。然后看着球，咦，还怪带进来。
3: 那去参加活动的朋友们也太这个叫什么幸福了。就到那儿之后，先去我们请大家吃个早餐，对吧？然后坐到那儿看看球。据说现场还准备了不少的礼物给大家发呢。
2: 有，还给大家我们备了一些薄礼吧。500万啊？
3: 薄吗？
2: 500万的奖金而已啦。
3: 哎呀。
2: 500万的奖金还行吧？
3: 好好，
2: 还行吧。
3: 万一要是中了呢？
2: 中了就中了嘛，有啥呢？啊，就是参与活动有可能会中500万、啊。啊，明天上午的时候，然后呢，那么感兴趣的伙伴们呢，我不知道现在报名情况怎么样了啊。
3: 哇，昨天我已经打听过了，我跟你说，听说已经好几十个朋友就是到报名了，报名要去现场了，所以大家真的得抓紧了。
2: 真的？
3: 嗯。
2: 那咱这那还说不说这个报名方式了呀？
3: 说，万一有朋友临时有事儿没去成呢？
2: 因为现场场地有限。
3: 对对对。
2: 场地有限，要都进来，大家都报那个报不上，也怪不带劲儿啊。就是能来的尽量都来，但是因为场地有限，
3: 确实
2: 对，场地有限，我们这个是限额的。那各位要不发端午进去看看
3: 试试
2: 啊
3: 啊？
2: 发端午两个字进这个在我们的微信上啊，发端午两个字，然后进群看看。
3: 嗯。
2: 能确定到现场的朋友啊，这个再进群。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名额真的很有限，你别说我占着这名额了，到时候我有事儿我又不去了，你这不是白白浪费了吗？是吧？
2: 不是饥饿营销啊，不是饥饿营销。
3: 确实是位置有限
2: 啊。想到了那个假期，可能大部分朋友要出去玩啊，要有自己的事情做啊，所以呢，我们想的可能假期的活动，这个人不会特别特别多，
3: 嗯，
2: 场地呢没有很大，
3: 嗯，所以大家就凡是听到我们有活动的时候，你感兴趣就赶紧报名就对了，因为每一次其实咱们报名还是挺快的，这个名额就满了嘛，
2: 是的，
3: 嗯，
2: 好，来继续看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啊打招呼呀，或者是这个发送路况信息的情况啊。这个心想事成说早，今天呢送小朋友参加运动会啊，第一次起这么早
3: 啊、哦，今天有个运动会啊，
2: 今天运动会、
3: 哦、
2: 啊，那就是放假前最后一天、
3: 哦、夏季运动会，
2: 放松放松。
3: 这多大的小朋友？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2: 应该不会吧，我估计是小学吧。
3: 嗯，
2: 然后他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下，看到自己这个应该是别人车后面吧，别人车后面，贴了一个这个贴纸，以前我们说过，
3: 嗯嗯嗯，
2: 我就看到这个贴纸，我就心情就莫名的好，
3: 嗯，
2: 我觉得哎呀，贴这个贴纸的人肯定心里面也都特别有爱，
3: 嗯，
2: 就是很多车后面都会贴这么一个小太阳，下面一句话是祝你今天愉快。
3: 哎，你看今天早间这个天没那么晴朗，但是你看到它这个小太阳的时候，顿时觉得心里面还是阳光明媚的，
2: 是吧？嗯、啊，就是你看你贴这句话呢，会让看到的人莫名的，就是心里面觉得很开心。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被温暖到。
3: 嗯
2: 啊， 还有那个什么，小刘，小刘说这个早啊，打个招呼，开始上班了。目前呢，从港区跑到了东三环北面的黄河桥上了，高速一路顺畅啊，天气不热，开着窗跑还是很舒服的。
3: 嗯，感受一下早间的美好啊。
2: 对，
3: 好，再看看其他朋友。崔鸿飞来了，说早上好啊，又是惯例跟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说植物韩姐老丁头等等 一群好朋友早上好，说这要放假了天气都这么配合呀，啊，说这个凉爽的让人莫名的兴奋，

0: 既然天气这么配合了，那我也配合一下，要不上半天班吧。你看看咱们崔总这个班上的啊，多么的随心所欲，
1: 很随意啊，很随意，就是这什么叫自由，你知道吗？
0: 嗯，
1: 自由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嗯，
1: 是你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我今天我不想上班了，我就不上班，这叫自由。
0: 那他这个到底自由不自由呢？
1: 嗯，就是属于是半自动，半自由。哎，来来来，还有咱的小倪同学。昨天不是去看球了吗？
0: 嗯，
1: 来来来，这个看看有没有发东西啊？昨天还说要记录一下那个比赛，就是这个葡萄牙对刚果的比赛，葡萄牙去刚果的比赛，倪导有没有拍这视频、照片什么的？
0: 嗯，
1: 这场比赛反正是让很多球迷心碎了啊。
0: 嗯，
1: 不知道你感受怎么样，在现场看的这个今天凌晨1点钟进行的，
0: 嗯，
1: 葡萄牙对刚果。嗯，这个按说呢也没什么悬念
0: 哦，
1: 也没什么悬念，就是因为葡萄牙的实力非常的强劲，而且有 C 罗啊，
0: 嗯
1: 啊 ，C 罗大家关注度很高的 C 罗，结果呢最后比分1-1
0: 哦，踢平了，
1: 踢平了，居然啊，就是有点像那个西班牙对佛得角。
0: 哦，对，佛得角，
1: 西班牙对佛得角0-0也平了，也是爆了个大冷门。哎，怎么样，球迷们看完这场比赛您作何感想啊？作何感想啊？这西班牙1-1战平了刚果，
0: 嗯
1: 嗯，而且这个 C 罗没有进球。
0: 哦，这可能是对很多球迷来讲是挺大的遗憾。
1: 哎呀，是的，
0: 不是说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踢这个世界杯吗？
1: 对，他和梅西都是，
0: 梅西，嗯，
1: 可能啊，
0: 嗯，
1: 可能啊，大概率是最后一届了，因为年纪，
0: 嗯，
1: 到了
0: 40左右了嘛。
1: 嗯
0: 嗯，
1: 然后不知道小倪在现场看的情况怎么样啊？他给我们来继续打卡了，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169天啊，说今天呢是6月18号星期四，这个清晨的风里裹着草木的清香，从窗户里钻出来，嗯，你看活着本身就是一件披着温柔包围的事，
0: 嗯
1: 啊，就是一件被温柔包围的事。最后呢说这个晨光在睫毛上跳舞，晚风会拂过发梢，那些藏在平凡里的美好，咱们一起弯腰去捡好不好啊？
0: 嗯，
1: 好，谢谢小倪同学啊，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分享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和感受啊。来还有，嗯，哎呦，我觉得在哪儿呢？
0: 哦，心想事成还跟我们说是1年级的小朋友要去参加运动会了，
1: 嗯，
0: 那么今年有什么样的项目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看看咱家宝贝儿参加了哪些，是跑步啊，是拔河呀，还是什么其他的项目啊，可以来聊聊看。
1: 侯清风说端午高速免费吗？不免费，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
0: 嗯，
1: 这个下一个高速免费的节假日呢是国庆节。
0: 嗯嗯嗯
1: 啊，下一个高速免费的节假日是11国庆节。
0: 哎，那就离得有点远了是吧？等于说这次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再到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国庆了。
1: 中秋国庆。
0: 中间隔的时间还挺长的。
1: 7月、8月、9月。
0: 9月，对对对对对。嗯，3个月，差不多3个月。
1: 好了，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看到什么路况信息呢，也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这6月到了，6月底大部分中小学校就要放假了嘛。
0: 啊，是的是的。
1: 这一放假呢，这小朋友就这个时间上就是个问题了。
0: 嗯
1: 啊，小朋友们这个在家吧，大人有点不太放心。小朋友们要跟着去上班吧，又有一些不太方便，
0: 大家相互影响。
1: 怎么办呢啊，有没有一个机会让孩子成长，家人又放心，嗯，又安全的一个地方呢？夏令营嘛，
0: 哎
1: 哎，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举办10年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3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3条线路，哎，有郑州的陆军线路，有这个青岛的海军线路，还有湖北的空军线路，各有特色啊！现在呢，这个我们推出了一个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的福利，各位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行了啊，回复特种兵3个字，名额，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报满咱们就恢复原价。
0: 嗯，
1: 哎，这个像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这样的特种兵夏令营嘛，
0: 嗯，
1: 但是咱认牌子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而且我们很多同事自己的同事都去，
0: 嗯，
1: 去了2年3年继续来去的，所以这个如果各位信任我们的话啊，就把孩子交给我们，还您一个小小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能报名了，
0: 来就发特种兵。

0: 三个汉字。今天早间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天儿好像有点凉快啊，那接下来就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整体气温变化。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未来两天全省的气温起伏不大，普遍在30到34度之间，北部东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度，西北部的局部会突破37度，达到近期的鼎盛。
2: 21号呢，气温就会明显的回落，由于雨水增多呢，空气湿度相对上升了。河南呢已经由前期的烘烤模式逐渐转换为了蒸笼模式。20号呢，北中部体感温度会超过40度，局部地区突破45度，远超实际的气温。
0: 具体来看，今天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转多云。首个郑州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温度23到30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多项金融举措发布。
2: 两部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公布。
2: 郑州将发放惠省星期四消费券。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首先来关注建党105周年新闻专栏。今年5月，中宣部等21家部门联合部署2026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教，结合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宣誓、红色研学等各类群众活动，凝聚奋进力量。
0: 各地启动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评选表彰，71集中颁奖，发挥先锋示范引领作用。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效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
2: 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昨天，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今天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
2: 住建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
0: 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2: 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比赛当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队。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期近在眼前了，我们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啊，跟大小朋友们的诗词接龙，就来一个游历诗吧。就是杜甫20多岁的时候跑出去游览众山啊，这个写下
1: 的
0: 一首诗。
1: 出去游览众山，
0: 对，20多岁的时候
1: 没有上学是吗？
0: 对，20多岁了还上学啊？
1: 22岁大学毕业呢，才
0: 他24写的。
1: 24
0: 还非得说具体数字，
1: 就没考个研究生什么的啊？
0: 哎呀，反而是他当时就是落地了，科举落地了，然后就去漫游了。就散散心吧、然后当时呢就写下这样一首诗，哎，真的是流传至今啊，非常的经典。那我就说最后一句吧，说最后一句，大家能前面接几句接几句啊。最后一句是一览众山小，
1: 一览众山小，哎呦，好熟悉呀、
0: 啊！哎，一览众山小这首诗全篇你会背诵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接龙啦。
1: 哎，来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找到我们之后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诗词接龙了。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等待着你们哟。
0: 哎，最后一句是一览众山小。
1: 哎。

0: I'm sorry。
1: 为什么？
0: 我要换一首歌
1: 啊。就这？
0: 对，这首歌本来这首歌叫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但是呢，
1: 我不想错过，
0: 接下来我要换一首叫我相信
1: 啊。为什么突然就改风格了？
0: 有人点了啊。你看这位父亲叫清水长流，说我想为我闺女点首歌。
1: 嗯，
0: 她下星期呢要参加中考了。
1: 哦，
0: 这个希望她能考上她理想的学校。
1: 嗯，
0: 然后想给她的闺女点一首我相信。
1: 哇，这歌真的太励志了。来吧，那就杨培安的那首。
0: 来，我相信啊，送给咱那个清水长流的闺女啊，也送给所有即将参加考试的同学们啊，参加中考的同学们，还有一些期末考试的同学们。
1: 是的，是的，
0: 希望大家相信自己。

0: 怎么样，有没有劲儿？
1: 哎呀，早上就要听这种励志的歌曲。
0: 你知道好多公司啊或者什么团建的时候也会放这种歌。
1: 今天好不好？很好。
0: 好，很好，非常好。
1: 掌声。来吧，就是早上给大家就是打打气啊，各位都精神一点。
0: 对对对，来来来，看看这会儿微信平台上互动了，好多朋友在说球啊，这个 说到这个球了，哎呀，大唐先说了一个，说葡萄牙这场踢的没毛病啊，有冠军相。
1: 哎呦，
0: 就是还有冠军相吗？怎么回事？
1: 冠军
0: 相。他说你想上一届，阿根廷上来就输了沙特，最后不是赢了冠军吗？
1: 哦，这意思啊，这个冠军相。
0: 哦，就是。
1: 主打一个反转，
0: 就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啊，就开门红辈儿辈儿穷，是吧？
1: 哦，
0: 咱不能开门红。
1: 哦，还有这说法呢。
0: 对，上来先稳住，先低调啊！哎呀，这都是啥呀？你看大家说的，还有那个，然后还有 star 也很有意思，说刚果都去参加世界杯了
1: 啊，
0: 说那咱们除了球员没去，其他都去了吧？都在关注世界杯。说看到还有外国网友，你知道吗？有外国网友，有美国网友说大家都说这中国十几年没有参加世界杯了，没参加世界杯，是不是被美国制裁了？
1: 啊？
0: 有网友评论说，当你强大之后，自然会有人帮你想理由。
1: 哎呦我的天，
0: 都能想到这个理由的，
1: 什么呀？这都是。
0: 那我再给你补个理由吧。
1: 你还能再补一个？
0: 还能补一个啊？不是被制裁，就是因为我们。东方大国，我们泱泱五千年华夏文明，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过
1: 什么呀？
0: 不能踩草坪。
1: 哦哦哦哦！这亏你还联系得上，
0: 明白吧？哎，我从小老师教育过你没有？
1: 哦哦，有，
0: 不准踩草坪。
1: 我爱护花草。
0: 哎，所以我们就做到了。
1: 哦，从这儿体现的
0: 啊，我们尽量不踩草坪。踩上去就觉得呀，老师该吵我了，呀，
1: 你说点靠谱的吧，
0: 啊呵呵，哎呀，我昨天我也看到就是这个段子给我笑死了，哎呀，说中国十几年没参加世界杯是不是被制裁了，我的天，我说这是什么角度啊，这都是哎呀，还有人看完这个比赛啊，昨天的就是今天凌晨啊，葡萄牙对刚果的比赛，贾基东就说了一言难尽
1: 啊，
0: 哎呀，一言难尽。
1: 怎么说呢？
0: 大家都很期待 C 罗的表现吧？
1: 对呀、
0: 因为昨天刚看完了那个梅西的表现，梅西依然是很猛的。然后这个 C 罗啊，贾基东又说从 V8 直接降成 1.5T 了。
1: 打个比喻，这样大家是不是能更明白一点
0: 啊？从那种大 V8， 变成了 1.5T，
1: 就是没那么大劲儿了，是吗？
0: 啊，就感觉。就悬殊有点厉害
1: 哦，反正刚才你刷到照片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我说，哎，这跟我印象当中那个 C 罗好像就变化还挺大的，就你整个就觉得他的那个面相啊，我没有看、刚才看到一个照片你刷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跟我印象当中不差距很大了，就看起来确实是很有岁月感了，所以不知道赛场上是不是体力各方面都会受到挺大的影响。
0: 年纪也确实是大，
1: 是40了嘛，快。
0: 对对对。你想想这件事也很有意思啊，就有人说了，说这个是什么，就是梅西，昨天不是梅西进了一个球吗？说梅西进球最难过的是谁？有人说是 C 罗。
1: 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是吧？然后今天凌晨的时候这比赛没进。然后还有人说关注点不一样，说大家关注的是这个，不是说他进没进球，而是说为什么大家都在强调38岁这件事儿。
1: 38、40，
0: 其实也感觉没多大呀，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说38岁？你看球场上38岁，已经是很大了，老将了，叫老将，最后一届啊。然后那球场上是这样，职场上呢？
1: 职场上挺少听到说38岁是什么40岁。
0: 对，职场上那很多一些这个大厂，38岁都已经被优化3年了，
1: 35岁。
0: 来，再看看，说到世界杯了，小尼不是昨天去看了吗？去看球了，说视频我回去导出来发给你们。好的，

0: 然后说我还没导出呢啊，这会儿估计还在吃晚饭的吧，eat dinner 可能是，
1: 要还会啥词儿？
0: Have a good dinner。
1: 没有，你说这话就是、
0: oh, it's delicious。
1: 说这话就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明白。
0: 那个小妮说了，现场好多人是低着头、摇着头啊，现场好多人就低着头、摇着头、低头、摇头。
1: 嗯，
0: 觉得怎么可能啊？啊，1-1踢平刚果，哎呦。然后小糊涂先说了 ，C 罗不行，来瓶万能通吧，
1: 恢复动力，马上回来。
0: 行，对，从 V 8变成了 1.5T 啊、哦，来瓶万能通，折中一下，变成 V 6吧。
1: 啊、哦，那这劲儿还挺大的，咱这。
0: 哎，咱今天的这个优惠力度也挺大的呀，啊，万能通优惠力度非常之猛。这个各位回发阿拉伯数字888，咱们。618赶上端午节，咱们万能通在年终推出的这个优惠活动啊，非常适合大家去尝试一下，拼团啊，拼好通。
1: 嗯，人家拼好饭，咱拼好通。
0: 拼好通，咋拼呢？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的话，每人减15块。
1: 嗯，所以你要是凑的人够多的话，那便宜的可真不少啊。
0: 啊，是啊，你要是自己去买。那你这个想参与拼团，你就点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然后选择你想要的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选择好这个产品之后呢，你就点击参与拼团啊，去跟别人拼。如果你要是自己身边朋友比较多或者同事什么的，你们想凑着一块买的，那你就点开团，然后把链接发给你的同事朋友就行了，大家就能瞬间组好这个团，就能享受优惠了。
1: 嗯，
0: 两人拼团每人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每人减15元。
1: 嗯
0: 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是的，发888，你要不自己开团，要不你看有现成的团，你跟别人拼一下，反正这个优惠咱都能拿到手啊。发888就可以了。
0: 好嘞。
1: 哎呀，大家也别忘了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啊，有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在这儿一直等着呢？咱们今天的诗呢，给大家的是最后一句，叫一览众山小。那么前几句是什么呢？也欢迎各位大小朋友继续来接龙。这个诗是杜甫20多岁的时候写的，还是非常的意气风发的。看一看吧，今天参与的人多不多呢？就是会前面一句，咱背一句就行。你要是能全首背诵，那当然是更好了。
0: 来，我们听听看啊，这个番茄妈妈，那应该就是番茄了。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哎，没错，这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
0: 像小朋友。
1: 小朋友吗？啊，来下一位。
0: 下一位 Dr. W。
3: 望月，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存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我刚开始以为是个小朋友，后来我仔细听才发现应该是个女生。
0: 你哎，听到最后听出来个你是个女生，
1: 不是，我意思是一个成年人，是一个小姐姐。
0: 吓我一跳，我说你到最后才听出来性别，这是
1: 个小姐姐。我刚开始一直觉得是个小朋友，越听越觉得是是我们成年人。
0: 那就是这个 Dr. W 本人了。
1: 应该是吧。
0: 还有这个卞亚明。
4: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存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哇，这一听这个成绩就非常在线啊，说的又清晰，节奏又明快，哎呀，非常棒。
0: Hope。
5: 望月，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存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哎，优秀。说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头一回去参加那个疯狂张真人咱们中午节目的打电话来接挑战，他给我出的一道题就是这个，他问我造化钟神秀下一句是什么。就是这首诗，突然想起来了，
0: 昏晓，
1: 阴阳割昏晓。但是猛的你一说，你还想不起来它到底是哪一首诗，就是名字是什么，作者是谁写的，有时候会瞬间脑子里

0: 也有点空白，所以需要咱们时不时的这么回头再来，再来复习复习啊！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可以背一背这首诗，你还记得不记得？
1: 嗯，好了，还有这个叫做小朋友啊，恩言淋雨
0: 来。
2: 往日杜甫带着斧子和绣球队，到了都城绣一样不会，但是这头人其实是乌龟鸟，应该。
1: 卡了，
0: 怎么回事？这他有自己的节奏，一旦打乱了就有点懵，
1: 卡住了。
0: 介绍一下吧，这首诗还有小朋友要接龙吗？
1: 还有这位没有接龙了，这个看看丹心啊，丹心发来一个信息说想点一首生日歌啊，也点一首生日歌，说孩子呢今天生日
0: 哦，
1: 想点一首生日歌送给他，然后说能在7:40到7:50左右播嘛，
0: 好，预约一下时间是吧？
1: 那个时候刚好在听，非常感谢啊。
0: 行，
1: 孩子名字叫什么？一会儿来，一会儿来说啊。7:40到7:50啊，没有问题啊。
0: 行，给轩轩是吧？是轩轩，
1: 是。
0: 好嘞，
1: 还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啊？我们一并把这祝福送给大家。
0: 嗯，
1: 一会儿直接把歌送了。
0: 来，大家可以发着你们的这个信息，然后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望月》这首诗啊。这个诗呢，创作于杜甫20多岁的时候，当时参加了一次考试啊，考试完之后就去漫游了，去游山玩水了，描绘了他看到的雄伟的景象，就是最后那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有一种终有一日我要登上峰顶的感觉。这个诗当中呢，就是抒发了诗人登顶然后傲视群山的那种壮志豪情，全篇紧扣着望月的望字展开，由远及近描绘了这样的自然现象，然后也描绘了这样的地理特征，最后一句非常的知名，一览众山小，就强化了勇攀高峰的进取精神。
1: 好了，来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有人说了，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替大家看一看啊。哟嘿，今天还行啊，今天是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看来大家上班的劲头明显没有那么足啊。
0: 有的是不是提前放假了？
1: 就这会儿路上就这会儿路上的情况啊，跟就周六周末。
0: 差不多
1: 9点左右，8点多差不多。
0: 哦，刚刚有一点点想要起势的样子。
1: 对，现在有几条高架呢？现在车稍微有点多，是哪儿呢？第一个是北三环东延线隧道入口西向东方向啊，还有呢是中州大道农业路附近的北向南，现在车多。还有呢，还是中州大道航海路附近的南向北车多。还有陇海高架松山路附近西向东上桥口。这儿车多。
0: 好了，那刚刚既然说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出去玩了，也想问问大家，这个假期出去游玩，你随身带的那个各种小瓶的护肤品都准备好了吗？还没有的话，来听一听今天的爆款商城，也给大家准备准备后天气丹7件套礼盒。首先呢，天气丹的花线系列是后护肤线里面的高品质系列了，常年也是口碑在线的，复购率也比较高。它是传统的养颜配方，选了山参、鹿茸、五味子等这些珍贵的滋养成分来深层护肤，强韧你的皮肤屏障。整套的质地呢都比较细腻，上脸吸收也很快，清爽不黏不腻，就算天气特别热用着呢也没啥负担。而且它自带那种淡淡的高级的草木香，还混有一丝丝的清甜，你上脸的同时呢也是一种享受，一种体验。这7件套礼盒官网售价1780，我们现在拿到的价格是399，水乳霜精华套盒都到手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滋养乳，25毫升的霜，这3瓶正装到手之外呢，还送你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乳、10毫升精华和8毫升眼霜。这你出差啊、出去玩啊，带着这些小包装，它也比较省心、比较省事儿。这一盒到手一共7件，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还能再减5块，赶紧发“大牌”两个汉字，300多块钱就到手了，发送“大牌”。然后呢，这一物一码都是可以溯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可以无理由退换货。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在你身边。

0: 或者是新房子钥匙已经到手，别忘了发家装节，直接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会全程跟进。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有活动补贴机制，而且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的就是一口价的合同，发家装节让我们装房子放心无忧。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件自由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石倩涵。
2: 嘿、hey, ，来，刚刚有位家长呢，想给自己的小朋友点首歌，
3: 哦、
2: 然后说要在7:40到4:50之间放嘛，
3: 这不正好吗？
2: 说小朋友要那个在这会儿再听，我们就顺便问一下，还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我们征集，一并把这个歌送给大家。
3: 还真的有啊！
2: 23333说，我媳妇云云过生日，
3: 云云生日快乐！
2: 哎，生日快乐！还有刚才那位叫做雷瑞轩的小朋友。雷瑞轩，你在听吗？
3: 哎，轩轩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学习进步。
3: 哦，你听这个祝福都特别老派。
2: 这是妈妈给你的祝福。你说啥呢？你
3: 真的很老派。
2: 这是人家妈妈给的祝福，
3: 就是学习进步这种。就我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有一年过生日，我姥爷给我准备了一个礼物啊，非常精心的准备一个礼物，然后我就很开心，我知道他要送我一个东西，跑到姥姥家的时候，姥爷就拿出来，很就是就叫什么，那小心翼翼的，就是很视为珍宝的拿出来一个礼物，我一看是一个相册，哎呀，特别开心，因为那个相册很漂亮，就我从小很喜欢各种各样漂亮的文具，然后就送了一个相册，打开之后第一页就是我姥爷写毛笔字很漂亮，他上面就写着说，祝涵涵，大概就是生日快乐，学习进步啊，大概就是四个字，学习进步，我印象很深刻，
2: 对，
3: 是一份
2: 这是老人家最质朴的一个关怀和一个希望嘛，
3: 突然。

0: 就勾起了我的回忆啊！
1: 啊，
0: 那来吧，咱就话不多说，直接送生日歌吧。这孩子趁这会儿还在车上呢。
1: 再等等，还有一位，
0: 还有啊，
1: 思想刚毅那位朋友说，我弟弟大庆也是今天生日，
0: 庆庆生日快乐。
1: 嗯，我就要看看还有没有、
0: 啊，还有啊，
1: 还有没有，
0: 这怎么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这么多呀？
1: 嗯，啊，没有了，差不多就是这些朋友，
0: 送歌吧、
1: 啊，祝大庆。祝刚才的这个轩轩还有祝这个云
0: 云
1: 啊生日快乐。
0: 来好汉们上场吧。

0: 快乐快乐。
1: 又是一年呢，啊，
0: 是的，是的。
1: 当然，人要往前看。
0: 哦，
1: 那么就是悲观者的心态呢，是，哎呀，我又老了一岁呀、啊
0: 哦，
1: 哎呀，然后。乐观积极的人的心态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我又开启了人生的新的一页。
0: 哎，这一年我又可以有一些这个叫什么长足的进步、
1: 啊、
0: 我新的收获。
1: 我又成长了一岁，
0: 嗯，
1: 我又多活了一年，
0: 哎，
1: 我又收获了一年的这个新一年的这个各种经验，
0: 嗯，
1: 收获了各种美好，
0: 嗯，
1: 啊，是好事。往前看还是往后看，各位自己来去判断、啊、
0: 哎，而且还有就是咱既然是过生日，这一年又一年的也给自己啊带来一些健康呵护。我一看今天咱们 UP 商城准备这个东西还真的挺合适日常来拿来使用的，就是护腰脚姿坐垫。你说现在上班是不是也在那儿坐着电脑前面啪啪啪打字啊，干什么弄文件，时间一长腰不舒服。开车的朋友，听咱节目的好多开车的，那也是觉得是吧，腰酸背疼的，时间久了都是问题。所以 UP 商城就想了想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款产品吧。
1: 嗯，
0: 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用的叫顶博士护腰脚姿坐垫。
1: 哦，
0: 哎，
1: 护腰脚姿坐垫，
0: 首先它就是人体工学仿生设计 S 型的，它贴合你的那个腰背臀，这个靠背呢是环抱曲线，就像一双手稳稳地托住你的那个腰背，把你那个腰椎那个累的地方给顶住，让你毫不费力，哎，坐到那儿舒舒服服的，还很挺拔。坐垫和腰靠的部分呢，都采用了高弹海绵，透气性也比较好，软硬适中，支撑你的背部还舒服。夏天久坐呢也不闷汗，就算你是大体重人群，也会有比较好的体验感。上班的时候办公椅上放着，开车的时候这个驾驶座上放着，追剧然后陪孩子读绘本的时候也可以用用它。这一天下来啊，腰也会比较舒服。尤其是我觉得小孩，你说经常坐到那儿写作业呀、啊、上课呀、啊。什么的，如果坐姿不好的话也会影响他的那个脊柱嘛，给他也准备一个让他感受感受自然挺直腰背，轻松的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说价格吧，这个顶博士的护腰坐垫呢日常是要268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只要99块就带走了。
1: 哇、嗯、好家伙、啊、
0: 相当于一个护腰坐垫，就是买了坐垫腰垫加上椅子，多场景适用嘛，直接发送秒杀，赶紧冲啊，发秒杀。而且现在商城里还有像云朵记的抽纸卷纸组合78拍一到手66件，罗蒙男士的宾斯 polo 衫啊，都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1: 秒杀两个字啊，我跟你说这生日歌我还得继续放
0: 啊。为啥又有人过生日啊？
1: 哟，南城已然说我闺女悠悠今天生日
0: 啊、哦。
1: 王佳说一上车听到生日快乐歌，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
0: 这不巧了吗？
1: 听到那么多人和我一天生日，还听到了歌，一天好心情，这不就来了吗？就
0: 哎呀，这就是咱的好日子呀。
1: 哎呀，来来来，祝大家生日快乐。嗨皮不嗨皮？
0: 咱们没听到过这一段，
1: 听过英文版的，后半段是英文的。波斯贼呀，
0: 哎呀，这首歌是非常的快乐，就是任凭你当时如何在情绪低谷，一听它都能够迅速状态回来。
1: 没错啊，来祝今天所有不管有没有发来生日的朋友啊，都祝大家今天生日快乐，开启人生新的一岁。
0: 嗯
1: 啊，来看看这个，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叫符号，就看不清名字，是一个表情啊，是一个表情。他说仙哥韩姐能不能帮忙问一下呀，说发布一个寻狗启事
0: 哦、
1: 说家里面的拉布拉多这个小狗昨天晚上8点左右在经开区七里河走丢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带着项圈自己跳下电动车了
0: 啊。
1: 当时呢因为没有，就是可能习惯了就站在那个电动车上面嘛，
0: 啊，平时很听话，
1: 走，结果呢跳下去跑了，现在没找到。脖子呢这个地方是有芯片的、
0: 哦、
1: 就是有他的这个证明。
0: 嗯嗯嗯
1: 啊，在经开区七里河附近，各位朋友们帮忙看一看啊，各位在经开区七里河附近有没有看到一只拉布拉多这个小狗，一个颜色呢没说，但是我看他发的有一个照片、好像是个白色的拉布拉多。
0: 哦哦，偏白。
1: 对对对对对，偏白奶白色的那个这个拉布拉多。一只小狗，如果大家在经开区七里河附近看到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啊。这肯定，这位朋友着急坏了，
0: 爱宠人士吗？
1: 对，那肯定特别着急。带着项圈啊，形容一下是白色的一只拉布拉多小母狗啊，带着项圈， 然后其他的特征没有什么了。
0: 嗯
1: 嗯，然后大小我看看，他没说年龄啊，是一只成年犬。
0: 嗯，
1: 但是一只成年犬。
0: 哦，这能看出来啊？
1: 这你看，就是长成了嘛。
0: 嗯，
1: 因为差不多应该是成年犬啊。各位，如果在经开区七里河附近的话呢，麻烦来帮帮这位朋友啊。看到这只小狗了，也可以联系我们。
0: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小宠物呀，如果你带着它出去的话，一定其实就跟带小朋友是差不多的，你一定要看管好它，因为它有时候随时它被一个什么东西吸引注意力了，它啪它就跑了。你说你后续也会比较麻烦一点啊。
1: 哎、
0: 如果大家有线索的话，帮帮忙。
1: 帮帮忙啊！我请大家喝喝水怎么样？
0: 哦，喝喝水，
1: 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哎，最近特别受大家欢迎、啊。
0: 嗯嗯，
1: 这个山泉水喝过的朋友都觉得，你说这个水呢，它也没啥普通，
0: 哦、
1: 不是没啥不一样，
0: 没啥不一样
1: 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它就是水。
0: 嗯，
1: 但是呢，咱们这种小分子水，再加上这个是山泉水，所以它喝完之后口感很清冽，
0: 嗯，
1: 甘醇，
0: 嗯，
1: 很止渴。而且又是天然原生水质，里边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特别是泡茶都适合。来，咱们现在的这个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一个字水，交广车友专属的福利价，整件24瓶，对不对？
0: 对，
1: 一件24瓶，现在两件是多少瓶？
0: 两件48瓶吗？
1: 48瓶、
0: 哦、
1: 兄弟们，48瓶，49.9元
0: 哦，
1: 给你送到家。
0: 哦，49.9元送到家，
1: 可以吧？
0: 嗯 嗯，
1: 全省包邮，
0: 就基本上就是1块钱一瓶嘛。
1: 对啊、嗯，全省包邮，
0: 就是、
1: 哎、回复水就行、
0: 就是。就哪怕你是外地的朋友，也一样。
1: 哎，
0: 49.9元送到家。
1: 哎，全省包邮，49.9元两件啊。
0: 是是是，你放两件水在家里面特别的方便，冰箱里啊，是吧？嗯，车上啊都放一点、
1: 嗯、而且还支持企业定制啊，各位公司啊企业啊有什么想定制这个水的也可以联系我们，都发水就行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昨天我看了一条热搜啊，看完之后哎呀，就真的是吓一跳。说什么呢？说 I 人，你知道，就是现在大家都说 E 人 I 人什么的，是吧？就是它是一种不同的性格体现。E 人呢就是比较开朗，
1: 哎，就是内向外向，
0: 哎， I 人就比较内向。说有一个23岁的 I 人女生不爱说话，结果呢甲状腺上出现这个甲状腺出现了问题，而且乳腺上还出现了11个结节啊，这挺吓人的。后来医生就根据她这个情况就介绍了一下，说平时这个女孩呢不太爱说话，有点情绪总爱憋在心里，就容易内耗，从不发脾气，所有的委屈都咽下去。所以就是想借这个事儿提醒大家，甲状腺啊乳腺啊它都是情绪的把器官、
1: 哦、
0: 就是你一旦有了委屈千万不要硬咽下去，全咽下去、
1: 嗯、
0: 你的身体它扛不住那么多的憋着不说。哎，我看完这个我就很感慨，我说确实是、
1: 嗯、
0: 你看有一些人是动不动就你感觉他好像脾气很大，但是反而他可能自己不太容易内耗，但有一些人他平时看着脾气很好很温和，其实可能深夜里的时候他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1: 就是有什么情绪的释放出来呗。
0: 对，你找一个合适的这个途径。
1: 哎呀，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尤其是各位女生啊，听节目的各位、
0: 哦。

0: 位女生们，这个是我是确定的要告诉大家，
1: 嗯嗯嗯，
0: 就是像肺结节这种东西
1: 哦，也和情绪有关啊，
0: 女生发病的比男生反而要高一些，
1: 哦，
0: 你这就想象不到吧，对吧，哦，女生就又不抽烟，也干嘛的，也没有什么恶习，
1: 我们做饭呀，
0: 对不对，
1: 是不是那个厨房的，
0: 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男的又抽烟又干啥又干啥，哎，这个为什么女性的发病率更高一些呢，啊，第一这个你刚才说到了油烟是一方面，
1: 嗯嗯嗯，
0: 但是呢其实现在大部分人可能不怎么开火了，是吧，实话实说不怎么开火了，或者没有以前像我们父母那一辈，
1: 嗯，
0: 他们开火那么频繁，可能一天三顿饭都要开火做，
1: 嗯嗯，
0: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最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自己生闷气，
1: 嗯，
0: 女生有的时候爱自己去琢磨，爱自己去想，
1: 嗯，
0: 爱自己去瞎想生气，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自己心里面就是胡思乱想，
1: 嗯，
0: 憋着千万别生气啊，如果这样时间长了之后会引发这个不好，
1: 对对对，你找一个途径，有的，啊，我看身边就咱们的同事啊朋友，有的就是人家就是去跳舞，不开心了就跳舞，
0: 嗯，
1: 然后有的是不开心了去唱歌，
0: 嗯，
1: 然后不开心了买东西，不开心了吃东西，反正总之你要找一个渠道，
0: 嗯，
1: 让自己这个情绪发泄发泄，对吧，
0: 对，好了，那就是先说到这儿啊，时间的关系呢我要跟大家先说一说，也很多高考刚刚结束的家长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
1: 嗯，
0: 这高考结束马上要出分了嘛，但是志愿填报这个大关各位家长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1: 是的，
0: 因为一分落差可能就会错失心仪的院校，
1: 嗯，
0: 你要是选错专业的话呢影响未来数年的发展，所以盲目填报不懂规则分不清院校实力前景，这是很多家长面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始报名了，有专业的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教你科学填报志愿，所以想这个了解更多详细情况的朋友呢就回复高考两个字啊，回复高考到我们的微信上，回复高考抓紧扫码进群，这是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事情，
1: 是
0: 还有一个是关于家庭装修的事情，
1: 哎，
0: 就跟你讲现在服务的太全面了，
1: 哦，
0: 无论您是新房子装修，老房子翻新，
1: 嗯，
0: 局部改造，
1: 嗯，
0: 还有精装房升级，
1: 哦，咱都接，
0: 都接，
1: 嗯，
0: 都能接，新房整装10万块送还送家具，老房翻新拆除费用减一半，还有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全屋覆盖，然后呢高端定制每平米只要499，
1: 嗯，
0: 高端这个高性价比拉满，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啊，您就放心吧，这个靠谱放心有保障，发送装修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啊，想装修的朋友记好，发送装修就能预约报名。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3: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折，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精英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叙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